0: 哈。啊，因为我看别个节目拢有滴换啦，拢有滴，我这团拢还袂换。唔是，如果唔是讲要换啦，我是讲文上唔知有想要甲你弄换掉。
1: 老师说不可能，
2: 不可能。
0: 我看做这节目拢换少年的啊，哈。我想奇怪，我这节目台拢还袂。哦，没有没有，什么我没有特别指示，都你在决定的话，当时有在指示
2: 啊啊，系啊，都你在指挥啊，安尼，哦对，啊，
0: 好好好，这个讲完这个，然后赶快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我们豪记的暖身王子沈建豪，都来继续挂 Q 是一个萧玉芬上一张专辑合唱的歌曲，挂秒这挂起你也听，来听下看暖哈，
1: 无啦，我等伊就好，
0: 听下看暖，
1: 加较紧嘞。
3: Hello， 大家好，玉芬姐好，
1: 好久没有合唱了。

0: 好，掌声欢迎沈建豪！
1: 欢迎龙
2: 哥，看你，哎，不敢
3: 看，我爱看了，拍谁拍谁？
4: 哎，龙哥，
0: 唔敢看你，
5: 避嫌，
3: 师姐呢？
0: 师姐，
3: 哎呀，哎呀，
0: 你宠爱小鲜肉，
3: 阿雷哦，但是我见到几个壁画哥，他小鲜肉底下，
0: 我扎板的叫出力，哦，
6: 我已经出力啊，啊，
5: 没啦，你两个已经红出力掉啊啦，无同感觉，
0: 红出力掉，
3: 哎呀，起码我。这两个合唱啊，我顶下跟玉芬姐合唱，我就去用出力了。
5: 对对对，
0: 基本你敢用笔录啊？
5: 对啊。
0: 阿叻，
6: 你感觉好像有一点委屈。
5: 我每一张都换。
3: 哇塞，还是这是你要求的吧？
5: 都轮新的。
3: 你要求哦。
5: 来恭喜。
6: 我
5: 不要求啦。
0: 不过这次好像沈建豪这一张专辑来的有点快哈，
3: 有一点蛮突然的。
0: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都还没发，你怎么都发了？
3: 对，有一点赶。啊，因为我收到黑 demo 哈，然后头家就讲。哎，两礼拜了，特别
0: 容易
3: 嘛哦，还当时因为个有录音嘛，啊录音了我家己个有咧架课啊呢，所以都规拢直接做会啊
6: 呢。时间较无用。
3: 对啊对啊对。
0: 伊本来拢咧架课
5: 啊，因为
0: 伊学生拢做侪啊。
3: 对，我普通时啊。
0: 伊学生内底90%拢查某诶，无查某诶。嗯。
5: 你像个贵妇呢？
6: 拢贵妇。
5: 都贵妇。
3: 因主要是咧看老师诶，对。
5: 哎，我们刚刚都多讲了，
6: 哎，
5: 龙哥，龙哥，我今天很手下留情哦，因为。昨天晚上建豪哥有拜托我，我们口下留情，所以我刚刚都不敢讲这种话，你知道吗？
3: 我跟纪贵主持人，我私底下就是都很好了。我给他被来家熊，结果我老公拍谁？我给他来熊，结果阿林嘿对我较好，
6: 多照顾啊，
5: 会照顾。
0: 我这节目我的好门歌手哦，拢是我的门歌者。现在你不讲物件，现在晒做瓜少，
5: 就
0: 菜。少者讲话咧，啊，我今日继续轻松的种感觉。哎嘛，袂歹啊，我讲。有时阵就是爱互因安尼吼，即会
3: 当会啦，
0: 家己找话题来讲，不然咱记者头嘛，你咱知真相啊，咱个别爆料。
6: 可能是因为龙哥伫遮啦，咱有较侪即安全感。因为那他讲唔到位，也是讲
0: 领场的时候，
5: 没安全感。
0: 我有这这边的领场的时候。我但是这个基本是安尼，因为即。为你做工人，
3: 对，
0: 这个专辑，听制作老师临时讲，叫你加靠背哦，
3: 嘿，加靠背，这靠背是因为老师胡连干哦，刚刚前奏做等哎，哎，刚好像有一个东西空在那边，好像可以加点什么东西，哎，就叫我哎，正好阿伯你的声量 A 段的迄几股，迄个主歌迄股歌词啊呢，哎，就叫我试着念念看，然后他就把第一我试着念的那一次把它录下来，他就先录了，哎，听感觉哎，绝对不错哦，后来要让的正式开始啊，你的。来正式来念哦，这个正式念的时候都被老师打枪，
0: 只有用那一次而已，
3: 只有留第一次，
5: 第一次最自然，
3: 对，就那一次，对，
0: 那个来靠背口白的歌词，我听我好啊，
3: 杯中的酒天好慢慢，也是我梦醒也茫茫，我的风尘只是一场梦，感谢，还是龙哥你帮咱来，
0: 杯中的酒，
3: 哎呦。
0: 什么气啊？杯中的酒，天幕满满，夜色茫茫，心也茫茫。原来红尘只是一场梦。
3: 哎呦，
5: 哇，好有磁性，
3: 东初的邀请龙哥来念的对啊，一起。
5: 满满的沧桑，磁性的。
3: 这是爱临摹的酒，我多啊。
6: 原来口碑嘛是爱落功夫落去的啊。
5: 播音完啊，那个。
0: 一定爱有一杯红酒，跟雪茄的。
6: 刚刚是跟讲话拢无啥相共哦。
0: 因为这是口碑嘛，口碑人家想讲哦，香港人就是啦。游玩甲迄一面同款，四边也有茫茫的夜雾，茫茫的雨水也袂当淋到咱两人，亲像火去一般的热情。
3: 做主人呢？
0: 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
3: 你需要就
0: 要来。像是恁爬到香港，哎呦，
3: 哎，真的，龙哥随便念，龙兄听到就有感情。
0: 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是要对台语哈，爱对台语，爱对这关靠北要讲清楚。所以我就很希望说，如果有机会啊，我会想要做一些像这样的表演，就是说。比如讲，我最近有一个庙口音乐会哈，我最近大一电视台，我开始在走出。

0: 去庙口去跟
1: 户外，
0: 就是跟观众互动，
2: 在地歌手。
0: 对，我是想要去唱这些老歌给那些观众听，然后加一些口白的东西进去。
1: 对，
0: 哎，我们干嘛？有这种无感，
1: 回忆杀了，对对，
0: 就回忆杀。
3: 哎，我觉得这次建豪这首歌很特别，
0: 很特别。
3: 因为其实我印象中豪气好像没有有口白的歌，
1: 好像没有。
3: 对
1: 对，几乎很少。
3: 所以对，
2: 开先例
3: 有吗？
0: 金龙骨的乌啦，
1: 他去了啊，因为吉吉的歌吼，他整个曲风比较稍微年轻一点点，啊，所以我嘛就好就惊讶，
0: 弯
1: 头给吴凡老师写，
0: 吴凡老师，
1: 我很好奇我们老板怎么会挑这首歌当主打歌，一看可以我掏钱可以口白，
0: 吴凡老师音乐越来越好，越来越厉害，坦白讲，我很蛮欣赏他，
1: 对啊，
3: 他不断的创新，
0: 音乐性，他一直在突破他自己，
4: 对，而且他人很好，
0: 所以咱今晚吼来进来听啦，听来听这些新歌吼，这主打歌。好，有安排在咱这段访问内底第一首歌为大家做安排，来，咱来听沈建豪唱新歌《为你做工人》。
5: 杯中的酒，天雨漫漫，夜色茫茫，心也茫茫。原来风尘

0: 好听的，林导给你聊关系对了，
1: 谢谢谢谢。
0: 因为你也喜爱磁性哦，而且基本他的音乐比较没有那么传统，
1: 对，
0: 所以唱出来的感觉哈，让比较年轻的歌手来表达这样的歌，可以让台语歌有一些不同的
2: 面向，
1: 对，再更年轻化一点。
0: 因为沈建豪他们公司哈，因好几诶歌手太侪，
1: 是，
0: 每一个歌手无同款的型啦，哦，啊，过来因唱的这个痛啊，拢无啥同款。沈建豪就是他是走出一个暖男，哦，就温暖的男生的那个风格出来，他跟吴俊宏又有一点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吴俊宏的暖跟他的暖不一样，吴俊宏的暖有一点骚包的暖，那他的暖呢，有一种温暖的暖，哦，他。吴俊宏，
2: 你是指声音吧，对不对？
0: 哎，
1: 声音呢？
2: 声音要清晰。
0: 吴俊宏较小，哦，吴俊宏唱歌吼较小，
2: 你较沧桑啊。
0: 我较爱电，
2: 我觉得
1: 他已经被污染了，对。
2: 没有，吴俊宏，我们俊宏哥是比较
0: 太多了。
2: 俊宏哥比较像大哥，很大气，讲出去吃饭的美丽户籍，还是讲吼有啥物代志，伊来先冲第一。可是建豪哥是讲他私底下有时候你难过，还是讲吼你吼可能你像我。但不行，拢替伊刚刚告诉，哎，他们豪记三位歌手，男歌手就是一直在豪记宿舍。当我到台中，卡点我妈妈载掉，应该空虚吗？所以就是他们的暖不一样。
0: 是
2: 啥？
0: 用来做主意，我来讲。
2: 所以我不敢透记他们，踏进他们豪记大饭店。
0: 拢爱注意，真正拢爱做主意。
1: 没啦，没啦，
2: 没啦，都好哥哥啊，够随意哥嘛，拢就好哎。
0: 对呀，对对，尽量卖红的对，卖卖对。
3: 没啦，现在就安转，阿哥波转。
0: 因为豪记大饭店哦，因豪记在包的办公室，半暝拢要落船啊，落你有去不？
4: 我去过两次，我都是为了要拍 MV， 然后去那边梳
1: 妆。
4: 对，
0: 你龙潭虎穴你也敢去？
4: 我前两个礼拜 MV 拍完，对，然后那时候凌晨大概五点吧，然后我去的时候随一哥就睡在那里，
1: 睡在沙发，
4: 对，
1: 在沙发，
4: 他还睡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弄头发。
0: 他是有多不想回家？
4: 没有，因为他有录影啊，
2: 工作隔
4: 他隔天很忙。
0: 我们这样讲，像谢依君有什么状况？不然也有拿龙牙卡玩哦。
1: 对了。
0: 变到等下小，
4: 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0: 但是问题是你嘛较清气想，你拢样都算嘛，洗身躯洗。
1: 无我是拢在洗呢，
0: 你
1: 我大概等于我拢先款款的洗洗，完了才开始
0: 吃宵
1: 夜呢，那是。另外两位哥哥，因嘿
0: 拢不爱听，
1: 伤忝啦，
2: 三千四，
1: 伤忝。啊，不过我感觉伊最近有互我影响的，我拢讲因两个，恁两个先去洗洗，最好先往我。
4: 应该是明家要先探修食食的吧？
1: 嘿，因先食食，我叫恁食食，给你洗，给你洗。
3: 而且恁拢迄落啉烧酒开刚刚
1: 滴，
3: 你阿哥有咧看片呢？
0: 看片，
3: 三
2: 个人在
3: 三个比例遐拢咧看片呢？我有一过去嘛惊到呢？
0: 看什么片？
1: 看
2: 哀哀叫。对啊，你们是不是你有一次有去？
3: 还我串起来，
1: 永斌，
3: 还我主席盖掉，我都不敢去啊。
2: 对，你去拜年
4: 啊。所以你不去是因为很生气，他们没有揪你，对不对？
1: 我有揪，我有揪。啊，伊讲迄影片是阮大概弄影了。啊，我拢会看今仔日唱的歌，对，去了后，对，去了拜安
0: 呢。
1: 我们经纪人啊，经纪人都会帮我们录下来，
3: 都会帮我们
1: 录那个 monitor 这样，然后我们回去就会随棒都来听。
2: 开检讨啊！
1: 我的检讨会啦，我检讨会，我三个人啊，对。
0: 哎，因为卸妆啊，然后洗澡，我就觉得这是基本的。像我每次录完影，我还因为有时候录完影没有马上回家，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一些应酬什么的，只要一上车我就湿纸巾啊，卸妆纸巾啊，我就
4: 先卸掉。
0: 先呼呼哎，他们可能没放掉呢，先呼呼掉，就不习惯。
1: 他轻伤，
0: 他轻伤，
1: 他轻伤。对，
0: 但是他们那听说他们陈水溢跟吴俊宏他们都带着妆法一起睡觉，我就觉得
2: 好厉害。
1: 安娜多喝，隔天多喝五瓦当哎。
0: 好，算心酸。
2: 来不及了，就
0: 报姐，
1: 通个小报姐啊，他们个小弟姐啊，等于讲，好个升级的妆法，
0: 这把是真的是受不了哈。不过还好，沈建豪是慢慢。

0: 慢的纠正他们两个哈，现在开始
1: 有英雄的啦，
2: 改邪归正，
0: 有小有要求去洗身躯啦哈。但是这三个我是讲感情啊，相好哈，唔知道我生什么款状况，
1: 什么状况，
0: 我也知
2: 道。我有听过呢，
0: 就你
2: 是随意哥有偷摸吴俊宏大腿，
1: 还是因为随意哥吼拢做想要开讲诶，啊俊宏就讲。

0: 俊宏的路花一样嘞。对了，立马做
1: 有反应就对了。
0: 哎，叫起来起来开讲啊！
2: 俊宏是啊，俊宏虽然是有某囝啊，俊宏是我感觉啦，这人有阵这真歹讲，咱的这个血液里底吼，基因吼，唔知道有几趴的部分是属于会当接受的部分啦。
0: 不一定，有当时系转型那种。
2: 对啊，有当时或者生三个了，不然过
0: 一个年纪。
1: 还有说再上来一点吗？
0: 突然找到自己的。
2: 哎呀，这啥
1: 货？干嘛这样看我？
2: 找我给他做我伴了。
1: 哪有？
2: 可以再上来一点吗？可以再进来一点吗？
3: 哇，你是讲尿尿啦？
1: 对啊，因为太舒服了。
2: 好啦，我今日一天干，大家做一困吼，我今日困久，唔知困出大
0: 事。出感情
2: 了。啊，咱来听这个跟困有关的歌，最甜的一面。有啥物叫这条歌？
0: 这首歌其实是阮跟阮大哥啦，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已经没有在这个人世间上了，可是他唱这首歌很好听，但是伊唱歌是阮专门唱歌技巧的那种好听，所以阮。一直唱，我就是有伊感动到，因为伊即作家这条歌，
2: 怀念你也怀念，
0: 所以
2: 他唱歌的样子，
0: 对，借这条歌，然后来
2: 怀念他一下，
0: 思念他一下，这样子。
2: 好啊，对对，来听这首最甜迄一面。

0: 啊，过来咱都要讲到较私人的部分吼。哦，当然，当你秘密结婚的代志，其实嘛不是秘密
1: 啊，其实嘛无秘密啦，就是无主动
0: 啊。你有请人客
1: 无？有请人客，请我家己的人啊，你娘，我算较低调啦，比较低调一点。
0: 你也不是要收这红包的？
1: 无啦，我无收你哇，嘿，
2: 我。
0: 我觉得不是，也不要说是用低调，比如今天萧玉芬来给你处理，一定要大大操办，一定要大大办的，而且哎，赶紧买五十，还没给出，
1: 喂，阿伯啊，
0: 对，然后你来可以给出这大不得了的代志，对不对？
2: 我们是买五十个吗？
0: 我无啦，
2: 阿伯你阿姨叫假哦，
0: 阿姨是你尊重你的辈分，对吧？像伊那假都不简单，你这年纪敢娶伊吼，对不对？我是做有勇气的。真的啊，这是熟悉的，有这带回去，这也无好照顾，溜溜啊，加两
2: 年。我阿姨在边一直在甲你看。
1: 因为我拢没人照顾，我家己照顾我家己。
2: 对啊，我讲家己照顾家己。
1: 对啊，对啊，独立。
0: 事实讲是人真正吼，人这是真单纯的感情，真单纯的，那双方的家庭拢真单纯，所以嘛不想讲要。做老给的，
2: 保护自己的另一半。
1: 我太太她算是比较素人，她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所以我就想
0: 说做什么的，
1: 就是办公室的小姐。哦，对，所以我想讲的，让她单纯一点。嗯，嘿，对，
0: 还没有小孩，
1: 还没有，哎，对，
0: 打算当丁克吗？
1: 没有，有在努力
2: 。
1: 虽然呐，虽然顺其自然。
0: 照你这种生活要努力，可能困难。
1: 不好意思，我
0: 你要照顾那两个哥哥。
1: 有机会啊，你就照顾那两个哟。
0: 对啊。都把精力发在，
1: 不好意思，我可以，我也是，
0: 但是这里听讲老婆因为不是这个行业哈，
1: 对于
0: 演艺圈他们半知半懂哈，也是比较不那么清楚，
1: 对，
0: 所以对沈建豪在外面的一些活动哦，他必须要先报备。哦，那像这一次沈建豪的专辑里面有跟你们豪记的另外一位大美女，
1: 仙女，
0: 长官，
2: 仙女，
1: 陈淑萍，
0: 对啊，我打败冠以后干嘛？你他好像。不用吃饭，哎，他真的吃很少。
1: 他吃很少了，他在现场也吃很少。
2: 他下午5点过后就不吃饭。
1: 对，
0: 不是人类的。
3: 而且我觉得厉害的是，他连私底下都是这么的有气质。
1: 哎，没有，
2: 没有，其实没有。
1: 没有，其实齐凯西我马刚每年的想法赶快，就是，然后他都也没讲每两句话这样子。啊，其实有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
2: 他，会语出惊人，
1: 喜欢逗这样子的一个人，我想要激发他内心的那一面。
0: 没啦，上一次来访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点活泼了。哦，人了小可有气泡，气在外围人的心就走出
1: 来。所以他其实内心也是蛮热情的。
2: 对啊，
0: 但是爱给你哈，对对太太，因为毕竟不是演艺圈的人呐，你哪会我一收刺激的那种讯息，比如讲 MV 里底。无声暴毙，结果两个人男加金加吼。
1: 对啊，我知道的 MV 里底哦，有甲阮的女主角
2: 怎么了？
1: 演戏呢？
0: 有
1: 金，我这个男主角啊，我请一个临时的女主角，
2: 年轻的就对了。
1: 年轻的，对，
2: 有肢体上的接触。
1: 没有碰到，对，就只是一些
2: 借位，
1: 哎，借位这样。
0: 不过还好啊，
1: 这个我先讲了，这个我先讲，
0: 连接都爱讲，
1: 无啦，阿宇，你爱
2: 尊重啊，
1: 尊重嘛，那不是惊哦，那是尊重，这块是穿的，
2: 你也肯定
1: 不是惊啦，那是个尊重安尼，你好医生知影有这件代志安尼，嘿，麦当个 MV 出来。啊，这是啊，那来无成功，讲个咧，
2: 你得知。哎，
1: 对，
0: 你想无三十二楼？只不过听讲哦，那龙岩山吼，等于到高雄哦，那只要龙岩山等于第一件代志哦，啊，不是等于厝，
1: 一定厝，
0: 全部先去处理一下。
1: 处理也不到啦，
0: 要回一点。
1: 处理也不
2: 到。老婆会去高铁站载他吃饭呐。
0: 啊，就直接不会先回家，有一个情绪的地方先处理。
1: 不然，因为农业啊，其实打罗马怎样很高压啦，那个压力其实很大，然后就是又到熬夜这样子，嘿，刚刚进行动就吧。
2: 对啊。
0: 高雄哪一家汽车旅馆比较？
1: 对，我输掉啊，我传到你。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2: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应该是那后悔讲结婚结了小三，
1: 对，
3: 没有大办，
0: 没后悔啦，
1: 没后悔，没后悔，
0: 哎，因为后悔嘛，没后悔，
1: 所以来不及。
0: 恁头家跟一条歌，这条歌听好是放伫阿壁的吼，
1: 不，放伫头前，
0: 放伫头前，新歌吗？
1: 哎，我顶一块专辑的新歌，
0: 好收就对了，
1: 对，
0: 来听看，买这条歌叫做《后悔没有》。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硬不硬的事情啊，因为这个石国文老师认为沈建豪的唱腔太温柔，
1: 对，
0: 所以希望改变他的唱腔，量身打造，帮他写一首歌叫 T.O.， 要求吼，哎，声爱较高嘞，开口较大，
2: 对，开口，
0: 爱改一种暖男吼，那种声音改唱成那种比较。我都可以
1: 用。因为我放现在唱歌，其实我跟你们真的是比较温柔啦，所以才叫暖声，对吧？对。然后老师听我现在，刚刚我还可以再开发，所以就叫我开口爱较重些歌。
2: 对对对。
0: 他讲你拢恁到嘛拜神明啊？
1: 系啊，对啊，对啊。
0: 拜五五成，
1: 王爷
0: 。其实我嘛，当年拢正会找拢爱去王爷公庙拜，因为较早阮爸爸嘛是王爷公庙的。这历史的看，往来讲有做保庇的无？
1: 做保庇啊，因为其实我当时像我去台北拢爱困外口嘛，啊来去表演那些出国啊些那，我的体质个较歹入睡，有时候会有不小心会可能会稍微感应到这些磁场好啊歹啊呢，所以就是阮厝的我就甲求平安符啊，啊个路中的迄个路灯啊香灰，啊就炸的，出国啊出国就拢会扛伫个眠床。金头也卡呢，压着啊，放着比较安心呐，嘿，有一个依靠这样子，
0: 所以这个还好，这比较不会怕天黑了。一般来讲是天黑比较会做，
1: 比较容易，
0: 比较容易做坏事啊。
1: 不啦，比较有一些哈，
0: 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都选中午，
1: 中午
0: 对，
1: 比较不会被，
0: 不，早晚会出事，
1: 早晚会出，
2: 中午比较不会出事，
1: 中午比较没事，
0: 对啊，那你都懂到，
2: 我听懂了，啊，有懂有懂，
1: 早晚会出事，
0: 会做坏事的人比较容易听得懂，
1: 记得啊，要在中午，
0: 懂到看，早晚比较不会出，早晚比较会出，
2: 这不是笑话吗？
0: 是笑话，
2: 对啊，我有听懂，
0: 对啊，你有听懂，
2: 有。
0: 好了，来听这首，这个石国文老师为咱的沈建豪量身打造的歌曲 T.O.

0: 他想呀，小可你敢那强迫家己，敢那啊声唱较高诶。
1: 有哦有哦有哦，这道有啊，头家嘛真满意。嗯，头家这道听了，真满意啊。
0: 头家是老头家还是少年头家？
1: 老头家。
0: 老头家对对对，是关闭的啦。因为老头家，因为背吼，因为背拢爱听靠，
1: 开口
2: 靠有开口，
0: 靠有多口哈。豪记吼，因这个公司是真和乐啦吼，大家聚餐聚会哦，因头家嘛小可点淡薄啊，啊，即个歌手吼拢会加加减减。啊，豪记那大家知影酒上奥里面的查甫哦，就啊吴俊宏。
1: 自从我来以后，伊个酒红的地位啊，嘛是无变啊，嘛是无变，只是
0: 量一定比较济，
1: 伊较紧有 feel。
0: 然后喝酒吼，也一定要对的人，嗯，因为吼，你跟对的人喝酒，你会有安全感，
3: 对
0: 吧？比如讲，咱知咱的酒量啊，啊嘛知对方的酒品啊，喏，哦啊，互相知啊，在先较好做伙嘛，啊，你若知讲伊个酒醉啊。哦，咱诶，有个人会晓照顾人诶，那就倒照顾人。啊，有诶是啊，有诶是啊，这个可能袂晓照，放好酒水，知有人会甲照顾。
3: 放
0: 好酒水。
1: 以前我你讲我就是吴俊宏先生，以前我拢会甲伊照顾，所以他就很放心的，很放心的喝这样。啊，我拢会上一
2: 顿。啊，你
0: 有一次也是喝醉的时候，也是去找我，然后来的时候很开心啊，再敬一轮之后就倒了，
1: 就在那边睡觉。
0: 倒了就在沙发上睡觉，他的腿不会来个嘎，腿不会。但他倒没照起那个，
1: 哥哥给了呢，
0: 对吧？但啊，不要不吵不闹了，也是也是很可爱，
3: 算很可爱，他喝酒很可爱，
0: 酒品。哎呀，你有酒条，你关专辑的都有修老瓜哈，
1: 我修一修较轻快。
0: 酒醉的探戈不是老瓜，
1: 无一直挂
0: 酒醉的探戈。
1: 光明还赶
0: 快光明还赶快哦，阿伯啊，点唔到，点唔到这点，想要点酒醉的探戈，点唔到这点。
1: 这首是朱立勋老师帮我写的，
0: 但是国语版的酒醉的探戈是很有名的，
1: 对，
0: 那是那个杨小平小姐哈，
2: 对，
0: 当年非常红透半边天的歌曲哈。那当然，这里现在最后这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沈建豪带来这一首台语版的酒醉的探戈，来给听看麦。

0: 哎呀，好听呢，酒醉的探戈呢，
1: 谢谢谢谢。
0: 但这条歌应该是伦巴的旋律吧，
1: 伦巴
0: 伦巴吧哈。哎呀，伦巴
1: 结合两个都有，
0: 叫我结合嘛。
1: 是是是，
0: 跳起来我看你在跳个，较无探戈一种较强的节奏感。
1: 对，前奏啦，前奏有，
0: 前奏有啊，前奏。
2: 底下来带有国语、够英语、够台语，三年头还好。
1: 对对对，
0: 我你真关心我，你
2: 我头早听啊，
0: 你真注意呢。
1: 我感觉是，这是阮结拜五高环的小妹
2: 啊。
1: 对对对对，
0: 我感觉伊对你特别哦。
2: 哦，无啦，那是好好哥哥妹妹。
0: 特别关心，你莫爱注意哦。
2: 我是讲目睭拢记得。
0: 我是来提醒一下啊。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不会，
2: 很安全。
0: 我们不做第三者，除非你离婚，
1: 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2: 没有，我来这个不会。
0: 伊绝对袂为你做工人，你别烦恼。
1: 为你做工人，
0: 来，这个为你做工人的专辑哈，那个沈建豪的新专辑
1: 是
0: 啊，这大条光最好听，我拄仔个听起来哦，对，这张专辑的可听性很强，
1: 对，
0: 所以做一个做鼓励大家吼，认真一条一条个点背首嘛吼，
1: 嘿，背首，
0: 拢新的吼，
1: 拢最好听，拢新的，
0: 拢新歌吼。因为这边虽然讲吼是这个临时啊，这个应该是提早发行了吼，
1: 对，提早发行，
0: 不过吼这劲的歌拢隐隐隐吼，
2: 对，
0: 而且大家多多甲这个沈建豪做支持 ，YouTube 甲做点阅
1: 哈，
0: 阿妈非常感谢今日沈建豪来台湾新结伴，阿妈希望今日节目恁大家介意，多谢。再继续收看一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哦，
0: 一晨，
1: 是，
0: 拄只吼，咱用个让龙哥咧唱这条这个痴情，互人心疼。
1: 系对。
0: 欸，我看伊唱到尾啊吼，应该唔是心疼，我看伊腰嘛咧疼啦。
1: 唱一条歌尔，为虾米会腰疼？
0: 啊，你拄仔无认真看嘛？迄两个舞者安尼，一个前啊，一个后，嘿，啊左右安尼磨来磨去的。啊，龙哥的腰吼嘛爱出力，配合迄个动态啊，嘿啊。
1: 老师，嘿，人家那个是在跳舞，唔是你去种暗时咧看迄种动作片呢？啊，奇怪呀、啊！
0: 喂，你少看到好啦。
1: 好啦好啦，老师。都讲呢，这首《痴情》让人心疼。1996年发行的。哦。原主唱是蔡小虎。
0: 对啊。
1: 作曲家是四方张人。嘿。作词家是黄建明老师。今日这位唔但会写歌，伊做过唱片制作，嘛替无同歌手找出适合的歌咯。今日的主题就是台语歌坛幕后黄金推手。黄建明哦，
0: 黄建明老师嘛是我的偶像呢。哎呀呀，哦，一下就真乖啦，以前咱歌坛这
2: 个。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建明身世不凡，无做音乐真正是伤过拍算咯。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5: 小曼姐，小曼姐，我嘛正好要
6: 甲你报
5: 的，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咳着就拉血，咳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7: 安尼吼，食四组去啊
6: 呢，
7: 啊我也搁有嘞，哦袂歹，
6: 安那好，
7: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6: 有斑，
7: 哎，无去，
6: 手会斑会无去吼。
7: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就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6: 加食好食
8: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吼，都胖胖起来。
6: 安尼
8: 哦。嘿。
6: 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8: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哦哦。哦。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6: 摸落对。
8: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6: 安尼吼，
8: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7: 所以爸爸会发，
6: 爸爸也会发。
7: 哎，我爸爸没有美。哦，
9: 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6: 拢袂疼。
9: 拢袂疼，
6: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9: 嘿嘿嘿，对吼。
6: 啊，今麦食了加卡加老鸡食好食吼。
9: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6: 拢袂疼，对不对？
7: 袂啊，买大组呀。
6: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7: 好用啊。
6: 安那好用？
7: 好，食了拢袂歹，你要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去。
6: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今麦拢袂乌啊吼。
7: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6: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青迄种啊，对不对？
7: 有诶，白花，想要白花出来安
6: 尼。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7: 嘿，
6: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
10: 开播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诶产品当中诶即个销售量诶第一名，哦，第一名。因即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即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 吼，伊拢个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倒转来的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伊食一条。你超好食，像果冻安吼，食甜甜，大汤圆。

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恁听。哦，像这個，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李香姐啦吼，关了吴李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有诶早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鼻如吼，蛋加迄种诶吼，食咱诶吼增加又未鼻，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肌足好诶，目睭嘛较未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诶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谈主诶詹大哥，伊诶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迄个疤痕。台北姓已故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体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体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我五十岁时，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真哩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啊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
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

0: 德国的这个 Gerlitt 格丽塔，德国的 Gerlitt， 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跟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本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有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来，来你好，我加盐来，我大哥，加盐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
0: 哎，
2: 你一组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持要改
0: 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盈来，
4: 啊，
0: 买一组、喔，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王姐，你好，小王姐，
6: 哎，你好，
0: 一组、喔，
6: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7: 好，
0: 胶原蛋白啊、喔，
7: 嘿，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盈，你好，离婚啊，
4: 嘉盈，
0: 嘿。
4: 你
0: 是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盈你好，我两大哥，
8: 喂，
0: 哎、欸，买一组吼，
8: 胶原蛋白组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盈你好，买一组吼，
8: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9: 喂，
0: 一组吼，
9: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64线搁接下，64线搁紧甲接来，举美你好，
9: 有，
0: 哎、欸，买一组吼，我来过65线，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来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盐，你好，来个连着再个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0: 喂，
0: 嘿，我加盐，你好，要一组吼，
10: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0: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1: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12: 哎，你好，
0: 一组吼。
12: 欸、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3: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4: 来，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4: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14: 喂，
0: 买一组哈。
14: 几号？
0: 月底

0: 一首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啊燕皇，燕皇，
1: 对，
0: 来一首，
1: 后
0: 来来来一首，来你啊玉梅，你啊玉梅，一首，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一首，甲写一下，你啊来唱，来你啊，
1: 喂，你加油，
0: 哎，来一首。

0: 来，你好，来，嘉颖，你好，万能大哥。
1: 喂，
0: 哎，要一种哦。
1: 校园代表一种。
0: OK， 来，来，二帅，甲下者来，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种哦。
2: 要一种。
0: 来，一种来，搁会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种哦。
3: 好。
0: 宝钗啊。
4: 喂。
0: 一种哦。
4: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帅甲接下啦，四帅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4: 有。
0: 要一种哦。好，来，五帅紧接者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种哦。来，来，帅哥一种来，你好，来，我嘉颖，你好。来，个人再个顶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
4: 好，
0: 来等我一下，八帅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4: 喂，
0: 嘿，我嘉颖，你要要一组吼，
4: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九帅，你要来正义大哥，
4: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号嘛，来雪莉大哥，
1: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现在五二帅，搁下者来，苏金来，你好，
5: 哎，你好，
0: 一组吼，
5: 哎，
0: 来来，五三帅，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6: 来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7: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串，买两组啊，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7: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7: 喂，
0: 买一组哈。几号？三月初几？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7: 哎，
0: 买一组哈。
7: 我
0: 来哪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串？甲下一个来，你好，来秋兰，你好。
8: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哦。
8: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串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8: 嗯，你好。
0: 要一组哦。
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9: 你好。
0: 嘿，要一组哦。
9: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0: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当诶诶，上面那个公公，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1: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9: 嗯。
0: 诶，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拿八双，搁一组来，你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

0: 这首歌也是我们黄建民老师第一首台语歌曲的作品哦。
1: 好厉害，红高呀，这首很红的呢。我今天就是要唱这首歌，
0: 因为哦，这首歌的原唱洪永红是歌王啊，所以哦，咱嘛请台南阿的歌王李明阳来唱看麦啦。
1: 你知道啊，较乖的啦哈，尊重的哦。
0: 话搁讲倒转来，黄建民老师哦，早期伫金源制作作品的时阵哦，都包括《崩碎》哦，1985年的《不应该有的爱》。
1: 这首歌里面是在写两个人在跳舞熟识，啊跳这种交际舞吼，有哪有爱烂的啊个，为着要吼要一种多变化的姿势吼，慢慢就会产生感情。
0: 哎呀，是啊，老师，安尼你敢知影啊个需要什么才当真正打动女生的芳心？
1: 哦，是什么呀？嘿，
0: 哎呀 ，flower。
1: 啥啦？你即马是干哪样的节目？我唔捌看你安尼遮婀娜多姿的呢。
0: 老师，你很不浪漫呢，没有 flower 怎么表达爱意？花啊，花，花，多一个查某无爱花。哦，
1: 观众朋友啊，这个主持工作我真啊吼，心很累。每次被你吓得半死，你讲的讲啊清楚的，好啦哦。
0: 好啦好啦，我紧咱紧回归正题。
1: 嘿嘿，对，较正经啦。好啊，介绍。
0: 黄建民老师哦，佮制作咱阿杰啦。

0: 茶阿给他打过一点点啊，但是足可惜，你好卡好手。
1: 我愿意擦迄支叔叔啊！哎呦，好啦，人诶，黄建明老师哦，离开金源了，伊就成为迄自由诶制作人啊。哦，1989年哦，伊就去日本学诶录音室技术呢。
0: 哦，真诶足认真呢吼。嗯，
1: 刷来这首就是《茶》哦。哦，
0: 《茶》。
1: 你就当看到啊，咱黄建明老师是安那会当甲国外旋律变成台湾人会唱诶歌。回个公道等啊，黄建明老师哦，1992年，嗯，佮迎来另一个重要的转折，伊甲洪荣宏、甲迄黄新彤一起成立罗非音乐制作公司，替洪荣宏制作《春天哪会这么寒》哇，幕后英雄顶顶的专辑。洪荣宏后来靠《春天哪会这么寒》哦，佮摕下第5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后来啊，离开罗非了啊嘛，咱黄建明老师就帮遐女歌手做一挂较热的，
0: 较无同吼。
1: 伊在做桂兰冰冰姐，安娜达
0: 哦红呢，
1: 哎呀，陈雅兰的《无情人》。

0: 外添加那个浓稠剂，像有的物件吼，你烧水甲冲落去，伊就规个坎割起来，拉无啥会开，甚至有的吼加一点点吼，它整个就很浓稠，那个就是添加太多浓稠剂。
1: 你阿妈古早你在食用色素上盖普遍的就红黄安利，
0: 对啊，
2: 红黄安利是啥物？
1: 它是国外的，就是从国外引进来台湾的一种染剂。都安欢安欢嘛，
0: 类似想在红曲嘛是听你写，
1: 哎，你看哎，包啊顶块点一滴，
0: 哎对对，
1: 啊大片啊顶块点等一滴
2: 安安嘛吼，
1: 迄就是以前的食用色素。
2: 安欢啊你，
1: 啊即卖吼，伊苏丹红是化学物，
0: 没错，
1: 伊是伊些物件什么化学物件，它有一致性啊。啊你啊天然的染剂的话，它有浓有淡嘛，就像人买水果一样，水果诶被捧过，
2: 会
1: 较甜，会较酸，会较香。类似拢无同款，但重点咱是变啥？咱食这营养分是唔是干要食饱呢？要食胖呢？咱讲食伊的营养分，啊，顺个大家讲食营养分有什么好处？
0: 第一个，它有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再来有膳食纤维，所以说对很多排便不正常、糖分的好朋友，你要补充膳食纤维。最重要有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 群跟 C 跟 E，
1: 营养丰富哦。
0: 所以一般哦，伫中医的论述，形容有啥物功效？第一就是。润气肌少，固气更
1: 嘛，白色的嘛，
0: 啊，对，中医说吼，伊是性肝胃平呐，止咳平喘的效果，而且强化我们的呼吸道吼。再第二个，糖尿病的预防吼，杏仁内底有含镁，够膳食纤维，有稳定血糖的功效，所以有糖分的好朋友吼，家里面都要必备。血糖伤低还是血糖不稳定的时候，你该啉一杯啊，对你稳定血糖有足大的好果吼。再来也当帮助肠胃的蠕动。因为杏仁的油脂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消化，然后可以减少便秘的情形，
2: 润滑的对了，
0: 对，再来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因为刚刚讲到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那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还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最重要它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养颜美容。

0: 刚才迄当阵咧落即首，卡阿妈我都唱袂好，头家就卡电话甲老师讲，因若是搁唱袂好，今年都歹互伊发唱片。我伫遐当场我都哭出来，
1: 哭甲烧声
0: 了。然后我甲老
2: 师，老大一定要怎唱出来？
0: 我甲老师讲，不管啦，我是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4: 记录下老师哦，为十八岁入去电台，甲二十四岁结婚，伊唔是干那唱一百首，听讲要接近两千首。啊吼，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二十一首歌，
5: 一天二十一首。
6: 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4: 喂，
6: 有当做头壳疼诶！
4: 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呼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诶遐人安尼。
3: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团，
3: 一定爱看哦！

0: 所以今天这两队呢，我们要挑出一队胜利的队伍。
1: 是，没错。
0: 好，好，阿冠，今天你要派出的是，
1: 嗨，来自台中徐小慧歌唱班班导师徐小慧带来好听的歌曲，他是。

0: 到很老很老。
1: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你在教唱的当中呢，因为像你算是歌唱比赛的人，他自己都会有经验嘛，那你有没有什么 people？
0: 有
1: 教学生好，那如果我高音唱不上去，有什么方法？
2: 谁看到了嘞？
3: 屁股夹紧。
0: 有的人他不会上去，他到这里他就停住了，
3: 卡住了。
0: 你给他比这样子，他会一直上去哦。然后你比这样子，他会一直出去哦。
1: 我觉得这个手势又提醒大家那个气要拉长的意思，
0: 对，帮助一下，
1: 对。我来念歌喽，哎，跟这个都有关系哦。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老师。
0: 但
1: 一个吼，嘛爱拜托恁来赶做一下评审，好不好？
0: 好哦，
1: 好。谢谢小虎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老师来也不干，哦，这块功夫那也
3: 晒，
1: 那也当安尼现在的棒鱼照。来，哇，子君，
2: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新北大气歌唱班班导师陈秋妹带来好听的歌曲《贵气》。

0: 哦，归期耶，归期。刚好今天伟杰老师没来，这是他写的。
1: 哎，对对。
0: 哇，这个歌也是我几年前的歌了，谢谢你，演唱我的歌曲哈。老师，听说你的斜杠人生，等于说你之前是做属于建筑业。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哇，那建筑业怎么会突然？
2: 对，有点跳动。
1: 那本来是家族企业啦。
0: 哦，家族企业。
1: 对。
0: 后来你为什么会踏到这个，等于说指导老师，应该是之前也是跟刚小慧老师一样有比赛。
1: 我从来没有比赛，然后就是因为我40岁的时候，
0: 对，
1: 生完了小孩以后，啊，人家又在讲说，说我们那边活动中心四楼有人在教歌啊，问我要不要去，我说好啊，我们就去了。安尼都聊落去啊，夹个鸡嘛。
0: 哇，这样子哦，一开始就教闽南语歌吗？
1: 哦，没有，我本来是教日语歌。哦，哇，
3: 真的
0: 多才多艺呢。
3: 对呀。
0: 好，那不管怎样哦，在教唱的当中，是不是你嘛办办过歌唱比赛？
1: 对对对，嘿，
0: 有办过。那为什么会想去办比赛？
1: 我跟我学员讲说，我们来办一个歌唱比赛好了，因为这是我的愿望。然后我们的学生就开始啊，去网络，然后去把这个简章啦，
0: 哦，这样
1: 简章，
0: 哦，简章，
1: 哎，然后弄好。
0: 那有时候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很多人会慕名而来。
3: 对哦，因为很多人爱喜欢参加歌唱比
0: 赛。对啊，对啊。好，谢谢老师。老师，那等一下也要麻烦你当评审哦。
1: 好 ，OK，
0: 好，
1: 没问题。
0: 老师，请你稍作休息。
1: 谢谢，
0: 谢谢上我们的评审台。感谢感谢，老师都是多才多艺，
3: 是啊，哎，真的。
0: 然后，我觉得不管怎样，好像是后来现在变成，学歌唱是一个流行。
3: 对，
0: 好好好，安尼阿关，无你先派出你的选手好了。
4: 好，没问题。来自台中徐小慧歌唱班乐龄组学员杨荣清带来好听的歌曲《你敢搁会想起我》。

0: 这正讲吼，咱标准的乐龄组，
1: 真的，
0: 真正这个精神吼，就是咱歌唱大联盟欢迎大家吼，大哥唱歌欢喜快乐。
2: 对，
0: 啊，你学偌久啊？跟老师安尼，跟小慧老师学偌久啊？
2: 在学两年多。
0: 两年多吼，
2: 对对。
0: 啊，听讲你早是拢对太太去。在太太去合唱团，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子哦。
2: 那以前在台中是那个曙光合唱团，谢淑华谢老师。
0: 啊，你那无介绍，你啊无介
2: 绍。没有没有，他参加，我去唱卡拉 OK。哦，
3: 一个去合唱团，一个去卡拉 OK。
1: 啊，起码恁两个会使做伙传来去对唱，
2: 哎呀。跟我同班。
1: 哦，现在同班了。
2: 跟我同班。
0: 安尼哦。
2: 啊，
0: 你啊那同学都很兴趣唱歌，啊，恁太太敢会吃醋？
2: 他也很会唱，
0: 他也很会唱。

0: 好，
1: 我最近感冒。
0: 真好哦，感冒声个还好。来，我们欢迎刘嘉龙老师看，听得出来你感冒呗？
2: 那没错，主要是吼，咱袂当直接评论杨大哥的唱歌啦。嗯，杨大哥这已经不是来参加比赛，伊是来把伊的快乐分享给咱的电视机头前的所有的好朋友。哦，你拄啊一切拢总无问题，完全就是一个足好足好的表演。阮看了感觉，阮在做事实，看你爱唱完首歌，替你感觉足欢喜啊！啊，你爱继续唱哦，吼，唱到一百岁，唱到一百岁，林刚好叫过来，我甲你合唱一条，好不好？
1: 好，谢谢。
2: 赞啊，杨大哥赞哈！
0: 我嘛真认同啊，哦，杨大哥你出来唱歌会当鼓励足侪啦，
3: 对，
0: 当鼓励足侪啦，啊，继续唱哦，哈。好，来，咱听你的指导老师小慧老师来。
3: 那个杨大哥，其实哈，大哥，我们要来这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杨龙清大哥，因为他，我觉得他哦，让我很感动，就是他在唱歌，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

0: 小五哥哈，来，东松老师，
1: 你是你到位表演的感觉啦，你今天的表现真的，唱歌方面都
2: 我都是去比参加比赛了，
0: 比赛啦，
1: 哦，原来
2: 我丢啦，
1: 哦，感觉得出来，龟仙姑转标准，声音嘛拢标准，我唱得非常好，是真的唱得非常好，啊，你的低音又很浑厚，很稳啦，整个表情，整个人的好像在表演一样。哦，我觉得今天也没什么可以挑剔的，因为这真的唱得不错，加油！
2: Okay， 谢谢老师。
0: 好，我们邀请刘嘉荣老师。
3: 好，赵先生啊，
2: 老师好，
3: 看就是一个专业的歌手的感觉哈，转音非常的成熟，情感也很丰富，技巧又很高超，人长得又很帅，
2: 有吗？
3: 服装也很漂亮，台风又很稳健啊，然后这个一直在找缺点。很认真哦，从你一上场开始一直找缺点，然后看有没有缺点可以找，好，后来很不容易找到几个啊，第一个报名泡错组啊，
4: 真的，你看
3: 啊，第二唱得太好，我们这里不是比赛，是交流，唱得太好，终于找到扣分的理由，因为坦白讲哦，如果以你的歌唱历程来讲，你完全不会缺这一场胜利啊，但是对杨大哥来讲。他很缺这一场鼓励，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可以在这里公开讲，我这一票是投给杨大哥的啊，因为基本上这是一个无对定的比赛，因为两都是比赛为真的，但是我们要鼓励的是大家热脸开开心心的唱歌，当然也非常感谢你把你这么优美的歌声带给我们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还有现场的朋友，请假去要做后做好曲，嗯，谢谢。
0: 等一下。不用开了，直接就
4: 不用开票了哟。
0: 我们欢迎小慧老师。
5: 好，赵先生你好。
2: 老师好。
5: 真正听你唱歌，真正这个职业吧嘛，

0: 今天也很快乐的，在这里唱歌你可以鼓励我们全国爱唱歌的朋友、哦、好，那你们两位稍久休息一下，谢谢谢谢。哇，两位都唱得很好，在台上呢尽力的这个展现他们的唱功，
1: 是啊、哦、
0: 有一些是欢乐带给大家，
2: 是的，
0: 有一些是把情感让大家抒发，
1: 都是很感动的画面，好歌，
0: 对对对，来阿冠派出你的双手，来
2: 来，我们来自台中徐小慧歌唱班对唱组学员李维轩、杨亚平带来好听的歌曲《回来啦，咱的爱》。

0: 你们好，
1: 欢迎主持人。
0: 有可能会扳回一城哦，不错哦。
2: 哎、嗯、哎，阿伯球你都安尼讲，爱啥、啊？
3: 感觉听起来稳的啊。哎，
0: 人这队这一场，我一听就知影。我讲你队危险嘛。
2: 校长要中立一点，我跟你讲。
0: 我很中立啊。
2: 带看报的。
0: 等一下上台这一组，我也会这样鼓励啊。
2: 哦、真的好、哦、啊，那就好，那可以。
0: 文轩。是听说、喔、你是因为妈妈开始学唱歌的、喔
4: 欸、对啊，就是大概104年的时候，妈妈有身体有点状况，然后我就觉得、欸、那既然妈妈身体出状况了，我觉得、欸、唱歌也是一个运动，然后她身形会很好，所以想说就是、欸、那就去参加歌唱班，然后因为我妈妈也蛮会唱的，所以说那就是去把它练好，然后陪她唱歌这样子。
0: 對啊，妈妈有一起去学唱歌吗？
4: 妈妈没有，
0: 没有。對對對對，哦，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学回来之后你就可以跟妈妈做对唱啊，各方面的互动
4: 哈。对，
0: 我觉得很好，继续学唱歌好不好？
4: 好，谢谢。
0: 然后那个亚萍，听说你之前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5: 一场大车祸。
0: 大车祸，
5: 就是四肢都就是有骨折，然后脚是粉碎性骨折，然后脸是颜面都有伤。哇
0: 塞！可是为什么你被撞到，然后还什么酸言酸语的这样？
5: 哦，没有啦，那个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是手脚身心都受伤的时候，需要人家来帮忙的时候，就像是植物人躺在床上，哦、需要被拔屎拔尿，所以。当然，那些酸言酸语是我激励我要重新站起来的动力。
0: 对，在当下你想说你自己要赶快好起来。嗯，对，那你好起来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5: 我很感谢曾经那些对我酸言酸语的那些人，因为若不是他们的这些逆向的激励，我今天不会这么积极的想要重新站起来给大家看。
0: 所以你后来又把这一份力量去照顾别人吗？
5: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保姆，因为当下我、
0: 哦、现在做保姆，
5: 对，因为当下我被看护这样拔屎拔尿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志向，就是说，当我能够站起来的时候，我也要用这样的精神去服务人群。
0: 我觉得这个正能量要分享给大家
2: 哈、
0: 哦。好，那我们现在请老师来跟你们讲评哈、哦。来，我们欢迎博乐老师。
6: 你啦，啊，听故事了，过来听歌，那个感觉是无同的哈。啊，虽然讲咱倒回来，但是还是有那种内心的冲击哈。尤其是啊，你管你为着妈妈吼来做这个代，我相信吼，哎，妈妈心情一定很好哈。爱东该唱什么歌，合唱什么歌？
4: 一开始我有看着他跟陪着阿公唱，然后阿公后来就离开了，然后所以我想说，那我也是不是效仿一下？就是其实就是陪着他唱歌，然后唱台语歌这样子。
6: 身教跟言教，然后你按那走列习谁的对列安内了哈，我觉得这相当的不错哈。而且两个是这样子的默契啊。天天，那男主角会看女主角没空看他，有一点尴尬哈。就是说默契，两个的默契可以再协调的话。这样的整个会更加分哦。好，谢谢
4: 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邀请的是小慧老师、
7: 维轩还有亚萍，他们两个是不同班，我感觉两个到这会，因为我喜欢亚萍，她的声音都让我一直觉得她唱歌很有感情。对，我觉得她在唱歌诠释的方面，我觉得她的感情。

0: 张。
1: 播出一定要跟他讲哦，好不好？啊哦、好，谢谢你们的演唱，那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哇，很感动。
2: 对呀、啊，
1: 他们的人生故事就是咱歌唱大联盟，除了唱歌以外，就是咱要分享的，好各位观众朋友的哈。好，来。子君蝶莉，
2: 来介绍来自新北大气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南荣德、周曼玲带来好听的歌曲《呼

0: 你们好，
1: 主持人好。
0: 那我请教一下哈，荣德兄，你以前是在台塑？
2: 是，我在南亚电路板公司。哦，对，我干到23年的时候，是因为心肌梗塞开刀，所以我勉强待到25年退休这样子。
0: 之前有发现说有一些身体上的什么样的
3: 征兆吗？
0: 对，
2: 以前爬楼梯都 OK 没问题，但是在发病的前两天，我大概 爬到二楼就眼睛就偶暗明了哈，那种感觉。
0: 会有偶暗明。
2: 对，然后休息一下都 OK， 但是第二天再来就不行，到办公桌就昏了。
0: 对对，所以我要强调是第一时间，你前一天你就要警觉到了。我觉得观众朋友，咱这段访问的时候也别提醒大家啦。主要是这样，但是我感觉你这个心脏这样去开刀，完全没有影响到你的肺活量各方面。哦，立马做多少棒？
2: 是，
0: 继续演唱下去好不好？
2: 谢谢您。
0: 来，曼琳，那听说你是从事日语方面的，
4: 日本线的导游。
0: 导游哦，
4: 所以我才下飞机没两三天而已，因为一个月要出去两趟至三趟。
3: 刚飞回来就
4: 对。
0: 当导游你也要常常唱歌给大家听啊，对不对？
4: 对，
0: 是不是
4: 都好有名的老师，我都很想来看一次。
0: OK OK， 好，没关系，等一下老师会帮你们讲评，你也可以学习不同老师的给你的建议。来，我们欢迎

0: 腔调，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当你学得更好的时候，你再唱自己的方式，好不好？我也看到你们很享受这个舞台，哦，加油，加油，加油！
1: 谢谢，
2: 谢谢老师，
1: 谢谢。来，我们欢迎刘嘉荣老师。
3: 都是老面孔哈，那这蓝兄跟曼玲哈，其实刚刚曼玲你一下歌的时候，坦白讲我吓到，我说有这么悲吗？有那么悲？为什么一开始第一句就要这么悲？那后面怎么办？哦，你不着也卡米，我觉得啊，那龙队啊，不要被他抢啊，不要会，因为你的悲情会让男生后面会比较辛苦。还有一句跟你分享的那个咬字啊，吼，学会爱叹昂扬气，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嘴型咬出来。秀辉爱叹昂扬兮啊，当然你就不会唱字就不会跑调哦，好不好？
1: 你看哦，
2: 谢谢老师，
1: 有没有自信就知道他在原唱人面前示范，
4: 把你放在哪里这样？
1: 但是是真的，他
4: 真的
1: 嘉荣老师讲的东西真假，就是那个嘴型固定好，那个很重要哦。但是真的唱得很好，好不好？
5: 谢谢。
1: 我们把这些呢重责大任就交给老师，所以我们进行投票。到底是邓来啦，咱的爱，也是夫唱妇随会音呢？我们现在开票，来，
6: 蓝队
7: 加油，
6: 蓝队啊！耶，
1: 红队，来，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10: 你假如说排便真正叫时间呐、啊？
11: 是吼、
10: 哦，哎呀对啊，啊你这我真正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11: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10: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是小块迄个麻疹拢未啊，啊
11: 然后
10: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再长了。
11: 谢谢素心妈妈，
12: 我老师呢食得真好，
8: 啊那真好，
12: 我多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吃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8: 啊没有哦，
12: 真好，
8: 真的好，谢谢阿嫂。
12: 来，我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尾啊，伊益生菌我改用去做食，真啊拢袂㗤，
8: 拢袂阁㗤起来对不？
12: 没有，
11: 哎，是
12: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1: 哦，真的。
12: 所以今年要订两组。
11: 好，谢谢钟老师啦。
13: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11: 安那好，
13: 真正啊，算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11: 吼。
13: 啊，搁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11: 吃
13: 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10: 我跟你讲，这招我食到真有心得。
11: 啊，那心得。
10: 一天食一包哦、喔，你比排便少数啊。啊。迄个拢未感冒，
1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0: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個，我唔捌感冒。
11: 谢，你食了安那？
10: 未歹。
11: 安那？
10: 哎，皮肤哦、喔，较袂过敏。
11: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喔。
10: 啊，排便嘛，加加顺。
11: 嘛加顺哦。
10: 蛮好的。
3: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吼有减少互伊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咧食一个避菌俩，避菌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食大便的迄难产的，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益生菌啊， 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顾几下的功能。

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游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哦，一百亿活菌，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过，猛拿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要洗到清气澹澹。哦，让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哦，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这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啦。啊，过来，这胡小姐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阁胃肠较敏感。本来皮啊，若变天皮啊，就上，啊，佫会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好。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东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佫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台东区的这个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吃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吃什么？吃什么制酸剂？人吃吃，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吃益生菌，知无？吃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吃生一拜好利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北京个拢无效，加食咱个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个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个，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仔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个软便药啊，食其他个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伊是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食白白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乌白讲啊，这咱诶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诶张大姐，伊咧国民后二年诶孙啊，皮肤痟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未佮放出血啊，啊，过来万家诶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这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什么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过，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啊看肠啊有成脑无？哦，你啊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成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哦，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膀胱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

0: 哦，你看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袂错啊，那个那个物件卖袂起价叫啊，迄就是肠啊过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啊肠啊受损的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你的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个尿毒素的时候呢，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会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不好的人一定爱吃益生菌，莫只吃一挂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咧顾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油脂，吃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啊、嘴焦、嘴苦、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拢根据，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结的，哦，闹血必结的吼，啊，即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一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 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天，将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3盒，给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2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主任的。一摆炸2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
0: 哦。两组，买两组哦。
1: 2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 阿阿莲呐，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哎，别说，
0: 来清白哈，清白。

0: 小猪姐你好。
1: 哎，
0: 要查先啊，清白。
1: 哎，什么？
0: 你等我一下，来，我刷个小姐来，你要美满，你要美满，等着叫个丁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2: 哎，
0: 买三千啊，清白。好，来啦，白线，搁写下啦，白线，来，你要金黄大哥。
1: 你好。
0: 哎，买三千啊，清白。
1: 三千的
0: 好，等下三千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吃，真正有够有效。来，你这你好。
3: 哎、
0: 欸，买偌济？
3: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的下者，有捌吃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的，较早都捌买过小组的啊。来，你好，郭振大哥。
3: 哎，
0: 买三千的，请买。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千八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吃一个月哈。来，你好，来吉祥大哥。
4: 哎，你好。
0: 要偌济？
4: 一组。
0: 好，来好来，五盒三出来，丁彪大哥。
5: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小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莲啊，三千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5: 哎、欸，要做，
0: 来千八吼，千八，啊要千八，阿讲啊，阿妹你好。要千八啊，三千的。
3: 三千
0: 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串大组的来，四华你好。
6: 我要四 K。
0: 好，来三清白，甲夏姐来，你好阿咪啊，你好。要清白啊，三千。
6: 喂。
0: 要清白啊，三千。
3: 三千
0: 的来，三千的来，贵哎水贵，你好是清白啊，三千的。
6: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好。要清白啊，三千。
7: 我
0: 三千的，三千。小姐，三千个人，哪个背爽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倍啊，三千。
3: 我不会一生气。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哪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3: 大
0: 桌。大桌来七十串，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
8: 大
0: 桌。啊，大桌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爱新河大哥。
9: 来。
0: 要千倍啊，三千个。
9: 哎，三千。
0: 三千个来五十四串，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9: 哎。
0: 要大桌小桌。
9: 大
0: 桌来，我刷个小姐来，小凤姐，你要买千八啊，三千的。
10: 我买三千。
0: 三千的，我七串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大买三千的，千八。
9: 三千的
0: 来，我七串三千的，春天你要。
11: 哎，我买三千。
0: 三千的，小姐，三千的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11: 哎，我买三千。
0: 三千的，我高爽三千的，小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1: 哎，
0: 买三千的啊。
11: 我
0: 再多千八，跟小姐来，我碧莲姐你要。
11: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这个你吃了久啊？
11: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盒尔，对不对吼？
11: 系啊。啊，你讲卖安尼，我乃敢那袂晓买呢。
0: 啊，卖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啦。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盒嘛，即摆变六盒嘛，对不？
11: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买偌济？
11: 大组
0: 的。大组的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几买偌济？
12: 我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买偌济？
13: 三千。
0: 啊，三千个，我这。哎，青凯大哥，
14: 哎，三千、啊，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呢，
14: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14: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啊，
14: 哎、欸，我要大要三千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五十六算了，你，春姐你好，买偌济？
15: 买三千的，
0: 三千的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

0: 来，继续。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赢。
0: 刚的领主是蓝队赢，对不对？好，好，好，好 ，OK， 来，继续加油。
2: 红
0: 队，蓝队，
3: 蓝队，
4: 蓝队，
0: 蓝队，
5: 蓝队，
6: 蓝队，
7: 蓝队。哦，
0: 不错哦，来。继续加油，来，红
1: 蓝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红队，来来来来，
8: 平分哦，最关键的一票，
0: 会不会紧张？
1: 蓝队，
9: 超紧张，
0: 这一次，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红队赢就一比一的蓝，一二三，
10: 恭喜红队！哇，哎，
0: 赶快呢。那个压力会落在高手组，高手组靠经验比较紧啦哈。好，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哇，精彩刺激的对唱组，
10: 哇，好好看哦，好刺激哦。
0: 来来来。

0: 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去学算是跟这个小慧老师学歌唱的？
1: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去那个社区大学，我们去

0: 是我感觉你邀请我卖驼背，要稍，因为我觉得你有点驼背，其实要有信心，驼背也是一个没有信心。
1: 这样声音是不是会卡住？因为驼背，然后声音卡住
2: 出不来，
1: 所以抬头挺胸。
0: 但这个也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一个呈现。
2: 因为我刚刚问他是不是紧张，他说对。
0: 对对对，所以你要三七步嘛，不要紧。您走嘛，咖喱饼。对，其实不用担心。当然我讲比较夸张了，但是你至少要落落大方的去唱一首歌，好不好？不要紧，我们听老师讲评，老师讲评才是最准。我刚都是我别讲哎哈。小慧老师来，麻烦讲评一下。
3: 好，庭慧，庭慧是真的很会唱歌，而且她唱歌稳定度算很好。可是他就有个性哎，你在唱歌，他真的他在唱歌真的非常有个性，对，所以有时候啦，有个性唱歌是很好，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该愣的时阵还难愣一组啊，对，我觉得他就是差在这里而已，不然我觉得他哎在出片啊，我一直跟他讲说他就是差那么一点，不然他声音真的很好，稳定度也很好，可是他就是。就有个性哎，就有个性的唱歌，对，
0: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林东松老师。
4: 我觉得你唱的方式就像你的歌星一样，就像老师已经讲，你这个很直、很直爽的人，所以你从一开始唱歌的攻就胸心，一下来你就是很直接的东西。我希望说整首歌要有一点层次啊，前面的铺陈可能稍微。看那个几句啊，梦就相信哒哒哒哒哒，啊那那相信就是后面就起来了，整个层次才会有听起来才会有层次，这样感觉会更好。希望你这方面是给你一点小小的意见，也希望你在舞台上可以多去磨练自己的胆量跟自己唱歌的方式，好不好？
3: 好，
4: 加油加油！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刘嘉荣老师。
5: 因为你们是高手组嘛，高手组就是该让你知道的，还是要让你知道。
0: 对，
5: 唱歌是有状况的，像你今天的状况就不是很好，状况因为你今天太紧，你不够开，还有就是你唱歌的准备动作、准备功夫还没有做好，尤其是在唱高音，你进来的时候还好，我觉得进来的时候还四平八稳的，可是你在唱高音的时候，第一次破了之后，第二次就不敢唱了，就不敢唱了，你就不敢再挑战那个音了。你也知道刚刚唱破，这次一定再破嘛，所以你就丢了。你丢了就不会唱到那个位置嘛，就没有唱到那个位置。那当然唱不到那个位置之后，就后面就越来越丢了，所以变成你的后面整大段的副歌的 pitch 都会一直跑。所以这件事情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就是你先降半音唱。这首歌你先降半音唱，等到你真的自己状况真的很好了，你知道你的丹田在哪里了，你知道怎么样让你的胸腔共鸣转到鼻腔，再转到头腔了，知道怎么样把你的声音在你身体里面游刃有余的运用的时候，你才能够唱这个 key。你明明是会唱的人，但是因为你的 key 没有定好，然后结果就唱在这里，我们会替你觉得很可惜，好不好？虽然我不跟你学了，但是我感觉讲这话对你比较有帮助，
3: 好，好不好？谢谢。
0: 来比赛就是要听这样的话，
3: 对，
0: 才会进步。我觉得不管怎样，不是你不好，是要把一些你不好的地方让你知道，
1: 调整，
3: 建议一下。好，
0: 来，伯乐老师，
6: 不会啊，我觉得你的气质不错啊，服装整个搭配的跟这个舞台那个感觉不错啊，哈，这是我个人认为啊，哈，可能你也比较紧张啊，你也不是没有在外面比赛嘛，哈，不是职业比的对了，哎呀。看得出来，但是多比几次，你相对的那个比较从容，就会比较有信心。我觉得可以更好。好，谢谢。
3: 好，谢谢老师。
0: 庭慧，你这样听完，你的心情怎样？
7: 要再加油。
0: 再加油哈。OK OK， 没关系，回去再努力。
7: 好。
0: 但是也不一定啦，后壁这个比你较紧张啦。
7: 对，我得卡先呢。
0: 你先休息一下哈。来，谢谢谢谢谢谢。哦，真的很紧张。因为他们两个都知道说我这一棒很重要，
7: 压力就上来了。
0: 对啊，来子君，
7: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新北大气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高玉文带来好听的歌曲《妈妈你不对我讲》。

0: 唱歌也唱得很好，你应该也唱了一段时间的歌林，对不对？
1: 有。
0: 庆瓦固啊，
1: 5-6年吧。
0: 啊，5-6年的时间而已哦。可是那以前你应该会哼哼唱唱啊。
1: 哼哼唱唱是有啦，但
0: 这样子
1: 真正开始认真学歌大概5-6年。
0: 这5-6年的时间，
1: 比较有在接触。
0: 那你觉得你跟老师学到，你觉得你最满意的是什么？你说你以前有什么样的方式不会，然后经由老师指导？
1: 有啊，以前气啊，比如说丹田不会运用，
0: 对，
1: 哦，那个尾音都 hold 不住啊，或者是一些细节方面，我们就比较不会去注意到。
0: 对，
1: 到歌唱班上课之后啊，就会比较注重这一些细节方面，那加上老师都会不藏私的全部都交给我。
0: 对。那这个玉文，像你平常听说你是在开这个
2: 早餐店。
0: 可是你开早餐店那么早起来，唱歌声该，因为你们都很早起来准备嘛。
1: 对。
0: 那睡眠上应该有时候
1: 都有影响，
0: 因为现在
1: 每天都要喊单。
0: 对啊。
1: 到店里面，从下班，从早到下班都要一直喊。对啊，客人进来就要喊啊，什么火腿蛋啊、奶茶啊什么之类的。
0: 那你觉得声音会影响吗？
1: 多多少少。
0: 多少少。
1: 对啊，就可能就是要保养啊。
0: 对对。
2: 怎么保养？方法？
1: 喝一些润喉的啊。哦。对啊。
0: 我有一个问题想，以前是。都到现场吃嘛，可是现在是不是都会有人
1: 做外送？
0: 外送
1: 哦，很多。
0: 然后，但是也有人马上打电话去订啊，你们就做。
1: 有，
0: 现在都是那改变很多。
1: 疫情之后，我们就改变形态，那 Uber 的那个外送也很多。
0: 这样子哦，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生意会比以前更好、更忙。
1: 内用是差不多是固定嘛，因为我们开今年迈入22年。哇，对。
0: 那听说你都是在同一个地点，
1: 对，没有换过，从创业到现在，
0: 也不容易的。
2: 对啊，
0: 我们现在请老师来讲评。
1: 谢谢。
0: 我他妈高手组都很会唱，
2: 对啊，
0: 真的是。我们来听老师讲评，来，秋美老师，
3: 今天的表现都在中上级，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有点紧张啊，再来就是换气点要稍微用腹式的那个无喜换气法，不然的话你整个都会听到啊哈这样子哈，有些是紧张啦哈，不能适应这个环境啊，有一些是可能就是习惯性哈，要把这个改掉哈，到副歌的地方哈，那个啊哈哈。的时候的那个柔度才可以出来，而且你的嘴巴不够啊的音是立体的，不要啊这个音就比较扁哦，这个比较立体，所以这个口型很重要。然后到我们的丹田的力量，把气推上去的时候，那个声音从这个口声区出去的啊。这个地方是那个柔度啊，然后那个气去推这个声音的时候，才不会怎么样，显得有点有力不足的感觉哈啊，然后再慢慢把那个尾音把它收得很完美，这叫完美的收音啊，记住啊，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来，我们欢迎嘉荣老师，
1: 老师好。
4: 好，那个高玉文很漂亮。穿这一套是气势很好啊，上台是很尊重这个舞台，很棒。然后是个高材生啊，这个你的 A 段唱起来就是字字斟酌，然后清清楚楚交代的清清楚楚，就是把第一 A 段的那个林母啊跟你讲的话，我拢有接收到啊，无讲的我嘛大概知影啊，表示讲你甲这歌吼。情感的部分，包括一些故事的内容哦，搞大家有详细。坦白讲，你们高手组，我们可以稍微多讲一点，那比较不怕伤害到你们的。但是事实上你是会唱歌的，你再练练，也许会更好。也许会更好，这是高音的部分啊，那个啊吼。但你可以用一些，像我在啊可能就跟老师不一样，老师是用声有一点声乐啊，我在啊啊哈。啊哈！哎，文雄，哎，我的啊是多少音嘛？哪个音？啊哈！这个吗？啊哈！你可以用嘴型，啊哈！你 懂我意思吗？在那个过程里面，这卡这卡酒一卡溃靠了，那机关老师的音就嘴巴张很开。

0: 就是很优美的上去，可是我们会尽量让自己狰狞，脸孔尽量让自己狰狞，才能够表达出阿布布甲讲话迄种遗憾，那种出力气啊，咱失败啊，那种咱吃亏啊了，迄种感觉才能够比较展现的出来啊，我是这样感觉啦吼，差不多啦吼，啊，不过你应该事业嘛，然后成功啊，难怪现在这水应该不会悲伤的对吼，
1: 连出力都错。来，波瑞老师被他处理来。
2: 我是都红处理个济，我不能他那个处
3: 理。你讲处理吧，讲处理。
2: 哦，没办法，我是刚刚讲你，哎，听起来讲哦，刚那种节目个足惨的呢吼，参加呢，连尾还有咆哮的力量都没有，后边已经失声去呢吼，泣不成声吼，哭到都哑掉了吼。哎，我的解释是这样子的吼，也是另外一方面的解释啊吼。哎，就是讲，哎，可能是你那个早餐店的生意好，你一直喊单喊了，反而你的声音有一种刷刷的感觉哈，反而让这个的沧桑感有更加有一点沧桑感了哈，所以生意好也不是坏事啊，出来的声音会刚才历尽沧桑，刚才你已经哭到哑掉了哈，而不是高唱不上去的感觉，我的个人解释是这样子哈，这样听起来有没有好一点哈？希望能够好一点哈，谢谢，
3: 谢谢老师。
1: 啊，那卡无成处理过。来，我们欢迎小慧老师。
4: 好，那个高丽文哦，美女呢，穿得好漂亮哦。
5: 谢谢。
4: 那个你的中低音真的好漂亮，好好听。可是你的高音我干嘛厉害点？
5: 好，
4: 你的高音就有点虚。
5: 好，
4: 因为你的高音你撑不上去。
5: 好，
4: 对啊，所以你像有的尾音，我觉得你也有点都往下掉，没有 hold 住那个力道。对。不然你中低音真的好漂亮哦，我那天做后天，对，
5: 谢谢老师，
4: 好，很棒。
1: 两位好像都是在高音上面被老师们抓出
3: 对
1: 一些点，
3: 是哦，
1: 但是到底哪一位会脱颖而出呢？来，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去进行投票。好，到底是廷慧还是玉文会脱颖而出？这一次的这个开票很重要，来进行开票。
6: 蓝队，蓝队，
7: 蓝队，
6: 对自己有信心。
7: 蓝队，
6: 蓝队，
7: 蓝队，
6: 红队，耶！
3: 红队，
1: 红队，红队，红队，来
3: 来喽！
6: 继续开票，蓝队，蓝
7: 队，
6: 蓝队，
7: 蓝队，
6: 蓝队，蓝队，
3: 有狗一。
1: 对，
3: 哇，
1: 来
3: 哦，
1: 来继续，
6: 蓝队，
7: 蓝队，
6: 蓝队。
1: 蓝队，
7: 蓝队，
1: 蓝队，
7: 蓝
1: 队，来，
3: 再来，
1: 来，
6: 红队，
7: 对，
6: 红队，
7: 红队，
1: 一二，
6: 红队，
7: 蓝队，
1: 蓝队，
6: 蓝队，
1: 蓝队，
3: 三票，
1: 好，来，
3: 三票，
1: 来，
6: 蓝队，
3: 最后一票，
6: 蓝队，蓝队，蓝队，
1: 蓝队，
3: 恭喜蓝队。
1: 都很厉害，回去呢可以把老师建议继续再加强。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颁奖典礼，
3: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徐小慧歌唱班奖状，
6: 恭喜恭喜。
3: 以及奖学金3000元，恭喜
8: 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我们也请小慧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4: 我觉得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舞台，不要觉得说你输，我觉得你要觉得我们学到更多东西。对，嘿啊，我觉得今天他们真的唱的也很棒了啦，我们下次再来。
1: 谢谢谢谢谢谢小慧老师哦，也谢谢各位同学呢，我们都是跟自己比赛，
4: 是
1: 来有来比赛就是赢家，
4: 对，
1: 好不好？我们回去呢继续努力，好不好？
4: 好，
1: 谢谢你们，谢谢
4: 谢谢，
1: 来谢谢谢谢，
8: 哇，学员们往前一步，
1: 感谢小慧老师，谢谢。来，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林东松老师，我们颁奖的是大气歌唱班，奖金3000元，
8: 恭喜获得3000元。同时我们也请老师发表一下。

0: 谢谢东松老师，谢谢。
1: 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大联盟这边哈，我们是第一次来露营的哈，很期待。我们今天也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包括我们的评审团哈。哦，这种经验是最难得的哈。那我们今天的团队来讲，虽然是说有一些比较小小的 trouble 的话，是因为我们的准备的还是不足啦，再来一次哈，来闯关。
2: 好，欢迎老师，
0: 谢谢老师的精心准备哦，各位同学马上要应战哦，好不好？回去继续努力，
2: 好，
0: 好，谢谢。那我们期待下次的表现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3: 歌唱大联盟。

0: 江湖一点诀，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盈。大家好。
1: 今天你要讲足好的问题呢，
0: 切身呐、啊，相关呐、啊，
1: 什么叫切身相关？
0: 你家己，我最近有去观察你呢，你敢斗球啊呢？
1: 并不是我。
0: 你
1: 有哦、是咱电视机头前，咱真侪长辈时代，真侪好朋友。
0: 因为这是啊，较早人讲老斗球了，因为你老啊，所以斗球嘛，迄正常啊。
1: 你会不会聊天？你一开始你会不会聊天？
0: 有一天我来老买斗球啊，哎，因为我的球较少。根据这条、個、这個、统计就对啦吼，一般斗球的吼有两种人啦吼，一种是左人，一种是善的人。啊，你算左人，你无善嘛，吼。啊你老啊，所以你会倒球。
1: 但我感谢你都足够讲话。
0: 我甲大家讲者，因为即摆足侪观众朋友大家对即、這个这骨头这個部分哦，拢会较重视啥物呢？较重视一种叫做退化性关节。所以今日要探讨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当然，他们都这吼，来哎邀请的专家来跟大家来聊天讨论。林老师，余祝清。
2: 嗨，大家好。
1: 讲到这个骨质疏松吼，我以前伫咧台南做节目时阵，有一个敢若唔知住喺桂林的恁爹，有一个妈妈，伊本来是平常时啊，行路是小可客客，所以她也没有很多大的在意。啊，有一届伊是去上，比如她在他们家上厕所，伊坐咧，啊坐咧要起来时，啪一声，啪一声了，伊就踹一个单骨倒去，你讲知影？髋部的迄个骨折，啊，有虽然引导人有较紧上北医甲开刀啦、嗯，可是他现在就是走路必须要用一个迄个辅助器
0: 的卡度啊。
2: 其实骨质疏松哈，我们讲30岁左右你就会开始流失，
0: 就有感觉哦，
2: 有感觉啊。如果你是40岁，你流失的速度是2倍，那如果是50岁，你流失的速度是3倍，
0: 那你就4倍了
1: 哦。谢谢，我就是你。
2: 女生呐、啊，差不多40、50岁开始进入更年期，你无胸雌激素饱和，你骨质流失的速度个愈紧。
0: 但是要怎么样看呢？怎么样看说，我是不是知道我家己有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2: 那骨质如果流失，你的脊椎间距也会变短。
1: 对对，
2: 阿哥。包括说它会变成有翘骨，因为你骨质的力量不够、容易会有腰酸背痛，
0: 哦，就这，
2: 是提早掉牙，
0: 哦，喙齿当然了，
2: 喙齿也是讲较高松动，这个都是一个警讯，还有就是容易骨折，我们讲说袂堪去拔刀，他在拔刀吼，随背开，脚手做灵活，
1: 嘿，
2: 第二进袂使一下就背袂起来，这个都要特别注意，这几个是无形的一个警讯，是真实的案例哦，在新闻播一个吼，有一个妈妈38岁下了一个。宝宝阿姨喂他母乳，然后他就发现开始下背会痛，而且腰也酸了。你在哺喂母乳这一个月流失的钙质，其实是停经妇女大概一年流失的量。另外一个我觉得要注意的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婆郎，爱注意哦，因为我们讲哈、哦、骨质疏松本身不是有太大问题，但是就是像刚刚小琪讲的，别当拔的，还是讲你的髋骨别当骨折，因为我们就发现如果你有发生这个骨折的现象，你一年的死亡率会高达20%。等于你老公会人骨折，你都有一个
0: 会死。
2: 会过身去，有30%的人他会永久性的残障，也就是说他完全会丧失
1: 骨头无力了，
2: 生活能力一定是爱看护啊，是爱人照顾。还有50%的人没有办法独立行走。没有办法独立行走就是
0: 爱辅助器，要不爱
2: 辅助器，
0: 要不要坐轮椅。
2: 第二，一共有的人可能摔到伤到。神经还是其实胃囊的大小便失禁，所以这问题是很大的。所以咱来讲吼，50岁以上的人有1/3的女性，甲1/5的男性，弄骨质疏松的问题，只是你家己不自觉啦，这拢爱特别注意。
0: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讲那么多的骨质疏松，

0: 是不是当吼，请朱建哥打工，到底什么有这骨质疏松？
1: 这是我们正常一般骨头，嗯、上面的这个呢，是我们正常骨密度，哦、它的孔洞很小，而且孔洞很少，你有发现它的骨质的结构很 密，比较坚固。那下面这个就是骨质疏松，
2: 一康
1: 一二，干嘛嘿？也像沙啊，一康哦，像海沙哦，一康慢慢哩捞，啊，愈来愈大。
0: 旧称起啊，
1: 有点啊像旧称的感觉对。
0: 是有哪些族群的人特别要注意这个骨质疏松症？
1: 对，就是女生、
0: 女生爱
1: 丽。那讲张明啊是男生的罹患骨松几率是2倍，
0: 两倍。
1: 还有再来就是超过50岁，
0: 立马无。
2: 够了，再吧。
1: 再来就是有抽烟的人，
0: 而且不离不结婚呢。
1: 还有就是体重过轻、
0: 这个没有，他很重哦。
1: 好，再来就是
2: 胖5公斤。
1: 家族史，就是说家族曾经有骨折的一些案例。哦、还有就是欠运动，佮无你拍日头
0: 诶。有伊无你拍日头。
1: 这种是两拢欠运动。再来就是有饮酒、每天超过3杯。啊，再来就是有长期在服用一些药物。
0: 怎么样治疗骨质疏松症、这个问题很重要。
1: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多做一些日照。那唔难讲透中早去晒日啦，只讲吼，早呀还是下晡，
0: 日头回来啦，
2: 9点之前啊，下午大概要4点。
1: 4-5点就是每当讲日头伤，也蛮时阵，安尼去晒，嘿伤晒咪有迄个其他的风险。啊，咱讲啊吼，日照其实会帮助维生素 D 的转化，啊，维生素 D 就会帮助钙质的吸收。那再来就是要做一点适量的运动，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骨密度，比如讲背刷啦，安尼快走啦，跳瓜步啦，增加肌肉的强度，也都会帮助我们骨钙的一个增加。再来就是不要熬夜，不要抽烟。也不要啊，适度的喝酒可以啦，小酌。啊，够哈，咖啡因的饮用也要适量。就这样，爱啉咖啡嘛，哈，咖啡嘛促进那钙质的流失，
0: 低咖啡因的
1: 咖啡因的量要控制，就是补充钙质丰富的食物。我们讲骨质疏松症这件事情是要做预防，还有就是要做存骨本这件事情。我们国人其实钙质的这个摄取量有严重缺乏。
0: 一天要吃多少呢？
1: 一天我们建议要吃到1000。
0: 1000毫克。
1: 1000啊，如果你是怀孕的话，要更多。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只要是成年人哈。还有，或者是说过了青春期，就是你骨头已经每个大汉了哈，这个时候你的骨本就要存。那我们讲就是，台湾人大概每天只吃到495，为人更不加嘴，你怎样？所以刚刚有一半，甚至于是不足。不足一半。那我们讲说，其实在补充这个食物的过程当中，最主要是要储存你的骨本，再来就是要补充你的流失。那现在最新我们讲科技也一直在研发，他们国外就有发现说，做研究新的这个柠檬酸钙是吸收率最好的，而且它的特色是说它不用经过胃酸的溶解就能够活化吸收，因为大部分我们吃的这些钙质它要经过我们的胃酸溶合，它吸收率才会比较高。那碳酸钙哈，就是一种虾蟹壳无爱啦，这种吸收率是上歹的，
0: 会较少哦。
1: 而且这种更有消化不良的问题。一般这种若当着胃酸哈，它会产生胀气的问题，所以它吸收率其实是最差的。那再来就是乳酸钙，
0: 这种乳制品，
1: 就是牛奶里面，像西方人他们拢啉牛奶嘛，但是咱东方人缺乏乳糖，分解酶，所以有乳糖不耐症，啉牛奶也落塞，所以一般来讲，咱啉牛奶的量嘛不够。那但是呢，现在发现最新的就是柠檬酸钙，它的吸收率是最高，而且它是人体最好吸收的。它的吸收率甚至于是比牛奶里面的钙还要来得好非常多。而且它有个好处是说，这种钙质吃多了，它不会有结石的问题。好，为人哎，干嘛讲加加钙质胸在加钙质的问题？碳，我们讲的这个柠檬酸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一般的碳酸钙比较容易发生说可能会有结石，所以那你建议讲哪边补充钙质，你要搭配很多的矿物质去做配
0: 搭，
1: 微量元素来补充。我们讲哈，镁、锌、铜、锰，这些大家比较熟知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让我们骨头跟骨骼坚硬钙化的一个过程。刚刚请问阿姆头桥流刷也点起来，这种概念哈，那这些微量元素就是帮助我们钙质生成的作用。
0: 是，
1: 再来就是维他命 D， 我们讲帕吉塔哈，你的血促进那维他命D 的生成会促进钙吸收，就会帮助我们骨骼牙齿成长。
0: 是，
1: 阿哥有记得是酪蛋白磷酸生态，CPP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成分，它就是帮助我们的钙质，可以直接吸收它在小肠就可以直接吸收，
0: 不怕，
1: 它会直接吸收，所以我们讲哈，这个是辅助它吸收。我们讲量很重要，吸收率也很重要。
0: 对啊，加一堆未吸收也不好。
2: 哎呀，加会吸收啦。
1: 嘿啊，加来拢拍算伊嘛。
0: 但是我有看到一个，我从来毋捌听

0: 件呢，或者士林白粉藤。
1: 对，这个很特别哈。
0: 对啊。
1: 嘿，这个也是最新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因为像我们现在慢慢对东南亚的这些
0: 国家
1: 哈，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我们就发现其实。我有去过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我就发现他们那边印度的文化影响很深，而且印度传统医学叫阿育吠陀，这有点像是我们的本草纲目一样，就是他们很古一代的这种古老的智慧，他们的医学的智慧，就发现这个士林白粉藤它可以帮助骨折愈合，就是说如果你发生骨折它会帮助你骨头的愈合，因为他就发现说我们人的这个骨骼里面有成骨细胞跟噬骨细胞，成骨细胞就是帮助你钙质
0: 做骨的
1: 这个成骨，噬骨就是把你的骨头架起来架骨的，所以他的化学工这个士林白粉藤可以帮助成骨细胞的活药，当它活药的时候就会促进我们的造骨细胞的活性，跟增加这个增生跟分化，所以你的骨头就会越来越坚固。对，我们讲说骨本我们只能存骨本，可能没有办法让它治愈，但是唯一一个成分能够让我们成骨细胞活化就是这个士林白粉藤。
2: 哇，好厉害呢。
0: 今天非常谢谢朱青，后完你怎么办，我们下次再见咯，
2: 拜拜。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
1: 欢迎收看咱的红白交流站。
0: 来哦，伊也来个刷我来哦，哈、啊，今仔日个特别邀请咱的漫漫舞裙，哇，水干呢，你看没？
1: 谢谢，个特别给咱摆舞哦，头先个吹嘞。

0: 哇，谢谢我们的漫漫舞群，
1: 水哥呢？哇，好漂亮，好漂亮！
0: 哎呀，
2: 漫漫舞群跟我们 Angel 老师，哇，
1: 来来来，
2: 哎呀，漫漫舞群，哎，今天那我赢了
1: 呢？哎呀，
0: 哎，你是谁？你是头公？
2: 头会讲咩？
1: 你就是无食早顿。
2: 不，看到帅哥拢会讲啊。像我嘛，看到美女拢会心存。
1: 你谈多原本袂讲的啊，拢嘛你行起来的关系。
0: 我那哥是行起来的。
1: 对啊，
0: 看到帅哥。
1: 鬼拢变灰。
2: 不是哦，一般看到我唔是讲诶，想要逃。
1: 无，讲是头前那个。
2: 安尼啊，后边来逃。
3: 我还是乐哥想要逃，因为伊在位游轮内呢。哎，哥你讲，哥你讲。
0: 今天还是昨天？
2: 昨天。
0: 多了准吗？
2: 哎，上新鲜的哈，
1: 多了成啦。哎，再去多了成。
2: 差不多啦，上床跟上船拢同款啦，底下拢在困了呢。
1: 你底下有上床
2: 哈？有啊，还没上床。哎呦，
1: 啊，好困无？
2: 好困，好困啦。
1: 真的。
2: 哎，边来边去，
3: 不知道是船在摇还是什么在摇。
1: 船顶都免家己摇吼，
2: 免，跟他摇篮曲的。
3: 船船摇，
2: 摇了。谢谢我们慢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1: 后边还有非常精彩的盘舞吼，大家一定要继续收看
2: 哈。对，来，上来去，嘿，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4: 等你来挑战。
2: 来，感谢哈，哇，咱最近的呢。哇，大家拢真济吼！啊，12月5号吼，其实暗时已经满了啦，已经满了。所以我们的燕子老师说，没关系，他们那个石桌挪到中午来。
1: 哦，哇，嘉贺，
2: 继续延伸哦，
3: 真的很好哎、欸，
2: 这样很好啊，一个新歌发表会嘛。
3: 就赶紧
2: 啊，是搞的啊，叫荣哥跟一成看我都要来呀、啊，欸露个脸跟他们 say hello 一下，
1: 一定是没问题的。
2: 嘿，你讲的哦，
1: 这公司的大活动，
2: 啊，我这条你去处理。
3: 我应该我家帮你处理。
2: 我唔知，我唔知。
1: 最后恭维
3: 啦，最后。
2: 哎呀，看时间啦，嘿，但是咱尽量啦哈。
1: 是
2: 啊，感谢大家支持哦哈。现在中午的还是可以报了
1: 啊，
2: 因为你场地的是96桌，
1: 哎，真济
2: 桌呢，半了。
1: 你迄阵带乐嫂，刚好遐济桌。
2: 无啊，我带乐嫂二十桌呢啊，
1: 20桌嘛，
2: 啊，我捞十几桌的人啦，用捞的啦，
1: 用捞。
3: 但是即卖哦，你跟乐嫂个板应该可能
1: 200几桌，
3: 千外桌啊，
2: 哎，完全借住拢来。
1: 喂，这么高啊，真正有人来坐哦。
2: 拍手，感谢各位人家，哎，好。
1: 是啦，
3: 好兄弟，
2: 哎，对，谢谢你们对大力的支持。

0: 哦，安尼讲得好不好、嗯？谢谢你们，来欢迎红队跟白队，
1: 请上台
0: 队长。哎呀，我们的快乐歌唱团的陈奔峰陈，哎嘿嘿，来来麦克给阿姐，过来是华尔街歌友会的小燕子，哇，对不对？我那回想的记忆，来小燕子跟大家 say hello。
2: 嗨，大家中午好。
3: 哎，中午好。
0: 为着咱今天的节目特别欢遐么关门呢？
3: 安怎讲？
0: 哎，叫台班的人人包场啊！哎呀，就是安尼，哦，
3: 辛苦啊！
0: 哎呀，人面看啦，哎，所在够好啦，
3: 系有影。
0: 哎，唱起来，真正美输大力，我咧讲。
3: 真的哦，
0: 变变调，我咧
3: 讲。够好诶，够有物件通食。
0: 有啊，
3: 这是重点。
0: 我熬住咧，嗯，连江啦要开迄个粉丝见面会，啊是签唱会，随伊啊啦。
3: 好，
0: 哎啦。
2: 接下来华尔街，
0: 哎啦，
2: 华尔街欢迎大家一起来，
1: 没问题。
0: 华尔街啦，还唔是买股票哦？来来来。跟大家问好一下，
4: 伯乐哥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
4: 你好，快乐合唱团的黑人民歌唱团的陈冠峰，
0: 黑哦，什么黑人民什么意思？啊，你用歌唱团的噻？
4: 我是快乐歌唱团的陈冠峰。
0: 哦，无你头先我什么人民？
4: 我讲唔对，哦，紧张呢，
0: 紧张
3: 啊，哎，哎呀
0: 嘞，
4: 这是头一遍黑人民歌唱节目，很好，
0: 大力电视，安尼啊，啊无你。你进前拢创啊？我感觉做事的感觉啊，系啊。
4: 拢伫外口的比赛场啊，各大比赛拢有咧比赛。
0: 对啦，比赛啊无第一名，袂见等于啥？
3: 真嘞。
0: 听讲有一届三名、三就无等于，拢无得第一名。
3: 安尼。
4: 无啦无啦。七工无
0: 等于。安尼啊。
3: 七
0: 工啊。
3: 七工，卖讲迄七工的代志。
0: 今日是卖人讲啊，人讲。来，红队首先来。
1: 来，红队第一组陈万峰带来好听的歌曲《无情的夏天》。
0: 来，我已经给你拍破啊！

0: 谢我们的信雅雪凤，哎，还有春桃姐呢哈，啊，真奇奇啊呢哈，啊，你有叫人拍破啊无？
1: 有啊，
0: 你就抓，
1: 有啦嘿。啊来录节目的时阵，
0: 是，
1: 就已经拢宣传落了。
0: 安尼哦，啊你去对宣传，嘛讲来听看嘛。
1: 哦，我这来各大群组，包括公司行号，规个拢讲
0: 啊。安尼哦，啊那无咧讲，今仔日那是输吼，明仔载用退群啦，啊无什么无声小录用啊，对不对？
2: 丁回杰来听的退掉，
1: 退出黑暗面歌手界哦。
0: 对啊，对，但是你讲。但是对方玩得真强哦，华尔街专门咧唱歌啊！你讲，
1: 要跟人交流啦，
0: 交流啦，
2: 有咩啊？交流，
0: 这個、心态是对的，
3: 没错。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我们的队长，
3: 谢谢你，
0: 好，
3: 這唱的
0: 好啊，来，收来去，
2: 你这平时拢有咧比赛，
0: 哎、欸，你看得出来哈？
2: 哎呀，伊讲的，
3: 听得出来，听得出来，
2: 哎呀，谈到我讲，
0: 一眼瞪出答案，
2: 没错，
0: 好，
2: 好，来，北堆第一组小燕子陈逢春带来好听的歌曲《水水点 NG》，
0: 哎呀，五分钟该拍破啊！

大哥，我们的彩萍姐，以及我们的尾数三八九，还有我的宝彩姐，隆重收到了零九九的尾数六零八。

0: 哎呦，要邀请两位还是无简单的代志，你知道？因为大家拢足无用的啦，吼。
1: 阿兰兄，
0: 第一天吼，爱唱歌爱唱歌，爱跳舞跳舞啦。
2: 对哦。
0: 啊，伊嘛要跑步，也要跑步安尼啦。
2: 两个拢足够跳。
3: 那无看到跳姐。
0: 对啊，我国家可能会跳啦吼。有无？国家。
1: 等嘞，表演点。
3: 拭目以待。
2: 等下我安排什么桥段哈？
0: 物件渐入佳境。
2: 对哦。
0: 刚要跳脱礼物嘛，你啊。你本身要跳脱衣舞吗？
1: 我拖是无人要看。
0: 你全马索了了。
2: 有啦，太无。
0: 啊，这支手骨头，对不对？啊，讲实在吼，小燕子吼，这华尔街歌友会对咱的咱的活动都非常的支持啊。顶届吼，迄个三冠王是哇哇，甲咱支持的呢。啊，咱嘛好出团去旅游哦，咱一台都该赞声落啊，哦。
2: 林妹啊，
0: 哈。哎啦，哎啦。
1: 加油者。
4: 支持，一定爱支持。
1: 一定加油者。
0: 感谢啦，感谢。
4: 一定要支持我们这一次哈，这些大家是为了这一次的活动
0: 哈。是是是。
4: 大家拢真踊跃。
2: 谢谢
0: 啦，因做代志顶真啦，伊都不爱凊彩做
1: 啊。大力的，阮拢一定甲你学了赞。
0: 一定要大力支持啦。
1: 大力支持。
0: 哎啦，连江啊，我来要发片哦，这。应该配合一
4: 下，对啦，
1: 我们给你赞助一
0: 下，
3: 签唱会啦，
4: 会
0: 啊。
2: 咱即摆转场的已经咧播热歌的歌，对吧？还偌好听诶。
0: 阮即个超级巨星秀，一挂囡仔吼，蛮要发片啦。大概12月5日也会一个新歌发表，
3: 即摆
0: 剩下中午场，但是也很好看哦。节目会一些那个小孩子的新歌发表会，啊后边刷咧杨采钰迄节目嘛，最好看。
2: 是是是。
0: 所以讲你中岛咧诶用餐赶快啦，啊我再尽量来。那咱这个刘总有空的话，医生已经说 OK 的，
2: 对对对，
0: 好算卡叫人来跟你合作，纯这个燕子的，去另外去燕子啊，老师的哈，伊哈伊都拢教好算卡，啊是搞看大家合唱啊，大合唱，
2: 大合唱嘛就好个呀，
1: 好算卡我嘛做够唱
0: 的，真的假的？啊
2: 来一段，
1: 做来唱这条歌呢，
0: 这条歌诶，这帮第一名呢，
2: 对对对，
0: 嘿，啊个医生啊，哎呀，
1: 哦，两个我赞呢，
0: 谢谢，感谢您对大力的支持哈，连刚啊，今天来要办这活动，
1: 排队哈，排队排队，
0: 哎，票没有。白头了哈，谢谢你们，
2: 谢谢，
0: 不加夸你的舞姿哦，哇，
2: 但还没跳舞哦，
0: 嘿啊，我两个好跳嘞，你唔知哦，真正，
2: 看这身材个，
0: 对啊，个手，嘿啊，对不对？
2: 无简单，
0: 那跟雪芬同款啦哈，来，
2: 雪芬今晚要跳吗？
0: 要跳啊，哦，
3: 你
0: 听啊，
3: 就等下雪芬终于要来了，
2: 来哦。观众朋友，你上届吉他真正要来啊？
0: 是
2: 雪芬带的要来，
3: 对，
0: 雪芬不是雪芬哦，雪芬来。
3: 来红队第二组，爱真的好听的歌曲，妈妈你无对我讲，
0: 真的吗？好，来我先给拍破啊。

谢我们文森大哥、子莹大姐、雅欣，还有359尾数，感谢咱大家观众朋友的支持，好不好？388，哎，谢谢你们哦，感谢你们的支持，继续叫人来拍宝啊！我们的宜林公园的宜林，哎，拢收到了。

0: 老实讲，恁妈敢有甲你讲，做你讲出来。恁妈无甲你讲无啦。
1: 恁妈无做个，无通个讲啊。
0: 袂哩，敢若跋杯甲问啊，对不对？有当时啊，对吧？啊，嘛有啊，有甲你讲无？啊，进前咧，进前捌讲过无？
1: 有啊。
0: 甲你讲安怎？
1: 讲哦。嗯。出国袂使学袂交朋友。
2: 哦。啊，有影。
0: 袂使学袂交。
2: 不能交到坏朋友。

0: 哎，
1: 你敢有在听？
2: 无，你拢交倒一款的朋友较济？
1: 烟斗的啦，
0: 啥物拢有呢？
1: 烟斗的啦，
2: 诈骗集
0: 团的啦，啊，
1: 诈骗集团的嘛有啦，
0: 嘛有啦，还有正常的嘛。
1: 啊啊嘞，诈骗集团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出处的话，
2: 还是你是哄骗的迄个？
0: 哎呦，你哪知？哈，你看见？

0: 那三两句的小黑拳的，对对，
1: 都合都合味
0: 啊。黑妹啊，就是安尼。
1: 无那个，
0: 无，
1: 听讲无遐好合啵。
0: 安尼哦，嗯，你是安那？哎，你是安那？
2: 啊，你呢？你呢？你呢？
0: 你有合气未？
2: 无啦，
0: 合三遍啦。
3: 无啦。
0: 那我你讲诈骗集团啊，怎样？你不是？
3: 啊，那身边朋友不是都有那个？
0: 嘿啊，落个摔个
3: 哦，凹一个骨头你跳，
0: 凹一个骨头你跳
3: 啊，身边朋友
2: 所以你马上身经百战
1: 啊！
2: 对
1: 啊，
0: 对啊，
2: 没关系，百战百胜。
0: 人家较早咧脱救兵啊，吼，会晓写是讲吼，迄袂晓写是屡战屡败啦。靠腰，那个脱什么救兵？屡战屡败，我起壳惊死无够。
1: 对没？
0: 啊，人较会晓写讲屡败。屡战，虽然输去，我嘛是
1: 民族
0: 继续拼，所以这种爱加加油无？
1: 加油，
0: 对啊，哎呀，啊，你是礼拜礼战，礼战礼拜，
2: 啊，因为他是屡试不爽，
0: 你俩在那不爽，不爽为什么会陷下去？就是爽，
3: 有陷下去才会有
0: 才会爽，
1: 才会爽嘛。
0: 饿了，谢谢你，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陷下去没关系，不要放进去就好。
2: 好，
0: 好，来，华尔街歌友会，
1: 彩丽、杨文华带来好听的歌曲《牵手强多》。
0: 来，我们先给拍跑跑哦。拍歹心。

头前，还有我们秋香姐，拢总收到629的新朋友767664，好287，有点的名，赶紧去叫别人来扛哦，卡我这边嘛是一票尔啊，包彩姐。

0: 还有我们的琼怡姐、秋香姐、秋妹、玉蓉，隆重收到。哦，哎呦，水哦水哦，哇，今天穿到这水着呢，哦，这书我那开袂少哦，咱这彩礼呢吼，哦，这书开我这我无提，我是连讲叫骗人去买这书啊。
1: 我啦，穿起来较水哦，穿起来真正袂当啦，
2: 可以啦，
1: 太贴身了，不行。
0: 无，我意思讲买书。啊！你来个减肥减干咧，穿个落位置。
1: 哦，可能要十年啊！
2: 你确定十年后？
0: 哎呀，有法度，
2: 你中年发福
0: 哎！就是安尼。
1: 人真正身材保持个就好，太漂亮。
0: 拢伫坛子哦，啊，两位是同学还是？
3: 夜间部同学。
0: 哎呦，
2: 哦，郎才女貌，
0: 忽唱忽随呀。
1: 我觉得夫妻对啊，有共同兴趣最好。
0: 对啊，嗯。啊！但是夫妻难免拢会冤家噻，迄难免啊。
2: 加减嘛。
0: 听讲因两个冤家是嘛用迄、那
2: 个用唱的
0: 吼。情歌对唱的
2: 那面。啊娘，我不用，我有那唱那叫。
3: 哦，你内行，你也知。
0: 内行啊，哎
1: 呀。可以当示范。
2: 啊，你拢唱多几首？
0: 对，
2: 比如讲嘞，多几首。
0: 嫁唔着人啦，不如卖熟识耍耍去，这种拢无唱啦。
2: 拢无唱。
0: 这种拢无唱啦。
1: 啊是切切。
0: 切切，哎。啊，
2: 冤家变情歌。
0: 啊，安尼啊。
2: 冤家变情歌。
0: 可爱冤修人啦。
1: 哦。哦，
0: 这首歌就赞啦。哎。你是我。可爱玩笑人，
2: 有你的才能真很轻松。
0: 对啊，对啊，这条欧姐，
1: 我可以唱这条，
0: 唱啥水上是东邦啦。
1: 对啊，
2: 这梦姐平时拢什么人在塞奶？
0: 对啊，都嘛是伊叫伊塞奶。
2: 不一定哦，乐哥。
1: 是乐哥引导的，乐哥在塞。
2: 对啊。
3: 奶奶一定
0: 就
3: 是我
0: 呢，安尼哦，哎，阿东阿奶奶，你莫赶紧嫁者，
2: 系啊，
0: 和电视机头前的朋友要学者，要不然这完蛋了，一定有原因的嘛。
3: 我这大家可能比我较高，免我嫁。
0: 真的，啊，你是伫外口生奶，还是伫嗯，哎，拢有，
2: 拢有啦，
0: 哦哈，外口的奶花，甲内底奶花
2: 完全无同款。
0: 啊，你吃这一套吗？吃哦，不乖哦，
2: 吃啦。
0: 袂啦，迄种免啉人生醉啦，看到某安尼水安尼吼，
1: 真正，
0: 都免出去外口啉啊，对不对？
1: 都吹到。大哥麻雀很倒的啊。
0: 个遐就个锁，无人头像要嫁，对不对？
2: 漂皮的男子汉。
0: 哎呀，对啊，啊，本身在做什么头路啊？
4: 进前少年开工厂木器厂。
0: 啊，木器哦。
4: 哎。
5: 现在是半退休。
4: 退休。
0: 啊，木器是在做。
4: 来外销的。
0: 啊，做家具迄种的吓。哦，啊是木芯棒，还是原木的，还是
4: 原木的啊？是木的拢有，
0: 拢有啦吼。我安尼讲人就知影咱来。
2: 哎呀，爱看人去医生嘛，对
0: 吧？对啊，对啊。啊，伊拢外口，伊拢 DIY 较济嘛。
4: 哎，即马拢改改安尼去啊，较大无啦。即马我拢改 DIY 去
0: 啊。你看，若无 DIY， 你要用这个油膏啊，是了，嘿，伤过蓬松，你歹用啊。啊 ，DIY。第一省工资嘛，第
4: 二嘿
0: 啊体脂搁袂
2: 都搁搁袂迄落，
0: 所以才会死行。但是有当时啊较疗效啦，
4: 哦对啦，
2: 三下手小看嘛哦。
0: 因为即摆买啊拢是抛弃型的啦，
2: 哎呀三工换一袋，
4: 啊用办公的，哎呀
0: 袂送的，咪换是换
1: 收啦。还拢摇起来，
0: 嘿啦
1: 摇起来，
2: 迄大皮啊，有迄种啊外面
0: 咧
2: 大皮，
0: 了了啊有哦都。都无七鬼人都晓得，
2: 都碰见。
0: 输了水，
5: 那种就是对学生啊，比较
0: 啊对啦，已经学生啊做做了对啊，被等于无可能够早等于把底下淡掉了，
2: 是啊，
0: 抛弃型的啦哈。
2: 谢谢
0: 谢谢哈，
2: 感谢感谢，
0: 哇，很用心哈，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好，来说嘞，红队的第三组，
1: 来红队第三组。吴英桃，再来好听的歌曲《粉红超跑》。
0: 来，我们今天给你拍破啊！

哎呦，感谢大家哈！还有我们的春桃姐、七世，还有我们的丽君同学、信雅，还有我们的雪芬，谢谢你们的掌声哦！梅珍0817115雅芳。

0: 麻烦。
1: 哎呀，哎，本身有没有跟那个诶白沙屯妈去行过？
2: 有
1: 哈。哦，我跟两脚卡无。
2: 有
1: 哦，
2: 我们家有一尊。
1: 哎呀，真的、啊。
2: 对，引诱妈祖婆。
1: 婚礼了呢哈。
2: 哎，对。
1: 哦，第一个白沙屯跟婚礼啊，那
2: 对。对，今年在我们家。
1: 嗯，几年了？
2: 第一次。
1: 好、
2: 哦。阮新妇去拜了老祖。
1: 哦哟，恭喜哦，恭喜哦。
2: 妈祖婆婚礼的妈祖婆离婚照，引诱妈祖婆。
1: 嗯。你是感动到无法度讲话出来安尼吼？
2: 系啊，紧张啊！
1: 安尼妈祖有来哦、喔，妈祖有来哦、喔，
3: 妈祖给你加持。
4: 哎、欸，你好，你好，
2: 你好，
4: 佩妮。
3: 哎，马吉，马吉，马
2: 吉，紧张出
1: 来。免惊啦，啊，妈祖给你扶持，你惊啥？哎
2: 呀，你老爹嘛是妈祖嘞，
1: 是
2: 妈祖嘞，
1: 六帮妈，
2: 六帮妈，
1: 拢共款啦。其实吼，啊，咱这万教拢皈依哈，皈依啦，比如讲，其实。啊，这观世音菩萨跟咱的妈祖嘛有一挂姻缘啦，
2: 都有，
1: 都有啦，
2: 都有。
1: 最主要是啊，劝人向善啦，吼。而且嘛，给大家报告一下吼，咱这个中原那有颇多有一挂白米，啊，那有需要白米啊，就是讲哦，一定需要的哦，麻烦打电话来，啊，我就想尽办法啊，送到恁家去吼，啊，打电话找咱公司啊，转接给伯乐，啊，是讲靠咱主持人。拢总会使嘞吼，大概有五斤啦，五斤的白相当吼，咱咧寄送时较无方便，啊一个一挂心意，嘛是咱台中市金街凌霄宝殿，而且对社会的回馈，希望大家吼，哎，把善用资源啦，也不要随便啊，就是用有真正有需要，希望啊花在刀口上啊，
3: 好，
1: 感谢大家，
4: 谢谢
1: 哈，
2: 谢谢，
1: 感谢。
3: 今仔出去聊妈做一定就欢
2: 喜，对啊，
1: 对啊，
2: 很
1: 啦。
2: 足久就咧想讲，
1: 是啊，
2: 有一个机会来，
1: 有啦，
2: 恁这公司只唱歌，
1: 嘿啦，哎，啊你出门的时候甲拨杯哦，讲会晓唱啊，袂晓唱咧，
2: 嘿啊，看唱了会好势无？
3: 啦，
1: 就好
3: 势，就好势，
2: 谢谢啦，
1: 我好势，你拜托啦，
3: 没烦恼，没烦恼。
1: 我咧讲，若无好势，过来等你多好势，
4: 多好势。
1: 都好势，安都会好势啦。
2: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哈，好，请慢行，请慢行
4: 哈。
1: 老爱好势，要来别好势
3: 哈。而且一定要多喝水哦，因为那个你喝水的话，那个身体的细胞都会很开心。
1: 哎呦，太厉害了，
4: 好开心，
1: 水姑娘哦。
3: 我昨天看，
4: 那你为什么平常都不太喝？
3: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喝了。
1: 要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多喝水哈。喝来第三种，
4: 来玉龙带来好听的歌曲《巧合》。
1: 哎呀，感谢您。这是凤飞飞好听的歌曲。

哎呦哎呦哎，冯春，你马上在卡电话呢？你哪卡过哪哪跳呢？个小燕子两个拢卡电话呢，哦，我都怀疑。你用遥控的哦，哦是哦，哎呀。

0: 谢谢我们的胖胖秀珍，哎呀，有很多很多我们江水大哥，哎呀，谢谢哇，另外 ending pose 你看嘛，哎呦，
1: 这是就看流利
0: 啊，安尼啊，真正久无听你的影，
1: 也是啊，
0: 过来，
1: 就希望讲哦，连刚咱过来花儿节继续
0: ，OK 啦，
2: 再续前缘
0: 啦，
1: 对啊，
0: 我伊张数真好，
2: 是
0: 哦，我伊迄舞池哦，腰需要宽咧，
2: 安尼，
0: 啊个小燕子哦，腰需要搞住安尼啦，哦，主干咧真正，
1: 最主要是你个气场带得太棒，
0: 安尼哦，不一样啦，哎，磁场哦相近的在做会，对吧？大家拢是。
3: 喝到顶，
0: 喝到顶啦！啊，拢未计较啦。
1: 但是我就感想上一次碰碰，
0: 啊，来碰碰
1: 哦。咱演是碰碰，
0: 对啦，啊碰碰今日就未演来啊，
2: 无啦，伊伫头前咧拍婆啊，
0: 有啦，我咧拍婆啊，我咧拍婆啊，无用啊，
1: 嘿啦，伊无用。
0: 当时接无用，我唔知。
2: 哎呀，
1: 准备在先见
0: 啦。啊，有可能，有可能。
2: 真个假？
0: 系啊，
3: 二八年华嘛。系啊，
0: 今年是秀赛哈。
2: 秀，哈，今年秀诶不就是
0: 连啊。
1: 改天我们华尔街见。
0: 一句话啦，
1: 你也一样。
2: 好 ，OK。
1: 哎，你也一样
2: 哦。一起来。
0: 好朋友一句话，
2: 卖小吹。
0: 直接做会的哦，别个小吹，那有默契哈。谢谢你
2: 啊，谢谢，
0: 感谢您哦，跟凤龟好像啊哈。呵，来，说来听哈。那呢，今天超级巨星秀要邀请是我们的爱心大使。啊，那呢，妙口好声音呐、
2: 啊！
0: 哇，他只要有空哦，每一场都来
2: 咱播幕呢。
0: 哦，一直播嘞吼，哎，规个节目即间乱起来
2: 啊！
0: 哦，哇，厉害嘞！而且啊，弄给你掏腰包呢。
2: 而且啊，编舞各方面拢自己来。
0: 嘿啊，哦，编舞是 Angel 老师啊，哎，弄各司其职。
2: 好厉害！
3: 而且那呢，红白交流站他也是常常来这样子
0: 徛
3: 台。
0: 所以吼，今日特别个邀请，慢慢带来好听的歌曲。最英雄五分钟，给他拍拍啊！

0: 谢谢我的漫漫舞曲，
1: 谢谢我们的伯乐哥，小刚，谢谢你，
2: 漂亮漂亮漂亮，
1: 那点画面哦，
0: 太厉害，
2: 告四爷了，
1: 设计过的，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来
0: 感谢你，来来来，
1: 够奖状啊，
0: 来来
1: 来，
2: 当然有，当然有，
0: 爱心大使的奖状，
2: 哇，谢谢，
0: 感谢啊，到时候十二月五号你有空来吗？哦，
1: 当然有，没空也要排掉所有的行程，谢谢，
0: 我们那个庙口好声音哦。那个慢慢啊，就率领五群，而且他自掏腰包哦，吼、
1: 嗯，还
0: 敢集齐，
1: 拢有啦，拢有啦，拢、啊、有吼赞助嘛，
0: 哎啦，感谢，
1: 谢谢，谢谢，
0: 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大力的支持，
1: 要，伯乐哥，
0: 恭喜你来的时候，那个画面更好看，
3: 对啊，
1: 感谢感谢，哎呀，
3: 而且要很有热情哈、哦，
0: 哎对哈、哦，啊都是 Angel 老师。
2: 恩雅是很专业
0: 来编舞，对不对？
4: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厉害了，我们的团队大家都很团结，而且大家都是都是舞后哦，所以根本
0: 你东西一到时要开始练，都是舞后啦。
2: 就多安尼
0: 啊，有当时啊雷阵雨呢，
2: 就多安尼啊，不能讲讲落后的落后。
4: 因为人跳到半暝啊，因人起来控制的。
0: 安尼哦，哦，啊，签白签控制安尼哦。
4: 嘿，对，签控制。
0: 安尼控制对哦，哦。因为拢午后啊，阿龙像雷阵雨嘛，雷阵雨较凉啊。
2: 啊，有影，你看拄啊，原本天气阁袂凉，真啊，雨一热哇，舒服啊。
0: 腰稍微凉，你看嘛样。
1: 你看连庙口，你看连庙口嘛是落雨呢。我系带雨来嘛。
2: 我雨神啊，
0: 三百年
2: 啊，雨神啊。
3: 他遇水则发嘛，对不对？
0: 你讲伊是雨神，
2: 不啦，雨神啊，
0: 安尼啊，
4: 雨神的代宰啦。
0: 那请问慢慢老师，你从事这个带这个舞群带多久了？
1: 我们应该成立有三年多了。
0: 三年多，
1: 对
0: 歌唱大联盟，
2: 对对对，
1: 我那个时代啦，
0: 李明阳的时候嘛，
1: 哦，
0: 啊，那时候你跟谁办？
1: 陈英州，
0: 哦，陈英州啦，
1: 哦，对对对，陈英州
0: 好朋友啦，
1: 我以前来可怜的人开始
0: 啊，安尼哦，哦，啊，所以那个是第一次办，
1: 是，
0: 啊，事后呢，就自己在开始。你们是几个人啊？你
1: 们的看医生啊？
0: 喂
2: 喂，事后不要常吃，事后要
0: 事后完，晚上不好。我点解我那个气到就是安尼
2: 啊？真的假的啊？
1: 哎，真的哦。
0: 我跟你讲啦，
3: 你那啥，我那看，那个
0: 不是我大概讲者，这是卫教，
2: 好对，
0: 要避孕哈，不是，哎，不是老婆吃避孕药，
1: 要吃事后丸，
0: 是老公。吃那个
2: 安眠药，
0: 安眠药，加了料，保证避孕。
2: 哇，怎么样？我找不到机。
1: 学起来，学起来，笔记，笔记。哎呀，
4: 老公应该是老公吃杀虫剂吧？
1: 哈哈哈哈哈！那我们就老
2: 哦，你就强哎，你就强哎呀！
0: 哦，哎呀，加抗生素了，卖回生了。
2: 老公最毒妇人心了，
0: 安来啊，
2: 直接起杀虫剂。
0: 是啊，那我们Angel老师。他说：“三岁就开始学芭蕾了，八岁开始学跳八家将，哇，好厉害！
2: 这厉害，哎呀，
4: 现在都八家，
3: 他不是我吗？他不是我吗？
2: 八家将是边阿一嘞？
0: 阿丽啊，
2: 你在跳八家将？
0: 阿丽啊，阿丽，你干嘛要跳？
2: 来来一段，
0: 来一段，
2: 来来来来，噔噔噔
3: 噔，那是这种歌啊，
0: 对，八家将，哎呀，而且他也是老师呢。”我是万能工专的，他是万能大学的老师呢。
2: 哦，教授的对啊。
0: 对啦，会教的也瘦了。
4: 我会教，我很会教。
2: 是讲老师就厉害的，是讲可能听到哪一首歌的这个旋律，你脑海就已经有这个舞步啊，对吧？嗯，
4: 差不多。

0: 多。哇，
1: 好厉害哦！
2: 这跟作诗一样啦，哦，那读读了一百篇啊啊，主人你都会晓啊，那东东偷一些，西偷一些，倒倒的都是一首歌啊，
1: 差不多。
2: 啊，所以啊，你们一首歌平均要练多久？
0: 其实我们接到的节目常常都是说明天就要帮人家伴舞了，
2: 厉害，
0: 可能一次来了七八首都过来，那我们就当下一首舞差不多用三十分钟把它编完。
2: 哎，哪有，上次临时说，哎，这个这首可以哦，
1: 可以，
2: 马上就上来三分钟，
0: 也有临时的，
1: 厉害，
3: 有的就旋律差不多就套进去了。
1: 哦，套进去的，
2: 对，一定要套进去。
1: 对，
4: 姐姐说马上就要就对啊，对，
2: 真的，
4: 对
2: 啊，会不会你跳你也，我跳我，两个跳不敢调那样，
4: 一样，哎呀，都一样的
2: 哈。好了，
0: 我们大家
3: 默契，默契，
2: 配合很久，配合很久了哈。哎，你们配合多三年了吗？
3: 三年多，
2: 困州会沙尼哦啊，所以平常呢也有在帮啊其他的在做伴舞。
3: 有商演，有公庙拢有，嘿，庙宇的啊，这样子啊，那个叫什么慈善机构，哎，嗯，对对对，很喜欢去那些看。
2: 经常做公益的，
1: 对对对，
2: 那跟我一样了，我也是婚丧喜庆拢的，花结婚的啦，
1: 婚宴嘛，
2: 啊，这丧喜商演哦，你看商演呐，婚丧喜庆弄着。
4: 哎，他们是说跳佛舞，哎，
2: 啊，跳佛舞
4: 哦，
2: 跳佛舞的意思是怎么样？什么是佛舞？
3: 比较仙气有没有
2: 啊？我知道这公叫了，嗯，这公是胡的，
1: 对。
4: 刚刚那个很漂亮，可以教一下吗？
0: 中国古典舞
2: 哦，中国古典舞哇，太厉害了啊！好，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分数，来
4: 来，红队186票，
1: 白队252票。
2: 哎呀，白队哦，哎，看眼哦，
1: 是
2: 红队
3: 卡起来，
2: 嘿，红队爱质疑
4: 哈，差61票。
2: 是啊，阿妈感谢大家哈，我们12月5号的这一个公益晚会哈，晚上场已经满了啦，所以现在我们延伸到中午。中午哈，其实节目也很精彩，而且我们到时候会邀请啊刘嘉荣跟陈依晨到现场来跟大家互动，啊签啊一签海报啊送给大家哈，而且呢我们中午场哈更从容啊，我们可以自己来唱，可以唱的人会更多，
1: 对，
2: 所以希望大家哈，那要不报到名的嘛，赶紧来参加哦，这个中午好 ，OK， 好来，
1: 好，谢谢大家哦，啊，感谢咱先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哦，希望今日有在看这部的观众朋友，最近这个秋天到啊，哦，开始豆豆会当甲咱。啊，较长的衫裤，
2: 是
1: 哦，个像这另外，哎呦，当开慢慢啦，
3: 穿长袖的，
1: 哎呦，拿出来准备啊，
2: 还貂皮的啦，
4: 哎呀，秋衣已经来，
1: 对，啊，所以等一下吼，今朝听龙哥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啊，把恁的这个物件拢吼，把世界呢清气当当，哦，望大家支持，听少捧场一个，谢谢大家，
2: 刷卡来接。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7: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6: 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汉字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有人讲哦。一流汗，他一定要上的草啊！
8: 啊，
6: 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北部的水较嫩哦，啊，南部的水吼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啥买香香豆。
9: 嘿，
6: 你加偌济豆偌济，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9: 哎，100种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尼的啦，
6: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啊，伊就无顺啊嘛。但是咱今日主持人这条吼，妈妈你提来安怎个摇拢无要紧，你给他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他摇？他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今仔个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伊袂破。哈，
9: 真的？袂破咩事？
6: 哎，所以就是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规件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仔个厉害，
1: 做得
6: 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提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六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9: 那它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6: 它就瞬间消失，
9: 会化解掉。
6: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你看朱一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嘛，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俩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赶紧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休息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呢，来，我们看，你看这个泡泡，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干哪？你刚才就是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我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不开，洗不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了，来，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喷一下，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挂那个倒嘞，
9: 不要再谈讲了，你莫啥来，
6: 今天，好，那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记啊，托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也减一件衫，烫书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好，恁家内底咧，也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啊，你个水个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玩够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啊，你个洗了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球会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弄给洗哩。
9: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重
6: 要。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就讲，这个无法多洗，
5: 看，我真
6: 正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9: 来检查一下。
6: 对啊，掏钱，哎呦，给你白苍
9: 苍，哎
6: 呦，边，给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5: 哎呦喂，你。
6: 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9: 是
6: 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手指啊，一定知嘛。除了口红，啥一摊开去搞掉，洗袂掉。
9: 对啊。哦，还佫混呐。
6: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想黑讲黑是不是讲
5: 去外口
6: 啊？
5: 黑你是去对。
6: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你就给它装起来，
9: 还有这个功能哦，
6: 可以啊，好，你就按那个铁盖给它滚掉，好，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好，真简单，你就按个滚掉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恁家内底衫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吼，其实两用安尼，
9: 瞬间清洁剂
6: 的，甚至哦，恁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恁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恁家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恁家内底墙壁讲哦，是遮尔啊清气，甚至讲哦，像恁家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气啊。好，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顽垢。
9: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啊，到底是咩啦？每次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6: 来，较早人外口是15粒到20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
9: 加大了对吧？哇，
6: 但是价格哦，
9: 你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6: 跟外口15粒、20粒，计较赶快，一样是599。
9: 这群里面冲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
7: 很简单，你像這一粒，這一粒，這是像他剛才你說的，這樣把它弄下去，
9: 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澡机，咱是不是啊，开咧放对无？开咧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会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只有看对无？咱的清洁剂，你免。

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甲落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落清洁剂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组建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遐，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两三百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侪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哦，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侪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即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侪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呐、含铝的洗衣粉呐，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哦，咱纱洗完了过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咱的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解一挂异味的来源，较袂有一挂臭味。白色的让那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纱会当清香，洗起来闻到咧香滚滚，所以。白白安尼使用前、使用后，拄则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使用前油粒粒，使用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再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即拄着烧水效果搁较好，溶解力搁较紧吼，搁会当吼你的这个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搁有一挂这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诶、水龙头，弄会当清气干啊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几天都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过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白手，嘛免你啊卡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要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2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领、7、8领，你个落一粒都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2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让挑战去污100种，包括啥物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啥物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给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的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外靠去，恁有在亚新街那里外靠用投币式的，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装水在里哦，大台小台拢装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拢卖到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跟你讲，这吼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后日头的香味，后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人外口市面上当然这你袂拢无俗。你若看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香香安尼哦。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香香尔，一摆倒啊，倒一面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
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起球吼，像这三袋一袋六十粒，都要1700几块啊。

0: 咱这一包才偌济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的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给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啦。咱三个卖给你算，两包纸给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99119，哇，嘉盈啊，一包500都贵个，一粒卖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卖咧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给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到10块钱啦。一粒无到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到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遮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9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敢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9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若袂歹，甲留下继续用，甲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9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是
0: 杰。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组。
0: 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3: 嘿。
0: 1000来啦，三帅来1000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甲小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4: 喂。1000。
0: 好，来一组来65帅，1000块啊，小姐来锦绣你好。
4: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4: 哎、欸，我要一
0: 组。啊，一千多，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帅，阿香姐来你好，阿香姐。
5: 哎、
0: 欸。1000块来，等我一下，来香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6: 哎、
0: 欸。然后来1000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一下，我来讲者。嘿，阿伯吼，70帅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好，阿嘉颖你好，一只来。一组吼，好来52帅，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1000块啊，夏姐哈，来喂，你要加明兄，
7: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来施总，你要施总，好来1000块啊，夏姐我这帅来，你要我加，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卡来，美玲姐你要，
8: 我要买，
0: 好夏玲哥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帘喵你要。1000块来等我姐，等下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你要小姐。
9: 好啦，
0: 1000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1000块两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哈，喂，你要干了。哎、欸，来，好，来等我姐，来拿四双来，你要我干啥子？好，来一组1000块俩，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哎，这廖大哥，谢谢你好。1000哦，来等我姐，廖大哥，下6263来。一年姐，来一组来过，来四组来，现在樊贵大哥，好一组来65线来，现在65线来，你要来双保六，保双来一组吼，来啦啦啦，帅哥现在你要加油，李青姐，来等我姐1000块啊，现在你要来金秋烟，你要，金秋烟你要来一组啦，高帅哥现在啦，高帅来，为你要邓小姐你要。来1000块，来等我一下，你著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同款加入会员，趁即摆哈，今日买1000块，我送你50块的点数，你等于开95尔，喂你好，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3组，下一个53组，来你要姚慧姐，你要姚慧姐，
10: 好，又
0: 来哦，一组，电话夹你来，1000块尔，1000块咧，一组180粒，1000块一粒剩偌济？诶、欸，无甲六块银啦，洗衫，来你要管你话你要，
11: 啊，你当时要啥？
0: 诶、欸，我甲问一下，等我一下啦，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6块银啦，你搁唔晓好买来林平你要，来要一组。
11: 我
0: 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1000块来，你阿管啦，你要1000哦。等我一下来，我7双来，你要手链啦，你要。
11: 我两组
0: 来，我8双，先买先赢啦，千俩一组1000俩哈，炸6包180粒来，你要我加你要。
11: 哦。
0: 一组好，人。

0: 刷一周来，你要云婷你要。
1: 喂喂喂。
0: 好，来一周来，65刷，1000块啊，小姐来锦绣你要。
1: 哎，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啦，嘉义你要嘉义。
1: 哎，我要
0: 一组。啊，一组1000块，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没来你要。来1000来70刷啊，小姐来你要啊，小姐。
1: 哎。
0: 1000哦，来等我一下，来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要。
2: 哎。
0: 然后来1000块来，等下紧到接嘛。来等我一下，我来讲的。嘿，阿伯哦，70刷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要我加油，你要一只来。一组吼，
2: 我
0: 来52刷，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1000块啊，小姐哈，来喂，你要加明兄，
2: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施总，你要施总，我来1000块啊，小姐，我七刷，来你要我加，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卡来，美玲姐你要，
2: 我要买，
0: 好，小玲哥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帘面你要。1000块来等我一下，等下摇一下，喂，你要来小姐姐，你
3: 好，
0: 一组吼，我讲剩2分钟了，2分钟我接完了，你要加买1000块无啊？1000块4包尔，今日6包啊，今日总共才6包，较等下剩4包，喂，你要加饮料，一组吼，来，你要志荣一组来，你要志荣一组来，哦，红色大姐，红色大姐，
1: 哎，
0: 买一组吼，等我一下来啦，七刷，你要贝珠姐，你要。
3: 我
0: 买一组，好一组吼，1000块尔，我看较烧声，为着这1000块，我较烧声。6包哈，6包1000块哈，6包一包剩偌济，剩100几块尔。来，你要金榜，你要金榜。
1: 要。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等下来来，来八爽啊，小姐，素兰姐，你要素兰姐。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甲小姐来啦，高爽，佮小姐来，新朋友台北来，你要。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刷，佮小姐来，你要昆东中就。好，来一组吼，等我一下哈，剩最后1分钟尔，要来赶紧哈，来你好，家己进了大哥，
5: 谢，
0: 来1000块啊，小姐，来你好，来53刷，小姐，我你好，文凯大哥你好，
3: 嗯，嘿，一组，
0: 好，谢谢，最后剩1分钟尔，你后抓要甲我买4包1000，今仔日新品上市，6包1000，搁一包给你试用，一包给你试用哈，来啊，阿伯啊，你好。阿曼啊，一组等我一下，来55刷，来你好，来进南边你好，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57刷，来你好，来红勋你好，红勋啊，红勋这边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妹妹你好，一组来两组要不来要到你好，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刷，来从南边你好，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要到这盛明你好盛明，好来来来53刷，搁一组来你好，最后20秒，卡手较紧的吴妈妈，
3: 好
0: 要一组吼，加是。卖讲洗衫啊，加做清洁剂，两包做一罐清洁剂，你就赚足侪钱啊！2包落去才12块尔，你会当做一罐清洁剂，要洗东洗西拢足方便的来。赶紧来，你要输了，你要一组。
1: 哎，
0: 来等我一下，65刷一组来。袁英姐啊，
2: 你好，
0: 要一组。

0: 接您的电话，感谢您的支持和您的应付。现场的哦，李明坤，别再问了，现场的啊，真笑的。
1: 0338-0303，电话卡起来就看到自己的名字。
0: 当路准今天来做节目，我是要

0: 怕你不爱看而已，其他问题都要放在外面，对不对？
1: 对啊，就怕你啦，
0: 咱陪伴嘛，互相陪伴啦，就怕你不爱看而已，不外面啦，不爱看最多啦，爱给人看，叫人来看。

0: 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
1: 了。没错没错。哎，
0: 那个大力一一九，我哩大家欢喜一日笑，心情啊放我轻松，笑完再来面对问题啦。
1: 等一下。

0: 感谢大家准时给咱收看咱的红白交流站。无转台吼，转台的秘密啦，
1: 应该是无啦。
0: 会当转到过来，袂当转到过。
2: 都开始哦，一女一播，
0: 一女一播，你拜托嘞。啊，那今麦咱的元月一号开始吼，告诉大家。中式经典台第三台，无线的第三台，嘛会使看到咱所有观众朋友伫咧红白交流站精彩的演出，所以吼、哦，欢迎大家告诉大家，其实呢，咱即马每工的八十点到十二点，每工都练啊啦，哦，啊那因这小刚甲 Penny 是四点到六点，
1: 是
0: 中式精彩台，八点到十点嘛是中式。精彩台、啊、有人说阿姨、啊、电视台都拿不起了，敢有法度给你消费，拍摄
1: 绝对可以、
0: 哎、可以是给你消费，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说实在我们为了很多我们时代、啊、没有电视台，但是我们同样来陪伴他，这是我们做这个电视台最大的宗旨啦，
2: 没错、
0: 啊、遇到困难我们都不怕，你没有电视台我们做啊，若无手机啊，举起来大力直播，嘛、
2: 啊、
0: 看会到啊，
2: 拢有办法的。
0: 是啊，啊哦啊，比如咱顶年伫咧真爱嘛吼，啊今年一年咱拜六时啊，伊个时间上未拄好，啊加在咱找办法嘛，啊全国力援，伊讲拜五暗都高恁啊，
1: 哇
0: 哦，整天都给你们用，因为你们是做公益的，
2: 是
0: 听得我甘心嘞。
1: 是啊，
0: 啊过来暗时啊，因咧加三厅嘛，三厅九十六桌已经满了，怎么办？啊，像像燕子老师讲啊，啊无要紧，我这十道刷来中道，
2: 哦，
0: 就是让我们
2: 中午的也可以这样子，
0: 对，让我们的公益可以做得更多，
1: 嗯，
0: 好、啊，当然这嘛是恭喜在啊，希望大家哈、哦、共襄盛举啦哈、哦嗯，这个公益啊，做公益找大力，
1: 大力一起做公益，公益
0: 欢迎你们，我身边几个问题，
1: 谢谢
0: 过来台中金街凌霄宝殿，咱中原普陀。有真济白米，
1: 是
0: 要送哦，真正需要的啊！观众朋友们好，也是讲你知影讲，多一户的，多一口罩的，无这五斤白米，可能生活较歹度的，赶紧等人家卡来，靠伯乐，靠主持人，咱来想尽办法送到恁家去。
1: 谢谢。哦，
0: 那家里的你也是上方便啦。
1: 对对。
0: 啊，但是有较刁钻啊，咱全国的啊。
1: 哎呀。
0: 哦，台风今嘛拢看得到啊，上远。嘛，歹势叫你来领这这五斤，啊嘛歹势，啊，我来想办法，哈，啊，人的问题你靠我，我来做处理，
1: 好、哦，
0: 谢谢你们，谢谢，来，刷来去，欢迎，红队跟白队两，哎，什么事？
2: 不不不，今麦继续，
0: 今麦是安尼啊，
2: 开始，
0: 要不开始哈？好好，啊，开始啊你啊，
1: 开始啊啦，这么开始啦，
2: 啊啊，开始，
1: 你别下班啊，个，
0: 干啥呢？
1: 嘿，
0: 我来安尼，
1: 哇，你个咧很准的款，
0: 是是，样样富人感觉，唔知会如何，想要问你有食饱无？
1: 有哦，你看雪芬穿个遮水，
0: 哎呦，辣，
1: 好辣啊娘儿诶，
0: 搁只要邀请来上那超级巨星秀，你，
1: 哎，都行过，我错一个，
2: 你说哪一个女团？
0: 开玩笑，算团长啊，对不对？你嘛

0: 上团长了哈，肉脯团呢？
1: 哎，我是
2: 肉，是乌北部大部团呢？
0: 安尼哦，唔是乌鸟大部大部队啊？
2: 不是，
1: 肉脯是白团呢，白团呢？
0: 哦，啊，你菜脯团呢？
1: 你的朋友啊？
0: 菜脯团呢？
1: 哎，菜脯也是。
0: 跟菜头因好朋友。

哎，谢谢我们的郑东大哥，我们的小情节英美姐，我们的顺正大姐，以及我们的978尾数100新朋友，希望你们早日加入大力电视台的行列哦。月凤姐，隆重收到月儿节。

0: 哇，
1: 谢谢。
0: 安内娘娘哦，
2: 太厉害了吧！
0: 哇，这首歌不好不好唱。
2: 我很久没有打掌声了哦，
0: 真的哎，他刚刚打你的哎那一票扣掉。
1: 他一直在旁边，他一直在旁边赞赏你的那个
2: 声音。哇，那个真假？
0: 哦哎哦哎哦哎哦哎哎，管你这样子，管你时代无迄个哦哎哦哎，我讲一下他哎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转换真的唱得太棒太好听。
0: 本身是在做什么行业的？
3: 在的话
0: 讲很久
3: 就是
1: 要拿麦克风。
3: 副业的话，副业的话是保险经纪人。
0: 哎呦，不错啊，这那叫理财规划师嘛。
3: 可是现在的话是
0: 要改了
3: 外送。
0: 哎呀，外送也不错啊。
2: 这个好声音在外送啊，太埋没人才了吧？
0: 哦哎哦哎哦哎。他就想赶快下来领了，
1: 就会很想赶快下领，因为太好听了。
0: 对啊，对啊，其实这个比较自由了哈。
3: 对对，
0: 不，骑驴找马嘛，
3: 也是很。
0: 我跟你讲，
2: 骑驴只会找到驴，
0: 哎，不一定呢。就要送外送的时候，哎，我跟你讲，我是理财规划，哎，我看免费哎保单健检，对不对？碰到一个就 close 一个，
1: 就可以就是附一张名片在里面。
0: 对啊，交朋友嘛。对对对，方法是人家想出来的嘛。嗯，
3: 对啊，
0: 对不对？啊，长那么漂亮，怕什么？
1: 而且你
0: 了不起就嫁给人就好了。
1: 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我们摄影师，你有发现这首歌镜头不一样？
0: 有，
1: 他们很用心，
2: 很用心啊！
1: 真的，我看那个拿好多道具出来，
2: 知道为什么吗？难得有一首他们听得懂的，
0: 什么
2: 态度知道要怎么做的，
0: 注进要随俗嘛。那人家唱什么你都要懂嘛，对不对？回去也要做功课，这个礼拜不懂，明年也要会懂嘛。
2: 像你平常有在学唱歌吗？
0: 有啦，
3: 有，其实
2: 啊，难怪，
3: 就是自己有在练，
0: 无师自通。
2: 因为你的这个真假音，还有包括中间的混音啊，那个声音真的很好听，很漂亮。
0: 他一出生就哦哎哦哎哦哎哦哎，那样，然后就哇哇哦哎哦哎哦哎哦哎。
1: 而且我发现你有一点点那种类似那种烟嗓、烟酒嗓那种。就那个假音那样，
2: 没有外送的时候还是要应酬，
0: 对啊，
1: 没有，有的人是天生的，有的人是天生的，
0: 哎，是这意思嘛？
3: 其实基本上我们外送就是也是送给客人，然后送给客人的时候就一定会跟他们讲一些，
0: 对啊，
3: 是关于说，
0: 而且漂亮人家会撩你一下，对不对？哦，像陪你去就没有这个困扰，
1: 真的我不用，因为我都先把他的东西吃完。
0: 他问你好吃吗？好吃，
1: 好吃，好吃。
0: 给他打五星吧。辛苦了，
1: 真的真的，
0: 各行各业其实都很辛苦。
2: 谢谢你，唱得很棒，
3: 又热，
1: 是
0: 吧？对了，
2: 辛苦，要多喝水，注意安全哦。
0: 多喝水，
2: 要骑慢一点。
0: 谢谢，
1: 辛苦了，
2: 谢谢。
1: 好听，好听，
0: 记得靠右边走哈。
2: 谢谢哦，很棒，很
1: 大饱耳福。
0: 谢谢，
2: 哎 ，Penny 来送外送，五星好评，弄一个给下来哈。好，来，北堆第四组，如意带来好听的歌曲《伤心买房车》。
0: 来，眼睛该拍薄啊！

0: 条啊！啊啊啊啊啊！
1: 来只好神，
0: 好神是啊！
1: 哎呀，来来，啊，你阿爷系咩卖
2: 讲？
1: 袂啦，袂
2: 啦，
1: 年轻就是安尼，对唔对？咱人就是安尼吼。
3: 这一辈子第一次打扮。
1: 哎呦，不要去拿那个
2: 一颗，那给蛋啦，
1: 哎呀，年轻的心啊，
0: 身边很多安尼安尼也给蛋，
2: 就给蛋，
0: 就给蛋啦，
1: 哎呀，啊，
3: 十几岁啊嘞，
1: 看不出来，完全是无多接受啊，
0: 啊，皮肤佳，
1: 哎呦，
2: 漂亮呢，哎，漂亮，
1: 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身材真正可爱哟，真正，啊是安那维持的，你甲我讲。
3: 做普龙宫。
1: 哎，普龙宫，咋？
0: 哎，当这个安尼哦，安尼你唔得教啊，
3: 不要。普里龙宫出来。
1: 哎，普里龙宫啊。哎，安尼我。
3: 你都较早困的都。
2: 哎，是不是普里人讲话拢安尼？
1: 我你讲，我普里噶啦，高公无龙宫，哎，敢有龙宫？
3: 有啊，普里龙宫啊。
1: 高公就是龙宫啊。本地是农工哈，
3: 对
1: 哎呦啊，当时改
3: 自传
1: 了，
3: 我
1: 改，你
0: 也改，哦厉害搞啦搞啦，
1: 哎别拜哦，这心梗哦，普里农工
0: 啊，普里农工，
3: 看不出来，
1: 完全看不出来，那你也卖讲我摇差不多五十通啊呢，嗯，我摇的啦，
3: 无啊少年，
1: 啊但是讲定摇唔到呀，我摇唔到呀，不要紧啦，
3: 今仔来恁家足欢喜
1: 的，阿拉讲，阿拉欢喜，你甲我讲，
3: 让亲自看到你们
1: 啦，安尼哦。啊你！你本身对啥人？
3: 台中。
1: 台中啦，哦，到北屯啦。
0: 欢迎啦，有闲就来佚佗。
3: 好啊，会啊。

0: 还好啦，顶刚来这北区的啊。
1: 北区啊，北屯区。
0: 还好啦，北屯区的啦，哈，未干，真水呢，
2: 水啊，
0: 真安尼，
2: 水干。
3: 是真的，
2: 哥，
0: 没啦，
2: 啊，你爱紫色，
0: 你等看电视哦，
2: 你爱紫色的对啦，
0: 紫色水。
2: 无啊，
1: 都去做都较真念
2: 嘞。啊对啊，
0: 紫啊紫罗兰。
3: 我想讲，你那个人就好呀。哎
1: 呀，
0: 没啦没啦，
2: 水啦，谢谢
0: 谢谢，
2: 感谢。
1: 人个小燕子会耍足色
0: 啊。安尼啊，好啦，龙平啊，水真好。
1: 好啊，好。开你无讲。
0: 哦，免交紧啦。
2: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无得加开啊，开那发发弄好个好来第五组。
3: 红队第五组陈家正段，好听个歌曲。波德万宝
2: 哦，水哦，
0: 波德万宝，万宝，波德，波德。

0: 哎呦，
1: 狼
2: 狼大丁呢，哦，这还没小怕，恁都稳赢啦。
3: 哎，你现在最用心，明当前红白。
2: 对啊对啊，老狼来，你看麦嘞，哦。
0: 啊，这都有五群。
2: 哎呀，
3: 来来来，
1: 这问来自我们沙鹿哈，那个新港区运动公园的一群，
2: 哎呦，
1: 阿妈。
0: 哇，
2: 你叫咩？做无礼貌，叫做阿公阿妈，
1: 阿公阿妈舞蹈团，
2: 叫做哥哥姐姐啦，
1: 哥哥姐姐真的会打。
2: 哎呀哎呀，啊你敢不是蛮鹿鸣的是吧？
1: 鹿的也是鹿鸣的，我们家现在养了十八只的鹿子。
2: 哎呦，真的，
1: 还有七只马。
2: 哎呦哎呦，
1: 现在每天都很多人。
0: 他们的指鹿为马，
2: 哎呀，指鹿为马，
1: 算是。
2: 啊，你刚刚在挂在鹿茸啊？
1: 有，前天才割一只而已。
2: 哎呦，哎，鹿茸哦，一个生啦，
0: 那是自己落去哦。
2: 没有，
1: 那个鹿自己掉，那个叫鹿角。
2: 哎呀，都跟咱肩胛，跟咱肩胛意思都生出来。
0: 那算是正常的代谢，
2: 生出来，
1: 可以割一次到两次。
2: 哎呦，
0: 哇，你用自己唔得提来。浸酒，
2: 冰酱酒，
1: 所以作用诶，我来十
0: 个，
2: 看会出来，看会出来，完全看未出来，比他多七十几个个少年。
1: 嘿咯，嘿咯，
0: 我们就提奖个咧，啉看卖诶。
1: 哦，无问题，下次一定带来。
2: 冰酱酒啊，你讲，
1: 这个鹿血很棒。
2: 哎呦，好，安尼哈，好啦，谢谢哈，
0: 谢
2: 刚才来啉看卖哈，
0: 谢谢，
2: 谢谢你们，哇，加老姐，加老姐，
1: 祝大家天天开心，天天快乐。
2: 哦，谢谢啊，谢谢啊，天天开心，
0: 好有活力，另外大家呢哈。
2: 是安尼啦，规定拢个带来嘛，免惊啦，惊袂着顶啦。过来换白队啊。
0: 第五组田玉凡带来好听的歌曲《棒杀》。
2: 棒杀，来五分钟解拍谱啊！

0: 一个看啥有少女心啊，你看看，你你嘛吼，
1: 男朋友米奇吼，
0: 好，对啊，我这看到这都是鼠辈。
2: 你刚去迪士尼回来？
0: 哎呀，看得出来
2: 哈。对
0: 对。对啦吼。
3: 是鬼龙去的。
0: 哎呦，
3: 鬼龙去的。
0: 去几个国啊？今嘛拍算哦。
3: 中国。
0: 哎呦。
3: 咱台湾啦。
0: 哦哦。
3: 我拢行未出去
0: 啦。
3: 卡拢拔去啊！
0: 安尼哦，卡拔去啊，对啦。我讲两岸三地尔嘛，无用介
3: 看。去过韩国尔啦。
0: 安尼哦，韩国嘛袂，康什么味道？
2: 韩国就袂歹
0: 啊。哎呀，
3: 去过一个国。
0: 安尼，韩国啊，有去迄个什么东大街啊，
1: 啊东大门啊，
0: 东大门
2: 啊，谁街啦？
0: 啊，个对。
3: 啊，去个建议拢袂通，拢做工人。
0: 袂啦，你即摆手机啊，夹起都话通，对啊。
1: 无有钱就通啊。
0: 哎呀，
3: 袂啊，即摆韩国袂去
0: 啊。安尼哦。
3: 跟他
0: 开
3: 来大力
0: 呢，大力，来你来，来行要买大罐的啦，好，来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1: 欢迎
0: 队长，来哟，哎，大家坐回来哈，欢迎了哈，也感谢我们世德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的风马剧场免费入场券，以及我们的超级巨星那免费入场券，欢迎进，谢谢大家的支持。后来哟，来来来，小燕子来共两句啊，参赛感言，真久无来啊哈。
4: 哦，真久无来，这届是准备到有够功夫的啦。
0: 哦。
4: 提前都去店里面试穿礼服
0: 啦。哎呦。
4: 大家都精心打扮。
0: 高价呢啦。
4: 哦，为了这件代志，我来讲，这届实在是哦。
0: 敢那服装听讲啦，开十几万啦，
1: 有影啊，有可能哦。
0: 听讲啦，听讲啦，
4: 这一定爱安尼啦，
0: 一定爱安尼讲啦，嘿啊。嘿，
4: 咱华尔街吼，
0: 嘿啊，
4: 出
0: 名声，
4: 出穿下，
0: 对啊，
4: 帅哥跟美女，
0: 帅哥跟美女，
1: 够搞跳舞，搞唱歌。
4: 对，啊，那来华尔街就是安那子，愈来健，身体愈健康，
0: 对啊，对啊，
4: 愈笑咧，
0: 啊，够亲切啦。
4: 哎，对。
0: 哦，后珠扎长，后珠中道长啊，
1: 连扎长啊，
0: 下午茶啦，嘿啦，有啦，
4: 马乌，
0: 嘿啦，哦，讲实在，甲袂输啦。大家拢懂个，什么什么华尔街就是你家了，不是你家？
4: 华尔街就是你们家。
0: 嘿啦，
4: 我家就是你家，是在华尔街。
0: 真真好吹啦，跟跟恁路行到尾就到啊啦，嘿啦。
4: 华尔街现在是一家人。
0: 哎呀，我们一家都是人啦。
4: 哎，对，拢是人。
0: 哎呀，因为会员大家拢人啊。拢
4: 是人。
0: 来来，哎，你无摇，你无只要会用的啦，嘿，我是用那哈点点啊，那哈来讲两句啊。
5: 今日嘛感谢讲哦，有这机会来在这大力电视台，
0: 是
5: 哦，阿兰伯乐哥我嘛就顾无看下咯，
0: 是啊，
5: 哦，
0: 阿你普通时有咧看无啦？
5: 有，
0: 真诶啊，假诶呢？
5: 有，我真有咧看。
0: 顶礼拜上来，顶礼拜我请假着无？顶礼拜
5: 啊？啊，我老啊，我淡薄我袂记啊。
0: 对对对，来接头。
5: 无啦，有当时啊，
0: 无赢诶，无怪咧，无怪咧，有赢得看啦，阿兰无赢，你开车嘛唔好看，对不对？
5: 有当时啊，拢无用去比赛，还是
0: 对啦对啦。啊，拢比赛有得奖啊无？
5: 诶，第一不是第四，就第五安尼。
0: 啊，连高价呢，
1: 嗯，很厉害了。
0: 啊，顺我去比赛，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啦，嘿啦。
5: 哈哈哈！我阿爹有淡薄较久哦。
0: 安尼啊，我拢年底，然后咧过年咧奖金较济啊，对吧？不容易啊，较无咧比赛，吼。好，来哦，来来看一下两队的分数。OK， 来，哎呦，厉害了哦！来，
2: 哦，红队263票，
0: 哦，
1: 白队366票。
0: 我有吹了哦，华尔街把那个几年几年无来啊？
4: 哦，几
0: 啊年无来啊？几啊年的迄个人气做该管，
4: 做一个冲落去，
0: 就就应该就应该翕些相啊，拍照拍照哈。
1: 做纪念
0: 啊！你要看者，你拍照，你无看，你我一边人对啊，拍照，我无着拍照，我要紧啊！啊，你唔好，你唔好录影哦，你用拍照。

0: 到呀，哎，阿伟露馅了，来来来，得奖感言，赶紧讲一下不闹人哦。
1: 哦，这届真正闹人，现场百外的在华尔街现场咧卡点。
0: 哎呦，比个股市更加更
2: 加厉害啊！
1: 现在华尔街比股市较厉害，因为大家今年
0: 哈，拢上涨啦。
1: 对，因为今年的股票哦，真的到40,000多点。
0: 哎呦，
1: 我们非常高兴哦。嗯。台湾有这种景气非常好，
0: 哎，
1: 阿哥来，那么希望那个大力电视台也一路长红，就像股票一样，一路往上冲，越来越红。
0: 哎呀，
1: 我永远是涨不停的。
0: 哎呀，谢谢，
2: 哎呦，
1: 非常感谢各位
0: 开金 Q 啊，那
1: 哈，非常也谢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次的机会。
0: 哎，我用心呢，搁做海报，安尼四个人宣传。
2: 哇，好棒，好棒！
0: 哦，啊，不能比海报搁好看呢。
2: 水个，
1: 你海报吼，哦，我来讲，真人嘛做，假人嘛做。
0: 哎呦，AI 又个未
1: AI，AI 爱个未 AI。
0: 安尼哦，
1: 跟那嘿海报吼，叫四五个咧做。
0: 安尼搞搞，
2: 哇，真用心哦。
1: 每一个版本拢无同，安那做拢无同，暗古拢足水诶。
0: 对啦。
1: 后来还是选择 AI。
0: 不要紧，不要紧，阿拉做拢不要紧，最主要一脚要泡掉了。
2: 对对对，
1: 最主要是大力电视台答对。
0: 对啦。
1: 啊，大力电视台那个红白
0: 交流站
1: 这泡掉哈，小燕子泡掉。
0: 哎啦哎啦，
1: 天雷泡掉，春雷无
0: 掉。进几个高调要输嘛，唔正笑啦哈。
2: 是啊，我也是安尼讲的嘛。
0: 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
2: 啊，谢谢啦，很谢谢大家哈啊！这个节目一开场2点钟的收看支持甲陪伴，啊，等一下也够有2点钟，哦嘛，非常非常的精彩。
0: 我要拍歌哦，要叫慢慢甲一边录哦。
2: 不要，
0: 边聊是边录的哦。
2: 除了乐哥拍歌之外，吼，雪芬姐要来，
3: 雪芬要登场了，
2: 要登场，请个老师，你敢
0: 来？老生见面不？我跟你讲，
2: 终于要来啊哈！红白交流。

0: 来哦，感谢我的慢慢舞台。
1: 十分，
0: 真的十分。谢谢我们 Angel 老师帮我们的编舞，慢慢舞台给咱赞助。

头前的观众朋友，对着大力一一笑，互你每天拢欢喜，滴滴笑好无？顾身体，脚好顾家伙，人生在世，时间是短短，人爱老命，好事老陪，一生才袂枉费。

0: 支持，啊，甲着咱甲咱收看吼，无外高，快看上单，有恁的支持，咱会继续拍拼，该做得起，安尼好唔？谢谢我们的慢慢舞团，哎呀，慢慢老师所率领的我们的 Angel 老师，甲咱本部吼。感谢您，谢谢您，
1: 婆子要给吃了去，哇，老雷滚滚啊，
0: 哇，很棒哦，很棒，谢谢你们，哇，让我穿到这样比较水流呢哈，哇，感谢感谢感谢，
1: 很棒，会
0: 穿哦，会穿哦，
1: 谢谢，
0: 会穿哦，会穿哦，
1: 哇，太好了，太好了，
0: 有你们真好哈，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好，谢谢的，啊，咱这个观众朋友，这个舞台就是为大家所设的，啊，你要爱唱歌，爱跳舞。啊！要弹吉他，要弹琴，啊是本萨斯风，啊是要吞剑、吐血，拢总会使哩。
1: 后壁这两行阁无人做过。
0: 这两行
1: 等恁来，
0: 拢会使。啊，不过恁爱保险，家己不用家己出啦。
1: 真的吼、
0: 哦，系啊。
1: 咱家舞台应该也有保险啦。
0: 有啦，我想家己加保较济。
1: 哦，会使啦。系啊，你若是吞剑，你着保哪号嘛？
0: 袂。
1: 哦，跳火圈你着保四机、四机
0: 吼，那个。四机。啊，中间啊，揢着。
1: 无，迄机较短，较无问题。
0: 除外条件。哎、欸，较短就对了，不一定哦。
2: 够身体较好，够健，
1: 就好听嘞。
0: 是啦，
1: 就好听的歌。
0: 最主要是有迄个人合音啦、啊，我、哦、来来来，好好好，一个人听嘞。

0: 啦，趁钱较济都无效啦。嗯，跟你讲，
1: 身体才是上重要。
0: 哎呀，开完我的财产。开不完的，吼，你就知道。
2: 那也是的，
0: 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也不好啦。身体要够好，啊，讲个白吼，会行会走，这上盖好啦。嗯，啊，预防胜于治疗嘛。然后咱不是医生，咱无外教吼，有病一定要找医生。嗯，但是咱可以事先的保养啊，那个预防胜于治疗，预防万一嘛。还是讲术后的保养，吼，
2: 水
0: 患啊，咱这咱够营养师在咧咨询，
2: 没错，
0: 你放心。那你营养师袂讲叫你买当买在买啦，开玩笑，拢叫
2: 这。咱营养师都要等得病，
0: 叫你这卖买这，啊这赶快你吃一个就好了。
1: 咱是良心的企业，
0: 是，所以讲哦日久真人
2: 见人心
0: 见人心啦，路遥知马力啦。十年来啊，我相信真济观众朋友对咱的肯定，这其实哦比咱赚偌济更加重要。哦，留一个名声，让他们听得好。好，感谢您哦，谢谢你们。好，来，对，欢迎两队队长，
2: 欢迎
1: 亮
0: 队队长。哦，这个是女王队，这叫什么？哎呦，红队，这叫什么？哇，什么？这个
2: 让我想一下，
0: 卢锦哦，
3: 再想不起来，我要生气。
0: 卢锦哈，
2: 小太阳
3: 啊，对。
0: 啊，你竟然那两嘛，卢锦呢？哈。
1: Ruin，
0: 啊
1: ，Ruin，
0: 我叫种 Ruin 的 ，Ruin，Ruin， 啊 ，Ruin，Ruin，Ruin，Ruin 是看彩虹吗？
3: 不是，这是我们团队的造型师，也是我们的老板娘的。
0: So this name，
3: 英文名字。
0: 哦 ，English name， 啊啊，他是他有来吗？有
3: 呢。
0: 啊，在里面，
2: 待会可以。
3: 还在为女王做造型呢。哦，
2: 所以你是先做好先出来的。
3: 当然了，我队长啊，先出来。
2: 哇，请看那个。

0: 们世界选美小姐，
1: 谢谢。
2: 我银童，而且我喝哦，动作我讲哈。来，我们队长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大家大力的观众朋友，
2: 是
3: 伯乐哥，帅哥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
2: 好，
3: 我是白队的
2: 红春啊，
3: 红春啊，哈。你每年春，年年春，但你拢咧春春春哦，
2: 年年富，
1: 年年起老厝，
2: 是哩哦，我拢河南春的啦，家己拢无春啦，
3: 咱两个拢感觉
2: 的，系啦，咱吼利他啦，对不？
3: 啊，你就大家送得啊，
2: 对啦，因那送，甲咱一步来咧趁过较济
3: 啊，对啊，咱老酒甲塞者，咱就愈来愈旺啊，
2: 对啊，哦，所以讲唔免讲哦，拢想家己啦，
1: 老二哲学，
2: 哎呀，其实你利他之后。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啦。
3: 对对对对对，人生的哲理。
2: 斤斤计较，要点轻松轻松。我咧讲，你轻松轻松吼，凹东凹西，尾啊吼，做一届
3: 拢拢赶快，
4: 没错，
3: 人生短短啊，
2: 人生短短，人生海海，身体是宝，
3: 千万的卖计较哦。
2: 对啦，计较是有啥作用哈？Rain 女王队哈，
1: 是
2: 哦，啊，你是女王吗？
1: 我是女王中的女王
2: 哦，女王风
4: 哦，女王风啊，还大只迄只，
2: 金刚在咧什么公园，火头帮定死两个人，还说伊啊，你会无？
4: 伊会讲无？
1: 会夺冠而已啦，不定死人啊！
2: 好啦好啦好啦，伊啊啦，惊死人，惊艳啦哈！
4: 对对，
2: 哎呦，漂亮到死掉嘿！
1: 我们女王站出来确实漂亮到人人惊艳哦。
2: 卖砖台哦，不叫女王没出来哦。哈，后来第一位没有下下。
5: 红队第一组胡月凤带来好听的歌曲，听就要跟。
2: 来，我今给伊拍扑克哦。
3: 谢谢。
6: 拍拍心

谢谢我们的英语大哥小琴大姐，还有我们2013-93-06-19-66-080-789丽珍姐，还有波乐嫂。

0: 伴舞伴得真厉害，哎呦，哇，谢谢谢谢，感谢您，哇，这一套也是相当的棒哈、哦，这个是很用心哦，嗯，哎，这个是啥？这个什么？就叫我这样呢？
1: 宫廷风。
0: 哦，宫廷风哦，
2: 这是宫廷风哦，哦，
1: 加有一点现代的，
0: 我是靠实在魏廷风了，宫廷风更不熟悉啊，
2: 蓬蓬裙，
0: 蓬蓬裙啊，哇，
3: 漂亮，
0: 这样那是
1: 自
0: 己买的
4: 吼，我啊，就是阮迄个配迄个团队。哎呀，哦，他们的造型，
1: 就哈利的气质，
4: 对对。
2: 哦，连服装嘛是因准备的，
4: 对啊，
2: 阿伯乖，
0: 大家出来拢撸红了，对啦，叫我撸红，
2: 啊，佮多个下属呢，
0: 系啊，
4: 对啊，挑的，
0: 衣架子啊，
2: 很厉害，
0: 随便挑诶，随便穿起来都很合适，
1: 呵呵，姐姐的气质。
0: 哎呀，一刚那个就合适嘛，哈。哈叔叔，
2: 素汐，
0: 哎，素汐的，问诶啦，问诶啦，哦，啊，你们平常都是。大家一起练唱吗？还是
4: 对，练唱都有，也有去比赛
0: 哦，也是比赛。你们是歌唱协会还是什么？
4: 歌唱班的，
0: 歌唱班的，
4: 歌唱班的老师。
0: 老师是谁啊？
4: 我们那个雨璇老师啊。
0: 哦，雨璇老师，
4: 对啊。
0: 上次也有带队了，
4: 对对，带队来。
0: 啊，这次他没空了哈。
4: 啊，对。
0: 哦，他整体造型呢，哦，相当厉害哈。好，谢谢你啊，
2: 谢谢
0: 啊，大家做用心的看嘛，
1: 那
0: 大家让姐姐比。比一个水哈，呵，来呀，
2: 来
0: 一组，
2: 白队第一组陈愁带来好听的歌曲《阿喜》，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谢我们秋香姐、丽玲姐，还有新朋友，感谢你们的支持啊、哦！谢谢哈、哦，
1: 阿姨，
0: 这条歌好听啊，叫拉耶嘛哈、哦。哎，啊，是不？是叫我拉耶嘛？
1: 拿麦克风
0: 来，你麦克风来讲咧，嘿嘿嘿。哦，好听啦。
2: 我头一届参加就紧张。
0: 啊，我嘛是头一届访问到你呢。
1: 嗯啊，你头一届熟识，头一届见面呢。
3: 啊，你唱歌就稳的啊，冇尴尬。
0: 别惊啦，当作咧，当作咧，伫咧华，快华尔街咧唱咧就好啊，对无？
1: 你嘛拢伫华尔街咧唱
0: 啦。嘿啦，大家拢好朋友，迄歌友会，大家外口唱咧。
1: 真的哦。
0: 大家拢敢。哇，要求高唱啊！
1: 迄足侪人拢平时讲话拢紧张紧张，迄麦克风举起来要唱歌拢变一个人。
0: 是啊，我跟你讲，真简单，连敢若访问的时候，我用讲啊，你用唱啊。
1: 对吧？像去关系安尼啊。
0: 会诶会笑会哭了，会转啊无啊放啊，迄大山吞海啊，啊了啊戆啊戆啊，诶安尼用来拖。系啊，
1: 你较自然啦。
0: 对啊。
2: 有力啦。
0: 有力啊！
1: 来一段。
0: 来一段。
1: 来。
3: 哎呀，你位单位来，
0: 哎呀，你位来，

0: 问伊的。
1: 刘，哎，王丽，
2: 阿伯，
1: 阿伯呀，
3: 麦克风有麦克风。
1: 阿伯，王丽，你现在讲。
0: 我从太平来。
1: 哎呦，到底太平了。
2: 兰花草。
1: 哎呦，
3: 哎呦，对对对，你今日冇穿兰花草对
0: 啊？
3: 水个，
0: 水啊。
1: 哪色的嘛？
3: 哪色的兰花草？
1: 哎呀，
3: 兰花草跟哪色的？
1: 啊，不是啊。
3: 有一支蓝的，蓝色的吗？阿仔。
1: 阿伯，刚才。啊，我刚才白花油了。
3: 好啦，谢谢你哦，谢谢，来，谢谢。
1: 哎，无讲无当笑哈。哇，我穿个好水哦。
0: 水啦。大家真正拢就盛装。
1: 叫我卢王，
3: 卢王来啊，
1: 卢王来啊。
3: 嘿，听讲因
1: 叫卢王，
3: 叫卢王来啊。
1: 哦，要邓杰政治标题。
3: 哎，嗯。
0: 红队第二组，女王队陈玉玲带来好听的歌曲《好运连连》。
1: 来，赶紧给拍破啊！
4: 电台工作人员各位嘉宾大家好，
1: 谢谢我们玉兰姐、东周大哥、阿里伯来啊、齐伯大哥，谢谢你们哦。宜中大啊，宜中大哥是吗？水仙姐，拢收着吼。水仙哥哦，唔是假安尼。

水哦，哎呦，春桃姐有收到哦，月珠姐，啊，过来就是素凤姐、雅芳同学、丽娟同学、英语大哥，还有我们的36077250506的新朋友月梅姐，谢谢你43177151520哦，爱你哦。

来哟，保险的资料要0615639398935，还有丽娟同学、岳凤杰，隆重收到纹身大哥。

0: 哇，是安怎你叫做女王呢？是认证的对吧？哈。
1: 对。
0: 好，你看下，迄个气势，你看嘛，人就是要有自信，对不对？哈，本身是做哪一方面的？为什么对这个美呢，这么有的这种专业呢？
1: 首先要爱美。
0: 哦，爱美，
2: 所以懂了，女生就是要爱美，爱自己哈，
0: 爱美。

0: 团呢，我就要
1: 哦，是他来报名的。
0: 对，就是他带我们组团。
1: 哦，谁？
0: 这个都是
1: 哎。哎呦，你、
2: 哦、就是刚刚那位吗？
0: 姚琴。
1: 刚还
2: 那个队长吗？
0: 队长。
2: 哦，队长是你的小孩。
0: 哦、对。
3: 队长。
1: Are you sure？
3: 哪一个队长？
2: 像姐妹呢。
1: 你是我的姐妹，
0: 而且
1: 你是我的妹妹，
0: 而且主要是我们的造型师真的很厉害。
3: 你说小太阳哦。队长谁？
0: 队长姚琴啊，
1: 姚琴哦，
2: 就刚刚那位嘛，
3: 小太阳，
0: 对啊，
2: 是你的
0: 小太阳，对小太阳。
1: 哎呦，逆坎坎，逆坎坎，
3: 这个是你女儿哦。
1: 哎呦，你是怎么办到的？告诉我。
3: 来，
1: 如假包换，包换哈，来假一赔十哦。
3: 哎呦，
2: 噔噔哎呦，
3: 你讲妈妈跟女儿啊？
1: 哎，
3: 记得起吗？
1: 卖卵供了
3: 啊？
4: 在挖机啊？
1: 哎，真的很漂亮，
3: 真的假的？
1: 哎呦，
4: 不过这样看起来我比较像机啊。
3: 对呀，
1: 哎，卖卵供，卖卵供，哎，真的，真的，哎，妈妈保持得很好哈。
2: 真的呢？
0: 对啊，她每天会做早操的人。
1: 因为哈，睡两季了，因为让你睡。
3: 你要一起做，你们一起做。
0: 我一大早就去上班了
3: 啊呢
1: 啊那样啊，这个懒惰的人总是有一千个理由
3: 的借口啦。
1: Amen，
3: 你不会再早一点起来吗？
1: 三十年前我就知道运动对身体很好，三十年后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运动。对了，马西爱爱心金了哦，这新陈代谢
3: 看得很感动哦啊，妈妈跟女儿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1: 一个是红队，
3: 我也讲不太出来。
2: 今天阔美出来，
0: 所以有这样子的舞台可以让我们
1: 秀得很好，哎真的呢，
3: 哇，很难得的机会。
1: 一心哦，来家哈，光是秀身材就很高兴了，对不对？哦，哎，这个衣服真的是很精致。
4: 这个是爸爸买给妈妈的礼物。
2: 哦，
3: 哎呦，爸爸有来吗？
0: 啊，没赢啊，
3: 没赢哦。
1: 爸爸怕太感动了。
3: 敢有比这个一世人上届爱的两个，
4: 想要再娶一届，要安怎？啊，
1: 我跟你讲。再娶一次好啊，十周年庆、二十周年庆那种。
0: 银婚、钻石婚。
1: 对啊，不要头花婚的话。
0: 对，这是重点。
1: 对啦，反正吼，大家吼，规家伙拢娶来，我们这个舞台为你们开了
3: 哈，
1: 谢谢，这样很棒啊，
3: 哎，
2: 谢谢，
1: 哎，真的很漂亮啊，我们完全想不到他是，
2: 真的
3: 问了老半天，
2: 哎，根本是姐妹，
1: 黑妹哦，太搞了，
3: 谢谢，
1: 太厉害，
3: 谢谢，
1: 不怪那个女王，一公天的女巫王哦，真的太厉害了。
3: 耶鲁王，
1: 是好，过来。
3: 北队第二组江淑贞带来好听的歌曲《感情册》。
1: 你江淑那英雄，我想哈，来《感情册》，我文静给拍不拍？

0: 是我们的秋香节、月秋节，拢拢收到了。哎呦，哎呦，哎呦，
1: 是是是，
0: 间谍情深呢、啊哦，哇，
1: 哎。啊啦，对，
0: 哎，我知，哎呀，哎呦，哦，水哦，哎，哇，这啥？
2: 这是赫本风，
0: 哎呀，
1: 奥黛丽赫本，
0: 哎呀，
2: 赫本啊，
1: 赫本，
0: 安尼哦，
1: 佩妮伫咧两年前的每个嘛是穿安尼，
0: 安尼哦，啊，赫本的意思是安喏，
2: 就是
1: 艺名，奥黛丽赫本啊，一个人的人名，
0: 安尼哦，嘿，我是国小课本风啊。
1: 课本风哦，切
2: 啊！我家拢有嘿。
0: 课本风有啊，较早拢
2: 背一抓，
0: 背一他们拢老安尼有无？国语课本，
1: 你这开始盲人学校拢字都用
0: 点的，
1: 嘿呀，用点的这种。
0: 你敢人坑你都会啊？哎，
1: 你好，
0: 课本风啊哈。哎，阿丽，你是怎么风的？嗯，
1: 我是。哎，陪你功力 AI 就睡了。
0: 哎呦。哎呦，怎么说？怎么说？
2: 因为我妈妈有吉祥，一模一样。
0: 啊，那样，嗯，撞邪了是吧？
2: 对，
0: 撞邪，
1: 当。
0: 不会啦，拜托，你看金猪背肉的格力
1: 啊。因妈妈嘛无几岁啊？
0: 哎呀，
1: 所以变阿小。
0: 因妈妈比大几岁啊？
1: 大点嘛，
0: 点嘛，
1: 点嘛。
2: 我妈妈跟伯乐哥讲你，今天啊，
0: 今天
2: 跟同学啊，
0: 今天啊，哎，妈妈好，
1: 对啊，你叫了妈妈，
0: 你妈妈
1: 同学啊，
0: 同学好，同学好，哦，你往那那个1965的哈，
2: 对，
0: 没办法，啊，你应该也袂啦，我这可能知啊，差不多
1: 1978
0: 回过三个月，
2: 1975，
3: 你领导。
0: 啊，盖你领导，
2: 领
0: 导哦，啊，我都盖懂啊，
2: 第一届听到盖领
0: 导，对啊，顶个是盖你的龙威啊，啊，龙威叫斗鱼嘛，你也没出来，
1: 安尼有够好诶，
0: 永久就锁在里面了哈，我紧啦，你以为刚你出道拢当年呢
1: 啊，
0: 啊，你本身带台演哦，
3: 对，
0: 哇，台演走到迄个华尔街去唱歌呢，
3: 嘿，是的，
0: 哇，你话那真专业，真认真呢吼，台演个什么经验
1: 啊
0: 你
1: 啊，对啊，啊，平时都已经退休啊。
3: 哎，对，
1: 啊，不怪有时间，
0: 有啦，有钱又有闲呐，啊，大家都以歌会友啊，
3: 是的，
0: 哦，啊，你最主要是去遐食物件嘛，
1: 什么上好食？哎，你感觉什么上好食？
2: 一定爱点叨一项，
1: 嗯，要必吃，
0: 用五三的主菜啦，
2: 哦，
0: 无菜单料理啦，
2: 哦，
1: 哇，这种上赞，
3: 没得选，
0: 哎呀，麦公没得选，刚快管。不用选，每个都好吃，对吧？那恭维哎，
1: 讲话的艺术
0: 也袂走嘞，那讲一下好话，对吧？反正等下马上我做一靠，你跟你讲，反正人情味啦，
1: 对啊，
0: 我觉得他的亲和力很好，
3: 对，
0: 好，叫了个别墅朋友呢，好，一撮朋友这种感觉，哦，所以大家要有缘啊，所以
3: 是
0: 小燕子啦，哎，小燕子
3: 哈，哎呀，华尔街，
0: 啊，华尔街啦，哈，不是被高撇哦，
2: 姐姐唱得很好，
0: 谢谢你啊，
1: 谢谢谢谢，
0: 哇，大家都精心打扮，很尊重我们这个舞台，
2: 真的漂亮
0: 哎，嗯，来第三组，
2: 来红队第三组，陈琼姿带来好听的歌曲《撒花布》。
0: 来，讲真，该拍波啊！

所以谢谢520777，还有4318535，还有013，啊，还没加入会员的好朋友，期待你们加入大力的行列，感恩哦。

0: 大哥，哎呀，草哥啊，六爷啊，你啊，哦，搞不啊，问好啊。
1: 好、哦，哎呦，帅哦！哎，这条歌叫什么？什么歌？
2: 雪花舞，
3: 算花步了。林秀琪的歌曲。
1: 哎呦，啊，这林秀琪今麦跳到变鬼了，太搞了。
4: 唱歌也袂调。
1: 你刚我拍一个短视频呐、啊，搞迄个黄大炜，我伊个衫伊有一个九九嘛，啊，怎后壁刷来头前安尼吼？哎、啊欸，对啊，对啊。
4: 安尼内容安尼
1: 尔，22万呐、啊，
4: 为后壁刷来头前22万，
1: 是安尼。哦，
4: 我那鬼虎刷来头，
1: 顶盖骗你很贵，哎，刷下边拢无人看。
4: 没啊，对啊，我鬼虎刷去后壁嘛，不一定有22万。
1: 是啊，那奇怪吼，这人就是安尼，爱看遐有诶无诶吼。
4: 是安尼吗？
1: 拍摄拍摄，我是在聊天呐。
4: 哎呐，啊，你带清水吼？清水哦，米哥吼，诶、欸，好食
1: 啊！阿仔米哥啦，阿仔拢在第一仔阿仔啊，对不对？
3: 还有那个
4: 天使
3: 观音庙，对吗？
1: 有啦，哦、观音庙啦，我刚才，
3: 哎、
1: 欸、呀，纪文言啦，哎、欸，我刚才，嗯，
2: 还有高美师弟，
1: 哎、啊，就高美师弟啦，
4: 哦，高美师弟马上清水、哦、
1: 啊，清水耶、啊！
3: 哎、哦欸，姐姐有推荐清水，除了米哥一馆，
4: 够上面好食。
3: 对
4: 阿伯啊，好 ，OK，
1: 当然无啊，当作咱无问啦。
3: 啊，阿伯婚礼啦，
2: 对对对，很多
3: 阿伯。
4: 啊，是你拢家己煮较济。
2: 啊，对 对,
4: 對。哦，不过你唔在外口，
1: 养生啦，哎呀哎呀，后来连讲啊，去食你家己煮的吼。啊，好无用啊！
4: 卖啦卖啦
1: 卖啦卖啦，我用
4: 哦。哎呀，卖啦，啊，穿一袋安尼。
1: 安尼安尼，啊，你来先卡定来啊！哈，是安那，因为我们先离开。谢谢你啊！
3: 谢谢谢谢，唱得很好。
1: 三高仔四高，一定爱卡，
4: 一定爱卡，
1: 卡来个哈，我另外卡。
4: 二来，北队第三组周素美带来好听的歌曲《经络愈爱愈疼》。
1: 哎，真正吗？
4: 嗯，来。

谢谢我们的草哥，我们的一伟、秋香姐，啊，果然呢，新朋友8749720207。

0: 看麦，哇，芳村的你看麦，小燕子你看麦，勇敢讲规只要飞起来你看麦，你看麦，你看麦，你看看，有闲啊，来咱这华尔街看伊两个歌啦，爱跳舞的找伊呐。
1: 对
2: 不对？好，
0: 你去啊？干嘛跟人跳舞？
3: 我第一次
1: 啊，来前面请。
3: 我刚认识他们。
0: 啊，你刚认识就来了？
3: 对啊，很有缘分。
0: 不简单哦。
2: 而且姐姐眼神就甜又甜美，然后又
1: 声音真清，
2: 对，又清亮嘿。
1: 那黄莺出谷
0: 对吧？黄莺嘛，看过黄莺呢？
1: 咪低音哦，迄无共人哦，迄差足济哦。
3: 低音也很会唱啊。
0: 真的吗？
1: 后来都唔捌听伊唱歌呢。
2: 黄莺莺吧，
0: 黄莺莺啊，
1: 系啊。
3: 低音就歌仔戏的嘛。
0: 哎呀，你来啊！
1: 对对对，无啦，无法度后来咧版面拢互因囝听。
0: 拢因囝，因囝叫啥名？
2: 孙安祖。
0: 孙安祖啊，改名呢？
2: 是哦。
0: 啊，记者讲
1: 是哦，
0: 无写孙安祖，那唔知爱谁啊，所以嘛是搁写孙安祖呢。无在咧改，
1: 那无改哈。
0: 系啦，谢谢你啊。
1: 哦，谢谢，很漂亮哦，
0: 很漂亮，
1: 昂水哈，
0: 帮我大班呐，请个人玩呐，不，哎，
1: 干部，请有啥物拢
0: 有啊？你啊，请戴绿帽，
1: 个人玩，个人玩，不该叫你个人玩。
0: 出来去，这不简单咯，吼，咱啊，不是重金礼聘呐，伊大概吼拢安尼替咱服务个，
1: 真正吼就用心没用心呐，
2: 真正就干部。
0: 啊，每样物件伊叫拢神农尝百草呢，弄个。
1: 大行起，大行用耶，清新又去做气量
0: 呐，
1: 啊好，啊才甲大家做分享，
0: 这就是厉害所在，
1: 真的很用心。
0: 啊，我陪我拢伊咧甲照顾呢，
1: 哎呀，不怪乐哥这个这部愈做愈笑
2: 的，
0: 真正啊，
1: 副业兵你好像无破，没有化妆哦，
0: 真的。真正
1: 素颜呐，
0: 纯天然的，
1: 纯天然，
0: 我刚刚没拜啊，
1: 很棒啊！
0: 我想嘛，看比较懒得去擦那些有的没有的
1: 啊，对啊，对，
0: 没拜了，这些啊，今天重金礼聘呢，邀请的黄雪芬
2: 哦，雪芬姐来了，
0: 我邀请另外一个大帅哥，
1: 哎呦，
2: 哦。
0: 咱卖讲影像，过在你看了知啊，蛮专台哦，好不好？
1: 听讲就因导一款啦，
0: 因导靠北边走，
2: 对对对，无人能敌耶，无人能敌。
1: 阿伯带来几首好听的歌曲，
0: 这嘛是咱这个陈立诚啊，加刘嘉荣，这嘛上盖红的歌，吼，每一个歌手蛮同我咧教，大概来，哎，后尾就连续一工唱三四条的，
1: 有啊，
0: 很高价呢，
1: 对啊，
0: 你是我冻掉无十条都唱去啊，我冻掉偌济咧啊，那鱼头酒拢唱好耍，开始好歌咧呢，
1: 嘛是 A 啦，嘛是 A 啦，嘛是爱好类，
0: 啊，后盖我。太懂啊啦，无猜我懂噶呢，二十个拢我写好刷卡呢，
2: 袂当懂，
0: 啊袂当懂啊，
1: 绝对袂当懂。好啦，真正个要唱，你得甲转落刷卡，
0: 哦，
1: 转好刷卡，
0: 安尼呢？
1: 好，
2: 来好刷卡，
0: 来黄雪芬来。

邀请到黄雪芬、甲了黄伯乐两个演双簧哦，啊，够漫漫舞群最厉害的舞团，我们的 Angel 编的舞蹈都相当的高雅，道具都花很多钱哦，很用心呐、啊。

哎呀，感谢我们学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哦，感谢大家对大力一九的加油，感恩泡泡，谢谢你们，也感谢他们对啊我们的12月5号向

0: 雨刷卡非常好听，即马第一名哦。哦，恁的老孙呢还袂教，赶紧知名都爱教哈。陈立成甲刘家荣上 hit 度的合唱歌曲，谢谢我们慢慢舞团，
1: 谢谢你们，
0: 谢谢。
2: 万万使出来，
0: 老师的编舞老师 Angel 哈，谢谢哦哈，感谢。哎，这样啦，前后哎，拍谁？哈，配鱼哈，哦，配鱼哈，谢谢。阿光荣，阿光荣配肉比较多啊，鱼比较少，好配哈，谢谢你们。
1: 旁边那个是配泥呢，还要配泥，
0: 哎，配泥呢啊，我配哈，感谢啦，慢慢舞团相当的用心，
1: 血婚啦。
0: 哎，甲大家问好者，结婚啦！
1: 除了搞做生意，搁搞唱歌呢，
2: 哎呀，
1: 就无简单。
0: 其实伊也唔是做生意，拢分享啦，
1: 服务啦，
0: 分享。伊感觉好的物件，伊才敢分享啦。
3: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0: 对啊。

0: 啊，真的、啊。
1: 而且雪芬姐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姐、
2: 嗯嗯嗯、啊，就够注意。
1: 我刚刚也可以算立定呢。
0: 好嘞啊，
3: 我相信这次我们里长的选举，
2: 对啊，
3: 我相信雪芬是一个好的人才。
2: 你看，连那啥土地公婆、甲土地公要结婚，拢做媒人，对不？
3: 哎呀，这是神明的旨意啊！
2: 是啊。
1: 而且，那个雪芬姐救人哎，笑起来就
3: 最酷啦！哎，不，最酷啦，没最酷啦，
2: 最酷啦，修大困呗。
3: 啊，是啊，我最酷啦，老林啦，连刚都了，侬还讲好大个啦！
1: 透早就啉
3: 啊！哇，啉三罐吼，你听，一六罐水，啉三罐袂醉，
1: 拢无感觉呢，
2: 好开心，
3: 面不改色，你看嘛，
1: 面不改色，
2: 好开心哦，
4: 喝不够，
1: 喝不够啊，
3: 啉了无够，哦，你嘛讲两句啊，
1: 你才在讲我饱啦，
2: 好啦，你讲两句，和你家己讲
3: 啊，好啦，来啦，红队甲白队，这两个和你讲，
5: 红队281票，
3: 哦。
2: 白队
5: 235，
3: 请问哪一个比较多？
5: 红队，
3: 好厉害哦！
2: 啊，雪芬，雪芬，雪芬，雪芬，
5: 雪碧，
3: 雪碧，雪芬哈！哎，卖蛋糕
2: 啊！今天就欢喜，当邀请雪芬姐来参加这个超级巨星秀。
3: 对对对对，更加不简单的是啊，邀请了伯乐盖合唱呢。
2: 真的啦，好，不过是足贵的，
3: 没
2: 跟乐哥这位唱，
3: 开玩笑，
1: 基本上不可能。开
3: 玩笑。那不是我们的观众，我是不可能跟他唱的。
2: 对啊，
3: 欢迎大家啦，你也不用指名，我看是小刚来陪你
2: 来陪你唱，
3: 其
2: 实好像可以的，
3: 可以啦，可以啦，我们的伯乐芬和观众打成一片。
2: 好，谢谢大家，我们先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听说。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一般的药部黏袂条，搁做牛肉，吸条咧搁无效果。
8: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7: 袂过敏，袂刺激。纾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9: 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啊加老金，逐项拢好。
10: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9: 的。嘿，刚才听闪到嘞，打嘛真好。
10: 只要那闪到嘛，就好用哦。
9: 哇，这组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互迄人客打，因讲打袂好，拢打较好，我拢分完啦。
11: 这组贴布真正好。
10: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11: 有效，有效。
10: 哦，效果就好。
11: 啊，皮肤拢袂痒。
10: 啊，拢袂痒吼。
9: 我买这吼，打啊袂，做啊袂了吼。
10: 嘿。
9: 板机子的大号啊。
10: 板机。
9: 真
10: 好啊！
9: 你叫啥大卡带拢袂揪筋，
10: 袂揪筋哦。
9: 嘿，大卡带你来揪筋了喔，抽筋了喔。
10: 哦哦。
9: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规只个打。
10: 哇，你还加钢打？
9: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12: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10: 手指头，
12: 嘿，食指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
10: 好好
12: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大几对先卡背。
10: 哦，好用不？
12: 嘿，有啊。
10: 真好用。
12: 啊，我够会啦。
13: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10: 哎。
13: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对，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
10: 啊，有好用
13: 啊，舒缓了很多。
14: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块搭头壳遐。
15: 啊，怎搭头壳遐？
14: 啊，无歹困啊，搭这块最好困啊。
15: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14: 啊。
16: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把搭搭了后，就袂讲都出酸不痛。
10: 袂酸痛吼。
15: 我的贴布好用无？
17: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落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10: 的。真正赞啊！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明物件吼，即春天中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啊？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 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干。

不过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筋硬啊，肩胛头酸啊，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倒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腳肉在酸，或是這個腳頭在酸，腰脊骨在酸，或者是我們的舊腳筋，有沒有小腿舊腳筋，腳趾拼會硬會痛，腳底有的腳底腳足底筋膜炎，腳床背坐骨神經痛，就不管你酸腿痛腿，你就黑白打，凊彩打黑白好，黑白打凊彩好，凊彩人來打，打來打就好。我可以跟你說，如果打不好，打不太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吼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边啊，佫等于连冰心都无啊多，迄个连喘气有啊，扛卡手都痛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佫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不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伊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都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一个外月前变啊，骨只变哩尔，有法度。有法度起来白肉粽，这不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药厂，用药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個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干销售，唔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才有效？我现在打别人也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个是透气，为什么大块的贴布未起油漆？而且吼，不但未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油。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未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下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这个啊，这个脚趾片也变嘛，无要紧，打油遮久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个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部，唔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呢，这用这筋部主要的筋部，佮加上薄荷精油，

0: 薄荷精油，让你舒达，让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还有薰衣草的精油，你搭搭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心情是怎减好起来。再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很厉害的穿透力，它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还有就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叫做黄金浆。这块贴布啊，它会怎样？它会先让你凉凉，再让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跟你的基底层里面，让你的疼的地方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可以跟你说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不记得你说那个地方有大贴布，大的感觉就没有，连大贴布的感觉你会说我才有大的贴布，你没有感觉，你连那个地方你酸疼你也叫不记得，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它的厉害的地方。所以我要跟我们年纪头前好朋友说，我跟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给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疼给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可以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去，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个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嘞，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嘞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站久脚酸，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不悬，脚屈不下，爬不起来，有这些问题，观众朋友，今天去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元，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啊，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000元，一包2啊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爱1000元，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元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哩吼，我这包扛起哩了，阿摆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元，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先搞先你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年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哈，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啊，
0: 5、4串一组来，你好，来，来，来，
4: 来，来，来，
0: 好，来一组5串，来，你好，李明姐，你好，
4: 来，
0: 一组来56串，56线，56线，喂，你好，来，明英姐，
5: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57串，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等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7: 喂，
0: 一组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8: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9: 嘿嘿，
0: 你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3: 哎，妹妹，天
0: 不好来，天不一组，七十四转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4: 嗨，
0: 一组，来七十三转，一组七十三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

0: 一周
1: 来变三刷，一周来，你啊，你花姐，
2: 啊，我变一周，
1: 好来，等我姐变一刷，一周来，你啊，送我了，一周，来等我姐来五台刷，啊，你丢嘛，你丢嘛，再个增加一个来，你好来啊，先啦，
2: 啊，这么多刷会打
1: 个，会使，拢会使打个三刷，还有你啊，四楼，你啊，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四组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3: 哎，你好。
1: 一组。来，
3: 你
1: 给我
3: 小心。哎，今天已经困我。
1: 保存期间，人更细腻哈。
3: 那两组。
1: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岁的两组啊，来你好，加油你好，吴亮大哥。
4: 哎，我不要一组。
1: 哦，一组会当保存细腻哈，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5: 哎，
1: 一组。来，进场抓一组七十岁的，来你好，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6: 蒋大哥。
1: 哎，一组。
6: 一周
1: 来六十人了，五十二线一周来，你好，我改用不用呀？
5: 一周
1: 来啦，高爽一周来，你好，金江你好，一周
6: 好，
1: 来八爽一周来，这彭太太，一周
7: 早点一周，
1: 好来五四来个，来八爽一周来，七爽来燕华你好，
8: 哎一周，
1: 来五十四爽一周来，五四爽燕华你好燕华，一周来五十五爽来你好来青霞一周，
8: 一周
1: 来五七爽一周王太太一周。来，五十八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9: 喂。
1: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10: 你好，来一组。
1: 好，来六十一线，来六十线，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11: 哎，我爱一组。
1: 六十一线一组。
11: 我咪爱一组。
1: 好，来我，啊，你啊，电话你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六十六地。六十六地卖你一千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气打。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个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个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好买遮俗个。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个，毋是咧趁钱个。这他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莫互咱个爸爸妈妈酸痛，莫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爱认真搞，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嘞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2: 哎，
1: 一撮好，来五十五串，搁一撮来，小姐你好，
12: 我买一撮。
1: 好来五十七串，搁一撮来，五七串来，做小云你好，
12: 搁一撮。
1: 好来小云，搁一撮来你好，哎，张太太。
13: 哎嘿，
1: 一组，
13: 哎呀，
1: 来啦，高帅哥一组哈，金枝姐你好，
13: 嘿，
1: 哎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袂好，我就无买啊。小朱姐你好，
14: 哎
1: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帅六十岁的哥一组来，阿妮啊，
15: 贴布一组，
1: 好，谢谢，有买过无？
15: 有啊，
1: 好用无？
15: 好用，
1: 真正好用哦，
15: 哎，
1: 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莫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一百块。喂，你我甲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喂，你好，来，明年你好，哎呦，这明年你好，一组，来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来七串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美清你好，一组来吴妈妈，
16: 哎，
1: 嘉言啊，
16: 哎嘉言，我来一组，
1: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16: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1: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
17: 一组，
1: 啊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来一组五线啦，你好，李美姐你好，
18: 哎，
1: 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明英姐，
19: 哎你好，
1: 一组来五十七线五七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7: 哎你好，
1: 一组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1: 一组，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哎要一组，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5: 嘿嘿，
1: 一组。好来，来这八十四线来，你好九十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来哦，来，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8: 哎，别别切不，
1: 好来，切不起周七的四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0: 哎，
1: 一周，来七十三线，一周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2: 一周
1: 来八十三线，一周来，你好丽华姐，
2: 啊，我变一周，
1: 好来，等我一下，八十六线，一周来，你好宋华，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啊，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啊，先啦，

0: 这妈妈手还大呀、啊、我。
1: 哎、欸，会使，拢会使打过我三转，还好，你要速投，你要速投。出老一周，来个我四爪一周来，你好，明宽大哥。
0: 哎、欸，你好。
1: 一周。
0: 哎，今天已经坑我裤。
1: 不准去干人坑死你哈、
0: 啊。那我两组。
1: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岁两组啊，来你我加油，吴亮大哥。
2: 哎、欸，我不要一周。
1: 哦，一周会当不准死你啊，来你要再来金虎大哥。
3: 哎、欸，
1: 一周，来七爪爪一周七十岁来，你要起来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0: 蒋大哥，
1: 哎、欸，几周？
0: 哎、欸，几周？
1: 来六十二、五十二线几周来？你好，我改吴永呀。
2: 几周？
1: 几周来啦？高爽几周来？你好，金江你好。
0: 嗯嗯。
1: 几周？
0: 好。
1: 来八爽几周来？这彭大仔。几周？
0: 十二点几周？
1: 哎，好来五四，哎个那八爽几周来？七爽来叶华你好。
0: 哎，几周？
1: 来五十四爽几周来？五四爽叶华你好，叶华。
0: 嗯。
1: 几周？来五十五爽来？你好，来请下几周。
0: 一招，
1: 一招来过，七耍一招，王太太一招，
0: 嗯，
1: 来五十八耍一招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招，美琴你好，一招，来这个最好几分钟哈，丽玲你好，丽玲，
0: 讲那个贴布啦，
1: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六十九线啊，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你个错过这机会，阿拜有可能存背包啦，有可能来卖背包。八包一千嘛，足俗个啊，对无？啊，你啊，今内底有六袋啊，内底有六袋啊。新芳你好，新芳再搁订卡哈。来，你好，邓北大哥。
3: 哦，来，
1: 要贴布哦。
3: 对，
1: 等我，等我一下，电话叫好，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啊。来，你好，这是咱的苗栗的朋友。
0: 嗯。
1: 要贴布哦。
0: 我要贴布。
1: 好，等我一下，我小姐帮你登记资料，电话叫好哦，一定要登记到你的电话地址，给他订告出文，上紧拜六收。但是你若错过这档广告哦。

0: 中有大哥魏美姐，以及我们的树娥节、秋兰节、丽娟节、月秋节、宝彩节，感谢你们的掌声，谢谢美红姐、文娟同学，
1: 谢谢。哎呀，感谢，
0: 不简单了，唱到你啊！
2: 哎哎呀，
0: 敢贴出来，敢贴出
2: 来！哎，对。
0: 啊，你唱好，你叫人给你贴出来嘛！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学分学分啊！感谢感谢，
1: 贴出来！
0: 哎妈，你这是啊，你怎么颁奖不给贴出来？
2: 谢谢谢谢
0: 谢谢我们学分了哈！
1: 谢谢，
0: 对我们节目的啊那个
1: 相当
0: 用心了。
2: 感恩到啥港就贼。
0: 哎，除了这样以外哈，我们十二月五号呢，他还要赞助大概300份，好，我们的公。爱心公益的免费的体验券，
1: 很棒啊、
0: 哦！让我们找到的人啊，可以有这个机会啊、来去体验啊！哎，真这样比真这样委派的啊！谢谢我们雪芬哦，好，这是爱心大使咯
2: 哈！
0: 哎，我们请董啦，谢谢你啦，哦，感谢你哦，
2: 谢谢
1: 谢谢。
0: 酒醒了吗？
2: 感觉
1: 没有，他有持续在补充
0: 啊，阿奈哦，
1: 哎，持续在补充，
0: 然后又退了对啦，嗯，然后退酒了对啦，
1: 对啊对啊，
0: 好了好了，
1: 好了，
0: 谢谢你哈，
1: 没唱几句话该酒哦，
0: 啊啊酒啊哈酒，阿奈哈，
1: 我的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0: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2: gang gang
1: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 gang可不可以跳？可不可以跳？你好，可不可以跳？
2: 嗨起来！
1: 听到听到歌就想要跳。
0: 哎呀，谢谢啦，为我们很相当的帮忙很多。
2: 对对对，
0: 谢谢你，感谢你
1: 啊，
0: 感谢啦啊！所以讲哦，这节目拢是真侪咱啊，真侪观众朋友对咱的支持，搁来应付，今日节目做下来去，哎，歹讲哦。你若无支持，真正有时讲什拍鬼，哎、欸，啊那那也无人，那也无得唱啊，
1: 是哦。
2: 不是讲，不是讲要刷卡八点，啊八点那也拢无。
0: 系啊，就是安尼。
2: 十点。
0: 是十点啦，不是八点。
1: 八点无人啦，系开始八点无人。
2: 十点，
0: 十点，跟两点啦，往前挪两个小时
1: 啦，
0: 啊，也不是坏事啦，啊，八十点到十二点有连到我们的经典台，
1: 对，
0: 中视经典台。就是讲，咱无六电视台，无 MOD 的啊，拍开那个盒子是不用钱的，嗯，啊，那叫无线台，无线台，
2: 但是赶快看到咱的节目。
0: 嘿，就是比如咱这时段吼，啊，无装电视台嘛，看到大力电视台的节目，一样是陪伴啊，一天有六点钟在陪伴，小刚四点到六点，
1: 是，
0: 因是咧中视精彩台，啊，佮有八点到十点是这个。苏静，
2: 苏静跟发哥，
0: 跟发哥，
2: 王江发哥，
0: 对对对，啊那十点跟十二点是又静，还有云娟，
2: 哦，
0: 总共有六点钟久，连伫咧无线台做陪伴，啊那大家吼随主特客，你的时间段多些时间较有闲诶，啊给咱到宣传，安尼好不好？好，
1: 谢谢。
0: 来，宣传去第四组，
2: 红队第四组李瑶金，对。李瑶
0: 琴啊，你琴，
2: 对、来喝天爱歌曲，走在红毯那一天，
1: 走在红毯那一天，
0: 安尼啊，来听看麦啊。

0: 哎呦，你也是铁肺歌后呢？
1: 开玩笑，哎，跟他不一样，他这边是狼心狗肺的哈，不对，哎，
0: 跟我这个是差很多了，
1: 差很多啦。哎哦、本身有练过哈，嗯。
2: 有
1: 你咧讲话要用麦克风，
2: 拍摄拍摄，有淡薄仔紧张，虽然来三届啊，
1: 免惊啊，
0: 有时是跑步嘛，
2: 啊，
0: 有时是唱歌，
2: 对对，
1: 我大行都会要琴棋书画都会要，
2: 下次来可能跳舞了这样，
0: 哎，我叫你无几回对不？有一次我，哎，你比我还要小嘛，对不对？
1: 开玩笑，没有比怎么会知道呢？
2: 女人的年龄永远是个秘密。
1: 对啊，
0: 但是上一次好像我们有
1: 问到，懂不懂？
0: 哎，
1: 对，
2: 因为上次是小太阳，我可以谎报我的年龄。
0: 哦，是这样吗？
2: 是啊，
1: 我进来，
0: 笑脸呐。
1: 哎呀，那大概看了怎样对吧？
3: 那你有就是走红毯了吗？
1: 还没啊？
0: 结婚了吗？
3: 那一天来了吗？
0: 哎，不要跟我说已经身边一根鬼的囡啊，不吧？
1: 乱乱讲啊！
2: 那就开放大家来猜喽。
1: 对啊，
0: 好啊，欢迎！
1: 我猜！
2: 突然跳到隔壁棚去，
1: 嘿嘿嘿，黑关塞啦，黑关塞啦，天哪！我没关系的，其实呢，最主要是欣赏你的歌艺的。
0: 对，
1: 刚刚是唱国语歌嘛，哈。
2: 对，
1: 你看，
0: 你有在欣赏吗？
1: 有。
2: 那上一首是什么歌？
1: 好。很明显是国语歌，
2: 不是。
1: 上一首哪一首？
2: 上一首是《听见樱花》。
1: 哎，你是说谁呀？
0: 他啦，一共一个
2: 记得。
1: 上一次哦，
0: 谁记得啊？
3: 太久了吧？
1: 哎，你动作过几年呐？
2: 小刚就记得我是小太阳啊。
0: 对，我记得啊，
2: 对
0: 啊。
1: 问题是我已婚了，不可以记太多啊，我老婆在看啊。
2: 可能要排到那个，还要过
0: 高铁站，我们要排到高铁站，
1: 哎，还排的弯弯的，排弯组的哈。
2: 哇，那记性嘛，不会败的
1: 哦。不会搞了啊。谢谢你们来了，而且你们今天都
0: 还有跟还带妈妈一起来，
1: 质感都很好。所以是你报名，那邀请妈妈来是不是？
2: 我不只邀请我妈妈，现很多穿着礼服的都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客户。
1: 哦，
0: 啊，很棒！
1: 你的客户，那请问。

0: 在哪儿高就、啊？
1: 哎，我有本业跟副业。
0: 哦，那都说讲吧，哎、没错、嗯。
1: 本业的话，我是做纸器的
0: 啊，
1: 抓循环癌纸器的。
0: 纸器的。
1: 对对对、嗯，然后副业的话就是。每个女人都有梦想美的地方，所以、今天穿出来的所有女王、从头到脚都是我们的，
0: 那么厉害，
1: 是的，
2: 厉害，
1: 到包含到妆照也有
0: 我们，所以你两个合起来会不会拿了纸箱围了纸箱就
1: 跑出来，然后出来就很好，礼物出来了这样子，
0: 围了纸箱，像是像志村健有没有去当铺出来就围了纸箱就出来，
2: 他用两个肩带啊那屌哎、
0: 欸，屌哎、欸，这样变那样，
1: 有点
2: 好有画面呢、欸，说实在的。你下次试看看
1: 要这样广告是吧
2: 你下次试看看
0: 一次就记住你在做纸箱而且是美美的
2: 你只要敢我们就让那段让你广告
0: 对
1: 哇谁用纸箱做礼服也蛮厉害的、哦、
0: 厉害啦可以 idea 好不好
1: 好哦我下次参考看看
2: 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很用心的哈谢谢你们
1: 谢谢
2: 来白队第四组廖小庄带来好听的歌曲梦中情
0: 来给我们今天给他拍报告哦

0: 哇，这首不简单的，这是江蕙的歌嘛，哈，
1: 好好听哦。哎呦，
0: 本身有江蕙的气质，这个歌唱学多久了？
2: 从小。
0: 哎呦，从小祖细汉，你有讲过，
2: 只会爱分明。
0: 人情黑白，
3: 迄就是自细汉就是天生组的，
0: 天生丽质。第一首学到的是什么歌？
2: 我爱爸爸。哎，
1: 我爱爸爸，
3: 这是什么歌？
2: 爸爸真伟大。
0: 哦，爸爸。哥哥爸爸真伟大，名义照我家，
1: 是这首吗？
0: 这首好。
2: 对，还有妈妈的。
0: 其实我小时候，
2: 妈妈的么么哒上，
0: 么么哒路上。你妈妈是有可是本教育的呀？
2: 对啊，我妈妈今年九十几。
0: 哪里讲？哇，你听得一点是哦。哎呀呀，妈，这是可以过来去登记嘞。
1: 哎，未歹哦。乐哥的年纪有够厉害，
0: 搞搞搞搞，我当过八年的慰安妇。
1: 是哦，听无这才是正常。
0: 有啦，雅马哈、Suzuki、过来去登记。哎，那个对吧？过来去
1: 弄一下，差点骗子。
0: 喂，卖卵光卖卵差啦，
1: 没有，
0: 没卖啦。啊，准这个，哎、欸，你他唱什么歌？
2: 江蕙的《梦中
3: 情》。
0: 这首歌大概有三十年有了。
2: 哎、欸，对、啊哦，所以不要这样猜啦，那就
0: 没有吧？有时候是老歌新唱啊。
2: 啊，对，
1: 像我们也都唱老歌啊。
0: 梦中情，
3: 梦中情。这首歌大概1989、1990，
0: 跟别组的金曲奖
3: 哎，1990，哎呦哎呦，
2: 90哦，
0: 你是90后哎哈，
3: 差不多，
0: 哎，别麦啊，真的唱得很好呢，嗯，
2: 谢谢，对，没有，你们的麦克风很好，
0: 哎，来啊，
2: 音乐很好，还有我看看摄影师。哦、真的都很好，
1: 很用心哈、
0: 哦。那个有没有？今年18岁，刚到我们公司来。
1: 对啊，对啊，
2: 真的、哦，
0: 18岁
1: 刚来而已。
2: 我女婿也是学摄影的。
0: 哦，真的、哦。
2: 所以他也帮那个婚纱摄影。哦。所以我都好喜欢，我好梦想。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0: 他男朋友也是好色之徒，学摄影的。真的真的，
2: 是
0: 很喜欢摄影哈。对啊，真的啊。
2: 那我也是啊。
0: 啊，你也是啊、哦！哎呀，同号同号，给白姐同号。
3: 赞赞赞。
0: 人都喜欢美的东西，
3: 可以一直帮你拍照。
1: 对啊，对啊，
0: 对啦，对啦，那拍照做能该照，
1: 对啊，对啊，几该照也可以照能拜。
2: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也很高兴。小燕子团队
0: 真的哈，
1: 很棒，
0: 他做人很亲切的，
2: 很亲切，他做的菜我也很爱吃
0: 啊，内行的。
3: 大家都说他的菜很好，
0: 改天带你们去，
1: 好，
2: 要去，
1: 谢谢乐哥，
2: 非常的热情，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哈，啊，不要带来哈。啊，一波再来，
1: 人来就好。
0: 好，来第五组。
3: 我连刚用这快速了，直接。
0: 来做一题哈。
3: 哎，红队第五组，江美珠带来好听的歌曲，无缘的手。
0: 来，我正解拍报告哦。

0: 哎呦，哎呦，身材好，他也怕穿旗袍呢、哎。哦，本身这样旗袍有几套啊？
1: 两套。
0: 两套啊，一个结婚啊，一个要娶新妇的用的啊。啊，这首是
1: 就表演节目的时候穿。
0: 哦，表演节目穿哦，哎呦，啊，本身也是那种中国风那种美，哈、哦，中国的那种。
1: 谢谢你
0: 哎呀，很心酸，
1: 会漂亮的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2: 哎、欸，你看姐姐，
0: 气质，
2: 你搞唱哦，真正搞唱哦，
0: 对啊，这条是像的歌、啊，
2: 江蕙
1: 的、
0: 嗯、哦，哎，江蕙的地位哦，
3: 无人能及啊，
2: 能及，哎呀，真的真的，
0: 啊，较早唱迄个有无，小兵就爱欢的时阵，哦，啊，较后边。哎呀，到后边完全那个质感拢无够。
2: 因为它随着时代，它会改变唱腔，
3: 很厉害。
2: 对，哦，
0: 不是随着价钱在改变的、啊。
2: 价钱，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啊，对做唱片这一块，
0: 嘿。所以你看哦，上次哦，他说封麦其实是身体状况不好，
2: 对，
0: 不像有一些人每一年都说他怎么样怎么样，那结果是。啊，那麦麦麦功能呀，我是讲，我是说江蕙这种，我很欣赏、啊。
3: 对对对。
0: 哦，阿都用封麦就封麦啊，他也不会去情绪的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啊。
3: 跨人后的部分、啊。哎、欸，对、啊、
0: 对 对,
3: 對，
0: 我觉得不错啊，所以他会成为歌后。
3: 哎，是不？不是不简单的，
0: 不简单的。
2: 所以你该江蕙的歌，
1: 我都。
3: 你拿
1: 觉得好听，我就会
2: 好、哦、觉得好听。
0: 阿来好，好，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共常来啊，
2: 哈，
3: 谢谢。
0: 哎，免关掉，哎，免关掉，
3: 哎，因为基本上嘛无开。
0: 对对对，喂，难怪都没有声音呢。
2: 有啦，有啦，
3: 有啦，有啦，你欢乐几天啊？啊，弹多下拢无声啊，
2: 重唱诶。啊，
3: 啊，你感觉该唱一摆？
0: 哎，无啦，无啦，
3: 四点过后再给你唱。好，来北堆第五组黄春香带来好听的歌曲《酒中情》。
0: 我会这嘛是江蕙吗？
2: 张亚文。

0: 哇，水水水，脚床黏大腿。你看小燕子，好啊，拍什么？
1: 好听，更好看，更高调，更高潮。
0: 啊，你常常去迄个华尔街哦？
2: 有嘞，
0: 有吼、哦欸。你是跟人在有啊？你较贵小款，你
3: 徛啊，较来。
0: 哎呀、啊，一人徛一半，感情够来耍。
3: 乐哥黏条条呢？
0: 哎呀哎呀，我要夹你黏条条。我要夹你懒条条。
3: 懒条条，
0: 哎对。哎，这条歌你敢唱？江蕙，你头先唱这是迄落
2: 张
0: 亚文，张亚文
3: 哦，蛮好听。
0: 哦，张亚文的，迄种的撒开声当的，
3: 开口
0: 吼。迄个一出歌，囡仔伊嘛有唱过吼，
3: 有
0: 是七龙先唱还是张亚文先唱？
1: 七龙吧。
0: 哦，七龙。
1: 张亚文好像是翻唱的，
0: 翻唱哈。
1: 对对对。
0: 啊，张亚文上个 hit 的是哪首歌？
1: 龙就 hit 到，
3: 其实都还蛮好听的，因为歌拢比较励志。
1: 我感觉厉害是伊歌词甲歌曲，拢家己写，规张专辑拢家己写。
0: 那你搞看，为了升级哪样做？
1: 但是爱有才华。
0: 我是讲我啦，我是讲我啦，我为了升级。
1: 你嘛有才华，这
3: 样。阿内嘛，乐哥开始写。
0: 阿克嘛拢家己写啊。
3: 阿克兄哦，
0: 阿克兄啊，
3: 今时要人无来，该替伊宣传。
0: 只是无人要甲买尔，吼，就是我感觉做厉害。啊，拍摄，
3: 你跟我学生，
0: 我跟你开杠啊！
3: 你有学生吗？
0: 无啦，不学生啦。哦，不是。所以讲，
1: 啊，所以姐姐用爱唱亚文老师的歌曲。
2: 我喜欢他的歌。
0: 哪一首你最喜欢？干唱者，打碎者呢？
1: 他都要继续，就是。

0: 伊有足侪歌，
1: 青青的海花，
2: 北极星，
0: 青青的海花，
3: 只是。
2: 本是英雄，钱是胆，
3: 系啊。
0: 心脆，
1: 心脆，
3: 心脆，唔是迄个陈雷。
0: 伊毛唱啊，
3: 伊毛唱哦，翻、哦哦、唱了对
0: 啊。啊个心脆棒啊。
3: 哦。
2: 啊北极星咧，敢未响？啊。北极星呐、啊。
0: 北极星
2: 嘛、哦，就好听、哦。
3: 北极熊我捌听过，北极熊这条歌好听。
2: 北极一粒星，
3: 北极一只熊，
2: 一只熊。
0: 过一条。思念
2: 得
0: 袂
2: 转
0: 来。
2: 哦，好听。
1: 哎、欸，
2: 真正是歌袂。
3: 哎、欸，佮问下都，问到明仔载，拢问袂煞啊。
2: 配乐乱歌。
0: 对。
3: 为着要结束这个话题，咱叫两队来红队跟白队。来，也谢谢我们四队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
2: 我今日恁无出一个吼，这二三十年的专辑，
3: 还有我们的超级巨星啊，我们的免费还唱券，以及我们风马，哎呦啊，真正。哎，睡睡睡，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哇哇哇哇哇哇！哦，你看十二金钗，你看慢哈。感谢大家来秀身材也好，秀你们的歌艺也可以，武艺高超，还是用萨克斯风乐器来演奏，通通可以。咱这舞台是为你所开放的，好，好，来，来。迄个参赛感人呐！
4: 哎，阮是白队，
3: 白队哦，
4: 多谢咱大家给咱赞助，哦，甲大力电视台、跟伯乐兄、跟咱华尔街歌友会，
3: 是
4: 大家一起来欢唱，一起来快乐，
3: 是的，
4: 永远永远越来越年轻，
3: 是，
4: 唱歌的人拢愈来愈少年，
3: 对，
4: 有影无？
3: 唱歌吼是真好运动，啊，这个叫人者，恁哩队啊，这，你卖定调调啊，这，我让陆王讲者，来，陆王呢？
5: 谢谢那个伯乐哥，然后小刚哥跟达利电视台的各位工作人员。那我今天很有幸的带了我们四位女王一起来参赛。
2: 真的，
5: 我们想主张的就是说，其实女人的美不分年纪，
3: 是的，
5: 每个时候都可以有最美的那一刻。对，不是
3: 只有第一页比较
5: 不第一页。
3: 第一个月来一个春天嘛，春天。
5: 不是只有在结婚那个时候，女人才能展现自己的美。
3: 黑美。
5: 对，所以
3: 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
5: 我们都非常的勤劳。
3: 哎呀，跟着黑的蝴蝶走，你会找到花朵；跟着苍蝇走，你会找到厕所。
2: 没错。哎，为什么比我这边？哎，这边我这边也是花朵啊。
3: 不是，要是有人找不到厕所，就问小刚。
2: 哦、可以，我会帮你介绍。
3: 右边
4: 在这边，走到底，找到黄金啦、
3: 啊！哎呦，睡哦。哎呀，搞来不到古博金哈，来来，我们看分数来，红队跟白，啊你好喂，哎呦反哦变拐，
1: 哎呀反攻大陆哦，
3: 大意失荆州啊，不然一起我能盖东也拍死了，一人都是，
4: 我当女王呢，咱来小牛姐，大家拢水当当，
2: 对哦，
4: 连江演的嘛表演要做赞的，
3: 连江去画这个个赞先
5: 生，无问题，我绝对去找燕子姐的，
3: 一定爱哦。我熬住了呢，后来麻烦哎 ，you
1: 没有，我还没念。
3: 哦，还没播啊！
1: 红队365票，
2: 白队332票。
4: 谢谢各位的支持。
3: 哎呦，
2: 很棒很棒。
3: 所以差四啊两嘞，差不多几票呢？
2: 差33票呢，
4: 差三票。
3: 恁头迄队有
4: 两票，
3: 免个帮啊，
2: 不然你冲
3: 啊！阿麦个帮者，帮者，
1: 帮者，帮者，
3: 穿越，
2: 穿越，
3: 叫恁看，我敢弄破哦！
4: 来搞翕一下哈，接过来，
3: 嘿，水哦！时间有限哦，哎，让人讲者哈，来得奖感言，来女王得奖感言。
5: 我想谢谢就是在场的每一个人，也谢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展现我们最棒的表演。那我们的女王们也都非常尊敬这个舞台，
3: 谢谢。
5: 对，盛装演出，也希望我们下一次能够再有精彩的表演，谢谢。
3: 是的，
2: 下一次预计什么时候报名了吗？
5: 你们排个落落的，我也不知道。
2: 明年一月了，
1: 先报。
4: 我们明年一定会再来，
2: 一定要再来，
5: 一定要
4: 再一起再带一个更美丽、更帅的人过来。
3: 一定来，好，咱这个舞台为大家开放。啊，即马已经不过明年吼，咱更加好的消息就是十点开始，十点到十二点看到的人会更增加，无线台拢总看得到。嘛，希望咱大家咱到宣传、到广告吼，咱这套在八点到十点，其实中式精彩台，有咧阿花啦、发哥、阿家人的苏静，啊，十点到十

0: 点是右进甲云娟。
1: 中视经典台。
0: 中视经典台第三台，就是连江咱连线的连一遐。过来四点甲六点，就是荣哥甲齐杰啊，讲一旁的啊，就是咱这 Penny 甲小刚的那段哦，大家无有线、无线 MOD 手机啊，拢总看会到。好、
2: 哦，欢迎大家。
1: 还有我们的 MOD 很多。很多人在问说，你们 MOD 是第几台？是732台。
2: 没错。
0: 如果你看不到，表示你30台，你要给去掉一台，增加732进来，你再看得到。
1: 对。哦，
0: 啊，国家国精彩哦，咱这个
2: 台湾新剧盘，
0: 每个礼拜都相当的巨星来到大力电视台。
2: 谢谢大家，记得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段，咱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挑战。
0: 赞哦！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客盘。
0: 啊，又搁到咱录音的时阵啦，哈，
2: 没错，
0: 哇，台湾新客盘咧，这重要就台湾这两字啊，
3: 嗯，哦，
0: 因为台湾吼是这个一个报道，
3: 报道，
0: 啊，咱台湾的音乐啊流传，对这个1915年开始吼，到即马2026年啊，已经有足足有111年的时间，哦，都对第一条流行歌。一直到起码有111年的时间，所以咱台湾有足侪即款的即个真特殊的歌曲啊，对足早前啊一直流传到即嘛。你想讲蒜梅苏君罗啊，你讲蒜梅苏君，对一般咱的长辈时代来讲哦，伊讲听起来敢减一味，减什么味？减迄个鸭。
3: 蒜梅啊。
0: 还叫蒜梅啊苏君。
3: 较亲切。
0: 蒜梅啊，蒜梅啊苏君听起来哦，迄种亲切感就继续。
3: 有啊。
0: 对哦，因为这是咱属于台湾本土的这个文化。但是讲到这個台湾歌吼，台湾歌虽然有这111年的这历史，但是回顾讲落转来，这个所有的语言呐，一定有一个发源的所在嘛。
3: 对。
0: 哦。其实咱的台语啊，跟咱这个有这福建的。啊，厦门、漳州、泉州，
3: 哦，
0: 这个地区所讲的，咱讲做闽南语啊，是非常的接近。但是因为咱来台湾已经啊，这个先民来台湾，岛海来台湾已经三百几年嘛。这三百几年来，因为各地的这个口音相透南，所以你看，在台湾讲台语，甲伫个这个这厦门讲台语，其实无啥共款。
3: 而且咱台湾人的台语其实有透的语的，因为我们台湾是有被日本人统治过嘛。
0: 咱台湾咱用一挂外来语啊，
3: 哦，荷兰语啊，
0: 嘿，迄时候就因你并无的嘛。咱台湾较早统治过荷兰人啦、日本人啦，啊，即个做外省人啊之类的吼。一年今日吼，咱要来即个邀请这个来宾啊，伊是唱这个台语歌真有开口。
2: 对，
0: 但伊唱的这开口啊，佮有淡薄仔对来自这个日本的演歌。啊，这个开口，所以今天咱等下，咱好好来欣赏啊，咱这位这个演歌的这个歌手的表歌声。不要现在出来进行，先来介绍咱的大力大乐队，还有咱的啊何音老师啊，好，来马上来邀请咱的豪记演歌歌姬林秀琪带来伊的新歌《我无罪》。

0: 好，掌声欢迎我们的林秀群。
1: 欢迎，
2: 欢迎，
3: 五哥好，一分，
0: 请坐，请坐哈。啊，这卡修安姐哈，
1: 好，
0: 啊，无人可以看了了哈。啊，今天这听的新歌我无醉，这是咱的这吴凡老师，
1: 对啊，
0: 吴凡老师写的哈，吴凡老师其实伊段时间写苏永吴凡啊，写起哦厉害，其实港人啦，
3: 港
0: 三太祖家里头写是港出的，
4: 港出的人，
0: 嗯，这知影知影，唔知知吼，但是听讲这是你家头家唱出来这条歌。
1: 对，因为我
0: 你最爱啉的呢，
1: 不是最爱啉，因为我想要有一条家己即想想要较紧的歌曲，就好运
3: 较轻快一点，
1: 对，好运年年那一种。
0: 因家拢较苦情啦，
1: 对对对，啊，我想
0: 因家唯一一条比较可能较励志的，可能是压力哦，
1: 压力哦，对，
0: 可能加一条，
3: 就好用诶，
1: 一条就好用，
0: 一条就好用，行到对路赛
3: 哈。对对对，
0: 你加入豪记今年已经第四年了，
1: 好，第四年，
0: 对，我还记得一阵。林秀奇迄阵还未签唱片公司的时阵我迄阵在想，我唔知对间唱片公司也签到林秀奇，应该嘛有几下经在讲吧？
1: 有
0: 吼，
1: 有加
0: 对吧？那当然对。

0: 考虑一下。
1: 豪记那时候签到林秀琪的时候，我就知道豪记会怎么样打造这个歌手。哦，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侠女个性的那
0: 侠女，
1: 对啊，你看，那看我都不会唱啊，要叫伊唱这种的人，
0: 我无法度。
1: 你无法，啊，你唱你要唱伊安尼嘛无法度。嗯，你看伊安尼。
0: 啊，真的吗？
2: 真的啦！
3: 你就出去，
0: 出去！你看你这样又没有气势了，你要
3: 多气吗？没人会惊啊！
0: 没气势，
2: 好吧，算了，我放弃。
0: 个性就是这样了。
1: 做父母爱我，因不要因爸我的，恁爸出来啊，在死啊！我讲，
0: 陪你个顶个，
1: 陪多嘛顶个，
3: 爱给看八点档啊嘞
2: ！Q Q，
1: 你爸演鬼啊？你爸演鬼？
2: 对啊，我之前有演过戏。
1: 演什么角色？
2: 欸，我真的是演后母，哎，
0: 真的，喔，
2: 对，
1: 所以你是天生后母命的，对不对？
2: 没有啦，
1: 不是。现在目前的角色也是后母的角色，
2: 没有，哪有？
1: 哦，阿北结婚了，今晚不结婚了？
2: 对啊，乱讲。
1: 那你排斥当后母吗？
0: 哦，没有，
1: 不排斥，
2: 不排斥，
0: 不是不排斥，是没有想过，
1: 没有想过，
2: 还没遇到嘛，怎么会知道呢？
1: 林姐，你记没拄到吼？拢唔捌娶过，无拢无生过囡仔嘛少啊，一种查甫人嘛少啊。
0: 对，
1: 所以会过结婚的话，可能就其实离过婚不是不好，哦，啊，就讲都也许丧偶，也许离婚，他可能会更懂得珍惜另外一半，更懂得珍惜婚姻这个制度。我这秀琪哈，他们讲一生。伊个歌星文算袂歹，出道吼就签入去上大间个公司，啊公司拢一直做努力，甲伊安排适合伊个歌吼，啊而且啊即个佮加上伊家己个人个努力啦，所以即个对加油豪记个即摆吼，加唱即个表演吼，啊即个国税局你也卖查，伊无代志，伊唱一场拢3000尔，啥？安尼讲个会使？
0: 会使会使，
1: 拢共唱只500。所以才坐年唱五百
0: 场，不是拢
1: 五 N 呢？不是，才坐年唱五百场，场3000嘛，无偌济钱嘛，对不对？
0: 那拢赶快五 N
2: 呢？到三工，到三
0: 工，
1: 对。每场拢无摕钱，搁倒贪的。
2: 对，那车钱都难
3: 的。足可怜啊！
1: 囡仔拢透早拢加30块食早餐，足可怜啊！所以啊，这卖讲差水了，卖讲差水。啊，是坦白讲哦，伊爱出道啊，即嘛，尤其伊的代表作哦，爱我，你敢加这条歌？一年歌尔哦，
2: 太厉害了。
1: 破千万呢，
0: 嘿，对，今年破千万。
1: 但台湾才2000多万呢，一半人看伊的听伊歌呢吼，太有可能的安尼哈。
0: 主要就是非常的感谢，就是这些粉丝就是喜欢我的歌，
2: 真的。
0: 因为你知道，我当初啊刚出道的时候，我一直还都因为我的声音就是比较低沉，然后我会怕就是被排挤。想讲我这种声音会吸引人吗？就是一直很努力这样，对。
1: 爱我你感觉是上张嘛，对。
0: 第二，
1: 其实上一张不是，上一张不是爱丽娇啊嘛哈。
2: 什么？
3: 爱丽我骄傲啦。
0: 爱丽我骄傲。
1: 不是爱你我爱你的骄傲。
0: 骄傲。
1: 哦，骄傲。
4: 爱你我骄傲
0: 要大力一点。
1: 我当作是爱丽的骄傲，我。哦，这条歌好像蛮明白哦，爱你的，爱你我骄傲了哈。
2: 对，
0: 爱你我骄傲，
1: 爱你
0: 我骄傲，
1: 我当爱你我真骄傲。这条歌那敢那无爱我你感觉遐红吼？
0: 啊对，但是嘛是400多，
2: 对，
0: 也是400多万。
1: 应该是这条骄傲还没背出来。啊！一只只啊，飞出来，我应该就足紧。
0: 所以我爱去家帮我飞出来嘛。
1: 你还帮我飞啦，帮我飞，但是卖惊啊，卖安尼掟咧惊飞，帮伊，唔系帮伊惊飞，掟咧惊死，安尼袂使。不过听讲爱我，你敢敢这条歌？我记得上次访问的时候就问到这一句的，有一句喉音嘛，对不对？掟袂出来啊！
0: 对，掟袂出来啊！
2: 竟然，因为
0: 真的，
2: 秀琪姐应该蛮擅长的。
1: 哎，他那个他4岁就会了，
0: 真的哦。
1: 对啊，
2: 我等到十几码秀袂出来，
0: 是哦。
1: 你看这以前四五岁的时候， 因爸因爸因母啊，唔知影那种家己手一挂就，
4: 我较早拢嘛是手硬噶，
0: 对，
4: 手硬啊大。
1: 以前只能拿球嘞，现在
0: 很可爱啊，
1: 很可爱。
2: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秀琪姐也是紧张的。
0: 你刚才那两阵在录这首，看到我的手袂好，我这首歌可以录三天，然后对，录三天，刚才达多这首哦，录三天。
2: 啊，就是为着迄句，
0: 为着迄句，然后。头家就打电话给老师讲，伊若是阁唱袂好，今年都歹互伊发唱片啊！你知道我听到这一句，
2: 这么严重，
0: 我听到这一句，我规个目屎，我底下当场我都哭出来，
1: 哭个烧声
0: 了。然后我甲老师，
1: 那好大一定要怎唱出来？
0: 甲老师讲，你让我冷静，就是给我十分钟，我就去后面自己关着，关在录音室，就是一直思考为什么我这一句会唱不好。对，然后不管哪，我是都安那样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1: 对，甲伊讲烤有好咧，烤了吼，迄拿喉的声较重，会加痰嘛，
0: 卡痰，
1: 卡痰，烤。这个真的啊，这个有道理的啊，这卡痰之后，然后就
4: 所以卡得很恰当。
1: 对啊，那所以
4: 这次不容易，
1: 这个还是要经过。
0: 所以这一首，
1: 其实像每次要唱这种喉咙的音，这种歌，但你每一次的状况
0: 很伤啊，
1: 每一次状况不一样，唱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3: 感觉不一样。
2: 可是你这一次。就是成功之后，你后面就都没有问题了。
0: 没问题，
2: 他每次表演都卡得出来。
0: 对，很奇怪哦，对，
1: 熟能生巧，
0: 就很奇怪。
2: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第一摆进录音室嘛，是安尼，会紧张，啊，明明我了在安那唱就唱袂出来，
0: 好像是这样呢，真的
3: 压力啦。
0: 对，而且一次就要录那么多首。
1: 这是咱这歌有歌的这个温度嘛，歌手有歌手的温度，啊，这条歌叫拼过了，你来看即马，林俊杰逐天拢
4: 一帆风顺
1: 啊，每天都。
2: 而且那国内呢，连国外了，
0: 国外
2: 的活动，
0: 国外。
1: 不是安尼聊，当时啊，主拍歌丢吼，无小心连那个第八条嘛丢，
4: 对啊对啊。
1: 然后来丢一条歌叫《
0: 亲情破花》，
1: 足侪观众拢跳岗啊咧，拢要跟第八首来听。
0: 拢要听什么
1: 一首？哎，对啊，伊拢想啊，
4: 平常时个听无。
1: 因好记无劲诶，拢就是讲好记无劲诶歌，无一定歹听，所以拢会听去听看卖啊。
3: 其实特首拢就好听诶。
1: 来欣赏一首《亲情破花》。

0: 那你讲这个啊，这个叫做学海无涯哈，学海无涯，这就是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活一天学一天，活到老学到老。
1: 对，
0: 好像你们都是从小时候就学唱歌，那像我现在也在学啊。我说听到人家怎么唱啊，因为有时候观众会跟我们点歌啊，点歌有些歌我们也是新学的
2: 啊。对啊，
0: 我买的五，而且你偶学我买去揣摩讲啊，原主唱他的唱法是怎样？但我一般来讲，我唱人家的歌都不像。都不像原主唱，
1: 都是像自己，
2: 都是像自己。
0: 我唱歌是这样的，我唱歌我都无一种原主唱一种，未晓，该有啊，给他较行了。祝你生日快乐！
2: 我说你谁料遐这转就好笑
3: 诶，谁料
4: 啊不是？
2: 我阿姨你
3: 怎么
2: 个谁料遐这转？足像诶咧！
3: 不是讲你竟然敢敢安尼甲你头家讲话？真正不是要开价，
2: 因为真正看到阿吉拉大哥吼，常常拢伫这木顶馆咧表演咧唱歌嘛，啊，所以一头段
3: 那个神韵、就是、
1: 太像，
3: 那个神像
1: 比阿吉拉还像阿吉拉哦。
2: 对啊，
1: 你没有当阿吉拉太可惜了。
0: 有的嘛，但是我想，这个都是有时候都是训练出来的，像有那么多人模仿阿吉拉大哥，他们也都是用很多时间去揣摩，去观察观察，因为。市场需要嘛，那大家要那个效果啊。有时候像我的时候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偶尔啦，很少喝比较醉的时候，偶尔会拿出来娱乐一下大家，就是康乐鼓掌嘛。像杨凡哥也会啊，那有时候跟我们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也会出来，就是因为都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才会愿意啊，不然的话啊表演也没钱啊，对吧？那样有钱讲去跟表演，那没钱他就在表演干下功夫，就是因为纯粹是开心。
2: 对，不过像
0: 秀琪这样哦，他算是。这个比赛这样一路过关斩将过来，他也要感谢他早期培育他的啊，去训练他的
1: 恩师。
0: 其实这位老师哈，他跟我也有点渊源哦，因为大概在15年前吧，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在前东家的时候，我还没开电视台，16年前哦，然后有一次突然公司就跟我讲说有人要来找我。然后我好像还没上节目，还是下节目的时候，有人到公司来找我，是两个男生来找我。然后这个他，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然后他就说，好来找我。然后我就想是观众，观众还是粉丝啊？
2: 来偷袭，
0: 来偷袭。结果我问起来才哦，原来是一位来自台中的歌唱老师。然后他有在看我的节目，他有在看我节目。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入行大概就是4-5年的时间，我大概歌唱也都定型了，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想要去学唱歌的这种。只是那个老师很热心，他在电视上看到我唱歌的时候，他就想说，他希望能够给我指点一二这样子。
3: 哇，特地跑到现场，
1: 对啊，很用心，
0: 专程跑到嘉义去找我。哇，你如果跟你老师还有联络的话，你可以问这件事情。
1: 好，
0: 这是真的。他是专程跑去找我，因为我就是因为要可能学唱歌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也没有
1: 就也没想那么多，
0: 也想过也没有想过，只是觉得说啊，很感谢老师。然后他有告诉我说他有哪些作品。他好像有一首跟酒有关系的作品，那是陈小云还是谁唱？我忘记了。
1: 哦，小酒味。
0: 哦，小酒味哈，
1: 对，老师写的。
0: 老师写的，
2: 对对哈，
1: 对。
0: 对，他有跟我讲他的作品，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经过几次台湾新歌榜访问歌手之后，才这个老师的名字在我们这边出现了几次。
1: 对。
0: 比如说，那个翁立友来的时候就讲到他的，因为你们是同一个老师，
1: 对，同一个老师，
0: 对，就是我们的李文。

0: 文通老师，
1: 对，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住在清水还是海线
1: 附近，附近嘛
0: ，对不对？对。所以你当初也是因为李文通老师很认真的调教你，对不对？
1: 是，嗯，当时老师非常的严厉，嗯，只为了一句，嗯，梦为喜欢你最后那一句，你知道我
0: 哪一句？
1: 梦，而且那个梦，那个要梦，那个就是
2: 共鸣点要转换，
0: 要转鼻音
1: 出来。想你，你知道我光这一句练了一个月，
0: 对啊，你看我这个演歌的功力，你也感谢。
1: 哎，感谢温磊老师，李文通老师，对，
0: 应该嘛，应该七十岁有啊，
1: 有
0: 七十几岁了，
1: 七十几，
0: 说严师出高徒，
1: 对，
0: 那时候秀琪听说他学不好，躲在棉被里面哭，
1: 哎，对，
0: 那现在你看基本功这么扎实，
2: 都过来了，对，
1: 都辛苦过来了，真的，
0: 那就是有时候。我们人生这样，走过的路都会留下痕迹，
1: 对，
0: 流过的眼泪啊，都有可能会变成你今天站在舞台上面的动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来听林秀琪带来这首歌《人生第一步》。

0: 客就跟我讲，你拢唔捌坐过婚姻机，我讲我唔捌，我就甲伊问问讲，俊宏哥啊，坐飞机就是
1: 要注意什么事情？
0: 对，然后有什么可怕的吗？伊讲没啦，拢没安怎啦，但是
1: 遇到
0: 乱流的时阵哦，就是会流啊摇起来安尼尔。然后伊无甲我讲下降的时候会有一点恐怖，因为那声音很大。
1: 对，
0: 伊拢无甲我讲，然后即卖准备下降咯，俊宏哥讲来哦，你剩5、4、3、2、1。然后我就说没啦，没你算你算，他就5、4、3、2、1的时候，他抓到我的手，这样咳咳咳咳咳咳，你要知道我怕到要死，我说所以这是下降还是怎样？他说下降了啦，我说好好，你给我记住，
2: 因为降落飞机最可怕就是在起飞跟降落，
0: 对，真的
1: 那考验机长，
2: 厉害的机师会让你就是很
1: 无感，很平稳，
3: 无感，
2: 很丝滑的这样。
0: 是
2: 啊，如果遇到刚好侧风比较大，然后那个轮子跟地面的接触比较大，会噔
0: 噔噔。对啊，
1: 我真的遇过直接砸到地面上
0: 的，
3: 就是在
1: 海，我那时候还在海关那边，我还在等说看这一班机组是最准的，我还在等呢。
4: 对，那时候很恐怖了，
0: 真的非常。
2: 但是其实哈，要跟全世界哦，全国的观众朋友讲一下，这个飞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0: 对，
2: 它比摩托车安全，比脚踏车安全，比火车安全，比汽车安全，它是最安全，它是事故率是最低的，
1: 对，没错。
2: 所以免给他坐飞机，知道不哈？那阿哥，我都坐飞机出去佚佗，爱赶紧飞机票买来。
4: 对。
2: 我们讲到吴俊宏是很可爱的小男生，
0: 是。
2: 哎，有当下较假搞的，讲要带人去佚佗，结果找无路吼。哦，
0: 讲到这，去年我们一起去那个新加坡演出，都要元宵节，然后到下飞机的时候，伊就讲伊就写个嘛，伊讲啊，我带你带你去倒食饭，我讲好。结果伊都唔听我的话，其实我是去过第二届啊，我就甲伊讲，俊宏哥，你确定现在已经吃饱了要回去饭店吗？我讲你确定是这一条路吗？伊甲我讲，对，就是这，你对阮行就对，你拢对我行就对。我讲你确定哦？伊讲系确定。你敢知影？饭店伫这边哦，行过差不多10分钟就到啊。伊甲阮带一空
1: 口一哩，
0: 安尼拄啊，要到半点钟。
2: 要带去踅街啦。
0: 啊对哦，我讲你不是说很快吗？啊，伫这行过就到啊，你想要要从哪里踅
4: 啊？口一哩，
0: 放下。
2: 不过他们东南亚这些国家还有一个保有一个很传统的习俗，就是从大概民国40、50年开始，然后那时候台湾的歌手或是香港的歌手，就过去他们表演的时候，他们会一定会送红包。
0: 对。
2: 不是送红包，有时候还丢金戒指哦。大概以前呐，现在没有了。现在丢石头的比较多。
4: 现在黄金的价格这么高，
2: 以前是真的会的，很多。
4: 那个
2: 早期那个像杨艳呐，像什么崔台青他们那些去东南亚表演，那个还有林波乐地哦，那个梁山伯祝英台那时候，他们差点被黄金砸死啊。
4: 像以前的那个红包厂，台湾的红包厂
0: 也很多。
2: 红包厂其实是衍生出那边的文化，但是你们这次去应该也拿了不少红包。
0: 我们这一次去跟俊宏哥赚了很多。
2: 印尼吗？
0: 这一次是新加坡。
2: 新加坡的红包就比较大包，
0: 对，一个人都100多。
2: 每一个人都包100多？
0: 不是啦，我们哪一个人都拿到100多包的红包，
1: 拿到这么多包就很开心了，
0: 很开心
4: 啊。
2: 回去要算了，
0: 开心。
2: 一般人敢讲10块啦，应该新加坡人应该袂坑个1块2块。
1: 他在我听讲，以其他的也是演艺工作人员，他在是也定成回扣，有时候印尼他们还要去买那种有点像拆那个订书机的，搞到大家贴的，赶快贴破，
4: 一包一包
1: 拆，怕拆破。
2: 对，那也是对红包的一种珍惜啊。
1: 对，
0: 印尼就比较多了，
2: 然后
0: 印尼现在还有
2: 这个，而且想见好加入豪记之前，你们也去跑过活动。好，红包2000多，印尼盾较俗啦吼，2000多万，唔知台币唔知偌济，应该跟越南盾差不多吧？印尼盾跟越南盾，越南盾
4: 几万块而已吧？
2: 越南盾的50万是台币大概600块了，
0: 差不多吼，
2: 50万到600块，
0: 600。
2: 那2000万的话就是600×40嘛，五，对啊，2000。
4: 3万。
2: 2×50，大概600×40，大概24000。两万多块，
0: 2万多块，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2: 哎呀，沈建豪照未？
1: 照啊，
4: 跟他去了，他会去了。
2: 哎，等下不，你又不是该有一条歌？
0: 伊在当
1: 料啊，
0: 要不要跟我？伊在当我啦，伊在跟我合唱。
2: 你敢够爱我？
0: 嘿，这首是收录在我的专辑里面的歌，合唱的歌。
2: 叫沈建豪出来，哎，沈建豪来出来，刚这
1: 唱完才可以下班哦。
0: 是的，
2: 该林秀吉啊，就去聊。你敢够爱我？

0: 打上咱秀琪啊，吼，他大拉拉的，他也不会隐瞒什么，啊，这就看到给鬼的给鬼啊，生鬼的生鬼，嗯，哎呀，别再过来，
1: 阿弟嘛，李鬼啊，
2: 你知道秀琪多可爱吗？我记得他刚加入豪记，然后我们一起有一个记者会，嗯，对，然后就记者朋友们会问说，哎，你们现在的
0: 感情
2: 状况是什么？然后他就直接讲说，哦，没有，我有离过婚，
3: 哎，对，
2: 我离婚了，
3: 我就直接这样，然后很直率的，
2: 然后我们的经纪人吓到，你知道吗？然后就后来跟他说，你不要再讲这种事情了。
3: 对，
0: 秀琪这样子有就有嘛，对吧？因为塞鬼就塞鬼，你也别让鸡都瞪你啊，对吧？啊，这是自己，而且他跟儿子感情很好，
2: 对，
0: 只是儿子没有跟他住了，儿子都跟爸爸住，
3: 对，跟爸爸住，跟
0: 所以你跟前夫之间也还算。
3: 其实我们没有联络啊，姨毛哥结婚啊，所以就是
0: 不方便了。
3: 对，
0: 他没有，我卖红我白心，对不对？
3: 丢啦丢，
0: 还蛮好，
2: 就跟小孩子有交集就好了。
3: 对
0: 啊，然后听说前一阵小孩出车祸，
3: 车祸上班的时候，
0: 然后他上班，他几岁上班？
3: 他在哥哥直播间帮忙哦，对对对对，
0: 啊，骑摩托车，
3: 对，
0: 他们的无照驾驶，
3: 没啦，一骑电动车啦，
0: 哦，电动车，
3: 对，现在都有那个电动车，
4: 小朋友可以骑
0: 那种，对啊，
3: 好，他那个骑那一种，
0: 哎，这种伊那骑路就嘛无肥呢。
3: 我一家己下过去啦，因为那一天是下雨天，
2: 路滑，
3: 对，路滑，然后一个灯弯刷贼，喜欢出来，对，啊，出来，然后第一时间喝咖在去港湾，嘛无上班，无创啥伫厝，伊就靠我做给你妈妈，我跟你讲，我车祸，我说啊，你赶快先报警，旁边都没有人吗？他说都没有，我说没关系，你先报警，你知道我一到现场的时候，伊个空嘴是叫你要大，伊去有玻璃，
0: 在哪里？
3: 嘉宾将
2: 颧骨这边，
3: 脸，然后还有下巴这里。你刚才我看到伊个面，规个灰哦，然后空嘴足深诶，几乎看内底骨啦，你敢知？嗯。而且又没有卫生纸可以给他，这样他就很可怜，自己站在那边，然后提伊个外套这样。哦，没，我讲你不要再用了，警察后来才到。对，我说没关系。对。然后他一直跟我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看，
0: 哦，这么乖。
3: 受伤了还跟我说对不起，我说。那我很心疼，
2: 他让你担心了啦。
0: 听说缝了三十几针哦，
3: 对，三四十针，
2: 好贴心哦。我
0: 那他的心头肉呢？对，心头吧，给我挂，给我挂几滴。
2: 满是万心头吧，
3: 真的哦，
2: 我就感动，
3: 真的很
4: 觉得
2: 真的啊，
3: 真的很心很疼。
2: 没有，我是说听到他的故事，我就觉得，
3: 因为已经车祸，你还到场的时候跟我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谢谢。
4: 今天听到一句诶，
3: 我会觉得
4: 整个心都
0: 懂事啊。
3: 我到底要怎么办？你为什么这么的独立呢？对，然后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到医院还是这样哦。妈妈，我还是要跟你说对不起。机车坏掉，我说机车坏掉没关系，我们可以再买。人呢，平安最重要。
2: 对对对。
3: 对，他一直很担心，然后后来我就把他接来身边，照顾了一阵子。对，然后等他伤口好的时候，再让他回去住这样。
0: 听说他自己知道自己好像不能碰水，
3: 对对，
0: 只要跟水相关的，他都怕你担心都不去。
3: 是因为一出事就是一伤口诶，
0: 伤口是爱惊水，
3: 不是惊水，因为阮家诶玩水有讲，讲伊就是第十八岁，要不满十八岁进前，就是拢上好是卖北水，有水管呐，上好是卖去生水啦，安尼啦。
0: 新民武功袂当。
2: 有追关啦，
3: 对对对对，
2: 尽量避免啦，
0: 但就尽量买了哈。
3: 他就很乖啦，啊，其实我下个月我想讲我拢唔捌出来去佚佗，我讲阿婆妈妈下个月就是带你去小琉球玩这样，他说
0: 小琉球还是琉球？
3: 小琉球，他从来没有去过，他就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就是
2: 潜水啊，
3: 水上活动、浮潜呐。他说伊阿仔搞我讲妈妈不行。我不敢玩水，我觉得我们还是这样走一走就好了。我讲没要紧，他很安全，他有穿那个救生衣，然后伊拢没滑完的，伊就甲我讲，我就是歪啦，我甘愿把这些钱要省的钱有无？伊唔敢落水，要省的钱，咱来去食物件，安尼就好啊。他其实很贴心，
2: 他
3: 一直挂在心里面，就是可能因为有这一句不能玩水，所以他到现在
2: 一直记着。
3: 对，朋友找
0: 身体仿佛受之父母，
3: 对对对对对对，朋友找他去钓鱼嘛，然后问我不爱去，很乖啊，
0: 南波基的，
3: 对，真的
0: 也好了，就是这样。
3: 对，
0: 因为刚好这次的车祸刚好让你们母子又有一个重逢的机会，
3: 是，
0: 不然平常比较少相处嘛，哈。
3: 对对。
0: 如果你的心挂，对我一条挂，就是重逢，
3: 就是重逢。
0: 哦，来，主打歌，重逢呢。

0: 哦，这首是你的专辑名称
1: 哎，对，主打歌
0: 《中红》。中红，
1: 对对对。
0: 听说秀琪的好歌声是遗传自爸爸的。
1: 啊，对哦。我爸爸其实伊嘛就搞唱，妈妈嘛就搞唱。
0: 哎，我两个囡仔嘛拢真搞唱哦。
1: 真的会遗传。
0: 我两个女儿也蛮会唱的。哦。那应该也是遗传到我。对，而且我厨艺也很好。
1: 厨艺很好。
0: 哦，我很厨艺很好。你爸爸做好助理，
1: 我爸爸较早是做鸡西，
0: 啊，我是做较做鸡西嘞，来我买当板凳了，哦，
1: 你买当板
0: 凳，哎啦，
2: 金仔，
3: 龙哥也抽个，真的是非常的棒。
0: 你像你看秀吉回家，
2: 很厉害，
0: 像这个就是一家人的一个晚餐嘛，对，
1: 板凳，
3: 家常菜，
1: 家常菜，
0: 对，我买。哎，玉米排骨、萝卜汤，
1: 还有啊，萝卜吧，
0: 安鱿鱼，
1: 安鱿鱼，
0: 安鱿鱼，啊，菇菜啥啥？
1: 哈？
2: 菇菜，
3: 那是
2: 豆啊，
1: 四季豆，
0: 哦，啊，
2: 火林豆酱，
3: 那是冰豆啊，
0: 右上角那个是什么？炒蛋是不是？
2: 鬼压菜吗？
1: 鬼压菜，
0: 哦，花椰菜，
2: 花椰菜，
0: 右下角这一盘这是什么？
1: 伊这是寿司嘞，
0: 哦，寿司，
1: 哦，这寿司嘞是白啦，
0: 啊，另外一是麻油鸡吗？
1: 啊，麻油鸡对，然后上边啊，那是红吧，
0: 哦，红吧，
1: 嘿，红推口，
0: 推口，
1: 推口，
3: 哇，这一桌的好料理，
0: 哎，哎呀，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长，其实端午节我弄来等个妈妈到爸爸长，这是我自己的兴趣，每年就是要帮
0: 南部长用最傻，
1: 不，哎，对对对
0: 对，最傻，
2: 对对对对，必差鬼要最最傻，
1: 不对，
0: 没办法，
1: 就搞刚的啦。
0: 爸爸留给秀琪很珍贵的礼物就是歌艺啊、厨艺啊都留给他。
3: 对，
0: 爸爸吼、喔，

0: 前细汉的时候，教伊唱一条歌，做蔡小虎的歌嘛。
1: 啊、哦，对哦。
0: 夜夜帮，
1: 夜夜帮，
2: 夜夜帮。
0: 这首歌我嘛，我以前嘛最爱唱，足侪人可以点，即摆足侪人点就这条歌吼。你这首歌的节奏是轻快的，是好听的，而且是秀吉可以说是第一次听到爸爸唱的歌曲，是他心里面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1: 对，错。
0: 所以他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啊，他希望能够啊，这个演唱这首《夜夜梦》。嗯。啊，很哦，啊，这个一路影响他最深的爸爸。
1: 爸爸。
0: 那最后来，我们希望秀吉带来这首《夜夜梦》。

0: 好，哑哑巴啊，林秀琪啊，
1: 很适合，
0: 这款歌太好
2: 听
0: 了。啊，这虽然是小虎哥的歌吼，不过这款歌就是诶有节奏吼，啊，再来个有音感的种味，是寡灯音吼。
3: 我就是下你唱诶，
4: 真诶，
0: 对啊。好来，
1: 中红，
4: 中红，
2: 中红，
0: 中红，这是咱今年礼拜中红。好啦，咱有拄着啊，
4: 今年拢会拄着。
0: 我咱是梅山有拄着，
4: 有。
0: 咱是外口外面的活动
2: 有遇到
0: 啊，外口就有拄着吼。啊，直接咱拢希望讲吼，即个歌手啊，每一年拢会当来咱的新歌播，咱分享伊的好听的即个歌曲。
1: 是。
0: 啊，咱林秀琪的新专辑《中红》，也麻烦大家多多跟捧场，感谢支持。好，继续在，而且继续收看咱后一段精彩节目。

0: 写写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台湾音乐故事》。哦，拄只吼，咱荣哥在唱一首《台北上午零时》。哎，我想起的一个问题呢。
1: 来，老师来，你请问你。
0: 如果拄只吼，那讲起来是凌晨十二点外。十二点，搁甲小姐咧共舞，因某人问讲，你今仔几点要回来？伊会当讲临时回家。哦。安尼讲起来是到底是今仔回来，还是明仔载过完才回来呢？
1: 老师，你安尼讲，代表你常常用这招哦。
0: 是啊，哪有可能？我是上规矩的招。

0: 无惊，我哩讲。
1: 案情不单纯。
0: 十点就回家厝啊。
1: 哎，唔，今麦十点啊。头一只一首吼，台北上午零时啊，是咱报道歌后纪录霞老师的重要作品之一啦。嗯。今日的主题就是这位伫十八岁就走入电台，二十几岁已经灌录上千首的歌，国宝级首席演唱教科书纪录霞。哦，
0: 咱今仔的纪录霞阿姨。哦，今仔日要带来作新困的心，咱来好好甲介绍一下，好
1: 无？是的。
2: 你知影无？今日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阳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3: 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6: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很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7: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嘿，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8: 对，
7: 他都没有近视哦，
8: 都没有近视，现在
7: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8: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7: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8: 吃的也很好。
9: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8: 啊，你食了哪？
9: 足好诶，
8: 安那好，
9: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8: 拢未闪哦，嘿，
9: 啊拢足清诶，
8: 足干，啊一讲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9: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8: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9: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8: 啊，你吃了安怎？
9: 好啊，足好个。
8: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9: 吼。
8: 确实袂歹吼。
9: 我食过真好
8: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9: 我82。
8: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9: 我青光眼啊。
8: 青光眼即摆吃了。
9: 吃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8: 真吃到金个吼。
9: 哎，我吃到。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蠓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8: 安尼哦，
10: 食真济种个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8: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斯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 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一条，咱

是二十克啦，二十克，但是二十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十五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十五毫克，一般做十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三十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出来叶黄素就是三十毫克。你若买十毫克，你要食三条，咱只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无，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按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阁做者见证，还是只念未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这目睭都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肉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肥肉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吃三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吃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这见证讲未完，即件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胃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诶，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诶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恁挂保

0: 前这么多年以来，是这个产品啊，有当时无你广告输掉，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吃这支的面，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目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啊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五啊3000对唔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唔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撮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撮。
0: 好，这是撮，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天你买一撮，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天你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
0: 撮。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了以后，等了以后，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欸，不要你要啊！志珍姐妹一桌，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好，来一桌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连再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欸，一桌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哈。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桌哦，吃好，甲到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7: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8: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买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好，来你好苏娇你好，买叶黄素好。好来，等下加好，57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9: 来，我一组。
0: 好来，等下小姐，小姐，我八线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哎，阿叔哦，电话刚接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条阿叔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

0: 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问您了，叶老师好。
1: 我
0: 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 七月一号。
0: 叶王叔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3: 你好。
0: 叶王叔好。
3: 我买叶王
0: 叔。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还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聊080000919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王叔哦。哦，叶黄素电话较好哈，电话要卡通啦，我足侪人讲伊，搁电话讲伊，搁电话来，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好电话较好，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耍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张哦，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要啊！志珍姐，要几多？
5: 好，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志
0: 珍
5: 姐，
0: 来。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要几组？叶黄素哦。好，来，电力也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要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电力也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要几组？
7: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5: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5: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样，你好，管你这样，
5: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了幺二，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8: 哎，
0: 没叶黄素好，
8: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9: 嘿，
0: 没叶黄素好。
9: 对，
0: 好来，电话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0: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58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11: 嘿。
0: 叶黄素哦。
11: 嘿。
0: 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后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问您了，叶老师好。
1: 好，
0: 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5: 七月一号。
0: 叶黄素好。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3: 你好。
0: 叶黄素好。
3: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文正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

0: 一天吃一条就好，你千万不要给我吃两条哦，吃两条就没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了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哦，等人交好哈，等人交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给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哦，你目睭若无较金。麦油若无较收，吼、哦，麦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1: 哦，哎、
0: 欸，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2: 你好，
0: 哎，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3: 今日的主题就是这位在十八岁就走入电台，二十几岁已经灌录上千首的歌，国宝级首席演唱教科书纪录侠。
4: 哦，咱今仔的纪录侠阿姨，哎，哦，今仔日要带来足辛苦的心，咱来好好甲介绍一下，好不？
3: 是的，纪录侠老师本名邱秋音。1936年出生在台北，迄当时啊，伊也无甲一岁，因为吼厝内底囡仔生了伤济，伊就互送互厝边来收养。
4: 哈、啊！
3: 后来啊，伊个养父吼搬去台北贵阳街的附近啦。迄当阵啊，无手机啊，啊嘛无网络啊，只有附近有一个吉仔饼店，内底啊有一台小小的收音机。记录下，逐天啊，拢想要去遐听拉里奥。
4: 哦，
3: 迄当阵哦，拉里奥内底吼放上的歌曲，就是有周璇的啦、白光的啦、姚莉啦、张璐啦，这些巨星的歌，伊都徛伫边哦，对咧唱哦。啊，记录下细汉的时阵，佫真正当作吼唱歌的人哦，拢住伫收音机内底。
4: 真的，
3: 就参像即马观众看到咱，买当以为咱即马住伫电视内底。
4: 哈，电视这么薄，你住会入去？哈哈，哪有可能啦？
3: 喂，
4: 哎，
3: 总讲一句，人个记录下无上过迄正式的音乐课。伊上早吼，伊个歌唱教室就是吉仔饼店的迄台拉里哦。纪录下老师哦，伊就读台北市立商业学校。
4: 哎，
3: 因厝边哦，都甘问啦，你有没有要去电台试唱？因为迄当时吼，厝内底家境无好，伊就想讲，如果来当去唱歌，会当谈淡薄啊，改善厝内底环境嘛袂歹，所以当场吼，二话不说，伊就答应了。
4: 哦，啊，唔过我听讲伊是偷偷啊去的，吼。
3: 啊，对，厝内底吼，甲学校拢唔知影，所以试唱的时阵拢唔敢用本名啦。
4: 哦，
3: 人就敢问啦，啊，伊就先用因永伯的名，姓纪，所以就叫伊讲我姓纪啦。
4: 嘿，
3: 啊，伊个吼有一个干哥哥替号罗霞，所以个提来甲倒起来，所以叫做纪罗霞。
4: 哦，他这个干哥哥嘛真厉害，有真有智慧呢。哦，好，这个名真好。
3: 为了讲倒转来，记录下哦，入去民生电台了
4: 哦，
3: 开始唱歌甲主持啊。伊第一首正式录灌录的歌曲哦，唔是迄种情歌，
4: 嘿，
3: 是迄种诶鲜大王酱油的广告歌。
4: 啊，第一首就唱导游的歌，莫怪伊声俏有味，嘿。啊！你拍广告时，拢爱一直吃，一直吃吃，阿姆来吃个面哦。
3: 吃只导游哦。
4: 系啊。
3: 老师，那照你讲安尼，这么敬业哦。你如果那唱迄沙龙 pass 的广告，安尼你规面唔得啦，大沙龙 pass。
4: 喂，你是的。
3: 啊，是讲老师，你想讲你要代言迄种的0.01的迄种的。
4: 沙龙 pass 啊，不也个0.01，你是在讲啥啦吼？
3: 阿弥陀佛，我是讲洋芋片呐，0.01啊，洋芋片。
4: 好啦，你较注意的啦，咱今麦在讲记录，霞老师你较庄重的，好无？较尊重的，较正经的。
3: 嗯，好。哎呦，差一点啊，就露出我的本性
4: 啊，控制好。
3: 是。 不过啊，老师，人诶记录下老师后来确实嘛唱。

0: 过迄沙龙 pass 哦，啊，啊，佮有迄面试丽达姆的迄种广告
1: 哦，真的哦，
0: 嗯，伊的声音哦，透过电台放上，嗯，迄去互唱片公司听到啊呢，迄当时啊，凤鸣佮亚洲顶顶的唱片公司哦，都开始找伊录唱片咧，后来啊，力哥唱片找伊去录制《黄昏岭》，哦，这首歌哦是周天旺老师佮日本曲重新。听到台语的歌词，迄当阵啊，佫造成唱片抢购呢，嘛因此哦，佮塞上宝岛歌后的位置。
1: 哇，那这样这首经典名曲就这样诞生了哦，哈。
0: 嗯，哎，记录下老师哦，为18岁入去电台，嗯，佮24岁结婚，安尼大概只有6年的时间啦，哈。老师，
1: 嗯，
0: 你又看麦？一总共唱几首歌？
1: 我咧讲，你季老师这么厉害，这么会唱，噶迄阵嘛，这个录歌的密集度，上少爱100条啦。我咧讲，我无夸张哦。
0: 6年唱100首。
1: 对啊，嘿啊。哈哈哈！
0: 啊，伊唔是干那唱100首咧。虽然啊，早期吼，因为资料的保存无完整，
1: 嗯，
0: 有无同款的讲法，
1: 嗯，
0: 但是即马初步估计啦。上至少有上千首，听讲要接近2000首，
1: 哪有可能6年2000首？
0: 嗯，
1: 安都拢困伫拢室啊，都免食啊，你拜托啦，你
0: 嘛。哎，安尼真正差不多
1: 咧。哦，太厉害了吧？
0: 系啊，记录下老师家己有讲啊，因为18岁到24岁啊，伊的生活哦，都拢差不多伫录音室啦、广播室啦，啊，甲这个舞台。啊吼！上悬的记录是一天灌录21首歌，
1: 一天21首。
0: 嗯，
1: 啊，你是21天一首？
0: 喂，我21天。
1: 你是21天灌录第一首啦？
0: 哦，老师，
1: 哦，不简单。
0: 人今仔咧介绍记录下，你拢一直咧公布外内幕。我才18年，我只是要让观众知影，一天21首，迄偌恐怖呢，吼，对不？哎呀，
1: 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就录袂好啊啦，卖讲伊。
0: 喂，
1: 有当做头壳疼啊！
0: 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浮出足侪人诶，你
1: 哎，
0: 就是你讲诶遐人安尼啊。
1: 好，迄袂使讲，好，来继续来。
0: 哎呦！但是哦，迄当阵录音设备啊，无像咱即马会当甲一句一句安尼拆开，慢慢啊录咧。
1: 对啊。
0: 迄当阵啊，若唱唔对的话，就爱重来啊。
1: 嗯。
0: 伊一天录21首的，一首哦只有100块啊。
1: 嘿。
0: 哎，当天就领着2000银啊咧。
1: 哦。啊，咱只乐师师哦，拢讲哎，你啊请哦。
0: 真的哦。啊，这是提灯去贴补家用的，那会当请。
1: 啊啊啊！
0: 记录下老师啊，迄当时哦，搁伫广播室熟悉着咱的盛之，啊，搁有关华石红阿婆。
1: 一扎吼，都是大咖。遇见大咖
0: 哦，迄当阵光华时哦，很擅长迄上海歌曲啊，伊都哦，常常甲指导伊唱迄国语歌，
1: 嗯，
0: 嘛会安尼一字一字安尼甲纠正伊迄个发音，
1: 嗯嗯，
0: 哎呦，像迄记录下老师唱迄相思河畔，
1: 嗯，
0: 哦，迄当阵啊，常常甲迄思甲诗。分不清楚，关华老师啊，伊拢听到了，拢会叫伊定来。除了哦，唱片甲电台哦，迄当时哦，佫有替电影幕后代唱呢。迄伫1955年到1960年的这个期间啊，伊为着迄将近200部的台语电影代唱呢，演唱的主题曲包括有迄《拿刀子》啊，《销路18年》。乌雅灰运河殉情曲等等
1: 哦，莫怪2000几首就是安来，所以讲电影内底画面的女主角、
0: 啊、
1: 唱歌拢是咱的季老师的声哦。
0: 对，演员哦只是负责演尔，
1: 嘿，
0: 啊，咱季老下老师吼、哦，伫幕后改唱歌，甲唱我好。
1: 啊，鲁哥男女主角抱在一起，季露霞老师嘛爱配音吗？
0: 哎、
1: 欸、啊，哎、
0: 欸，老师，
1: 嘿、欸，
0: 抱在一起会有什么声音吗？
1: 嘿，可能会有一挂奇怪的叫声啊。

0: 啊是靠声啊，安尼啊，这哪有哪有什么奇怪？你想按对去？
1: 老师，我感觉你倒不是咧问这啊。
0: 好啦好啦，你莫讲，你莫胡白讲，我是咧讲电影内底制作过程呐、啊。
1: 没有什么要都要配音呐、啊，只有唱歌啊。

0: 电影卖到下下叫，电影上映的时阵啊，伊嘛随片登台，现场演唱歌曲。
1: 哦，去香港唱《桃花香》，啊，那一趟桃花香有没有朵朵开啊？
0: 老师，啊，人家是去工作，又不是去求桃花的。老师，你如果去桃花乡有桃花运，啊，那夏欣姐应该直接规个把你的桃花连根拔起。
1: 哦，安尼足听的啦，我咧讲咱规气用听的好啊啦，哦，安尼。
0: 刷来啊，和咱同齐来欣赏《黄昏岭》《相思河畔》。

0: 哎呀，头拄才讲到呀，是咱纪录下老师上无用的迄几年呀，伊几乎哦没有把自己的时间当作时间呐。听讲哦，有一年圣诞节，台北的少年人拢去参加舞会啊，伊煞吼坐着乌托邦，一直赶场，唱完一场，马上搁去。后一场，迄当时哦，伊看到台下甲家己同年纪的人伫遐咧跳舞，搁咧谈恋爱吼。伊想到伊家己一个人伫外口咧走，安尼坐咧做工课啊，搁坐咧乌托邦后边，伊目屎都黏黏流啊。
1: 哎呀，有当时啊吼，你会感觉讲看到艺人安尼的这个心酸啦。啊，但是通常吼收到这个红包了后，这个眼泪就已经。大吉啊！哈哈
0: 哈！对对对，这安尼嘛是安尼讲嘛是对啦吼。哎，啊，不过吼，可能是因为吼钱收了无够啦。嘿，哦，喂，无啦，无啦。但是吼，咱讲真，第一种生活吼，记录下老师开始认真的想，嗯，伊家己是不是应该要有成家这种日子？
1: 是吼。
0: 1961年哦，记录下老师甲迄飞官。高碧达结婚，因为啊，伊的丈夫嘛吼，伊的翁婿是职业军人，啊，伊无希望讲家己会去影响到伊的翁婿，所以哦，伊就伫咧上红上红的时阵哦，淡出歌坛，对伊的翁婿搬去家己。
1: 哦，这种决心无简单呢，当然是伊是报得官休，啊，马上会当变这个非官太太，这嘛无简单啊吼。
0: 系啊，但是哦，伊有缘有伫个正声广播电台嘉义台主持节目啦，啊嘛担任迄歌唱比赛的评审啊，一直到1975年哦，伊离开正声电台，1985年哦，登来台北，受邀去参加杨三郎纪念音乐会，才阁重新提起麦克风啊。
1: 哦，啊离开遮久啊，啊阁上台安尼袂惊吗？
0: 当然有压力，但是伊功夫有原在啦。
1: 爹哋足好，
0: 对啊，而且哦，伫1991年哦，伊阁以歌唱老师的身份登来歌坛，一边教学生，一边参加演出，阁一边录唱片。
1: 哦，原来伊后来的做这个歌唱老师的是安尼哦。
0: 对啊，因为因阿姊哦，原本想要叫伊去保险公司做业务啊，啊，伊家己感觉讲无适合啦。啊！伊那记得讲，啊，无你改教公司的同事来唱歌好啊！啊，想袂到哦，安尼一教就超过20年。后来哦，迄当时哦，一开始安尼开安尼，就开3班啊。

0: 哦，但是讲起来吼，我上介意的，就是一首《梦里扎古》。
1: 哎呀，这首歌哦，其实对纪录哈老师来讲是伤心的歌曲。
0: 有这个代志？
1: 嗯，伊家爷翁婿吼，斗阵生活四十几年，啊，因翁婿啊后来得着失智症，有一天哦，行出去了，啊，就无阁转来。
0: 啊？
1: 嗯。记录下老师哦，四界找找泥瓜啦，到尾哦找到的是伊的一堆白骨。
0: 哇！
1: 迄段时间哦，伊只要听到梦里扎鬼哦，伊就冻袂掉啊，目屎淋淋流，甚至哦有几啊年伊唔敢唱啊。
0: 哦，歌词啊写的吼，完全拢咧写家己的心声啊，有故事的人，就有一挂唔敢讲、唔敢唱的歌。
1: 嗯。老师，你这句话讲了真对。
0: 嗯，
1: 纪录下老师讲过，伊少年时吼，唔捌迄歌曲吼，内底迄生死的思念呐。
0: 对，
1: 迄是经过因翁婿吼无去这件代志了，伊逐工吼每一届啊咧唱的时阵，拢会忍袂掉迄目屎。
0: 嗯，
1: 但是确实因翁无去了啊，纪录下老师啊，有缘哦，嘛是阁等于教室上课，嘛是阁继续参加演出。
0: 是，
1: 甚至在2010年哦，伊在中山堂举办的人生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0: 嗯嗯嗯，
1: 迄、
0: 嗯、
1: 当阵哦，已经70多岁啊，唱了规世人啊。伊这是第一届真正以家己的名办演唱会。
0: 哦，这个有印象，因为这非常的有意义。吼、哦，我会记当拢是伊的票一开出来就秒杀。
1: 哎呀！嗯，所以啊，2013年呢，伊搁伫个国父纪念馆搁办一场。2017年呢，81岁的纪录下哦，获得第28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迄颁奖之前哦，5位评审入围的迄台语女歌手一起接唱，唱《梦里扎鬼》，啊，搁由黄飞甲讲座交伫咱纪录下老师的手上。伊讲啊，只要大家无去嫌，伊也是希望继续唱落去。
0: 哦，按18岁呢，唱到81岁来领奖，还答应大家继续唱，真正是咱歌坛的这个活历史啊！
1: 对啊，最后啊，我嘛要带来一首《难忘的红枫桥》来致敬咱的纪录侠老师，咱斗阵来欣赏《梦里扎鬼》甲《难忘的红枫桥》。

0: 江湖一点半，
1: 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
0: 看完你就办，我们赶快来欢迎养生达人，
1: 我们的肖登凯师傅，
0: 欢迎，谢谢，
2: 你好。
3: 所以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要哪为上基础的这个煮三顿来讲吼，顾着你的健康。煮菜过程讲吼，上重要，咱咧讲的健康上重要就是油。啊，咱一般吼，咱讲妈妈为着煮三顿顾健康，佮煮个过专油烟的熏吼，煮个落吼，你讲煮些两年三年，咱就安尼。我大概看见，妈妈小姐太太，你要知道你的鱼是哪一边哈？嗯，我讲有些所在看得到。
0: 对，
3: 你的灶卡，你也感觉你的灶卡像咧卡油烟吼，黏黏洗袂起来，安尼就表示你是这。领导的灶卡那是清清气气的哈，抽油烟机拢无啥物卡垃圾，你就是健康的。哦，啊，搞一种原因，你煮菜用的油对不对？该蒸的、该煎的、该炒爱用什么油？该凉拌的哈，该这种水煮的爱拌什么油？这就是一个美感。
0: 咱厝内底大大细细，食嘛爱食健康，啊，搁再来生命安全嘛真重要。等一下来研究一下哦。啊，当时要选什么油较理想？
3: 啊，拄啊，咱咧炒菜的时阵吼，是讲用片，你敢知影什么油？像安尼片款咧炒？
0: 没有，
3: 片无吼，
0: 没有味道。好，一般你若讲什么椰子油啦，还是什么油，还是芝麻油，
3: 对，
0: 可能就会有芝麻的香味，还是公鸡的
4: 椰子的香味，
0: 它拄啊拢无，
3: 拢无，对，完全无别的油吼，来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好做。玄米油哇，咱米啊，哦米切啊有哦，切啊咱是毋是去这个碾米厂拍了了，咱这个切啊壳
0: 叫咱，唔是个壳咧，
3: 叫米坑，
0: 哦米坑，
3: 叫米坑，即摆可能拢摕来做饲料啦，做啥？其实米坑内底营养真济，啊较早较善食吼，会用这来转油，啊即摆较少，你知有啥物无？
0: 有啥？
3: 因为吼，即摆。较无人咧用米坑来做油，就讲伊足厚工啊，厚工，嘿，伊150公斤的米坑哦，较怎一粒的油一公斤？
1: 150公斤已经伊蓬蓬松松，伊足轻轻的咧，
3: 唔是米哦。
0: 150公斤爱偌济啊？咧，
3: 观众朋友，唔是150公斤的米哦，是米坑哦，米坑一包啊，听轻蓬蓬哦，跟贵厝经讲钱甜啊吼，做一罐油，啊，安尼介好。
0: 那油啊，
3: 那油啊，哈哈哈哈哈！而且玄米哦，其实伊是全部世界卫生组织哈评选上钙好的油哈。你像你日本哈，中小学生的指定用油的玄米哦，伊上钙好，伊都啦无味，完全无味哦。你煮啥，就啥物味

0: 造出来，
1: 刚刚都没有味道。
0: 再来，伊的发烟点景观，咱都要讲到吼，你啊油达到发烟点吼，一千块油拢变零元啦。选米哦，上盖厉害的是有一种吼，所有油拢较无的，伊这米哦做吼较特殊，这三里有老蛇，叫做壳维素。
1: 壳维素，
0: 我觉得最好的好处就抗氧化。所以咱咧煮食的时阵，温度搁较悬，是不搁较悬，
1: 拢袂稳定。
0: 对，过来就是一抗氧化油会当坑。嗯嗯，一般咱油啊买到，等下无细腻就臭油歪啊，会变质去，变质的油千万莫用。啊，伊抗氧化，所以伊拢袂败害。过来就是有这个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另外伊得讲你家己的胆固醇挂出来。对，咱即摆来讲，惊食油就惊胆固醇嘛。
1: 对对。
0: 对啊，啊，咱植物固醇你白卡位，位卡掉了吼，你的胆固醇就袂吸收啊。哦，啊，迄摆胆固醇慢慢叫植物固醇赶出来，再来伊就有这个维他命 E， 天然的抗氧化剂，拢是咱来抗氧化哈。再来就是这个伊脂肪酸也较丰富，是1:1:1耶，所以伊的均衡吼营养搁较好。好，咱来讲伊有的油吼，伊的单一项比较高，某一样比较少，哦，阿兰你这样都食几行，啊，这个连根个食几行，连根个食，包一撮，
1: 所以它是平均的。
0: 选米油，伊是上平均的，所以目前哦，选米油都分两种，一种是有可维素甲植物固醇的，一种是无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会无咧？
2: 你刚刚听讲是迄落强抽筋，
0: 对。伊即马植物固醇啊，可维素伊非常好，所以做侪即个生技厂拢改抽来做保健食品。哦，啊抽来了，即个以为当用嘛，买当用啊，只是无营养尔。哦，啊伊嘛是赶快过来当卖了，吼你去用啊。所以做侪餐饮业者啊，哦，啊就是外口的即个业者，伊讲伊用玄米油，啊是讲你当去外口买着，足俗足俗足俗的玄米油，都是差的价。
1: 哦哟，哎，那拢唔知连你买抽筋嘞。
0: 好，所以即马我跟你叫你来看。即马上新呢，心血管疾病救心，好，降胆固醇抗酸化，好，植物固醇健康心救心，咱即马惊食即个无好油，咱就甲好油加食一挂，顶刚好妈妈，你也想要落只低卡，煮只空吧，咱用玄米油来甲煸一下，来甲蒸一下，咱等下来煮只物件，咱来测一下油温。
1: 好，
0: 你先看这几度，
2: 即卖已经175度啊。
0: 一般咱的厝咧用的油吼，150度才是清烟啦。
2: 还是清烟啦。
0: 所以讲，为什么说侪人唔敢伫厝的煮物件？第一个就油烟足大，
1: 呛呛滚。
0: 好，呛呛滚。第二个讲，这油煮了了，这油你嘛唔敢用啊。
1: 淡掉啊。
0: 好，啊这油一汤油，哦嘛倒掉心疼，你知啊？啊，佫唔知要倒倒位。咱今日看这玄米油上介好的好处，就是伊发烟点佮240度。所以讲。但你要看到伊青烟吼，都爱超过240度，所以一般咱料理无加迄个温度
1: 大概像炸东西也大概170左右。
0: 嘿，咱来下落去啊，几块就这样几块有无？你看，哎，砰砰砰砰，油烟无？哇，足平静了哇！你会感觉，哎，这煮物件来再优雅。
1: 一般这放落去是怎啊？规个烟怎清起来呢？
0: 对啊，咱来靠近闻，有没有味道？
1: 没有。
0: 玄米油搁一个上大的好处就是吼。一波任何味，
2: 哦，阿拿呢就不会抢到食材的这个味道，对
1: 不对？影响风味。
0: 玄米油一概上盖喝，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的是有这个植物固醇，有可维素，你上少要有4000 ppm 以上。好，啊，咱即马咧算的用是两个拢10000 ppm， 这种才是真正玄米油。你也去算那种。植物固醇抽掉去做保健食品，可维素抽掉去做保健食品，迄就是抽精的油，迄油就是一种营养价值拢无啊。
1: 今仔日咱的阿凯斯来跟侬分享咱的玄米油啊，对玄米油，我相信咱的好朋友有进一步这了解，但是如何慎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今仔日咱看完你的吧，感谢咱阿凯斯，谢谢谢谢，嘛感谢咱电视机头前咱的好朋友跟咱做收看，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大自然的风光也是很多创作者笔下最美丽的呈现。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田埂上面追着蓝天白云在赛跑，风摇曳着树梢，坐在树下打闹嬉笑，配合着虫鸣鸟叫，开心得不得了。回到了教室，那些同学们大放厥词的人生梦想，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的令人兴奋。来来来，抛开烦恼，回到我们那个无忧无虑、活泼律动的时光。什么样歌曲可以带给我们这样的记忆？今天要让你好好来欣赏这两首《赤足走在田埂》《夏之旅》。

0: 非常欣赏你的那个尾音哦，让我想起那个逝世的猫王。
1: 你那悲情的歌，你唱的实在是太好了。不过我倒是很期待换比较轻松的歌，不知道是怎么样子。
2: 像现在耳朵好会唱。
0: 哎呀，哎，你明白？
3: 得那就叫阿杰拉大哥唱生日快乐歌，伊嘛是赶快。
4: 祝你生日快乐！眼神啊，哈，两个对看啊，那种互动啊，我觉得默契不错了。
5: 很渴望的帮人家宽嗓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有唱出来哦。
3: 林忆清那个清的长音跟那个抖音的都很可以哦。老师当然对你的要求会比较严格，但是如果底下手臂高，底下也可以马丽做老师啊，哈，对不对哈？
2: 欢迎收看
6: 《歌唱大联盟》。
2: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0: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7: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耶！
2: 大概吼，拢足期待安尼一个《歌唱大联盟》的播出。
7: 好期待哦！
2: 一礼拜一礼拜有够紧呢，
7: 好快哦！
2: 但是我是感觉大家期待看《歌唱大联盟》，
7: 对啊对啊，
2: 所以一礼拜十几日的经
0: 过啊，
2: 《歌唱大联盟》呢，欢迎咱全国的歌唱老师。姚嘉丽的学生来我们这个大力电视台这个舞台，让你们成果发表，
7: 欢迎欢迎，
0: 尽情演出。
2: 哇，那那届节目吼，弄这一台，大概弄到底这个礼拜会有哪一位老师来当评审呢？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位，我们这个哦，他的产量非常可怕，
0: 真的耶，
7: 惊人。
2: 自从我出道了，一直没听过他的歌。那时候中期的，一早哦，刚刚。高扎西代嘛，以前那个国语歌曲，
7: 老师以前唱国语歌，
2: 对啊，的听过啊，然后后来又听他创作，
7: 是，
2: 也在恭候他的歌曲创作非常多的创作才子林东松老师，
7: 欢迎我们东松老师。
2: 接下一位，
0: 你要好好介绍哦，今天有一个那个不一样的头衔哦，
2: 唱作派高富帅。什么意思啊？高富帅呢？
0: 高富帅啊！哈，
2: 来来来，刘嘉荣老师，
8: 松哥，
2: 这我的国民爱喝一束了啊！哦，又高，
0: 又有钱又帅。
8: 他说：“我大家好，我是高富帅。”
2: 没有了，有才华，
0: 真的
2: 有才华，各方面那贡献，他的想法创意很多啦。
7: 是，
2: 对，好，接下来这一位呢，代表90%的观众的看法，伯乐老师，
0: 伯乐哥，
2: 对对对，好。接下来这位呢，金牌配乐老师哦，的文松老师，
0: 耶，文松老师，
2: 感谢感谢，赶快哦，那呢云娟啊跟子君呢会各带一支队伍，然后赶快分这个我们的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哦，
7: 是的，
2: 来三组，然后最后呢我们颁发奖金给大家哦。今天呢，因为我们最近有开始有一个发片歌手，
7: 对对，一个单元，
2: 算是一个大来宾，
7: 是哦，
2: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算是开始呢给这些新人的制造机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明阳要介绍队伍之前呢，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就是有那个真情女生之声的哦，这个薛真如带来好听的歌曲《如你的心声》。

0: 真如，那你这首《鹿林的心声》，你已经算是你的第几首单曲了？
1: 第六首。
0: 哦，第六首啊，
2: 词曲创作是我们的维佑，张维佑老师。
0: 哦，维佑老师，
2: 也是歌唱比赛的好手。
0: 对。所以算是在这个那一次之后呢，我就刚好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帮他制作这一首《鹿林的心声》，非常好听。然后现在在这个算是 KTV 都可以唱得到，
2: 哇，太棒了，
0: 大家可以传唱哦哈。然后其实之前你好像也是有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对不对？
1: 是啊，我会出这些唱片，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网络的歌唱比赛，那当初是有大概500个人参加，
0: 对，
1: 那就进了20强，
2: 哇，很强哎，很不容易耶哈，500个选20个，
3: 对，
0: 实至名归，一列千万。那后来怎么？应该有人跟你牵走啦？
1: 没有啦，因为我其实吼是圆梦啦，
0: 圆梦
1: 是圆梦啦，对，就是其实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是我的老师鼓励我去参加的，
0: 对，
1: 然后呢就刚好就这样进了20强，那廖维智老师就觉得说我声音还不错，就问我说想不想出个歌曲这样，那就因为这样，所以就发了一个对唱的歌曲。
0: 哦，发了对唱的歌曲。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那时候有唱片公司要跟你签约。
1: 大概20几岁的时候啦。
0: 哦，20几岁都有啊。嗯。都有人要跟你签约。
1: 对。
0: 啊，是不是你的乡长叫你卖签？
2: 是你北部欢队。
0: 有时候啊，我那时候就是要签约到乡长，跟我讲恁囝去用麦去。啊。对啊，以前我们真的是这样。啊，你干嘛呢？
1: 我是阮的父母反对。
0: 阿爸反对。
1: 都投入
2: 女孩子啊，比较担心啦。
0: 台北，前面唱片公司唱歌哥离家，离开这个家庭，
1: 对，
0: 所以会不放心呐。
1: 对。
0: 所以后来就是你。那时候听说你身体上也是有一些状况，是不是？
1: 对，我是19岁的时候就发病，就是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简称 RA。
0: 是哦，可是这个都要吃类固醇呢，是不是？
1: 对啊，对啊，所以大家不要再问我说为什么脸这么肿，你是不是去打了什么东西？没有，
2: 就是吃药的后遗症。
0: 那你这样吃药会影响到你的声音各方面？
1: 会哦，会，因为它还是会有
2: 什么样子的影响？
1: 像我就会并发一些干燥症啊，吃那个药就是胃会不舒服，所以我一直胃都很不舒服，这样。
0: 哦，没错，这些
1: 都是。那我很怕说以后就不能唱歌了，所以我趁这个时间赶快把这些声音啊
0: 留下来。
2: 对，那恭喜姐姐圆梦。
0: 对啊，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若无讲这，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还是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
1: 对啊，对啊。
0: 表示说，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人，一定会更加用心的去学习，然后用更多时间去练歌、耳歌呢，是不是啊？呢，
1: 哈。对。
0: 希望你继续发下一张 EP 单曲，好不好？
2: 有机会
0: 再来我们歌唱大联盟宣传，好不好？
1: 好，
0: 欢迎你哦。
1: 谢谢。
0: 啊，希望大家当 YouTube 上面点什么歌？
1: 女人的心声。
0: 谢谢，谢谢真如，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个我就觉得每个人哦，为了理想，然后为了你家己的目标，人生的目标。想尽办法，就是企图心，一定要把它发出一张单曲也好哦。咱起码要来介绍的是咱的什么？咱的云娟，来介绍你的队员。
4: 好哟，来自宜兰小云儿歌唱班，由沈美云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赖远东，对唱组詹前进、李嘉珍，高手组杨素仪。
0: 哇，很强哦！上次才听过这几位的表演，来，子君得力。
2: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我们新北的大气歌唱班的学员，由陈秋妹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邵燕瑞，对唱组蓝荣德、周曼玲，高手组高玉文。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麦紧张，麦紧张，好好啊欣赏，好，咱请邀请。阿关，来拜出你的双手，来。
4: 来自宜兰小云儿歌唱班乐龄组学员赖远东带来好听的歌曲《无边》。

0: 没有，
1: 大哥好。
2: 隔壁梅花，我很少听男生唱。
0: 对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尝试一下。
2: 哇，尝试一下，
0: 照自己的方式诠释。
2: 这是在比赛，你尝试一下。
0: 好好。
2: 哇，那真的是很
1: 随性派、实力派，
2: 而且他把
1: 个性派，
2: 我觉得算是很享受这个舞台的感觉。
0: 对对对。好。
2: 对啊，你看，哎，我觉得对，这个就是自在。
1: 远东大哥，我请问一下哈，你一天无挂墨镜的时间才会偌久？
0: 啊，等于是造型啊。
1: 哦，造型，
3: 造型，所以平常没有再戴就对了啦。
2: 很帅，很帅，很帅，
1: 啊、
2: 你知道吗？远东哥以前是灌篮高手。哦，
0: 没有，不是，其实不是灌篮，是助攻啦。
2: 助攻。
0: 哎，对，因为以前那个湖人队有一个叫 Magic Johnson。
2: 对对对。
0: 他那个传球是 no look pass， 我也会，但也学了一下子。
2: 对，
0: 他们叫我 magic， 不是灌篮，灌篮循环嘛。
2: 是哦，啊，不会啦，但是都会想去灌一下、啊，对不对？最近
0: 摸得到，
2: 最近季后赛你有在看吗？
0: 啊，有
2: 有哈，哦，很精彩呢，真的是。大哥以前也是在这个媒体。业工作对不对？哦，
0: 对对对，
2: 是在哪方面？
0: 是在省府的媒体，对，哦，因为我们以前省主席的重要性比总统要高，哦，省主席是我们老板，
2: 是哦，是哦，
0: 对对对，
2: 就是等于是在报社里面，
0: 对对对，
2: 工作，
0: 是是是，
2: 那都要出去采访吗？
0: 对对对，有采访，有编辑，有校对，那时候还是那个印刷的，不像现在电子制版。
2: 哦，这样子，对，以前都是一定要到当地、
0: 啊、自用挑出来用刻，用印，对，哦
2: 哦，用刻的，
0: 对对，哇，這個、有签字嘛？
2: 对，
0: 最早不是签字嘛？有那个校对的工人要去拿签字，不像现在都是照相电脑啊。
2: 对对对，现在跟以前真的差异很大。
0: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媒体革命，对。
2: 我觉得你刚刚在唱那这个歌的时候。

0: 都很享受，还有很多你还加了很多阿德利普的那种，那种哼唱，哦，看老师他们的看法怎样，好不好？来，我们欢迎陈秋妹老师，敢讲评起来，来。
1: 远东兄吼，
2: 老师好。哦，
1: 你今天呢，我非常欣赏你的那个尾音哦，让我想起那个世事的猫王。
2: 哦，哎，
1: 哦，他的那个尾音哦，那个抖音的那个哦，那个就是你的透色。特色之一要保留好啊！这个女歌男唱哈，这首歌来讲的，你诠释的很好，好，
2: 谢谢。
1: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你在唱那个 B 段的地方哈，你可以把这首歌的那个男性的那个声音哈，把它呈现出来。我有看到一个男生哈，一个男性，就像你这种男性，然后在夜幕低垂的地方，然后在那个街灯底下，然后两个口袋这样插着，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走下去，这样看到那个灯照起来的那个背影，有这个有这个画面，很棒哦，要继续，要继续。
2: 谢谢老师，
0: 来邀请嘉龙老师看一下能讲来。
3: 好，远东大哥哈，其实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参加歌唱班，因为你这种歌手，或者你这种学生，老师教不动。这个老师也不知道。
4: 他让我比较按照
3: 对，他就让你自由发展，然后只是去那边跟大家当歌唱同乐会。不然这个怎么教呢？
0: 老师在点头。
3: 对嘛哈，这个没得教啊，只是可能就是说，哦，你现在来学学台语歌，然后来。唱唱不同的，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唱的东西不一样，让你的人生更丰富、更精彩、更多不同的乐趣。上次我听你唱的时候，我觉得你唱得很潇洒、很切，但是其实你是有气的，不是没有，你只是故意要切。像有几句嘛，这个托有心，这托有关，你没有换气哎，你是托有心，托有关，你是直接来的。不要以为我们没听出来，你没有换气的，你可以不切的，但是你有时候你又故意要切，那是你的风格。所以我说你这个哈，没有人能教，就是大家，你这把自己当成你的演唱会，然后表演给我们看哦。不过坦白讲，我觉得你这样唱法很像那个欧洲的那个，或是国外的那种咏叹调啊，比较像咏叹调，他在唱的是一种，有时候甚至没有歌词，他只是。一个声音，但是那个声音里面是富含着你个人的情感，
2: 是
3: 很好，但是拿来比赛很难评啊，这是。
0: 来，伯乐好不好评？来，伯老师，
5: 很不错了，你有你自己的风格。现在的歌会丢的哈，不一定爱好听啊，爱有特性嘛，对吧？看了听到这个 style 就是赖大哥的声，哎，反正会丢这样，不一定啊，试看嘛，哎。还是要机会的啊！啊，谢谢。
0: 来，我们欢迎美云老师。
6: 好，谢谢。远东大哥吼，因为就跟咱嘉龙讲的吼，啊，你老师跟你无，因为他属于他自己的唱法了哈。但是我也，因为他一下子说要改变他的唱法是比较不容易，慢慢我都会鼓励他们慢慢来，这样他在鼓励当中会增加他们的信心。哦，才会愿意跟我学台语歌，不然他是唱西洋歌曲的嘛，对不对？嘿，啊，但是一唱出一家的味道出来，
0: 嘿，对，
6: 好，就是刚刚你讲，哎，唱的歌，但是你看哦，大家都有感受到他是有画面的，哦，在唱歌里面是有画面。你讲完都没，记得歌你给我提来，刚提来比赛，因为你就是表演嘛，
0: 对，嘿，
6: 啊，但我就觉得他是来这里，让他有一个，哎，听一些评审老师给他的建议。
2: 好，谢谢老师。
0: 老师的，就是说学生有他的唱法，然后像他也是他的风格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样唱也是，阿多利普其实他像，我觉得唱歌是不管你怎么唱，但是要流畅，
7: 对，
0: 那个顺畅感
7: 是最重要的，不要有违和感就好。
0: 对。好，远东哥，谢谢你哦。好，您先休息一下，谢谢。来，子俊。有弟。
8: 哎，跟你恭维说，气温有点嗨。
0: 献给
8: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我们新北的大气歌唱班乐龄组的学员赵燕瑞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球呢，
1: 火力全开哦。
2: 对对对，
0: 杜霞是男低音，这是男高音。小五哥这首歌真的他也唱得很好，
1: 对，
0: 我觉得有关声线跟他那个感觉还蛮像的，你应该是改动作偶像对不？
3: 听你，你哪知啊？
0: 有一些，因为有一些唱腔哦，你一定爱听出这边，然后去模仿，
1: 揣摩他的唱法，
0: 包括那种音色也是很像。
3: 是哦，
0: 对，真好啊。
3: 是讲卖搞模仿啊，你啦？
0: 别，我觉得哈。我个人啊，我个人认为说，其实模仿没有什么不对。我们每个人唱歌一定有亲爱自己的模仿。
1: 对，
0: 对象。不然你没有目标啊。
1: 对啊。
0: 你不知道什么对错啊。那因为这样模仿出来就是哎你的声音，可是当有一天你自己去灌单曲的时候，拍谁都没感官啊，因为那是你的歌。
1: 对。

0: 哦，真的是这样哦。哦，我这那架高琴，你到现在都还有在练歌吗？
1: 有啊，
0: 都是听
1: 在上课啊，
0: 都还在上课。哎、嗯、呀、
1: 啊，
0: 但是刚
2: 有，你
0: 刚
2: 有，你有要大概拢去，对啊。
1: 我班长啊，拢爱去啊。
2: 的确。

0: 等啦，哎
1: 呦，是讲啊，迄条歌都敢若无爱歪欧啊，对。
2: 哦，没有很喜欢就对
1: 了啦。
0: 是因为女生的歌，
1: 女生的歌又唱什么较无用掉啦，啊，都个无好唱啦，都歪啦。
2: 哦，哦，选择性的啦。
0: 有时候他会想挑自己的
2: 喜欢的歌曲或是曲风啦。
0: 对，但是有当时啊，无同款的歌咯，你买单去改。就萧煌奇的歌，你买当个耳廓嘛呀？
3: 萧煌奇啊，
0: 对，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唱出一些不同的味道。
4: 没错，
0: 像那苏联绿风那起，那买晒啊，
2: 对，
0: 那虽然不是演歌的，对，买晒啊。
4: 我跟你讲，你也是学迄一面，
2: 系啊，
0: 你迄一面买晒，
4: 也蛮好听，
0: 对，
4: 因为他的声音很高亢嘛，
0: 对不对？里面二还太红了，没有啦，歌什么歌都去尝试看看，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我们邀请林东松老师给咱讲评来。
5: 赵大哥很会，
1: 你好，
5: 真的很会，哪方面？哪方面很会？那个咬字的表情啊，你那悲情的歌你唱的实在是太好了啊！我比如我们自己唱的话，我甘愿注定孤单，我们就直接唱过的。我甘愿注定孤单，哦，你那个跪靠真的是把它唱的非常的有棱有角。
0: 对对。
5: 不过我倒是很期待。来，你来，不要唱这样的歌，换比较轻松的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比如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对，
5: 是这种，不要这么转音那么多，
0: 不同曲风
5: 的，就是说他轻松的歌，很期待你。如果是唱这样的类型，不知道会是怎样。哎，你有没有唱过这样的歌？
1: 比较少了，
5: 也可以尝试看看。
0: 像现在耳朵好会几
4: 遍，哎呀，
0: 应该没办法。热个戏的波，
2: 哎呦，可能嘛袂歹，唱过袂。
5: 就是讲哦，爱较无开口的歌吼，啊，你轻松唱来变什么型？啊，是你无多。
2: 赵大哥，
5: 赶快嘛一个开口。
2: 你讲来听。
1: 别啦，别啦。
5: 其实说真的，真的是这方面，你真的是溜懂，唱得非常好，是真的。
1: 谢谢老师。
5: 那个感情的表现啊，整个起伏哦，完全在耳朵里面，很深刻啦。真的唱得很好，
1: 谢谢。
0: 就是哪讲有三招，你这招已经足厉害啊！你得爱学第二招，对，真正
1: 第二招啊！
0: 啊，你这第二招，
2: 这是第二招了，对啊。哦，
0: 啊，第一招是
2: 啊，第一招是啥？啊，
0: 有几啊招了，对
2: 啊。
0: 来，江老师，第三招。
6: 对啊，东松老师讲的就是说，德拉雪叫阿吉拉大哥唱生日快乐歌，伊嘛是赶快。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差不多那个意思啊。啊，他的意思是叫你唱唱，比如说像，唱李宗盛的歌啊。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的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知道，你看，啊，你用你的蔡小，他用蔡小五，
0: 对，来，
7: 我不要。
6: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站着是因为想写。啊，其实是这样，歌本来它就是有不同的歌型，啊，有适合你的歌路。啊，因为要硬要你去学这个，除非是你自己开心想学，要不然的话，就是也是勉强你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远东大哥一样，你硬叫伊唱一般你只讲演歌，你叫伊唱，你那像爱伊的命咁款。所以恁个唱歌，当作是快乐就好。要唔过你已经唱到这個程度啊，你应该做的是啥？精益求精，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你既然那么喜欢蔡小五。那我们把他当成偶像在追随的时候，你要学到他的精髓，比如说你的口魂的口魂的人，那个尾音，人可爱的人，这个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最后那个 end 感，你去听那个魔力洗衣机，他那个可爱的人。
7: 用心的人，
6: 你懂我意思吗？
7: 哦，好，知道。
6: 你唱到遐，啊，你不爱搁差两句，你要接后一句嘛，所以你一定爱头竖开啊。
7: 对
6: 啊。啊，所以你若唱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会惊竖一口开，无法度接后边遐。啊，不过你应该爱把这句学起来。 你要把这个，你要把这个最后的那个日本演歌的抖音的精髓，最后这一句，你要把它。

0: 学起来，安尼安尼就完整了。
1: 好，谢谢老师。
2: 哦，哎、欸，足困难的。嗯，我最佩服小虎哥就是这种，哦，他那个闭口音，个尖啊，个有力，那个真的是厉害、嗯。对对对，来欢迎美云老师。
3: 我跟你讲，你做班长嘛，你可以选歌，有歌才要去介意唱的歌才要去学，这样你就错误了。因为老师一定会找到一定很好听的歌，要想把那个歌里面的一些精髓教给你们，你们一定要去学。这首歌你无喜欢，但是伊内底有真侪技巧，你一定要去甲扣，扣鼓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唱法了嘛，对不对？
1: 对。
3: 你不要就讲啊，这我无好，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讲，老师那么多人，我不可能每一首歌都合你们，对不对？好，啊，你就爱去扣，扣伊内底吼，迄个歌内底技巧，扣鼓，扣遐扣者，遐扣者，你来用，就属于你们你自己的唱法，对不对？哦，阿丽买声做好诶，吼，哦，那个啊，就是刚刚嘉荣老师说的，那个吼，那个蔡小虎老师嘛，唱一点感觉，真正要唱到一个开口，真正是无简单的吼。但是你嘛就唱出你家己的味道出来吼，不错哈，谢谢，
2: 谢谢，来，我们欢迎陈秋妹老师。
4: 嗯，我常常在讲说，你那个尾音，那个嗯的音。的音有没有？要会善用拿麦克风。可恨的人，有没有很轻松嘛？我听你在唱很出力，好就出来了。要会善用麦克风，好麦克风就拿近一点，拿到啊45度或是正中间哦，这样子都可以。那个嗯的音是很闷的音，而且相当感人，好听就是在那边。如果口混的人这样子就有出力了，而且你很出力，我们听的也很难受。口混的人有没有这个音不是很舒服？但当然，这个如果很高音的地方，当然也可以分层次。好，这个细腻度你要去慢慢去摸索。不要每一次都唱，ending 又 ending 哦，重复又唱重复的哦，你要有里面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唱法变，还有唱腔，好，期待你的哈。
1: 好，谢谢老师。
2: 好，严师出高徒哈，老师给你很多建议。好，哦，老师呢开始投票哈，来，我们进行投票。好的，我们来进行开票，乐龄组阶段来。
5: 蓝队，
6: 蓝队，
5: 蓝队，
6: 蓝队，
5: 蓝队，
6: 蓝队，
2: 红队，红队，红队，来，
7: 来喽，
2: 来哦，来哦，
6: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7: 蓝队，
2: 蓝队，
7: 再来，
2: 来，
6: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7: 蓝队，蓝队，两票，
2: 蓝队，蓝队，
7: 来喽，红队，红队。
6: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哦，
7: 好饿了。
2: 来，
7: 蓝队，
6: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2: 到底是蓝还是红？
6: 对，蓝队。
7: 恭喜蓝队！
2: 哇，伯仲之间呢，真的是不管怎样，感谢两位的好歌声。来，请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第一组就这么精彩呢，
7: 好刺激哦！
2: 接下来还有这个是对唱组，
7: 是的，
2: 阿关来，刘丽，
8: 来自宜兰的小云儿歌唱班对唱组学员詹前进、李嘉珍带来好听的歌曲《What Ha In End》。

0: 你好，校长好。
1: 这个刷王那阵啊，唱那个声色阁无相
2: 同，哎，曲风完全无同款，
1: 变一条歌阁无同。
0: 没错，
1: 这首歌是您是相见的。
3: 老师为了小师姐特地
0: 挑的哦，
3: 哎，为了彰显她的耐度。
2: 小师姐的耐度就对。
3: 啊，像那个向慧莲一样这样。
1: 哦，这样子哈，哎。对，我就觉得那个音色是真的很适合，很适合嘉贞来演唱哦。啊，那你觉得你自己的表现呢？
0: 对，
1: 这条歌你感觉你有法度表现的机会无？
3: 有啊，
1: 有嘛哈。哎，哦，我感觉你安尼走步迄个感觉嘛，足潇洒的呢。吼，
3: 我感觉我若卖忘词，我嘛唱得足好个。
1: 安尼吼，
2: 你若卖讲出来，可能无人知啦，系啊，
0: 无人发现啦，无人发现。
1: 忘词唔通讲啦，老师都无咧注意，人家你听甲出梦啊。
3: 我大是会老神。
1: 系啦，未啦，嘿，人知你都讲生笑个啦。陈俊雄，你早捌甲陈庆仁老师学过唱歌？
3: 学两当半嘿，
1: 两当半哦。陈庆仁老师也是很厉害啊，写很多歌啊。
3: 哎，不要放弃了，
1: 想弄放弃。哎呀，
3: 啊，我感觉我不适合唱歌。
1: 哦，那段时间，那好多古经典啊。
3: 哦，六七八年。

0: 年前。
1: 哦，七八年前，
0: 甲老师尾啊，种小班制，阮三四五六个学生安尼有无吼？安尼有影进步较济。
2: 有时候老师漂亮也有差啦，就是
0: 老师光线好听好差，
2: 啊，佮老佮搞假安尼吼，开玩笑，好好好，那听老师来讲评好不好？看恁拄只表现安怎？我感觉我是在旁边看，我就觉得不错了，很好听，但是还是看老师来，伯乐老师。
3: 我是刚刚讲，查甫的哦，唱起安尼硬如钢铁啦，啊，查某囡仔唱起柔情似水安尼吼，两个咧夹做伙，哦，伊个奶鬼吼，真的是吊瓜，蛮香桂林干嘛无法奶嘛吼，是伊看奶哦，我刚刚你看奶哦，啊，但是咱这个硬如钢铁这哦，伊咧走路吼，做成三太子个，这点靠画面靠违和感啊！我其实是有啦，因为精心设计过了啊。两个在对看呐、啊、对唱的时候，那个有融入了，有融入了哈。这是我观察到的结果了哈。啊，你讲唱了唔对，那个我无听到了，因为我听无哈，拍摄哈，哎呀，无把你扣分哈，都是安尼哈。
0: 谢谢老师，
2: 来，我们欢迎美云老师。
4: 好，谢谢。家珍，因为我们家珍他讲话就看奶然后，但是一下肚了你唱歌的时候，他就会跑到喉音去了，就压喉。我就尽量找一些比较像向蔚玲的哦那些歌来让他唱，找回他自己原本的声音出来。哦，他现在已经慢慢在练，已经有找到他自己的声线出来了哈。好啊，就是就是这样哦。觉得这个歌曲整个下来哦。咱前进真正有较紧张啊，嘛介意啦，行路都拢行叮当，都拢会袂记咧哦。冇紧，练习，练习再练习，没有关系哦。很棒，加油！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的鼓励。来，我们欢迎陈秋妹老师。
5: 我们这个女主角哈，她的声线哈比较甜美哈啊，然后呢，声音也很干净哦。那如果是说，你们要挑男生跟男女对唱的话，男生的声音要稍微比较低沉一点，比较属于中低音的音，然后再配你的话，会比较协和一点，可以试试看。
0: 好，谢谢
2: 老师，谢谢我们欢迎林东松老师。
6: 两位就是，我觉得要走位跟唱歌这样来讲，还要做表情。其实是很困难的啦，说真的。不过看到那个嗲嗲女跟那个深情男的表现，其实说真的，还是有你们很好的一个唱歌方式哈。只是说歌的熟度跟你的走位的熟度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假如说这首歌多练习几次，可能再自然一点，可能就会比这一次的表现更好。不过我已经觉得在台上这样表现已经不简单了，加油哈，加油加油！
0: 谢谢老师，
2: 谢谢。我刚在那看是很好，那个画面至少我看到你们的用心
4: 是哦。
2: 好，那请稍稍休息一下好不好？
0: 谢谢。
2: 下一组看会不会忘词哈？来，来，谢谢。高台哈，下一组要稳住，
4: 对，
2: 稳住，不管怎样哈，对，就是。在这个地方唱歌就是要快乐，要开心，对，在当下这样子。好，来，子君，迪丽，
7: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新北大气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南荣德、周曼玲带来好听的歌曲《东心亮》。

0: 是很
1: 哦，我觉得这首歌你们两个在唱那个互动感觉，嗯，哦，天光为你
2: 宽宽纱灯，
1: 变个暗照模式。其实这首歌当时哈，我收到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马上发行。因为我一直在找说要跟谁唱比较好
0: 的，
1: 对，因为我在收对唱的歌，我不会说啊修的啊，然后我就跟谁就马上发出去。我后来反正爱吹的谢卡贝拉，那因为刚好那个杨新化他是开早餐店，
0: 对，哦
1: 天光为你宽，
0: 这是哈贝呢，
1: 对，然后就觉得那种感觉。

0: 然后变个暗桃花，就是我觉得我抓到那个点的感觉，跟他连接了起来。然后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成绩会怎样，出去反应就成绩排行榜都还不错。
1: 对，这首歌很多人点唱，
0: 是哈、哦，
2: 对我们超喜欢的，
0: 很温馨的画面，所以唱起来就会互动，很有互动这样子的感觉哈、哦。我要请教一下哈、哦，荣德哥，像你，你唱歌十几年啊，你在唱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练习的方法？
2: 指那个高音还是低音还是？
0: 等于说你要练一条歌啦吼，跟他讲，哎，你是从安怎开始练呐、啊？
2: 哦，基本上我是先听旋律，
0: 哦，先听，
2: 啊、然后听歌星怎么唱，
0: 对，哦，
2: 然后旋律整个熟了之后，我会先读歌词，
0: 哦，这很重要，
2: 对对，先读歌词，我才知道我的强弱要怎么做，口气要怎么做，
0: 哦，
2: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整个。这个整个口气练好才会套上去，如果单唱会是这样子
0: 哦，
2: 啊，对唱也是，但对唱还有另外一半的部分。
0: 没有，因为我觉得真的歌词很重要，因为歌词就是可以让我们唱，从唱歌里有很多老师说你轻重音没有分出来啊，那轻重音是怎样的分？我是觉得从字里行间，
1: 对，
0: 你看歌词的感觉
1: 是，
0: 哦，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你的方法应该也是这样，
2: 是
0: 哦。然后那个曼宁呢？
3: 这是我第一首对唱学对唱的歌
0: 啊，真的哦！
3: 因为我听到这个之后，我就很感动，非常感动。这首歌可能我从来没有跟人家同心过，所以都是单身一个人到现在，至少三十几年了。然后所以说呢，只有跟同心了，哇，会使有人退款三顿的，
0: 对对对对，
3: 那我拢无人好看啊！
0: 而且我看你刚刚连那个表情啊、肢体都做出来，
3: 很羡慕。
0: 对，就是。其实唱歌的最高境界是人歌合一的那种感觉哈。
3: 对，
0: 好，我们请老师来讲评哈，听听看他们对你们唱这首歌的感觉哦。来，我们欢迎陈秋妹老师。
4: 荣德哈，这一次你的尾音的那个哈，那个波动就没有那么大哈。那副歌的时候，那个尾音的那个颤音有没有更细腻了？好。欸、因为有这么众多的评审团在这里，所以你配卡呢，所以现在你那个哈、哦，你那个柔软度的那个颤音哈、哦，细腻度，今天就有做出来了，恭喜你啊、
2: 哦！谢谢，
0: 谢谢。来，我们邀请林东松老师。
5: 感觉曼宁他今天在这首歌的表演很享受啊、这个就是舞台上里面最好的感觉，然后。蓝先生他就也很享受你跟他的对唱啊，我一直认为阿龙德他的声音就是不属于那种爆裂型，他声音是属于比较美，啊，也像个清气、个水，也不用啊做多做白款的，他永远就是这样的声音，但是有他的一个感情的内敛在里面啊。每次听他的歌，有些在感情表现多一点的话，表情再多一点，那个感情就很容易就浮现上来。那因为这首歌有一点调皮。那刚好又曼宁姐她在旁边的动作也好啊，表现得好，这已经不管她唱的好不好，是那个肢体跟整个感觉的氛围两个搭配起来实在是很合啊，所以今天让我感觉很舒服，听着你们这个表演真的很赞，好吧，加油，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来嘉荣老师，
6: 好，我就觉得当然这个曼宁要卖萌啊，我们可以接受。那我可以体会荣德兄的感觉，他在旁边是无奈的。像这样子，你如果回去看到你老婆这样子，你会吓到不敢回家、啊，回去太危险的啊，对不对？五十几回查甫佬，你大家都会看你某安，你也惊死的，你绝对惊嘛，对吧？太可怕了。所以你看，我们荣德兄还是一样维持他的稳健，麦克阿喜啊，我无咧吵你，我唱我的，你晓你的。跟我稍微等待，
7: 一唱出大声呢，真的呐。
6: 所以基本上度假是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你是同心聊貌合神离。
0: 哎，终于有人供出你的心来为啊！
2: 那其实我在欣赏。
0: 对，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请老师们开始投票。好的，我们这个对唱组呢，到底哪一队会胜出呢？我们开始开票。来，
8: 蓝队，
9: 红队，
10: 红队，
11: 红队，
12: 红队，
13: 红队，
14: 红队，
15: 红队，
16: 红队，
0: 对哦，来 来来。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鸵鸟有强有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1: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12: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哦。
13: 好好好。
12: 啊，有给你无？给你买，今麦吃了真啊，你爱管啊。
13: 我今麦当牙去哦。
12: 对哦，吃了足好诶，啊，我未到背未起来。安尼哦。嘿，啊，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13: 这样哦，还
12: 会哭的，还爬下去啦，
13: 效果就好的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吃，
12: 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13: 好，妈妈谢谢，谢谢。
12: 我来看你啊！我阿母问阿母，即摆拢唔食这個，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13: 唔免食止痛药，
12: 我拢唔食这尔啦。
13: 有好无赞哦？
12: 真好啊！
13: 真好，质量好无？
12: 真好，真好，
13: 真好吼！
12: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13: 安尼哦，
12: 哎，对对。
13: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12: 系啊。哦，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实在有够好啦。
13: 安那好。
12: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做安尼袂活足久嘞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我唔免我食十公尔，
13: 食十公尔好。
12: 哦，我不如带更多我来过哦，哪只看我？
13: 好
12: 呀。哎，我去介绍阮大娘个个面。
14: 吃了30年，已经知影嘛吼，啊，吃了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了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13: 继续轻松
14: 个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6: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伫、个、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卖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哦，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哦，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在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你才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2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食阮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 这红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条，吞了整条，

0: 你嘛未听，佫会困呢，比食止疼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疼，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吞了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走路讲有力啦，我愈走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吞了针吃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吃一年了，连迄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吃头脑精的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头脑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天气不相信，你一挂这个，比如说阿妈骨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天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的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叮当的，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质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即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小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土壤，哦，这土壤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的，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 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些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3盒1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钢柱门，这3盒我算你偌济？3盒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结缘到30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盒3000，家用阁加3盒给你，给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主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欸，大组。
0: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哎呀、
1: 啊，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啊，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你好！哎、欸，你要鸵鸟
2: 精哦？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哦？嘿。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鸵鸟精哦，
4: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好，小组，好，小组，来3000啊，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要，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要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来，6盒8线，大组的，加组的，来朱月姐，你要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来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要明珠姐，
7: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要莲子姐，你要。
7: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9: 哎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9: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李荣姐，
11: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了呢，
11: 哎呀，
0: 对啊，食了好无？
11: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挂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好，来，特别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啊，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这个拜大组。
0: 好来，电话加好来，这个57线啊，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哎、欸，你好，你鸵鸟精哦、喔，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底买啊，吼，你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4: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赚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384块赚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了哦。今日伊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细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4: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哦？
4: 要。哎，买
0: 细组。好，细组3700哈，3700无嘿，今日伊有七盒无，较早6盒，今日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5: 主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得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8: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8: 鸵鸟精，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谢总，来3000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开开，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小组的，
9: 3800，
0: 好来6800，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15: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6: 好，
0: 大组先走，好来哦，来先走，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7: 哎你好，
0: 大组先走，好来，52线，搁一组先走，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18: 哎，
0: 要大组先走，
18: 先走，
0: 好来，53线，先走，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9: 你好，小
0: 齐，
19: 你好，
0: 丽蓉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18: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好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0: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20: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20: 大组
0: 好来，等下也好来，这个57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1: 我给你
0: 好。好来，都我爱讲大组是只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底买啊，吼，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22: 三百，
0: 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三只，大组一摆赚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存偌济，存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最后存这1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后，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动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字，碧凡姐，
23: 对
0: 无？啊，你啊，你啊，较久无来。
23: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电力也好，来3线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24: 好，我买
0: 鸵鸟精哦。
24: 对。
0: 好，电力也好，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25: 买
0: 好，谢总，忘记新朋友甲谢姐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底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 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幸福，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讲倒小步，只要你吼食好倒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来，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走吼，好来等。

0: 红队、
1: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来，
0: 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
4: 两票，
5: 二比一喽。
1: 蓝队、蓝队、
0: 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
3: 红队、红队、红队、
0: 红队、红队、
4: 红队。
5: 目前二比二喽，
6: 又是二比二，
5: 关键的一票。
0: 红队，红队，红队，
3: 加油！红队，加油！
0: 红队，红队，
5: 恭喜蓝队！
6: 勇敢的你看，
3: 两队拢足强的啦，不要紧，一样哈。接下来我们就欣赏高手组好了，那请两队休息，谢谢，
1: 谢谢，
3: 谢谢，谢谢，都表现得非常好哈，谢谢，谢谢。无菜啦，忘词啊！你也卖忘词哦。无
6: 讲啊，你奇怪啊！
5: 但是偷偷扣掉分数。
3: 对啊，我可以有伯乐看。
6: 可是比赛就是这样，对不对？
3: 对对对，不要。
6: 但起来，哎，给你今天一口气，你知道吗？
5: 对，
3: 不要紧，咱吼动作很凶，好的这个歌的吼，来阿关，来拍出你的双手来。
5: 来自宜兰小云儿歌唱班高手组学员杨素怡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上个礼拜
1: 对、啊、
0: 也是挑雅文老师的歌，这次又是去这美云老师叫你点的吗？还是你自己
1: 点的？还是你自己偏爱詹雅文老师的歌？
2: 我自己比较喜欢詹雅文的歌，
3: 哦，喜欢 Enga 的感觉。
2: 江蕙的歌我也喜欢。
0: 是哦，
2: 对对对。
0: 但是因的伊这个高难度的歌，你呐，万一有一点啊失格差，哦，会差足些呢。
1: 对啊，
2: 真的哦。对，所以要学习。
0: 对，啊，你唔惊去哦脱嘴去吗？是你无错，这
1: 干嘛去到倒位去？
0: 这歌嘛不好唱呢，
2: 再改进就好。
0: 啊，你好，没啦，你度假，家你感觉你的表现？
2: 还可以呀、啊，可以加强的空间。
0: 啊，你好，有到十五分无？
2: 看老师，
0: 你也跟你讲有啊，
1: 好有自信。
0: 老师今麦会评分的，你也讲有。
3: 请老师给我高分，谢谢。
0: 你好，没啦，我觉得哈。不管安怎，你唱的歌吼，顶礼拜敬这条歌，搁敬这条歌，我感觉讲你一定是最爱詹雅文老师演歌的这样的一个歌型哈。接下来呢，邀请老师来讲评，好，我们请美云老师来。
2: 老师好，
4: 好。可能紧张了吼，都压力真大，又全部拢责任都背在你身上
0: 哦，
4: 压力较大吼。但是我拄好伫伊拄好伫练唱的时阵，都唔是安尼唱哦，即马都。压力太大了，出来都讲，听开一张旧皮信，哪样

0: 紧张，骨总部的那个总部拢在你的身躯上吼，压力较大了吼，无要紧，没关系，做到了就好哈。谢谢哟，
1: 谢谢老师。
2: 压力很大哈。
1: 哎，还好，
3: 唱完了可以放松一下，
0: 吵完了，吵完。
2: 对，其实在这个地方。这是给我们成果发表的舞台，
0: 可以来这里唱歌，我已经很开心了。
2: 对
0: 对，难得的经验。
2: 龙老师也敢讲品，还足好的呢。来，我们欢迎陈秋妹老师。
4: 其实你唱这首歌哈，有很多的真假音交替唱法。哦，他那个你要把这个把它练得很熟练。哦，那这首歌比较东洋味比较浓，而且这个是雅文老师早期的一些歌，那你可以在演唱的时候是你自己在演唱，你第一段第二段跟副歌你要怎么样去分配。现在有很多比较像这种歌，在唱的时候我们 B 段的地方可以 power 比较多， C 调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A 调跟那个 B 调的掺杂在一起，就会有不同的层次。然后再来是你的颤音尾音的地方，那个在C段的地方，副歌的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尾音不要那么波浪，不要那么大，比较柔一点。现在就比较流行比较柔的那个颤音的诠释，然后你可以稍微那个去尝试看看，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哎，老师，你刚说什么？下面会。
4: 那个叫真假音交替唱法。
2: 我先用救护车来。哦，就是真假音的
3: 转换。
2: 老师，你可以再清楚一点吗？
4: 这个很多人都会啊，有嘞。有嘞，实音假音实音啊，有嘞，哦哟，有嘞，有真假音交替，
2: 有嘞嘿，有嘞嘿的哈。谢谢哦，老师的分享，谢谢。来，我们欢迎嘉荣老师。
5: 好，杨素瑜小姐，
1: 老师好。
5: 其实不差。老师刚刚有示范给你，他当老师啊，当然唱比较好啊，不然就换你当老师了，对不对哈？其实真的不差，这刚进来的时候确实卡不要 good deal 啦，因为唱这种歌你就是，其实老师刚刚讲的重点就是两个字，就是 good deal， 你知道吗？你要唱这种真假音转换的歌哦 ，enga 的歌，你就是要在那个字里行间，你要很 good deal。你因为你一进，你都要入去学下下嘛，就听开一张旧相片。你刚进去说，你会有一点顿顿的，再渐入佳境，不差了。而且那个最后那个

几斤油丸，油丸放不清。那个低音很可以哦，那个低音很可以，那个低音 很有厚度哦，是很棒的哦。而且那个无流乱过去，对，情意轻，那个轻的长音跟那个抖音也都很可以哦，那个都不差哦。就是老师当然对你的要求会比较严格。

0: 我跟你讲，我们摒除那个一层专业知识的老师，我站在九成的观众觉得你唱得很好，本人性代表九成的观众，
1: 我们信心是
0: 对啊，而且那个阮高声咧听拢都袂歹啊，迄声，专业的老师足刁钻的对啊，这都无需要呢嘛，歌唱大呢啊，唱歌
2: 这首我是高声那边。
0: 我是较期待讲，你讲也要张雅文，还要江蕙，搞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们换个江蕙的，让他们吓一下哈，而且惊一下，好不好？
1: 有机会再来，
0: 对，有机会好不好？
3: 好，那请你稍作休息哦，
1: 谢谢。
3: 真的，不管怎样，大家都是尽力，因为挑这个歌来这个地方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4: 是，来到最后一棒，也希望他放轻松。
3: 对啊，因为他敢挑战，这个就要给他鼓励。
4: 真的，
3: 来。第二，子君，第二，
4: 来，现在介绍来自我们新北大气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高玉文，带来好

0: 雄心第四代好听
1: 耶，好漂亮哦。
0: 我请教一下，像你这个歌唱比赛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比啊？以前都是做早餐要用心啊，而且嘛较稳定啊，有没有常常去比赛？
2: 这两年比较有常常比。
0: 那你都在什么样的地方比啊？
2: 在外面那种活动中心啊，他们有举办的话，我们就
0: 活动中心，
2: 那大概都是以那个三重、芦洲、板桥这一带啊。
0: 哦，是哦，
2: 太远我就没去了。
0: 那成绩最好的是第几名？
2: 拿过第二名过。
0: 第二名哦。
2: 那会内赛也有拿过第一名。
0: 第一名。
2: 对对对。
0: 什么叫会内赛？
2: 就是跟
0: 初赛
2: 里面举办的。
0: 来，我们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好，来就邀请你的老师来帮你讲评。来，我们陈秋妹老师，
3: 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没有第一次听他唱这首歌哦。那我要建议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我刚刚听耳机哦，你的换气点太大声了，要练到用腹式呼吸法。然后半秒钟就嘴巴打开，肚子放松，气就下来了。这个就是你要练习的地方。
0: 老师请教一下，你气你都怎么教学生练呢？
3: 练歌的时候让他们知道丹田要怎么处理哪一张椅子，就像这样子，把脚翘起来，感觉到肚子紧紧的，
0: 肚子有
3: 用力。那放松的时候，你要换气的时候把脚放下来，肚子就放松。你要开始唱歌的时候，再把脚
0: 提起来，
3: 慢慢提起来，提到你自己想要的高度就可以。
0: 这是腹式呼吸的感觉，气至少在用的时候，练习的时候慢慢不要太快了哈。
3: 对对对。
0: 好，老师感谢你
2: 哈。老师。
0: 因为爱给你学一挂你的功夫出来吼，大家听看嘛耶哈。来，林东松老师，麻烦。
2: 老师好。
4: 对我。
2: 老师好。
4: 是。我觉得。光是你每次出来的服装或是你唱歌的方式那个态度就已经很好了，
2: 谢谢老师。
4: 然后每次听到你的主歌主歌就这些菜，我就说那个主歌一进来就很吸引人。那重点我是说，我们说一首歌里面的层次大家都会讲这个问题啦，那当然你已经有比赛过，你的唱歌习惯是属于这样的方式。当你在飙高音的时候，你就是那样，嘴型也好，什么你不够夸大，不是说一定要很夸大，就变成说那个情感跟前面的情感的差距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比如说后面是变成你刚才，比如这样的逻辑跟你闷住了，跟前面唱法是一模一样。但是我知道你刚本来唱起来就没有像爆发力那么强，所以可能在情感上的浓度可能要再出来一些，层次才会更明显。其实你说不好听也很好听啊，但是若是有一个人跟你唱同样的歌，情绪的表现不一样，一样很会唱，可能就很容易就听出那个感觉感受。那因为你当一个人唱就很好听的，是真的很好听。他说，假如有一个是跟你唱同样比同一首歌，后面是这样的方式，那可能就马上就。听歌人就有感受了，感动了，可能就被打下来。
2: 好，谢谢老师。好，
4: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老师。
0: 可能要再痛一点，痛一点，就是力道啊，声音方面。
2: 好，
0: 就像老师讲的那个抬那个腿的，
4: 其实也不是夸张了，至少跟你前面 A 段后来是有一个
0: 有张力的
1: 落差，
0: 张力的。OK， 好，嘉荣老师。
5: 要不被刷下来，就是东松老师一定要在场，因为你是他的菜，他是不会刷你的。不过我不知道现在歌唱班老师还要兼太平洋里的里长哈，连呼吸都要管，真是啊，保持呼吸就好了，其他没有那么重要，还要练到换气都没有声音，对不对哈？哦，这个要求有点严格了哈，但是。你的科技专家啊，对吧？不，总是要讲出一点什么东西出来，让你们知道，

0: 老师只有能抱起来，对不对？嗯。不过坦白讲，你那个这个语文的基本功哦，还是要再练扎实一点，因为你有些唱得很好，那有些就唱得比较不稳定，你的起落比较大，就是在一句里面哦，比如说第二句，加添阮是，哎，今夜冷风阵阵，加添阮是，加心内，这一句怎么唱？加添阮是。心来的心来唱很好，语文就唱不好。一样一个句里面是心来唱得很好，语文就因为他这句唱到啊，功课交过了，然后第二句他的棒 OK 就会变这样。然后比如说后面的，因为这种歌他情绪会堆叠嘛，副歌的时候嘛，就这个明明伤心，竟然拢无叫困。真心来换委屈，艰辛也无叫困，就像阮当初的单纯。你在这里的切，再切一点，因为你下一句要接。唔知你敢有，你在这里不切出来，你这个唔知你敢有看见这个地方，他就动不到人家的心。你知道，你就这边黏黏的，就像阮当初的单纯。在那就这样了，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把那个层次，因为我们唱歌是要打动别人的，不是自己唱的时候，你要打动别人，才会让人家感觉到你是真心在唱歌给我听，还是你唱给自己听，对不对？所以以后唱给我们听，好不好？
1: 谢谢，谢谢老师。
2: 来，美云老师，麻烦你。
1: 好。
2: 对。
1: 嗨，美丽的有文哈，你在唱这首歌哈，这诠释的真的很好哈。可是你。因为你长期在比赛，然后拢有好的关，有好的成绩，对不对？但是在比赛当中，一定有老师给你评语，评语的就是对你有帮助的，你一定要一定要给 Q 起来，哈。因为有时候长期在比赛，因为一个惯性，惯性一个习惯啦，无没想讲要改也较歹改。但是你这个就是咱老师前面的老师这样讲，就是迄个细腻度，然后。来分明出来哈，迄个这个层次才会跑出来哈。那这个整首歌这样听下来，你的表现很棒，好，谢谢，
3: 谢谢老师，
1: 加油，
2: 谢谢老师，谢谢，哇，高手组两个都很厉害哦。
3: 是啊。
2: 所以呢，我们开始进行投票。好的，素玉，你责任重大哦。不管怎样，这一回要把赢回来，好不好？
3: 好。
2: 来。也要加油哈！来，开始开票。
3: 蓝队，蓝队，
4: 红队，
5: 红队，
6: 红队，
7: 红队，
8: 红队，
9: 蓝队变亮了。
2: 蓝队给他做囧哎，真的强！来，继续来，要信心，红队，
10: 蓝队，
11: 蓝队，
12: 蓝队，
13: 蓝队两票，
14: 蓝队两票喽，没关系，还有刚开始而已。
2: 还有信心，还有信心，
14: 来。
15: 蓝队
16: ，
17: 蓝队，
16: 蓝队，
17: 蓝队，
16: 三二一，终于有一票，
2: 有，来，怎么对不对？要信心，来，
14: 继续，红队，
2: 加油，
14: 红队，
2: 红队，
14: 红队，红队，
2: 红队，
14: 红队，
2: 红队，
14: 红队，
2: 太精彩了，今天真的太好看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颁奖典礼。
18: 我们邀请校长明阳

0: 时也请我们老师来讲一下今天的心得。
1: 好，谢谢我们歌唱大联盟给我们大家一些爱唱歌的好朋友们给大家的机会来上这个节目，真的，哎，我看大家真的很辛苦，这样下来大家都很辛苦了。我们这一班，我觉得我们这一班也很棒了。我没点点比赛，但是我是第一次哦。但我们今天的成绩就觉得很棒了，对不对？
0: 对。
1: 在我们给我们加油，拍手了哈，谢谢。
2: 谢谢你们哦，真的是我相信你们会让我们的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好不好？继续努力，下次欢迎再来。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好，请我们的
0: 来，
2: 请我们的学员往前。
0: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刘嘉荣老师，为我们颁发大气歌唱班奖学金3000元。
2: 恭喜，恭喜获得奖金3000元。同时呢，我们也请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3: 啊，今天来到这个摄影棚，我太高兴了，你知道吗？得到很宝贵的经验，还有各个老师哈，给我们一些学员的哈宝贵的那个建议哈，相当的棒。谢谢可爱的，
0: 谢谢谢谢谢谢，也谢谢各位同学哦，也恭喜大气歌唱班，
2: 恭喜
0: 进入我们第16强，
2: 恭喜！
0: 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歌唱。

0: 刚好一点关，
1: 讲看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
0: 嗨，大家好，
1: 我是小七
0: 啦，我是嘉莹。你刚才古早有一个人物，我演你哦。
1: 啊，我知影，林黛玉。
0: 不是啦，林黛玉是有型啦，有型啦。林黛玉的镜头较无啥同款，我伫讲这个故事。
1: 杨贵妃。
0: 杨贵妃是可以啊，可以的。都看我这样娇弱，那你讲这个问题，讲为什么人诶啊，常常都爱戆起安尼吼，啊，叫做欠
1: 血。
0: 像这款情形哦，即有当有分啦，有分先天的啊后天的啦，哦，啊同这体质的关系。不过这款情形，咱普遍来讲，发生伫女性的这身上啊，会比男性较侪。
1: 较侪真诶。
0: 哦，啊，但是真侪人是安尼，伊无甲伊当作一回事啊，伊感觉啊，就反正就。休一下就好，休一下就好，吼。
1: 其实找人，我每一个月咧洗哦，咧洗啊，其实他都一直在排。嗯。啊，你若排完了，你来食一罐，比如，妈妈讲食一下素啦，啥物听者都是因为安尼。
0: 对了，所以这是女性先天的辛苦了，吼。啊，到底你是不是属于贫血、欠血这个族群？嗯。哦，有当你家己嘛不一定知影，所以咧，今仔日啦，啊，这个观众大家够有福气啊，吼。再次邀请到咱的这个咱全国最美丽的营养师，我们的余淑清。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有什么症状？柯林贫血，
2: 手术前后
0: 哦，对啊，
2: 因为手术前后会有失血，对，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造血的一个功能，
0: 对对。
2: 那它红血球，它是存活率是120天
0: 周期，
2: 哎，一个周期，比如讲好，我新生出来之后120天之后会代谢掉，那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喜爱生长的这个红血球的营养素要够，它才来得及补充你身体的需要。啊，你比如讲你拿我手术前后啊，你受伤啊等等流血，这个就可能造成你身体血不足，然后再来就是平常如果你有头痛的问题，不只是头晕哦，很多人贫血会引发头痛，而且干嘛讲啊头壳安安，但是头壳晕晕，
1: 就叫上不够那波，
2: 对，这个都会引发头痛，所以头痛不只是女生，男生如果有头痛可能要注意，那再来就是疲劳。通常欠回来，哎，看到神神，常常会觉得有时候会呼吸喘不过气来，这都有可能是缺血的问题，因为血液送不到我们的心脏或者送不到脑部，就会引发我们包括是呼吸啊，或包括是脑部的这个运作。你像你干嘛讲你最近干嘛头晕晕、顿顿、记忆力衰退，这个都有可能跟贫血有关系。再来是女生会容易手脚冰冷的。
0: 女生会，男生不会吗？
2: 男生如果手脚冰冷也有可能。那再来就是脸色比较差。
0: 哦，有诶，真正有诶，看面是牺牲牺牲啊那
2: 种。或者是脸色嘿不会血，这种贫血的几率很高。嘿，我真有经验，就是讲，比如讲这個人安尼行来，我等下判断讲，这早跟你有欠回不？再来就是指甲，
1: 指甲哈，
2: 指甲会比较容易脆弱，会比较容易断。
0: 他门高那个啦，指甲高变的啦，这款拢跟血有关的嘛？
1: 我拢有困难癌呢，
2: 困难癌啊，哥有你爱表面光滑，有光泽，
1: 光滑。
2: 那如果你发现说，你指甲有这种凹凸不平、不光滑，
0: 有啊，我蛮有嘞，我还好。
2: 或者是血色不够，
0: 所以我就换一件遮哦，来，
2: 这个就有。缺血的问题，还有刚刚我们讲到头发，如果你最近掉发有比之前严重，

0: 这也有可能也是
1: 跟贫血有关，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坐月子的，
2: 而且免讲还生囝，那些还变灰呢，
0: 对，
1: 讲生一个囝就高机会呢。
0: 再就是黑眼圈，
2: 嗯，我电脑
0: 也会，因为血液循环不顺畅，黑眼圈引发的问题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就是有可能。缺血，
2: 贫血有没有分种类？
0: 就血理上的话，我们简单来看哈，区分成这几种，一个是缺铁性的贫血，那缺铁性的贫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女孩子，她每个月一定会有一个周期，她就会流失一些血分。那另外一种是恶性的贫血，恶性贫血就是缺乏维生素，那我们有几种维生素缺乏，就会很容易造成我们这个恶性的贫血，例如像 B12，或者是叶酸，这个都是制造我们血球很重要的成分。
2: 叶酸好像孕妇很重要，
0: 非常重要，而且叶酸对于宝宝脑部的发育也很重要，所以人家说，哎，准备怀孕前3到6个月就
2: 要开始。
0: 对，如果是缺 B12这个的话，又有另外一种叫做那个巨红血球贫血，就是它缺乏这维生素，红血球就会变形啊，就不是正常，不是正常的状况这样子。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缺锌性的贫血，
2: 锌，
0: 好，锌大家都觉得说对男孩子比较有效果，但事实上。锌女生也会需要，因为大部分呢缺乏锌，这个都是伴随它营养不良所造成的。
2: 因为锌是我们仅次于铁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里面第二名的，
0: 对，一名。没错没错，所以但是大部分哈缺锌的跟缺铁它是合并的，你得是长时间的营养不良所引发的。
1: 对，应用。
0: 对对对，还有另外一种是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就是运动型的贫血。
1: 运动是气血循环的较好，都较有做过的吗？
2: 这个我捌听过了，就你如果说本来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或者说你的体力经不起这么剧烈的运动，你长时间的做这种剧烈运动，会引起一些叫横纹肌的溶解。那横纹肌的溶解会有可能会造成，尤其是再加上你本身的矿物质又不够，铁质又不够，会容易造成这个突然间的发生的这种运动型溶血性的贫血。
0: 没错，没错，尤其是它的红血球如果溶解了之后，它要再生要等120天，
2: 对吧？
0: 那你这段时间就会有缺血的问题。
2: 有可能跳一呢。那个运动型的那种溶血性的贫血，最容易会有这种生命的危险。
0: 对对对，尤其是
1: 高力运动啦，等于运动嘛，是要扎
0: 拉拉，对，要适可而止。对，尤其是像跑马拉松，就是有发生那种横纹肌溶
1: 解，那
2: 很危险。其实我有一个客人哈，他是男生，他也是长时间的贫血，他也试过很多的东西啊，包括吃一些补血的啦、汉方的啦、布萨加啥，那效果都不会很好。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觉得女生缺血性会比较高，可是男生60几岁以后也有可能会容易造成缺血。
0: 没错，19到50岁的这个女性缺铁是高峰，因为这段时间包括生小孩啦、更年期啊，就是身体有一些剧烈的变化。那目前呢，生育年龄妇女每10个人就有2个人有缺铁的问题，那大部分呢都会出现贫血的症状。那这些其实有些甚至于会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然后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族群比较大家没有察觉，就是说，没有特别明显。这么明显症状没有注意，但事实上它是贫血的潜在的族群，大概其实有1/3到1/2的女性是属于这个族群，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预防胜于治疗。如果你有这种，比如说潜在的，干嘛平常是起卡稀，还是说平常真的有一点觉得气血没那么旺的，这种其实都是潜在性的。
1: 所以你要听你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族群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男性，看到有一些来求诊的哈，年纪如果说比较长，比如说50-60岁以上，应该是较散的，通常他营养不良，都有伴随，会有缺铁的问题。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直接快速、迅速的？
1: 没够贵。
2: 没够比较够贵，没够加，但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等到贫血了才来保养？是不是平常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品？
0: 是，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食物
1: 素不烂，
0: 素不烂，但是因为素不烂，那哪改
2: 冬季穿姜
0: 味道比较不好嘛？对，这几个就是食物是加强我们的循环。其实东方的这个医学来讲，气跟血其实是不可分的。
1: 对对对。
0: 那西方医学会知道说，如何协助你造血？所以我们讲了血红素铁，就是这个铁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就会跟我们平常吃的一些蛋白质做结合。 合
2: 从天然物质里面萃取出来的铁剂，
0: 它吸收率会比较好。因为大部分如果说我们是吃一些合成的话，它的铁的吸收率
2: 不一定。不是把铁来补了对了。
0: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维他命 E 它还可以维持我们血球跟神经的健康。西方科学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叶酸啊、维生素 B 十二，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红血球的生合成。那锌、铜、锰这些矿物质也是帮助我们的

0: 造血啊，这些金属矿物质，然后油脂，好的油脂，对，因为我们的细胞膜，其实都是好的油脂构成，血球也是细胞一颗一颗，所以也是需要。然后维他命 C 它会帮助铁的吸收，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
1: 维他命 C 你多吃一些蔬菜水果里面。就是你的血不要流失的话，你的蔬菜水果要吃哦。你讲哎，来对啊，不不会，呜哦，不一定啊，来对多好嘞。
0: 对，菠菜很好，菠菜铁含量很高，
1: 所以
0: 含量也很高。
1: 安型菜哦，
2: 有铁有硒，
0: 没错没错。
1: 有足侪青菜哦，拢对你足好诶。尤其是65岁以上的男士朋友，我伫遮诚挚的呼吁大家哦。你如果说啊，这有这款家己感觉家己起的较起啊，头毛丝开始咧变油啊，发际线咧退凹啊，吼，咱人开始感觉讲话开始迄个声少变啊较幼声，迄个代表什么？代表你男性的经年期到啊。你到迄个时阵，
2: 对，神道道真。
1: 平常时啊，你也爱补充一寡铁。
2: 是。
1: 补充一寡即条，即咱是需要即营养素，即毋是早人在补充了吼。所以，逐摆啦，余主清来，我拢感觉讲，拢是观众朋友大家福音，他都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生物科技的一些概念，让大家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补充必须要的营养，而不是吃一大堆的药，可能一天吃一两粒的这个铁剂啊，一天吃一两粒的这个什么保健品，就会达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你为什么要去底下三碗抓备份呢？不用嘛，今天看完你就吧，相信大家都有很好的收获。
2: 是，
1: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竹北城186.28，请往前走一步。第四名是陈嘉玲的186.78。
1: 七八，嗯。第三名是咱的罗成汉186.82。
0: OK。
1: 目前来第二名是谢千彤186.85。今麦来第一名是咱的林嘉南

0: 187.28。
1: 今天不管伟成你的第五名或者嘉玲的第四名，这个名次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从今天这个脚步跨出去之后，你们的心打开了，未来唱歌你们会把真心诚意还有对歌唱的热情把它贡献出去，每一场的比赛你就不会再有得失心。
2: 恭喜伟成获得大连歌手第二届的第五名，第四名陈嘉玲选手奖杯以及奖金2万元。晋级三位的朋友准备马上进入冠军

0: 欢迎收看大力红歌手，
1: 个个是好手。
0: 你都跟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深深一起讲，感谢大家收在电视机头前，因为今天最重要的总冠军战马上要开始了。
1: 是的，
0: 前一段时间以来，经过300多人的海选，
1: 是
0: 经过7场大的战役，
1: 对，
0: 拢总听过180
1: 八十五首歌。
0: 产生了最后3强，就直接给他去。也没得决定总冠军到底是谁。
1: 哎呦，这就刺激了，阿妈就拍摇的呢。
0: 现场的评审，现场阿奶奶去做评审，阿奶奶评审，跟咱的电视机观众朋友、跟咱亲友团，拢当地心眼里有一心，当然一定有一二三名属于的。
1: 没错，我家己嘛有啊。
0: 也有像，
1: 我有。我不爱跟你讲，
0: 我嘛不爱跟你讲，对吧？但是今天你首先这一轮呢、啊，是第三名的决定战。
1: 哎，是的。
0: 到底第三名什么呢？怎么比呢？排名第二跟第三相互 PK，
1: 对，
0: 一曲决胜负。
1: 是的，分数相关的，伊就是第二名。
0: 是，然后他才有机会去挑战那个冠军。
1: 冇唔对，
0: 相对评审也非常的重要。耳孔的背后真开，真开，真开，
1: 拢未使独孤。
0: 哎，听下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咪咪。
0: 我们介绍今天伟大的评审委员们，要分两组，一组敢那是咧法官，一组敢那陪审团。
1: 嗨，
0: 大家面相卖更加恐怖。
1: 我尽量露出咱的 smile。
0: 麻烦面带笑容，李明阳老师。第二名笑得有点僵硬的周伟杰老师，刚才有这位在中间协调一切的彭丽老师，另外唱这位来的对吧？
1: 嗨，
0: 因为他对歌曲的敏锐度非常的可怕
1: 啊，没错。
0: 江志峰老师，第五位就是个人作业个人打，今天给做成这款场面。伊个呼吸完全来接近，
1: 是的。
0: 刘家荣老师，这边老师嘛未使应应。
1: 哎，无唔对，来介绍第一位杨慧姐老师、黄明忠老师、陈一晨老师、简志峰老师、李慧山老师、陈美月老师、再来陈四阶老师，还有咱的刘慧芬老师。
0: 另外的分数先给大家安排一下。
1: 嗨，
0: 另外的第三名叫罗成汉，
1: 是的，
0: 一滴得分就是186.82。
1: 哎呦，
0: 小数点掉第二位，
1: 真高呢。
0: 第二名嘛，也没有啊，这
1: 样。也一点点。
0: 186.85呀，0.03的谢千桐。
1: 对，这么一丁点。
0: 0.03，阿鸟的，第一名差小个姐姐啊，那个加兰吗？187.28，这是过去的分数，都过去啊。
1: 对。
0: 给那个重新计算，但是你慢慢知道歌不列入成绩计算。哎，本来是一个国语歌啦吼，他写的是一个那个外台戏流浪的故事啦。
1: 哦，
0: 我来改成台语歌啦，就是人生吼，安那写蒙雾一片安尼。国语台语拢干那8句歌词而已啦。
1: 背姑娘。
0: 拢背姑娘哈，啊，本来想讲用50人大乐团吼，那个报今年金曲奖
1: 哦，啊，结果
0: 最佳专辑、最佳歌手、最佳词曲创作、最佳编曲、最佳什么系列歌了，
1: 拢拢个报都对啊。
0: 哦，全部共估
1: 啊，
0: 无一项入围。
1: 这么凄惨。
0: 勿紧，我大家卖听歌声，听迄个音乐感觉就安尼好。
1: 啊，不看歌词嘛好啦。
0: 嘿，拜托啦，再拜托哈。
1: 来碰吧。
0: 刘云调。

0: 哇，偶像！
1: 嗨，拍谁？这条就是《流云调》哈，
0: 好好听哦。
1: 刚好那边讲评哎。
2: OK， 塞，我有个疑问哈，我不知道我说的，我不知道讲了对不对？这条歌是塞下来吗？
1: 是。
2: 你在拉的时候，
1: 是
2: 你是不是想象你是一朵流云？

0: 对不对？
1: 你管，
0: 所以你是在空中俯览，
1: 对，
0: 在鸟瞰底下的所有的一切。
1: 是，
0: 所以你虽然不知道你要写什么东西，但是你是不是想到你是那朵云在往下看，小桥流水高山，是不是这个意境？
2: 好，碰狗，我再用那个志峰老师升级版的形容好吗？我听这首歌，我很用心听。我感觉啊，这首歌让我感受到唱不完的世间情爱。但是当你回首过去，你能把记忆看成风景，那么你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生命，就是一场艺术的淬炼。如果你能够在红尘世俗烦恼当中看见智慧，有所领悟，你能感受那样的话，或是朝那样的方向去听这首歌去思考，啊，那么你会觉得这首歌是一种有生命经历的人领悟之后的智慧，这是我的感觉了。
1: 谢谢，谢谢彭老师，谢谢。
3: 碰过，
1: 有，
3: 碰过，
1: 是。
3: 台语的歌名叫做啥？
1: 刘魂雕，
3: 嘛，叫做《流魂雕
1: 谢
3: 》
1: 谢。
3: 哦。哇，这个华语台语都可以一起用，是很难的。
1: 是，
3: 这个写法真的很高干。
1: 感谢老师。
4: 啊、这首歌哈，这首歌碰哥很早之前就传给我听过，但是我今天听他唱，跟之前听他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一次他唱的时候，那层次又更上层楼，因为已经和解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已经看破红尘的一切了。哈，
5: 我感觉唱歌有当时也是安尼啦，我觉得啦，有当时唱歌讲啊，要技巧多么的高超，但是问题是我感觉碰把咧唱歌迄种感觉吼，就是他在唱感觉的，不一定要有很澎湃的技巧啊什么在里面，但是把那种歌的意境跟情感唱出来，这种是不同的呈现方式。
1: 他都无技巧力耶，不然你的技巧好。
5: 是安内关系的对吧？因为把那个说故事的方法套在歌曲上面，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没有个人的方式啊，
5: 对呀、啊、对呀、啊，对，
1: 但是
5: 表达方式不同。
1: 比赛是很实的，
5: 哎，懂嘞。
1: 比赛的一定要取得现场朋友、评审老师对你的赞赏。
5: 对。
1: 好，来，第三名决定赛马上就开始。
5: 来，第三名罗成汉带来的歌曲是《永劫》。

0: 头经过300几个海选，
1: 嗯，
0: 经过7场大细场的战争，
1: 是的，
0: 听过185、186、187是，
1: 对，
0: 恁两个中有一个是第三名，
1: 没有错，嗯，
2: 对，
0: 规矩拢知影哈，
2: 是的，
0: 自认为第三名的请举手，嗯，这是自己认为的，所以你就
2: 有，我手举不起来，
1: 你嘛爬起的对吧？
0: 假设现在呢哈，现在不幸宣布陈安利是第三名，机会。你有想要讲啥？你先讲好。
2: 我有想要讲啥无？
0: 我今日等你无机会。
2: 啊，真诶。
0: 好，慢慢。我老师讲看卖啦，好不好？明安老师，这是真恐怖诶时阵哦。
3: 非常恐怖啊！两个其实今天两个人的状况哦，我如果说以纯汉来讲，纯汉就是说最近这几次，我听你的状况其实是好的，就是稳定。然后选各方面也选得很好，就是说以金瓜来讲哦，然后千童这个很大胆的挑了这一首比较属于很内敛的歌曲，但是如果两个相较之下，我先整个情感的铺陈来讲，陈汉让我会有比较触动我的心的感觉啦，然后千童不是没有，是在你在唱到那种情绪比较激昂的那个时候，尤其在高音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到位。
4: 我永远等待着你，只要你有勇气。
3: 就是那个共鸣的感觉，那个音顶到顶的那个感觉，抛的感觉，就是我相信你自己知道你应该不会满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跟整个状态有关系。然后就是纯汉的干妈公，哇，在我们在脸书会看到说啊，我最近诶状况不好，哦，我最近。他在放假消息，
2: 没有，
3: 因为他今天唱不会油，但是我们听起来很舒服的感觉。但是有一些 pitch 在这个 A 段的部分，我是点嘛飘，那个倒觉得还情有可原，那不是很严重。但是在这个节骨眼，我一定会去挑剔你哦。但是刚好千童你也是油，所以两个人我们就在比感动度了哦，所以这个就看。他们我们这些评审老师怎么大概可以按照讲？那我觉得是两个势均力敌哦。谢谢。
0: 这不好懂了，一个推一个
1: 啊。对呀，总是要这样嘛。
0: 无人想要负责任啦。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一个都不放过。
1: 对。
0: 伟杰老师。
5: 其实讲今天哈，两位今天唱歌，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哈，我非常的欣赏，就是我看到两位在上面就没有觉得说我今天一定要得到第二名，再去拼第一名

的感觉，就是你们很享受舞台，就是唱歌，唱歌哦，好像一种友谊赛的感觉。好、哦，我看也感觉是安尼啦。所以整个听到陈汉在铺陈的时候呢，我觉得舒服又不失深情。你知道我今仔这比赛歌手用到迄、那个比如说用情这能力的心，用情如亲，就越唱越重，有没有？就会这样子的表现，然后就少了那种内心的感觉。可是你不会哦，你的那个用力哦，用得非常有技巧。用情如

0: 欸，不要老是告诉人家说最近状况不好，可结果唱得这么好。
1: 我没有。
0: 好了，让你放松一下了，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部分感觉是很舒服，然后不是那种深情的味道，很棒。然后千彤，我觉得咧，继续过好做希望点滴行兵哈，你回去要好好再去看歌词。其实他有机会的，可是小女生哦，我干嘛你的责任感一定很重，你这个人的责任感应该很重，就是说你可以去承担很多东西，在你的歌声传递当中少了那种期待的感觉，就是小女人有一种我希望点滴行兵希望的那个感觉。在高音的时候你抛上去了，可是它少了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希望的感觉，就少了期待哈。你会把这个歌词就是用技巧唱到另外一个状态，这就有点可惜了。要不然你从前面这样唱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哎都不错哦，可以哦，然后再加一点点表情哦，哎唱到那边的时候，我说哇这个小女人的期待不见了。
2: 我已经是老女人了，
0: 所以我当下可能真的是平常的性格会反映在歌曲当中哈。不过我觉得你们两个因为都是好朋友啊，常常是在比赛上面的一些这个较劲啊。今天你们真的是很有君子的风范，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唱歌，然后展现一个舞台的魅力，表演给大家看，真的是还不错。谢谢，
2: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3: 彭丽老师的话语会比较温柔一点啊。
4: 陈汉这首歌曲我觉得诠释的蛮流畅度蛮好的，但就这首歌来讲我刚刚听到几个小地方啦哈，那比如说连音两个字比较黏的地方，你的咬字比较不清楚，然后就会导致那个音准比较不准。好，所以下次如果你唱到这样的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但我觉得整体感觉让我觉得你很投入，然后我们也很用心在听，听到你一些比较细部的东西感觉非常好。好，也期待今天有好成绩了。那千彤的话我听得好紧张，特别紧张，因为你这首歌的唱法其实跟其他的歌曲唱法又不一样，我知道你是故意这样做安排的，包括你自己在舞台上的这种肢体语言你很用心，你都会你都会去设计。那这首歌就没有你原来唱的一些比较华丽的东西，甚至一些转音没有，但是整体的感觉我觉得你营造那个气氛就有别于你一般唱其他的这种台语歌很清晰的感觉，所以我感觉也不错啦。就是说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但当然希望你可以表现得更好，那我们还是期待，因为每个评审的看法都不一样。我们来听一下江志峰老师。
3: 直接咯，直接丢给江志峰老师咯。
5: 我原本的意思是说就是到这个地方就
6: 截止吗？
5: 对对对，我评判的这个东西其实蛮简单的，如果你今天不是站在舞台，如果你今天这个地方是录音室，我是一个制作人，我用什么角度来听你今天诠释的东西，这是最直接的。所以你今天告诉我说你音准唱得多好，音准唱得怎么样，我在录音室音准唱得好的太多了，每个会进到录音室音准都很好。所以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你的情感有没有到位。那如果 以老师来说，以前面三位老师来说，当然每个人都有缺点嘛，你可能是有些时候脾气不够，或者尾音可能掉了，或者是高音你做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就一个歌手来说，你们今天会这样比赛，也就是心中有一个梦。我除了得到奖金以外，我

希望将来能够发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或者哪怕一首歌，我多好。所以你如果抱着这个心情在比赛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在意说你一定要音准怎么样，因为很自然的，那个是一定要到。

0: 音准，但我不是没有在听，但是我要的是你们感动到我的程度到什么地方。所以我刚试一下，我跟彭老师在聊，我说，其实我蛮想听千童，如果你唱一两句彭老师的歌，会是什么味道？这个我蛮好奇的，因为你既然选了这首《一绑掉你行兵》，其实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彭老师非常会诠释，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你的话，我压力会更大。你看彭老师刚都没说什么，那我也希望说你们都有很好的成绩，不管成绩出来怎么样，有一句话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往往最红的也不一定是第一名，懂了吗？所以放松去比赛，好不好？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很加荣老师。
3: 好，江志宏做 PP 的，光有白讲，给我讲一堆。但是我真的对陈汉的那个的歌哈，我觉得你有很厚实的声音，可是我一直觉得你还可以更好，因为你跟嘉南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嘉南唱歌的细节交代得很清楚，你唱歌你对细节的交代比较，你对字句的那个诠释，比如说“用情如亲，心如惊”的“失去你”，“失去你”是有情绪的，它是有画面的。你不要“用情如亲，心如惊”来“失去你”，“失去你”，你是有渐进式的，它是慢慢在离开你的。不是用情如今心如惊来失去你，就少了那个进到心里面的感觉。
4: 用情如今心如惊来失去你，
3: 如果你能够把字句里面的那个意义把它化成你真实的情感，而不是只用你浑厚的歌声跟你真挚的感情去唱，你是很有感情，你很真挚很诚恳的唱，但是问题是你没有把那个细节把它唱出来。你可以再更，甚至于你在第三段副歌的时候，你在最后呢，用情如深，心如惊，有一天你哪，那个地方你还可以再更抛出去一点，他都要离开了，哪有一天要离开啊，这个时候你再放进去的情感会更动人哦。所以这个因为我不知道等一下还没有机会讲评到你，所以我就把我这一届对你的一个期许，如果说再有机会你在外面比赛的话，你把我给你的这些建议你去思考一下，去咀嚼一下，把这个东西去体会，或者是你看播出的时候，你看听听看嘉南有时候有一些字句上的那个深入的程度，你就会体会得出来。那我觉得千童你今天是很大胆，你在这样的比赛里面选一个这样冷门的歌，而且不容易感受到你真正想要表达的情绪。虽然说这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再加上你可能这一两个月下来你的声音的状态都一直没有回到你的最佳的状态，所以你的声音在高音盘的地方一直都有不稳定的状态，可是现在已经唱到这个二选一要进决赛了，所以就像江老师讲的，再去挑剔太多的细节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首歌整个听完之后，每一个评审心里面他给你的分数是多少，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再往下一步去走。坦白讲，我真的现在目前看起来，我认为现在陈汉的机会会比你更大一点，我不知道，等一下看成绩。那我希望啊，等一下冠军赛的时候，希望你们两位都能够把心情平复下来，然后参与了一场美好的战役。希望未来我们再有大力红歌手回娘家的时候，可以回来分享给我们下一届的学弟学妹，好不好？
1: 好，谢谢，
5: 谢谢老师。
6: 谢谢。
2: 这边的意见，
6: 嗨，
2: 这边意见嘛最重要。
6: 对啊，唔知有受伤无？嗯。来，接下来邀请慧杰老师为我们讲评。
7: 哎，我自从当了魔王之后，我发现你们都太厉害了。尤其在第三名要到第二名的这个冠军赛的争夺里面，陈汉选择了一首我觉得还对你来说是蛮安心的歌， 但是呢，我们刚刚有聊到那个彭麟老师刚刚聊到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就是说你在交代转音的部分会有一些平常在这半年来几个月来你的习惯，就是没有非常清楚的去交代每个字的转音。

0: 以至于音就不准。那为什么？因为是咬字的问题。好，那因为咬字是没有办法，就每个人住在高雄，你到底得到底得是不赶快呢？最后给我们这个陈汉一个建议啦，就是说以后不管你走到哪个地方被比赛，都一拢赶快。你在选歌的时阵吼，你已经有一个技巧啊，就是讲你即马要拼第一名，你会知影讲第一名是啥物歌型。有可能你拄啊伫第四名、第五名，迄阵争夺赛的时阵，你已经把你上有 power 的物件去甲唱出来，你即马开始慢慢要稳定，所以你选的歌会较安全。其实有当时啊，尝试无同款的歌，对你来讲是一个足大足大的进步。希望以后阁会使诶阁愈进步，好不好？谢谢。
1: 谢谢。
0: 好，千童，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因为千童他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歌手。如果以他过关斩将来这样子比那么多场来，因为我有带着他，所以我每次在跟他讨论歌单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讨论说这一场的氛围，包括这一场是什么样的赛制，然后他去做什么样的编排。所以他今天选了这个冷门的歌，我一点都不意外。但是第二段真正力气都不高，尤其在观音就想要讲的呢八度的东西，他其实没有好很好。嗨，起来！但是你先用的嗦嗦，可是你是唱嗦咪嗦，你还比较好嗨起来。不过今天你既然有嗦咪嗦的嗨起来，但是最后那个音你只有最后一次有到位。我在聊你的时候，从第一集到现在，我第一次聊到你，哎，我第一次讲频道千童，哎，所以我很满满的一些心里对你的一个期待跟感动。其实我要给你很正面的鼓励，千童继续加油。
2: 谢谢老师。接下来邀请明忠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3: 我给你讲一下好听的了，其实我觉得说那个你们两位的声音给我的感觉都很美好了，耳朵恋爱了啦，希望说可以讲一些好的一下。那呢，我觉得说其实陈汉你的声是很有共鸣，很有那个深沉的声音，但是胖去啊他不搞，你可以有一首歌叫《醒来吧，雷梦娜》，你知影不？
4: 知道。
3: 这首歌你能唱过吗？嗯，把你的声音亮度啊喊出来一下，因为那个高音共鸣比较少一点点，注意一下好不好？还有你的节奏拨分啊，其他都很棒哦，都真的，我觉得听两位的声音我的耳朵都恋爱了。再来我觉得说千童其实这首歌曲也不好唱，从那个老师跟我说《So So Mi Re Do》那个物件。几乎有六次在这个副歌里面，没唱到做卧年安的哈，也是需要点功夫哦。那我也都有细细在品味你所想表达一些，你想要演唱的一些功夫跟细腻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说两位都表现得很好，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5: 好，看分数之前哈，你画在雷蒙娜吗？
4: 啊，
2: 蒙娜。
4: 哦，叫咩无力啦？
2: 啊？
4: 叫咩无力啦？
5: 有咩无力？
2: 无力叫孟娜的对啊。
4: 阮弟下骹已经讲了。
2: 哦，讲好了啦，谁上都没关系了，
5: 嗯。我那个就无意见。
4: 我们的目标就只有干掉第一名了。
2: 啊。
4: 目标都一样。
5: 这个蛮好的。
2: 哎呦。
5: 目标干掉第一名。
4: 不管是他或者是我，都是要干掉他。
5: 对。
2: 很棒。
5: 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2: 对，主要敌人。
5: OK， 所以其实先忙第三，先的并不重要。
6: 好，来。面对现实，陈汉的分数花了给，也没有办法直接过关去挑战第一名。他的分数是93点，两位小数点0.59，93.59，差0.01到94。
2: 对，
6: 好，
2: 很不错的分数。
5: 你看不？
2: 哎啦，
5: 你公看就看，来千童。会被参过超过93.59，千童的这首歌将决定两个人谁能够挑战第一名，有没有办法超越93.59？小数点，刚刚三位数字吧，93.5586，
2: 哎呦，586差那么一点点，
4: 谢谢，膨胀，
5: 好，分数很清楚。恭喜陈汉进入冠军挑战战。
7: 其实从海选到现在8个月了，

0: 个月我算成长还蛮多的，虽然这八个月当中有一些起起落落啦，在歌曲上的一些诠释可能有一些很大的改变。那到后来的总冠军赛的时候的导师指定曲，不是导师指定曲啊，是大力宏歌手这边的指定曲。那指定曲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应该是说我这辈子长这么大没有这么认真过。那这一场比赛是我算用最多的心血，然后最多的时间去比这场比赛去练这些歌曲，所以呢，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转换。对，
1: 现场的朋友尖叫声在哪里？新民舞来，
2: 这发生什么代志？
1: 是，这是人神共愤啊！不，人神同欢的时候。
2: 是的。
1: 这台不简单，因为总冠军马上要产生，
2: 马上要出炉了。
1: 是经过这个第二届，经过300多人的海选，经过七场大战，经过187歌了。
2: 了，咱的精英要出来啊！
1: 是第二名，拄啊由这个二三名已经产生，第二名产生了
2: 第三名，
1: 第三名产生了，现在要第二跟第一，哈
2: 哈第二要来挑战第一啦。
1: 一个有头毛，跟一个无头毛的对象。
2: 一个只是确定，伊毋是完全无头毛。
1: 这是什么样的世界？两难抉择的世界。
2: 嗨，
1: 来，我们知道这个冠军的过程，按两条瓜决胜负。
2: 没错。
1: 所以两个人应该是心肝的必备菜。
2: 对。
1: 两首歌决定第二届大力宏歌手学什么人是总冠军。
2: 嗨，
1: 来，照规矩，第二个先唱。刚刚挑战上来那个陈汉带来的歌曲叫做
2: 《心头肉》。

0: 哇！
1: 尖叫声在哪里？
2: 峰哥好，
1: 好好好好好，厉害嘞！
2: 局长好，
1: 来来来，我本哥吹，
0: 要吹得多卖力啊！
1: 我开开本了，
0: 哎呀，整个都站起来了！
1: 哇，那两位我干嘛跟那火力全开，敢不敢？
0: 有啊，
1: 哇，不管是造型各方面，金瓜、心头吧，心头非常干净。
2: 谢谢，
1: 你一定第一名
0: 啊！你谈到底下不是安尼跟我讲的呀、啊，爸爸。
1: 无，我袂甲讲的。
0: 哦，你也袂甲讲了。
1: 你造型真好，穿了气色真好。
0: 是。
1: 你一定第一名。
2: 是啊。
1: 跟我期待。来哦，这是这第一轮而已，第一轮而已哈、哦。那个伟杰老师，你的看法？
3: 哦，你在唱《心头吧》时阵，讲真嘞，那个陈汉你在唱前面的那个感觉哈、哦，不输给原唱，就是开口那两句。

0: 就是那个张力哈，你完全把它做出来了，而且你做完以后，你收回来就进入到歌的意境。我觉得这个今天你在这个部分是表现的不错，可是呢，好像真的声音比较累了，哦，因为真的是辛苦了哈，为进行一直比一直比，而且你比到刚刚多唱了一首歌，对不对？哦，所以真的声音有点比较疲惫。好，嘉南
1: 老师好，哇，
0: 气势如虹。你干嘛？你跟这首歌我跟听个哈，我跟那个嘉言，我讲嘉言，你起来是就无，哦，你起来就无骗的。你叫人唱这款歌，你普通时间敢有在唱这款歌？你敢有在唱？
2: 啊？唱过，有。
0: 有唱过吗？
2: 有。哇，嘿，
0: 这个如果在舞台上面把每一个节奏，然后那个咬字节奏感，通通要抓到位哈。我今天因为我们评审会有一定的那个集聚嘛，我真的已经集聚到接近满分了呢。
1: 谢谢老师。
0: 哦，我是被你吓到了，我讲真的哈，因为这首歌第一点歌词歹背，文音足济，文音大家知啦哈，就是讲台语的部分哈，有的咬字不是你想的，啊，再来你爱背词，爱想迄个节奏，然后唱在那个点里面。然后再拉回来的时候，还要有一点点转音，哦，那个真的勾的我心到现在还在跳哈，哦。那因为现在是冠亚军赛，的确你刚刚这首歌会比较吃香，整个节奏感哈，哦，那个力道会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呢，还有一首歌啊，哦，彼此加油啊，
1: 哦！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啊，不是跟老女性看法会不同啊，有请彭丽老师。
2: 其实真的很紧张，哦，但是两首歌虽然它的气势不同，但是都不好唱，特别是陈汉这一首歌曲，哦，他有好几次都唱这种他情景的歌曲，那他自己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他很用心很用力的去把那个情绪做到满，而且是越唱越好，所以我觉得陈汉的歌声是让我觉得有感动到。然后讲到这个，嘉南
1: 老师好，
2: 这首歌是震撼，对。然后你每次一出场的时候，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看你越来越。

0: 有信心，然后出场的那个感觉，包括音乐的震撼，就蛮那种摄受人心的感觉哈。那我觉得你现在刚刚比赛的时候唱的，比你彩排的时候好很多。不过你真的诠释的非常非常好，唱的真的可圈可点，对，而且大家都这么唱，然后录影都这么录，没想到你最后还有持续力那种爆发力出来，而且不会太过，刚刚好，所以这个蛮值得赞叹的，谢谢。
1: 谢谢。
2: 接下来邀请知峰老师为我们讲评。
3: 那陈汉的专长就是唱这种亲情的歌哈，会让人足感动的啊，足感动的。那有一句话哈，亲像针插你心肝哈，你可以再唱一次吗？
4: 亲像针插你心肝。
3: 亲像这两个字的音好像跟原唱有一些不一样哎，有些不一样啊。亲，so mi应该是 so mi la so 啊。哎，对对对对，亲像啊，你唱的那个音好像该在有一点出入。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整理上都还不错。那这个 key 如果你再升一个升半 key 的话，会不会更好？
4: 因为我累了。
3: 累了哈，因为最重要最高音是在前面唱，就拿到前面唱，所以那个前面那两句冲上去的那个感觉，我会觉得说，那两句就对了，其实都整体都还不错了哈，已经到了第二名跟第一名之争，我觉得都很强哈。这里嘎啦嘛哈，
1: 老师好。哎呀，
3: 这个可以说我们这个广播界之光，广播界怎么会这么会唱歌哈？很厉害。我跟Bingo跟你都是同业。拢是广播主持人哦，我们这里在坐在这里是比你会讲一点而已哈，但是我们不见得会唱得比你好，所以以你为荣啊，恭喜，
1: 谢谢老师，
5: 是广播界大集合哈，
3: 是，
5: 以后我们可以办一个殡葬业歌唱比赛，可能拢满歌，那嘛未歹哈，但是即马看分数是也未决定一切嘛，哦，听起来。嘎啦嘛是好像是
2: 略胜一筹，
6: 有大受好评，
5: 有一面倒的感觉。你看伊表情配。
7: 春汉，春汉，拍摄拍摄，朋友，
5: 你是
7: 春汉，你要加油。我听你讲啊，我无力了，我就听起来，我你个刚才输气啊，赶快啊！我觉得都嘉真的表现得不错，差一点点嘛。我感觉讲你爱搁加油，卖放弃哈，加油加油。
8: 哦，这个鼓励太好了，太好了哈。
5: 是，能。咱即马呢，咱个七条第一条分数先甲看完，再。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整甲吼，整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咳着就流血，咳着流血啦。啊我之前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
3: 呢，
4: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3: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3: 班
4: 爱无去，
3: 手会班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咱有遗传的班，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3: 加食好食
5: 啊。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佫胖胖起来。
3: 安尼啊。
5: 嘿。
3: 后来摸落胖胖起来。
5: 唔是。

0: 为我去洗身会撩撩，对不对？
1: 哦哦哦，
0: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 会冒落去，
0: 会冒。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0: 就拢安尼泡泡，安尼水水啊。
2: 所以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发。
2: 哎，我爸爸没有美。
4: 哦，伊倒开手术两届，一半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4: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4: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4: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唔
2: 系啊，要多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咧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乌。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嚟到迄块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诶，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想要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百分之九十几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是超好食，像果冻安吼，食甜甜。大蒜泥，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拢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吃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会闭如网吼，蛋加迄种诶吼，吃咱的吼增加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咳咳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再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 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来，诶，这个咱的视网膜附近。

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膨起来，哦，这有在膨起来，这有在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即我50岁时阵，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咧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做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Galaxy。格利塔，德国的格利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本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早10盒倒等于。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再来等于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增加，若搁你变，跍来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放我好，放我吃，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够加2盒给你，电话卡有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再等于。

0: 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人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甲接一来，70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哦，你一组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哦。
0: 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嘿，嘉莹来。
5: 啊？
0: 要一组、哦。
5: 哎、
0: 欸。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5: 哎、欸，你好。
0: 一组、哦。
5: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哦。
7: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总会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先
0: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嘿，要一组吼。
8: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8: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9: 喂。
0: 一组吼。
9: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搁接下啦，64线搁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9: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
9: 喔，
0: 来55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喔，
10: 哎，
0: 来6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喔，来，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1: 喂，
0: 哎、欸，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喔，
11: 喂，
0: 哎、欸，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2: 喂，
0: 要一组吼、喔，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3: 哎，你好。
0: 一组吼。
13: 哎，
0: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4: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磊，你好，陈磊。
15: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6: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6: 喂，你好。
0: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凰，你好，燕凰。燕凰，
17: 哎，
0: 买一组吼，
17: 我
0: 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人，你好，
18: 喂，你加油，
0: 哎，买一组吼，
18: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19: 嗯，你好，
0: 买一组吼，
19: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6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3: 你好，
0: 哎、欸，要一组、哦啊。
3: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13号嘛，13号来，你要收收养啊，你要收养。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2: 哎，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恁变好哦，
4: 好
0: 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4: 谢谢苏
0: 晴。外英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7: 嗯。
0: 哎，要胶原蛋白吼。这查甫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 哎，
0: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8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等下再搁订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 哎，
0: 要一组胶原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咱的30包。
10: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0: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给你。本来100条，今天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提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小冠，你好，小冠。
6: 冠
0: 冠。哎，胶原蛋白吼。来，52线，52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5: 哎，我要吃大桌。
0: 好，等我一下来，甲小姐在。哎，这新朋友你好。
13: 哎、欸，我要爱
0: 胶原
13: 蛋白。
0: 好，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
4: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总会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9: 嘉莹，
0: 嘿，
19: 先
0: 去做大桌。哦，大桌来，大桌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嘿，买一组吼。
8: 胶原蛋白粥。
0: OK， 来，大家一刷，感谢姐来，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哈？
8: 不要一组。
0: 来一组，来，各位，谢姐来，你。

0: 宝钗，你要一组吼。宝钗啊，
1: 哎，
0: 一组吼。
1: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1: 有。
0: 哎，要一组吼。
1: 嘿。
0: 来，五串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2: 哎。
0: 来来，串搁一组来，你要来我加用你要。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
3: 嘿。
0: 一组吼。
1: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要。
4: 喂，
0: 嘿，我加油，你要一组吼。
4: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啦，到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4: 喂，
0: 要一组吼。
4: 嘿，
0: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梨大哥。
5: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啦，你要。
4: 哎，对。
0: 一组吼。
4: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6: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7: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平啊，你要。
7: 喂，
0: 要一组，好
7: 一组吼。喂，你
0: 好。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8: 嘿。
0: 要一组吼。
8: 要
0: 一组。来来，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一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来抽人啊，你好。
9: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吼。
9: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人，来甲接者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8: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0: 你好。
0: 嘿，要一组。
10: 我正
0: 刚
10: 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哈，十三号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1: 哎，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2: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10: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3: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给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包。
1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15: 咱即摆呢，咱个一条第一条分数先个看完的，来陈汉心头嘛的机会。冠军战哦，小数点可能要到三位数，93点，点多少点？93.618，93.618。小弟我本人伫演艺界34年，唔捌看到歌唱比赛小数点三位数，要真笑的哈。93.618，哎，小记的哈，
16: 618，
15: 好来，加拉麦分数几分？来哦，这个变变有一挂，93，好，点731，618差0.7多而已，
16: 嗯，不多不多，
15: 准备了哈。
17: 好，
15: 嘉宾你接替，好不好？
17: 哦，谢谢。
15: 直接要来，你今年第一条，我要甲结。
17: 调好，要盘倒哈。
16: 哎呦，有我提出信心来咯。
15: 安尼就对了嘛。
17: 我惊盘倒，那成绩伤歹啦。
15: 对，差0.无甲八。
16: 差那么一丁点。
15: 来，过来什么歌？
17: 带来这首《伤心蜜》，庄正凯的歌曲。
15: 是，你安尼气势无够。
16: 啊，无要安那念较会好听。
15: 你讲什么歌？
16: 伤心味。
17: 伤心味。
15: 伤心味哦。
16: 味，味道的味。
15: 伤心味哦。
17: 无啊哦。

0: 是尖叫声在哪里？
1: 太精彩了！
0: 来哦，大家心里一定拢咧摇了哈，包括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都在差不到0.8。
1: 对，
0: 到底啊，那个陈汉心脏翻盘，那唔

0: 怎样？大家来问是不是乘胜追击？那么怎样？
1: 是的。
0: 评审老师意见怎款呢？
1: 来，先邀请我们的一诚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2: 这真正是两个男人的战争，啊，搁叫一个女生来讲评，那是要选谁？

0: 故事，啊，因为伊多伫我即组，所以我对伊足了解。伊讲伊伫入围前三，他就已经把石头放下了。陈汉，你真正足够诶，真的你很棒了。我知道，我会当讲出来啊。他今天大概照顾妈妈照顾到凌晨，他才去化妆，然后才来从高雄上来比赛。所以伊伫讲伊足忝诶，其实我心内嘛足欢乐伊诶，因为我足了解伊诶，伊是一个有背后有故事的男人啊。因为我做伊诶导师，我知影，好，其实可以释放的啦，目屎练练嘛不要紧啦，哈，输赢拢不要紧啦，哈，真的，因为我知道他觉得比赛很重要。但是重点妈妈更重要，所以我会当体会伊的心情。但是阮家人真正嘛无恁娘的人，就是战车一直甲断，一直甲断。可是真的到这里了，我觉得真的不分轩轾的，就是来到咱大力红红歌手这个舞台已经够了，而且很厉害了。我感觉恁足厉害，我以你们为荣。
1: 谢谢，谢谢。两位选手拢甲你尊敬了哈。江志峰老师对于这组即马唱的看法，这第二条的骨精。
2: 你这组在一节制作人的身份，哈，一个台语歌的制作人的身份，我来讲一句比较公道的话：如果我今天进录音室的话，我喜欢录的是陈汉。为什么？因为陈汉的东西，它是一个稳定的东西，我可以慢慢去跟你讲，你要哪唱，我自己要哪教。去这边啊，要哪去表现？反而嘉南，你给我很大的困扰的是，嘉南给我的困扰是因为你的东西太特殊。我在我们先，我要来跟你录。你要把你的东西通通告诉我，我才有办法去帮你去做拼凑、做组合。所以呢，别别进龙是来切头，我这边讲的切头哦。陈汉，我一定会选你。但是咱有一个共同来。录唱片不是在开玩笑的，我觉得你可以像嘉南一样，就是把很多东西把它练会，然后可以再多去精进，然后多去修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要不要坦白讲一句话？今天陈汉你不输嘉南，你真的没有输给他。
3: 谢谢老师。
2: 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因为比赛一定有胜负嘛。哦，但是我觉得不要太在意胜负，你要在意的是你在这个舞台上面得到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也预祝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也希望说在音乐这条路上，哈，大家都会当愈来愈好，彼此互相的砥砺，互相的鼓励彼此。好，谢谢，
4: 谢谢老师，
1: 抱歉梗哈，很中肯的话。那明阳老师也在制作唱片哈，那明阳老师，
5: 呵，陈汉。恭喜你赢，赢你家己，是，赢你家己哦。因为我觉得说这首歌我听了足感动诶，我感觉讲诶，你有被嘉南把你的潜力激出来，你无想要输，所以当然整体咱安尼听吼，这两首歌我无认为你输嘉南哦，因为嘉南这条歌伊咧唱，伊是足战战兢兢诶，就敢若讲。你还有进步的空间，但是嘉南已经吹到紧绷了，他要再上去，让我们感觉说哇，作战那个是很难的哦，因为他已经让我们听到最好，可是你还没有让我们听到最好。可是这一首歌里面，刚刚彭丽老师有在讲说你那些切分音或一句麦想念的，你这一首歌有把它表现出来，其实我很明显听到了。所以嘉南
4: 老师，
5: 你是让我做配合一个。卖讲参赛者一个歌手，我以前我就一直邀请你来红人榜，但是邀请袂来，表示我的眼光无看唔对，我嘛都配合我家己的眼光因为伫这个所在，我就是证实着你的实力。
4: 谢谢。
5: 哦，恭喜两位，真的很棒，太棒了，
4: 谢谢老师，谢谢。
1: 好，伟杰老师，不同的意见吗？
6: 说真的哈。我刚刚有为陈汉稍微紧张了一下，因为我感觉人啦，家己讲这个我忝嘛哈，这个心会跟着累下来。然后呢，明阳老师帮你激励了一下，我发现说你那个战斗力又来了，你把你仅有的声音最大剩下的力气全部用在这首歌里面， 尤其你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那个尾音收掉的时候，我觉得你不是觉得。

0: 那就是一种态度哈。我讲舞台是一种态度啦。讲真呢，拄只有听到志峰简志峰老师在讲的，像偌高唱无一定，但是伫咧迄个台顶的时阵，你的态度，你能够表现出你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属于你的上天给你的礼物。哦，我觉得你应该把今天这个比赛的经验好好的延续。哦，
1: 谢谢老师。
0: 那我来讲一下江南啊，江南是咱的广播之光，真的。
1: 谢谢。
0: 真的，诶，人讲哦，我甲迄个明老师咧讲讲，诶，到底讲话较简单，还是讲唱歌较简单？伊讲唱歌较简单，讲话较困难。我讲安怎讲？伊讲，诶，你讲开爱互人会听一吼。然后又要中间要有梗，嘿，然后呢又不能重复。我说哦，好像是这样呢哈。但是江南让我觉得哈，有个好共，有个好穷。
1: 不用不用，谢谢老师。
0: 我真的是哈，今天我听你唱这个歌，我听到满满的诚意，有点像那种演唱会上面在看表演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心里是一种非常感激的一种心情了。我非常感谢大岩哈，刘家荣。大力的总经理办了大力红歌手这样的一个比赛，让所有爱唱歌的朋友在这个舞台上面哈，把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气氛哦，把它凝聚起来。我感觉台湾会当安尼走哈，都是台湾人爱唱歌这个代志哈，就在我们的舞台上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好不好？期待看到你们更精湛的表演，真的今天都很棒。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有没有来听彭丽老师温柔的声音啊？
4: 只能说真的很棒，真的很棒，不只是唱歌，还把自己内在的那一种故事吧，生命的故事表达出来。尤其是陈汉有好多场下来，他一直进步，一直进步。我觉得你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完整，我想小毛病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回去再体会一定会更好。反而是嘉南唱的时候我超紧张的，因为我觉得前面一出来的声音是不是有点累了还是什么，可是但是你后面那个爆发力又出来，正是这一首歌前后情绪各方面其实 你都有用心想要处理它，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更好，其实你是可以更好的。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啦，我的评分里面会让陈汉是威胁到你的。谢谢，
1: 谢谢老师。
3: 毕加加哈感受最深的应该是嘉荣老师的哈。
5: 好，这第二届大概就是最后这个应该不叫讲评了，应该是对这个第二届的大力红歌手发表一下我自己内心的感想。我会想要办这个比赛，我只希望是第一个，我让爱唱歌的人有一个这样的舞台，可以把他的歌声尽情的跟大家分享。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自私的目的，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帮我去圆这个梦，因为我没有勇气参加比赛啊，我也不可能去参加比赛啊，太老啊，太老。以后长青组了以后退休以后看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选手我都把他当成帮我自己在圆梦的一个人，特别是嘉南，因为嘉南他跟我有很多很类似的这种，也许是那种人生的经验，因为他也在当 speaker， 他也在当一个广播的主持人，那我是在当电视的主持人，我们平常都要靠嘴吃饭啊，也讲很多的话，而他的声音还能够，其实坦白讲，应该这样讲，他虽然没有一个非常优美的音色，也没有一个非常俊俏的那个了不起的一个外表，可是他这一段比赛下来，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从他来参加海选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说啊，你来哦，真的哇，他来，那来海选还不是前三名对不对？
1: 对，
5: 啊，还不是高雄场还拿不到前三名对不对？那没有人想过说。今天一路走下来，可是我觉得我很佩服奕晨老师的眼光，奕晨老师他就觉得

0: 迦南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 number one， 他心目中的 number one。只是我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这一场比赛到这边会到一个据点，但这个据点对这个比赛来讲，它只是一个逗号，它是大力红歌手第二届的据点，但是也是第三届的开始。我希望现在电视机前面所有在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你的身边有很爱唱歌的人，很会唱歌的人，他缺少的是一个舞台，不管是不是要让他发光发热，或者是要让他把他的热情贡献给这个社会，我都希望下一届的比赛赶快来报名参加。也非常感谢所有这第二届来参加的所有的，从海选开始一直到现在台上的冠亚军，更感谢我们的碰狗这两届对我们大力红歌手的这个提携跟付出，这一点要特别感谢。如果没有碰狗，这个节目不会这么样的精彩，这么样的受到大家的喜爱，非常感谢。也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谢谢大家陪我们这一路八个月走过来，我们即将看到第二届冠军的产生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员，还有今天来现场观礼的所有的亲友亲朋好友，谢谢大家，感谢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好，最重要这个时间呢，倒队也并不好。
3: 来，
2: 来，先来看陈汉的分数，快来给。
4: 好来哦，刚刚输的零点不到零点八的分数，陈汉这个时候是93.695，算高的，算高，93.695大家可以心里面稍微算一下哈。好嘞，那迦南看分，看他的分数就可以决定谁是冠军了。来，嘎兰曼分数，掐狂，也会不会超过93.7？那就可以马上了解了，93.755，恭喜迦南！大力红歌手第二届的比赛到这里圆满结束，我们要请千童小姐您到台上来。来，我这里，这边这边，这边特别隆重宣布第二届大力红歌手第三名，千童小姐。第二名陈汉。第二届大力红歌手的冠军，您迦南先生。
5: 陈老师，谢谢冠哥。
2: OK。
6: 当初报这个比赛，也没有想到今天会走到这一步。那当然，这当中到目前到现在已经唱了十几首歌曲。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不善于记歌词的人，但是。我觉得这阵子我办到了，真的我办到了。
5: 其实海选的时阵吼，我有点啊无想要去，因为迄天伤忝，上班了还佫去主持一个活动。一路行来嘛，真感谢讲咱大力电视台咱办这个活动，互阮属于讲阮算中国的啊吼。其实50岁这个年纪，要像你电视参加这种大型比赛的话，可能无机会，因为拢有年龄限制嘛，哎呀，所以我真感谢讲，大力红歌手的主办单位给我这摆机会，会当来参加这个比赛，而且呢，佫有挑战足侪拢唔捌唱过的歌，我根本含想我都唔捌想讲我会去唱这个歌，不过我嘛是接受挑战。我改完成，可能不是说唱到尽善尽美了哈，不过就是会当改尽量改诠释哦，好安尼啊，一路比落来，真感谢制作单位，真感谢咱的评审老师，各有客座老师，各有外制的老师杨慧杰老师，个最后真正是感谢咱大力红歌手的主办单位，好，我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嘛真。幸运啊哈，大家选手承认哈，我会当摕到冠军，谢谢。
4: 现在进行最重要的时刻， 马上要进行颁奖典礼。第三名，我们请江志峰老师来颁奖。恭喜千童。

0: 掌声鼓励，并且可以得到第三名的奖金30,000元。也谢谢江老师。来，不要紧，稍等一下。来，第二名我们邀请彭丽老师，我们颁奖，有请。由罗成汉先生获得。颁发奖金50,000元，亚军奖金。好，第一名，何其不容易！恭请大力电视人卢董事长上台颁奖。来，冠军奖金100,000元。来，全体来，请往前看，要拍照的朋友们，请趁这个时候赶快拍照，这是难得的一刻。冠军、亚军、季军在今天产生，我们特别谢谢所有老师们，还有恭请卢董事长给我们勉励几句，来请。
1: 谢谢大家拢辛苦啊！其实我感觉讲比赛吼，可能电视机头前的所有好朋友咧收看的时阵。听的不单单只是歌手他们优美的歌声，其实评审老师的奖评非常的重要。咱若对唱歌有兴趣的人，每一位评审老师一讲的话，你若用心甲听起，相信对你的歌艺会精进很多。而且今仔日吼，恭喜咱诶有舞台顶有咱的冠军恭喜，啊咱的这个第二名恭喜，还有我们第三名恭喜恭喜。更重要的是，咱大力电视台基本第三届哦。已经在准备了，所以好朋友，只要你的歌声好，只要你喜欢唱歌，放马过来，等你来挑战。谢谢大家，
0: 谢谢卢董事长，也谢谢所有的参赛的朋友，恭喜三位啊，得的冠亚季军的朋友，谢谢所有的评审老师，谢谢大力大乐队，谢谢所有工作人员，谢谢各位老师，我们下届再见，拜拜，欢呼声。

0: 江湖一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吧，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咱今天要来探讨一个主题哈，就是跟咱的气有关系，怎么样把那个氧气，把它养回来。今天来直接看得到，看下高道换一招，因为咱今天邀请到拢是咱国内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专家，王国忠王博士。第二位哈，哇，这气质非常的高雅，我们的林文慧营养师。为什么我们会缺氧？那缺氧了之后又会怎样呢？那人是怎样缺氧？
2: 归结起来大概有这八种啦。你若是小可运动些吼，就感觉讲哦，足喘。啊，若是讲吼，无代志就安尼哦，打哈欠。若是讲过来一个就是讲吼，胸口郁闷。
0: 这种危险的。
2: 这危险哦，真正哦，这种危险的，要注意哦，这有可能吼，迄个心肌梗塞。
0: 对啊。
2: 啊，过来吼，盗汗，还是讲吼，嘿，迄落手脚吼，
0: 脚手拢澹澹啊，
1: 虚定，
2: 就常常拢感觉拢就容易
0: 就疲劳，
2: 困几波下袂当回
0: 来。哦，对了，有困，咱唔过咱无困啊。
2: 对，啊，过啊吼，就是迄落吼会晕啦吼，啊，跟咱司机无啦，你看吼，这一块嘛是两款，啊，金甲啦、嘴唇啦吼，那是吼白啦，啊是讲
0: 无会血吼，
2: 无会血，这几种就是大家爱注意，可能就是拢缺氧。
0: 古早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做百病归毒素啦。万病归血路啦，就是你若血有问题，血送未到，就是营养送未到，血送未到，你的抵抗力就送未到，血若送未到，咱的红血球氧气就送不到，就会造成那个局部的地方，你比如讲你用手链甲锁起来，血送未到，但是这支就歹啊。
3: 我教大家自我检测。
0: 哇，怎么检测？
3: 拳头握紧。阿莲娃记得，因为教我姐指动脉跟桡动脉哈，阿兰该握紧对吧？拍
0: 开
3: 哦，五秒哦，
0: 五秒，嘿，一，哎，这边来绑吗？
3: 二三，
4: 我们水
0: 红，有红灯啊，
3: 你渐渐红对吧？
0: 渐渐红，
3: 啊，咱是
0: 水红，安尼哦，
3: 嘿，所以当然跟这个年岁有关系啦，但是为

0: 有较济呢。
1: 为什么红鞋啊是红的？哦，嗯，
2: 好，是红鞋啊。
1: 哎，对不？啊，那是老大人吼，面色较歹，因为伊气较无足。
0: 其实咱讲中医在讲的这个血，甲西医在讲的血无同款。中医的西医在讲的血就抽出来红红的叫做血，但是中医在讲的血吼，就是咱人的气。
1: 科学来讲呢，气就是阳气。
0: 哦，
1: 所以你有可能捌去爬山无？哦，
0: 因为咱真管
1: 的毋捌啦。对，这是西藏哦，这个大概是5000以上。
0: 海拔5000。
1: 所以你若爱去爬山吼，足侪人会扎这支。
0: 杀虫剂。
1: 毋是，
2: 氧气啦，
1: 氧气。
0: 啊，毋过讲有迄种人好好的时阵，咱尽量莫互伊行到迄程度。补充氧气，
1: 这个物件就伫西藏高原海拔差不多3500公尺以上，至7000公尺哈。这伊是藏伫石壁内底，石啊旁内底。
0: 是啊。
1: 好，这叫做大花红景天。
0: 但是红景天，咱是用的是用伊的花，还是用伊的叶，还是用伊的根？
1: 使用它的根茎，伊就是7到8年才能采收一次，
0: 是，
1: 所以它非常的珍贵。其实，在2000年以前哦，就是。所有的住在高山的人都是拿红景天来抓汤，来拎，因为它适应高山空气稀薄，
2: 都安尼来控地拎。
1: 对，来煮地拎。所以你拿去西藏吼，你拿去做伊的来宾，伊一定会抓这些汤给你拎。
0: 对，伊给你劈那个哈达。然后请你喝红景天。
1: 对，
0: 那个无法度人工栽种，
1: 无法度。你这样，你酒边你别慢到，干嘛就困难呐？哦，对吧？所以刚好，其实它有一个传说，在康熙年间，在西部有一个叛乱，
0: 回乱，
1: 对的，御驾亲征，康熙自己去带兵去攻打，但是呢。高山症，空气稀薄，啊，个长途跋涉，足疲劳的，遐军队啊，根本都两个个无法度拍，啊，伊就修补，吼，啊，就要变哪，伊就想讲下令用人参进补，人参，但是食落了后，耳烧，目睭红，啊，个焦躁不安，
2: 上火了。
1: 更糟糕，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来进献红景天，结果军队的马上生龙活虎，顺利的平息这个叛乱。康熙干嘛就感恩呢？啊，就将这个草叫做仙刺草。
0: 哦，仙刺草，对不
2: 对？仙刺草，这农夫你当作是神仙啦。
0: 捌听过这个传说啦，
1: 哦，叫名的故事。
0: 但是这些传说毕竟是传说了哈，因为我无亲身采访康熙，所以我无法度证实讲这件代是真啊假。
2: 但
0: 是买酒啊。科学的去研究嘛，对吧？科学去研究，研究出来了才发现，
2: 研究它的成分。
0: 红景天真正有功效的啊，到底有什么功效？
1: 第一类是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
0: 哦，这就是退退啦。
1: 对，你哪会感觉酸痛？那就是乳酸太多了，那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嘛。啊，不舒服怎么可能想动？对不对？尤其走那么远的路
0: 哈，
1: 或者是你有运动过后，肌肉会不会损伤？会。红景天它就是延缓你的肌肉损伤，增加你的肌耐力，消除疲劳。
0: 对，那可以让运动更持久。哦，我来听持久这种疑问了，干嘛？
1: 有，所以
2: 这算不提做，
0: 今天给大家这个。充分的上了一课，好，大家对这物件有深入的了解，哦，好，您阿伯在选择保健商品的时候，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你至少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浓缩的方法，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一些健康的新资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博士，还有我们的最美丽的营养师，
1: 谢谢，
0: 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跨年立德吧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红粉的约会。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带来一首《心心相连》，这最近我正流行的对唱的歌曲哈，以最王淑琴小姐点的啊。这是阮大力电视台吴永斌甲谢怡君哈，是向蔚玲啊，谢怡君，
1: 谢怡君
0: 啊。

0: 好，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哈。这首歌破声真济哈，
1: 实力不错，
0: 未歹听。最近这首歌算起来算比较对唱的，排名第二名啦。
1: 第二吗？第一是啥？
0: 火山卡。哇，
1: 真好。
0: 火山卡第一名。
1: 健康健康。
0: 这条
1: 什么？今仔日第二咱拢有呢。
0: 系哇，对哇，这好听，好听的歌，相信观众会较热烈支持啦。
1: 是啊是啊。
0: 但是我嘛希望咱的好朋友，逐条拢较支持哈，这算观众点的嘛，观众点出来大家分享，啊，你就听到这条歌，啊，这条足久无听到，哎呦，这条足好听，这条当什么歌曲啊，拢会写在边啊，哇，哦，像点的嘛，写在边啊，哦，这是一种啊，算讲啊，对观众的是一种服务啦，哦，就是点歌的人，我甲写在边啊，互恁知我这是像点，哦，啊，然后什么歌名，有的观众听，哎，条足好听，足好听，未记什么，我拢有甲伊写出来，哦，写出来，你知我这条是心心相连。
1: 无啦，啊，有个人你袂使安尼讲，有个人就看你俊俏的面貌，伊才会去看边啊，伊才会去看边啊，什么人点的歌，啊，这是什么歌名？
0: 我唱歌，
1: 伊无迄个心情，有个人就是爱看你安尼无，安尼，哼，
0: 安尼无。我唱歌拢五空点出一空，
1: 啊，就是看你安尼。
0: 安尼好俊俏哦。
1: 哎，你袂使安讲，个人欣赏无同款，有人爱欣赏你，我像即卖的正常好好无，啊，有人欣赏你。
0: 你是啥？闭嘴！中风啊！有人爱欣
1: 赏。哎，你看我今日面有伤痕无啦？
0: 你面有伤痕无？
1: 你看
0: 啊，本来给你咬呢。
1: 还搁这样？我剪鱼阿妈飞龙啦，阿妈飞龙啦！你看卖遐尼老，惊死人！哎，剪鱼要足恐怖。
0: 叫剪鱼啊！吼。
1: 嗯啊，撇个，你看这拢这拢碰趴，这嘛碰趴，手这嘛拢碰趴。
0: 啊，你啥？你啥？蛮剪鱼啊！
1: 我都足想要食鱼，啊，多好去买一块迄种的。迄啰
0: 冷冻的吼，
1: 鲑鱼嘿对，
0: 冷冻。
1: 啊，我是讲好来煎一下安尼
0: 吼。啊，你无先退冰？
1: 今仔是我啦。
0: 你无退冰，你才对煎安尼。
1: 我袂记得呢，我唔袂

0: 我有去买我的面膜。安尼啦，喷到规双手啦，还佫面啦。
1: 哦，这嘛是爱甲咱观众朋友讲一下，因为这吼，
0: 叫我洗完嘛不用。
1: 煎鱼也是，煎鱼啊，你要煎到水。哦，要煎到水，还佫煎到好食，哎，一定有一个撇步的，你袂使，你唔是讲啊鱼啊
0: 油都用落去，鱼啊佫佮放落去安尼嘛？
1: 因为你鲑鱼，你若是买冷冻的，你买冰
0: 冰箱
1: 的。
0: 应该是冷冻。
1: 啊，你若冷冻，你爱较早就出来退冰，啊退冰的时候就水嘛，因为咱水佮油呐做伙，因两个都袂合，因两个袂合就冤家，就皮皮薄薄啊。所以你一定爱要煎进前，你爱会记哩吼，你先把迄条做厨房纸巾，先把迄、那个。退冰的鱼啊，先甲吸水吸吸的了，烧一撮盐起哩，哦，烧一撮盐起了吼，啊，鼎油热了吼，啊，你堆鼎边啊，条豆豆甲放嘞，啊，放了了，你唔好
0: 听。无啊，倒来，你脑壳里豆豆，咱落去，远啊，远啊，哈哈，你买紧走。
1: 无，你买当鼎挂起哩啊，你当用盐啊盐嘛，你盐啊盐的了，啊，轻轻啊放嘞，啊，鼎啊，你若惊喷的话，你就鼎挂放在边啊，哦，放在边啊，稍冻一下，哦，但是这基本上是啊，真鱼啊。真鱼啊，鱼啊，哦，这油喷到这吼，这是算只要人是做人，一世人一定若有在煮食，拢加加减减拢会啦。
0: 哦，我这已经喷一打
1: 哦，这扣熟
0: 啊，这一打啊，伊碰趴碰到像迄咱的肩胛这大趴哦，这哦这。
1: 啊，一般真鱼啊是安尼，你像你这种就是安尼，你火候控制了无好，你即摆鱼啊落去煎了吼，你就袂当去变，你袂当去变，你啊落去了，你啊关只中小火，中小火火慢慢啊煎落去。煎落吃了，因为你看鱼啊，这中小火会未做咩的时候，也比啊，煎到一个时间，就讲才啊八分钟、十分钟的时候，吃了，咱再冰冰。啊，要冰冰的时候嘛，注意冰冰另外一边是青的嘛，青也够水分嘛。
0: 要
1: 冰冰的时候，啊，要冰冰的时候油火搁关较细，搁关较细啊，冰过了，再搁开灯来中小火。
0: 我讲我适合做日本人的太太。
1: 啊，你去。落座了，过来啦。
0: 没过来。我咧，你问讲为什么？
1: 你就是刚刚要去阿姑那用你头，我到你等等电视，你话你讲。
0: 不是，我要讲的是讲哦，日本伊，咱若去超市无，咱是不是去做菜时，咱若去超市，伊迄鱼啊，给你煎好啊。哦。啊，迄什么拢给你用好啊？咱等下微波炉一个安尼尔。
1: 啊，你去自助餐买就好啊，你太对啊，一定要做日本人的太太。
0: 我嘛唔当自助餐，你对啊。
1: 自助餐规路拢是啊。为着要诶，为着要日本人用，就爱讲攻击出来，讲日本的超市都
0: 有人。我意思是讲，你太太拢免想过迄落，因为伊拢好。
1: 台湾的太太嘛，免自助餐菜色偌济。
0: 半成品就是已经用好啊，啊，咱就买回来，就吃就好。
1: 我你就叫一个鲑鱼便当就好，还来电嘛来煎肉啊？我请你。
0: 另去啦。
1: 鲑鱼便当来要烧一下啦。
0: 我就是做想，我因为我爱吃鱼啊嘛。
1: 啊嘛，足简单，你若惊喷，我搁教你一步啊，你吼退冰退好了。盐烧烧的，气炸锅啊，放嘞，180度，烘八分钟，
0: 我用过呢，无好食。
1: 啊，无好食，因为无油炒嘛，因为
0: 没有一种的。
1: 无鱼啊，煎的好食。
0: 会一种的。
1: 啊，无啊，多即嘛。即嘛养生的关系嘛，有个人都较不爱食油，都用气炸锅啊，吼。啊，你那种一般煎鱼啊，是要有淡薄啊油炒啦，吼，感觉
0: 起来。较胖。
1: 较胖啦，吼，煎诶油逼过迄种感觉啦，吼。但是你要讲啊，这個、叫这个人。你这个人，伊五官是啥正常哦，数据嘛正常，就是他可能无讲介正常。
0: 不是，我唔捌用过。
1: 无，伊对足济代志，伊的观念，
0: 我第一届
1: 未过啦。
0: 不是，我第一届我烤箱烫着，想我是讲烤箱可以共烫嘞。
1: 嘿啊，你
0: 啊。伊唔是死夹夹，安怎物件放入去，伊可以共烫啊。
1: 嘿啊，伊第一摆甲人去落旋嘛，
0: 哎呦。哎，我讲烫的迄个唇脂还佫滴嘞，你听
1: 无？啊，你第一摆去用迄落旋，哎呦，那样呢？
0: 我
1: 哎呦，哎呦，那家伙，
0: 无影啦，
1: 无影，无影，要开啥无影？
0: 你问迄大家人，一定第一间拢讲足疼，好无？那
1: 我
0: 们，对，咱咧讲真，你是讲安对伊
1: 啦。我是讲你的头壳，对吧？因为你的头壳，你的头壳底物件，甲一般人无同款。你的这个，就是变巧吼，足侪物件，你是算一种。介直的人啊，你唔是遐弯弯翘翘的。
0: 我变翘的遐是我无用过，因为你烤箱你都无用过，你怎知伊是会共烫的物件嘛？
1: 啊，无我问你，
0: 就想讲伊是微波炉安尼无？
1: 我简单甲你问一个问题就好
0: 啊。我无爱你，你搁跳苦啦，好啊。
1: 十一粒柑仔九个人要分，要安怎分？
0: 十一个人，啊，就有个人。
1: 十一粒柑仔，九个人要分，要安怎分？
0: 嗯，啊，就是一个人。有两个人是吃两粒的啊，
1: 是啊，你无公平啊，
0: 无公平啊，有个人较爱吃，讲有个人不爱吃，
1: 讲
0: 不
1: 爱吃，直接落。

0: 吧？
1: 分到公平要安怎分嘛？要安怎分？
0: 八开啊！
1: 八开要安怎？照算万尔。
0: 八开算万啊！
1: 哦，安尼，啊那拄好徛那边啦。
0: 拄好徛硬件配啊！
1: 硬爱搁硬着对啦。是像一件代足简单代志，啊，你嘛甲问伊，无我都甲你回答，因为伊无我都想到遐去，伊毋是讲啦，伊是得。
0: 啊，无你讲讲，九个人要安怎分？十一条班干嘛？
1: 你要加做接倒啊！啊，一人倒一杯安倒啊！
0: 啊，这歪理啦，
1: 这歪理，
0: 这歪理啦！伊若不讲，要接嘛？
1: 我甲讲，
0: 无啦，这歪理啦，这歪理，
1: 这对歪，你甲讲对歪啦。十一粒柑仔，九个人要食，安尼分袂平，无加做接一人倒一杯。
0: 讲咱就是上好，就是一个人爱一粒嘛。
1: 无嘛，我是甲你讲，十一粒柑仔，九个人要食，要安怎分安尼尔嘛？
0: 我不要啊！
1: 我唔是叫，我即摆唔是叫伊，我是咧甲同大家知影，我你的其实你的头壳是简单的。哦，伊讲到啊，都无要紧，有诶食较侪，有诶食较少，
0: 伊诶。对啊，就是安尼咩。
1: 伊无法度去用即个叫做正确诶即个数学啦吼，还是讲。
0: 这个无正确，即有诶人，有诶人爱食伊食较侪，无爱食食较少，安尼尔嘛。
1: 无，即个哪像讲，像诶，电话条啊，电线顶嘛有十只鸟啊，你甲你开窗啊，拍一只落来，剩几只，迄种道理同款。诶，这是
0: 十只嘛，走了了。毋
1: 是这吼，即个考即间即款问题吼，就比较上较有争议啊。生意就对了，啊！你是用什么甲拍落来？哦，啊！迄十只鸟内底有臭鱼人诶无？
0: 安尼讲诶，
1: 有打头较在诶无？啊！有在你也问啊问清楚，你只
0: 有车眉无？
1: 有车眉
0: 无？无看到人拢飞了啊！哟，
1: 诶，就是安尼啊！你啊像迄种就变做会烧旺啦，你知道？一烧旺足艰苦诶！你若介旺哦，其实你慢慢介旺，伊嘛袂晓旺，伊旺袂赢你啦。足简单，因为伊足济。
0: 我也毋捌甲人烧玫瑰。
1: 烧伊嘛袂晓卖。
0: 嘿，我真正我袂晓。
1: 伊拢会，伊袂足生气。你我靠，你讲话，讲话。
0: 变态。
1: 伊会袂人讲话，到即摆佫袂人讲话。啊，你去台东也生气，佮人袂讲话无？
0: 哎，我讲讲，哎，你敢无伫现场哦？有一届。
1: 啥？
0: 有一届用讲话咧买鱼啊嘛。
1: 现场有讲话就对了。
0: 对啦，现场
1: 有讲话。即摆是对有讲话。
0: 无，我一届吼出差去越南。
1: 哦，越南无讲话。
0: 啊！都伊是去佚佗的嘛，伊是去佚佗的嘛。
1: 我
0: 去迄种下龙湾一个，反正啊，伊就伫遐咧看鱼啊，跟鱼啊，我就甲边仔来讲，哎，讲袂嘛咧看鱼啊。啊，边仔来讲，
1: 讲
0: 袂嘛咧看鱼啊，就讲袂使讲讲袂啊，你讲阿妈都好
1: 啦。迄是咱以前受的教育内底啦吼，因为咱就是讲，你若要讲伊即个叫做平等的原则就对啦吼，人伊嘛是一个足大个国家嘛，对无？人伊个国家嘛是伊个国家的人，咱是无，迄是较早迄个哦，国共内战的时阵才有安尼讲啊。较早咱受的教育，伊嘛甲咱洗脑，讲伊是共匪嘛。咱应该讲，因就是即个中国大陆的人哦。啊，中国大陆的人，哎，咱台湾人吼，自古以来台湾人就是种较大男人沙文主义的讲法，咱会感觉讲，河洛人上优秀啦吼，大河洛沙文主义。感觉咱对白种的民族吼，拢会比较讲，拢会共号一个较无遐好听的一关即个叫做讲法啦。哦，毋是讲安尼毋对啦，只是讲伊安尼人听的话吼，人听的人呢，感觉讲，伊讲啊，无你是安尼，你是偌赖上无吼？比如咱讲，咱大陆人，你讲讲啊，迄阿六啊，有无？哦，大陆人，你讲讲阿六啊，要怎啊？
0: 啊，之前毋是有个人讲四阿六，啊是四二六。
1: 四二六，迄是讲，迄是搁加一个四二六，对吧？迄是坦白讲，咱若伊徛在平等的原则上，咱是无资格安尼讲讲的啊。你比如讲，咱讲阿多啊，有无？阿多啊嘛。
0: 阿多啊
1: 嘛是一种迄落啊，吼，即落做，我有淡薄仔看袂起人的，
0: 只要你
1: 加一个，加一个啥物阿迄种嘛吼，对啊，阿无就是吼啊。这个落的嘛共嫌啊，矮嘛共嫌啊，吼。嗯。
0: 新吉村，新吉村啊。
1: 新吉村啥？
0: 没新吉村。
1: 啥物名件？
0: 村庄的名字啊。
1: 哦，新吉村就新吉村啊，它有村啊。无啦，那个是。
0: 新吉庄啊，庄啊，爱讲新吉庄啊啦。
1: 啊，庄啊，那是还好，那是算讲有时阵是安尼，是比如按落。较庄卡的所在，较细部落嘛，啊，咱若较大家啊，无，咱大家啊，一般来讲是拢有一个地号名啦，加一个阿迄种是用伫个人证啦吼，用伫个代志咧看代志的时阵啦吼。
0: 你阿英嘛，我阿弟啊嘛。
1: 对啊，对啊，南部的人伊毋是爱叫啊。
0: 啊，你唔够够亲切。
1: 南部人是叫英啊，叫弟啊，啊，迄毋是歹意，迄是。
0: 足亲切的。
1: 迄是亲切。
0: 对啊。
1: 啊，不过你若是用到即个亲。 人种上的对吧？哈，比如咱讲客家人啊，客家朋友啊，客家朋友，
0: 客家朋友，
1: 对，客家朋友，哦，你袂当讲啊，就客人啊，客人啊，都。

0: 不要贬义客家人的艺术，所以咱爱慢慢啊学习吼，改过这种较无好的习惯。你若是闽南人啦吼，你若是都安尼都讲台语，讲台语有当时啊像这款的，或者这款也算话母啦吼，
1: 口音
0: 口音啦，
1: 口音嘛无歹意啦，
0: 口音你啊你若是心，你若心内是无歹意问对，但是问题是你不经意讲出来了。人会感觉讲啊，你这人无礼貌。
1: 听到的人会无。
0: 人听到人讲啊，你这人无礼貌。哦，啊，不过有当时安尼，有当咱就自细汉受身躯边的人啦吼，讲的这个话语啦吼，咱就已经习惯性啊。但是你袂当把这所有代志拢牵拖也是惯性，你会当改啊，你会当修啊，你能把这个物件甲修了转来，咱就阿伯妈安尼讲讲啊，咱就啊，咱这是客家朋友哦，啊，咱就原住民的朋友对吧？啊，这是外国朋友啊，这是大陆的朋友。啊，无你讲越南啊、外劳啊，对吧？啊，你人喺外国的劳工，哦，越南的朋友、菲律宾的劳工、泰国的劳工，我都用这款或者预设立场去讲塔一个人的这个民族，还是讲人的这个叫做征讨，还是咱人的伊的身份，
1: 加一个买音
0: 嘛，买这迄种无必要，吼，咱就直接就安尼讲，咱大家加减参考。啊，当然，这个、道理是讲清楚了，大家就了解啊。哦，啊，不过你愿意做不愿意做，你改会过改袂过，这个、我嘛无法度啦。咱实在讲，但是这代志实在是。
1: 有的人伊就讲惯习啊嘛，
0: 对啦，对啊，
1: 惯习惯性啊，伊无歹意，但是伊就已经惯习啊，伊向我啊，我要改，一时忽然间无啊多安尼快，
0: 一时汹涌忽然间，我不知要如何，想要问你吃饱
1: 无？有默契，
0: 简单哈，像伊的人就是安，我特别介绍伊这个人。
1: 是
0: 思想都简单，你敢问啥？哦，有的台伊嘛是巧哦，你敢问？不要，安尼猪的脚叫什么？
1: 比卡美。
0: 啊，鸡的脚叫？
1: 杰卡。
0: 那国语有这
1: 鸡脚、鸡爪。
0: 哦，对嘛吼。啊，鸭的嘞？
1: 鸭掌。
0: 哦，你看，这拢一样啊。你敢问用国语讲的拢一样啊？吼、哦，猪脚、鸡爪，啊马的嘞？
1: 马蹄。
0: 马蹄，你看，你要看每一种动物拢无同款哦。哦，鸡爪啦，鸭掌啦，吼、哦。啊，鹅嘛，鹅掌，有蹼的，有黏条的那种，就是掌，哦，啊那。
1: 但是这个台语拢无好讲。
0: 分鸡脚啊，鸡卡脚啊。
1: 鸭掌呢？
0: 没有大鸡大卡脚啊。
1: 鸭掌呢？
0: 哎对啊，大片的大。
1: 大难受的，难啊！你。
0: 大鸡大，对吧？哦。
1: 嘿，我嘛唔敢讲，嘿，我唔敢讲。
0: 你平时也唔知我咧讲，
1: 我
0: 冇咧
1: 讲。
0: 哎呀，对，我问者，安尼，
1: 啊，讲者我面拢红起来，创啥大？
0: 啊，未讲到迄个。
1: 没讲。
0: 大鸡大虾饺啊，大片的大。
1: 难
0: 舍的。啊，我问你一下，你较熟的，你一定会晓嘛？你算有对信，你有对信心好的嘛？吼。啊，鸡猪脚。鸡脚鸭掌，啊，新鲜的烤的啥？
1: 神仙竹嘛。
0: 神仙竹哦。
1: 对啊。
0: 阿妹，神仙竹哦。神仙有这个讲法吗？神仙竹，我知啊。诶，台北景尾遐有一个所在，叫做神卡雅啦，仙鸡眼，但是那是卡大鬼痕迹啊。
1: 对对。
0: 其实神仙的卡应该是啥？你知道？嗯。叫做仙人掌。
1: 好冷哦
0: 仙人掌啊，你也看对吧？
1: 仙人掌，
0: 仙人掌啊，仙人的酱嘛哈。好啦，稍微练一阵嘛得啦哈。来，
1: 啊你足久无讲仙的呀？
0: 啊，拄仔无讲，啊无你讲。
1: 啊，拄仔有讲就是说好安尼。
0: 啊无，啊你无你叫我一句啊。
1: 安尼就好安尼。
0: 大鸡大。
1: 无，迄我唔敢讲。
0: 啊无，大嘴的大。
1: 大嘴的大只啊。
0: 无，还有都，啥物？大鸡大啥叫？大片，
1: 蓝色的脚嘛。啊。哎，老师，这里够闲咯。
0: 不然，还讲还笑。
1: 哎，哭。
0: 听以前人讲，我嘛唔知，伊较早有一种镜头啦，哦，叫做，以前

0: 台湾有当规庄拢钓嘛，迄个。
1: 啊，规庄拢生出来有可能咧。
0: 较早有一个，较早有一个哦，做一出电影，无啦，就好多无卵头家，反正因都规庄的啦，陈松勇演的啊，因都规庄拢对中啊。
1: 对中是散气啊。
0: 啊，伊都对中都。
1: 他有规庄拢散气的。
0: 嘿，都有一出电影，较早陈松勇演的啦。啊，都规庄拢以前都大。大卵泡啦，大卵泡吼，较早以前较早哩病哦，有一种病啦，有种病哦，就斑氏丝虫啦，哦，橡皮病哦，就是因为迄阵病哦，离岛哦，即落就医疗不足嘛，啊，迄阵移民出生怪病，啊，尾啊，我想啊，原来是一种虫的感染啦吼，啊，所以买手吼，上大粒个甲挂掉安尼就好啊，哦，这。医学常识爱甲大家讲，较早嘛有啦，以前大暗鬼个嘛有无吼？啊，大嘛嘛有啊吼，啊，拢有诶嘛是有大粒病个嘛有啊吼，诶，有伤大嘛袂使，迄种拢算无正常诶啦吼。
1: 好，有个人天生诶啦。
0: 诶，天生诶。
1: 啊，伊这是伊
0: 这是嘛天生诶。
1: 对啊，伊这是慢慢变大诶。
0: 你这还好，来，哎呦，这大耐顺子来，叫伊出来者。啊，2015年，因老爸为着要互伊读大学，卖掉即个一万股的十张台积电。尾啊，想想迄阵阿麦糖应该较友好，对吧？
1: 哇，迄阵
0: 一万股就是十张啦，十张台积电即马是偌济？即马是2000几万啦。哦。啊，迄阵为着读大学卖掉用2000几万读大学无啥好啦。哦。啊，但是问题是迄阵才知影，迄阵才几十股的台积电即马会当变2000几股。啊，即马股票卡袂着，拢安尼哇，后尾一张股票要1000万呢。啊！一张股票要1000万啊！哦，有诶，因为伊个即个股价悬嘛，伊本益比较悬啦，吼。啊，反正敢无关系，咱也毋是迄种越来越去的。来，每天读一下。
2: 你再说一遍，你刚才是怎么记的？
3: 周一是不是可忙了？
2: 啊，
3: 所以周一是 Monday。周一忙了一天，周二是不是还得上学？
2: 嗯，
3: 求死的心都有了，所以周二是 Tuesday。结果没死成，周三就是 Wednesday。没死成，周四是不是还得受死？
2: 啊，
3: 所以周四就是 Thursday。终于熬到周五了，福来了，所以周五就是 Friday。
2: 那周六呢？嗯。
3: 周六可好，不用学习，可洒脱了，所以周六就是 Saturday。 周日又完了，明天又是周一，又得上学，可伤心了，所以周日就是 Sunday。
0: 好了，你俩有起来就好了，这叫做记得起来比较紧。咱来听两首歌，来关庙的歌，叫我要听老兄走酒楼，太平的丽歌，要听雨伞脚，来，谢谢。

0: 哎，这是台湾棍啊！你来看台湾棍无歌有啊？吼，
1: 我无注意点，明仔等等我无唱着
0: 歌。台湾棍内底无画过的啦，吼，画过的就算输啊！吼，但是大陆有哦，大陆有。

中华的哈鲁克，啊，哈鲁克姐姐啊，林静的美玲姐，超短的秀英，鲁芳的碧霜姐，巴德的黄太太，泸州的玉清啊，闽南的米粉啊，中华的玉珠姐啊，

卡大尾。阮是做兄弟做到有够衰，也毋是三顿食无一顿饱，就是落地啊，不管时拢在下达，插头毋是堆就是玉，车饼肚拢拍啊未拍先走，洗甲那古锥，老大若喊一声，叫我去买烟，啊无就叫我去买槟榔。我就一定唔敢翘嘴顿过，唉，我是潘阿的假兄弟，做着真有够衰，有够狼狈了。

0: 拖了几轰，拖了几轰，拖了几轰，拖小鸡哦。阿扁阿扁，伊都做到好笑的啦，你要装啥？老师在布幕上面人用的。
1: 你的吉他，我打了
0: 两年。没，我咧看阿扁，伊连动漫看甲拢，我阿扁动漫配甲足好。
1: 摸你啊，没没你啊，摸摸摸摸。来，快乐天堂，来，百媚蔡丽丽。

0: 来，今天时间较长哦。来，今天时间较长，咱来开放哦，这个新朋友点歌，好吧？
1: 好嘞。
0: 好，诶，从来毋捌点过歌的

0: 朋友吼，咱来吼，咱的观众朋友，唔捌点过哦，咱这一个月一工尔吼，一个月一工，就是咱拢将来唔捌点过歌吼，啊，吼咱的这个新朋友点歌，啊，点歌吼，咱聊聊啊，熟悉一挂新的朋友，啊，过来就讲吼，新朋友点的歌方式也较无同款，嗯，所以你若是将来唔捌伫阮这点过，将来唔捌的哦，捌点过，今仔就爱小牛人咧哦吼，咱今仔加接迄个将来唔捌上线吼，23379559。23380303，我看还够偌济人毋捌上线。有人一定有上，这剑客都毋捌啦呢。哇，这个蔡剑客哇，来你好你好，来你里面蔡剑客你好。
1: 哦，这是你倒一剑的啦，你倒一剑。
0: 喂
2: 喂，
0: 哎，你是这蔡太太哦？
2: 嘿，啊，你啷叫剑客来哦？
0: 你啷剑客哦？
2: 嘿，啊，你嘉莹啊？
0: 我嘉莹啊，对哇。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哇，你啷个做剑客哦？哇，你做你啷做厉害，功夫足好哦。
2: 还卡在是那边好，我比好，你好好啊！
1: 你你讲是小女，
0: 对啊，你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妈妈交代的话。
0: 哦，妈妈交代，黄三元的歌呢？
2: 哈？
0: 黄三元的歌呢？吼。
2: 嗯。
0: 敢那是迄款啊？吼。妈妈交代的话。
2: 不是黄三元啦。
0: 啊是苏金鹏。
2: 嘿啊，这样。我煞袂记。
0: 我记你讲黄三元的妈妈交代的话啊。
2: 不是
0: 你甲黄三元有熟无啦？原林恁中华，原林恁平安。
2: 我中华二林的。
0: 黄三元对啦，黄三元对啦。
2: 无啦，这吼这，
0: 这就写黄三元呢。
2: 黄三元啦。
0: 对啦。
2: 迄个嘛咧，好在啥话？
1: 迄翻唱的，
0: 迄翻唱的。
2: 我煞袂记。
0: 原主唱
2: 我
0: 做黄三元。
2: 我主要坐远个坐，我上网卡看卖。
0: 哦，今后日白来唱哈，哈。
2: 啊好，谢谢谢谢。
0: 哇，这新，哇是人客遐济，阮的外部。这是钟明皇，你唔捌卡过哦？
3: 嘿，我唔捌你，我卡过你
0: 啊！哦，来卡起来，今日卡起来。
3: 好，好卡起
0: 来。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在梁公婆。
0: 啊？
3: 梁公婆，客位梁公婆。
1: 汤姆
0: 。
3: 嘿啦，客官，客位梁公
0: 婆。阿家三条尔啦，你家己拣。
3: 我家去甲你公婆倒来啦。
0: 我讲你
1: 一条小花锦。
0: 你客官会当点三条啦，一条客家本色，一条花绣锦，一条。
3: 好啦
0: 吼。客家本色好啦吼。
3: 好啦。
0: OK 哈，好，再见啦。
3: 好。
0: 因为阮唔是正客人，我惊讲唱得无好啦吼，惊造成人的困扰，讲阮甲客位唱得无准。来，这个阮隔壁大比的喜力你好。
1: 喜力
0: 不是我哈。
4: 嗯。
0: 好，你好，喜力来。
4: 喜力，
0: 要听什么歌？
1: 你好。
4: 我爱听。目屎一斤重，
0: 哦，目屎一斤重，你是过啊，你过啊足艰苦哩嘛，
4: 对，
0: 目屎一斤，
4: 无好过啦，
0: 无好过啊，恁到底种咸菜无啊？
4: 啊，阮无种咸菜，我咧卖鸡肉
0: 呢。哦，卖鸡肉，你啊拢菜市啊，你伫大陂咧卖啊？无，
4: 我伫咧江厝店那边。
0: 诶，也是对。
4: 江厝店闽祥。
0: 哦，闽祥哦，未歹，好，好，好，来坐哈，好，你坐来请啦，好，再见，好，拜拜，
1: 做生意的。
0: 哇，这个哦，这过来哦，这这个连落去啊呢，啊，我看这个什么人，吴桂敏了，哎，这太平的吴桂敏了，
5: 我要点歌，
0: 好，你好，哎，阿敏啊，你要点什么歌？
5: 残桥问西施，
0: 哦，残桥问西，你较早可能恁真个西施哦，
5: 啊，哎呀，
0: 啊，你较早无嫁残桥
5: 啊？
0: 无啊，啊，你嫁残桥不一定较好命吼，
5: 哎呀，
0: 残桥问西施啊，后日拜伊甲你唱啊，
5: 好，
0: 再见啊。
1: 点过拢先挂断啊！即拢足侪拢点过
0: 啊！点过嘛，接袂到你要烦恼啦。就是，来，即个这五级的陈雅慧，你好。哦，这唔捌点过啦，五级的陈雅慧，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6: 红心鸟。
0: 啊？
6: 红心鸟。
0: 哦，港心鸟啦，吼。
1: 港心鸟。
0: 红心鸟啦，吼。
6: 嗯。
0: 这跟咱合唱的吼。
1: 啊？
6: 哎，合唱。
0: 合唱的吼，好，来，后礼拜甲你唱啊，吼。
6: 好，
0: 再见，来，哦，来过来，这里有这是有这来自台南的侯丽君，侯丽君啊，你好，你好，
7: 嘉莹，
0: 你好，侯丽君小姐，你好哈，你中，
7: 今天我请那个龙珠心，
0: 龙珠心，
7: 嘿，纳子心，
0: 单女爷吗？
7: 啊，对，
0: 哦，龙珠心啦，你有这侯丽君啦，吼，
7: 哎，平姐，
0: 龙珠心，啊，你住咧龙溪区哦，
7: 哎，
0: 龙溪区上楼叫的
7: 是。
0: 哦，不信也是啊！
1: 哦，
0: 较早伊拢伫遐出去，较早伫厝主持人伫遐佚佗咧。
7: 哦，
0: 较早做囡仔腾过来，拢伫遐咧。
1: 那是你。
0: 好啦，伊遐真信啦，真信。啊，有时后礼拜甲你唱下哈。哦，再见再见啦。来来来，
1: 我等下嘛无迄落物件。
0: 台北的这个英祖兄你好。
1: 永祝大哥。
0: 哦，你好你好。
7: 你好。
0: 你是陈太太哦。
7: 对对。

0: 哦，你住咧中山区哦，中山区是住林森北路遐哩。
1: 哎，对对，我住林森北路。
0: 真的假的？你今我现在有真正林森北路啊？
1: 就是的啦，我住一三三巷啦。
0: 安尼一三三巷是住咧龙安街那边哦。
1: 无啦，伫国王饭店遮啦。
0: 国华。
1: 麦当劳后壁。
0: 国王饭店即摆敢有开？
1: 有啊有。
0: 国王饭店是伫咧龙安街还是咧有这？
1: 无啦，伫南京东路啦。
0: 南京东路啊。
1: 系啦，啊我这是。
0: 南京东路林森北路哦，我知，迄算六条通七条通遐啦吼。
1: 嘿嘿，我八条通啦。
0: 有你遐八条哦。
1: 嘿啦。
0: 啊，你咧做生意啊？
1: 嘿啦。
2: 哦。
0: 啊，英九四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 飘浪一生。
0: 哦。
2: 飘浪一生。
0: 飘浪一生是啥？这有这张亚文的呢？
1: 不是。跟那文下是像诶，
0: 飘浪诶，
1: 飘浪一生，
0: 一生，
2: 嗯，不是飘浪之旅啦吼，
1: 不是，啊无飘浪之旅嘛，不要紧，
0: 飘浪之旅较好，飘浪一生较无人听过，飘浪之旅好，
2: 好，
0: 后礼拜啊，
2: 飘浪之旅哦，
0: 飘浪之旅较侪人听到啦吼，来过来，这条这带咧康定诶，小猪啊你好，
2: 小猪好，
0: 我这康定种诶，康定是屏东咧，
3: 嘿，
0: 哦恁较早捌种甘蔗无？
3: 我无，
0: 恁无种甘蔗？哦，坎顶遐足济个，做山河，你敢知？
3: 山河，
0: 山河都甘蔗内底鸟鼠啊无？甘蔗，
3: 我无种甘蔗啊。
0: 哦，甘蔗，甘蔗内底足济种，迄鸟鼠啊嘛偌好食嘞。
2: 恁掠是伊
0: 哩？恁无食着迄个？
3: 无，我做樱花啊。
0: 啊，做樱花哦。
3: 呀呀呀！
0: 安尼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说说啊。
3: 书啊，书香气。
0: 哦，这书啊，书香气。
3: 你书香气哦。
0: 书啊，书香气是那个蔡小虎的对吧？
3: 哎，什么气？
0: 诗啊，思想起嘛，对不对？哦，诗啊，思想起。我来给你讲蔡小虎的款。后礼拜拜一给你唱好不好？
3: 好，好，谢谢，
0: 谢谢，来，我来接一下较哇较近的来，这带你园林的散步的来，报档的你。园林的报档的，你哦，这园林的平拢档的，你是啊？你刚才我是啊叫你档的。
2: 断掉。
0: 啊，报档，你是啊？
2: 你爱夹的，你个爱夹登记。
0: 你跟你讲话，你搁卡一下哈。哦，这啊，这东石这嘛小档的来。
4: 嗯。
0: 哎，小档的你好。
4: 嘿，我点歌。
0: 你住东石哦。
4: 我住望寮哟。
0: 望寮是迄个嘉义东石乡的呢。
4: 对哦。
2: 啊，你搁种鹅啊？
4: 啊。
0: 你搞饲鹅啊啦？
4: 搞就种啥？
0: 鹅啊啦。
4: 无啦。
0: 你无哦。啊你无讨爱哦？
4: 无啦，我无讨爱。
0: 安尼哦，你无讨爱，啊你唔着萧家庄出来？
4: 哟，
0: 啊你布地一庄偌好个，你敢知？
4: 哟，一庄大家拢好个，人
0: 一庄规庄大，一庄若剩无一个，袂当大呢。
2: 哦，安尼哦。
0: 哟，足恐怖，一庄我无啥敢行去，吼，入去内底一来一去。
2: 啊，我行入来一个啦，我迄个多要娶我，无爱袂娶迄个。
0: 啊，你要听啥物歌啊？
4: 我听《香港恋情》。
0: 好，《香港恋情》好。香港人，后礼拜拜改唱啊！后礼拜改唱啊！哦，爱听啊！嘿，好，再见，再见，来。
2: 好，再见。
0: 报诶，我来接起来，你莫搁连累啊！报档诶，报档诶。
5: 哎。
0: 哦，你好，你莫搁挂断哦。哦，都要连累呢。
2: 你莫搁挂断。
0: 你万年嘛是万年嘛，
2: 万年加
0: 万年加超过一亿，才算超过一万人。
2: 台湾
0: 上
2: 好个
5: 诶。
0: 上
5: 好
0: 个
5: 人
0: 啦。上
2: 好
0: 个诶，
2: 上好个诶，市啊，万年。
0: 我讲春桂林呢，春桂林呢。刚看这名就知影，春桂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哎呦，春夏秋冬。
0: 哦，你唱小五。
5: 唱小
0: 五。好啊，唱小五啦。后礼拜改唱哈。
5: 嗯嗯。
0: 好，感谢你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好，感谢这十位咱的新朋友的这个配合哦。我一个一个月做一摆这个新人客哦。嗯。哦，我电话拢有够侪啦。迄可见哦，足侪拢是啊，平常时啊足想要点的，啊，但是哦，拢接袂去，只啊，养一只。我讲。要点歌吼，无撇步，你只要加养一下，因为咱拢共有八十线，啊，八十线，你怎啊底下养，养较久的，我讲戏班较侪久的就点着，
2: 接拍都，
0: 就接卡都有接卡，啊，今仔十条点完啦，后礼拜拜二再过来点，啊，我唔是讲逐摆拢开放者，我嘛是吼，你捌点过人点，因为点歌这算趣味的吼，大家欢喜就好，卖讲啊，就的确要有啥物人点，啊，但是有哪一挂新朋友，互咱加熟悉一挂，啊，无咱拢唔知恁在偷看呢，有咧咪在偷看，我拢唔知啊，像今看到这足济拢，我拢唔知恁这爱玩呢，咱这节目实在是袂歹看。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

0: 一子无可，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生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1: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经济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男鬼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哦，一滴精十滴血嘛，哦，这个男鬼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好，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男鬼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金爪看是墨绿色哟。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最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安那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哦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鬓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这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脚尾底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鬓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关卡照掉。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90岁啊，射物纤维大，食药啊食7年，即摆一工食2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工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90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蛇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3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7-8摆，自从困前食2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8摆变5摆，啊，即摆变3摆变2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3个月了，糖分全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4天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 即马刚刚本情村八十五，所以糖分高的人食这嘛真好。

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念雨伞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了，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这家庭啊，家庭那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籽油籽食西药籽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籽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交友，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煮，然后啊，这煮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起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加油。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蟹，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症状，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以前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喊哀叫哦！你会站脚步去喊哀叫，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2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

0: 赞叹到，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五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俩，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9。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起价我已经起，爱起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起，今仔无甲恁起，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
1: 哦，
0: 一组。
1: 好。
0: 好来，5罐1500块啦，俗价，来投资姐你好。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我小齐，你好。
3: 哎，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3: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
3: 好，
0: 好，
3: 来我一组。
0: 好，大姐来啦，3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4: 啊，一组。
0: 好，来64刷，搁一组来，你又来李竹姐。
5: 哎，
0: 一组。
5: 一组啊。
0: 65刷，一组来洪玉姐。
6: 哎，
0: 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好，碧姐你好，
5: 我变一组，
0: 好来67刷哈，吃无啊变钱，小春你好，
7: 嘿，
0: 一组来68刷，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8: 哎你好，
0: 一组69刷，一组来70刷，风珠大哥，
9: 嘿，
0: 一组，
9: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0: 一组，
0: 来51刷，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1: 嘿，
0: 好来，来笑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2: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53刷，搁下者来，你好来，这青龙秋大哥，
13: 哎，你好，
0: 一组，
13: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给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组。李宏杰一组，来55刷，烧声，隆中大哥一组，来56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57刷、58刷一组，来你好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一组，来邓文杰来，食条子就好，来新一姐你好，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食条子你好，食这哈，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生条子，吼，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嘉颖，你好，一组。
14: 好
0: 来，来3刷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刷，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现在一组，来，你好，昆凌大哥。一组。
15: 你好。
0: 好，7刷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好，一组。8刷，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来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16: 再见喽，拜拜。
17: 我要搁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70刷无加组。阿伯你若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5罐搁卖你1500块，我5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拜这组上少1700块，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爱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钟啊，你好。
16: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好来，点钟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8: 喂。
0: 一组。
18: 嘿。
0: 57刷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58刷，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刷一组，59刷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刷，搁一组来，哎，洪碧啊，你好，
19: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洪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 嘿，我
0: 要
1: 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刷，等我一下，3刷，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刷，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65刷，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2: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7刷，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3: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吴兄，
4: 哎、欸，叫我
0: 翁大哥来。哦哦哦，你翁大哥呢？
4: 哎呀哎呀，
0: 要一组。
4: 哎呀，
0: 小梅姐，一组。
9: 好，
0: 好来，五罐一千五百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4: 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3: 哎呀，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台南人呢。啊，
3: 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到南边啊。没几钟。
1: 哎，我几钟。
0: 好，大伯姐来啦，沙爽夏姐来，喂，龙城大哥。
2: 啊，几钟？
0: 好，来我，那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3: 哎，
0: 几钟？
3: 几钟？
0: 那再给我刷几钟来，红玉姐。
4: 哎，
0: 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3: 我买一组，
0: 好，六十七线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5: 嘿，
0: 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来高雄一组来，七十线的凤珠大哥，
7: 嘿，
0: 一组，
7: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7: 一组，
0: 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8: 嘿，
0: 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7: 哎，
0: 提升大哥，请坐。来，我三爽哥夏姐来，你要来这请龙秋大哥。
9: 哎，你好，
0: 请坐。
9: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请坐。
9: 喂，
0: 李红姐，请坐。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啦，刷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刷我背刷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条子路吼，来新一姐要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协调剂，用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
10: 好
0: 来，来三爽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爽跟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11: 你好。
0: 好，来七爽一组哈，食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爽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
12: 嗯，
0: 一组，好啦，六十八件，都等我姐，等我姐，等我姐啊！现在山顶的山中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啊，那无敢笑你。
12: 我
0: 再见
12: 了，拜拜。我要
0: 再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岁无加组。阿伯，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之友，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阿伯，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广告南国之友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阿伯，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3: 喂。
0: 要一组。
13: 喂。
0: 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3: 喂。
0: 一组。
13: 嘿。
0: 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
13: 组，
0: 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黄黄碧啊你好，
13: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4: 嘿，我没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线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加只中立啊！那个线加少只来，秀兰你好，秀兰，
1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6: 你好，
0: 一组，
16: 哎，
0: 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加少只来，哎，吴兄，
17: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7: 哎呀，
0: 要一组，
17: 哎呀，
0: 小梅姐，一组，好，来五罐1500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18: 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8: 哎，啊，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18: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 哎，我几钟？
0: 好，大伯姐来啦，沙爽夏姐来，喂，龙城大哥，
2: 啊，几钟？
0: 好来，我那个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3: 哎，
0: 几钟？
3: 几钟？
0: 六十五爽几钟来，红玉姐，
7: 你好，
1: 哎，
0: 几钟？来六十六爽几钟来，你又比。
19: 来，谢谢小齐来唱歌，找嘉莹，找服务人员，电话继续卡23379559，谢谢。阿爸这首歌就是《小编爱花》，你若爱花嘛是当卡我的咨询电话哦。

谢谢你们的掌声哈。每次在电视上唱歌哈，看到你们的掌声都觉得，就算剩下一个人在掌声鼓励，我们也要继续唱下去哈。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支持，搞完拍谱啊，搞完歌咧，搞完继续动力为您唱歌，为您服务。

0: 江湖一点诀，
1: 讲破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1: 哎，今仔日要来讲啥？
0: 最近呢、啊，这一两年呢、啊，在全世界啊，疯狂在讨论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就是维他命家族里面一个我们大家经常遗忘掉的。它跟今天我们桌上这些金球有关系。等一下，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保健达人啊，来跟大家做一个啊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欢迎我们的安琪拉。
2: 欢迎小琪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知道吗？维生素 A 吃什么？刚刚讲 A B C D
1: 过目睭啊。
2: A 美白哦，维生素 A 过目睭，胡萝卜家族。
1: 对。
2: 你要美白要吃啥？
1: 美白吃 C。
2: 哦，对，美白不是吃美白，是吃 C， 因为维他命 C 抗氧化，对吧？
1: 对。
2: 那你讲小嘉荣哥，有你搞只应酬不
0: ？B 群。
2: 答对了，就这人跟我讲，就这人跟我讲，啊，那边的交际应酬该零 B 度，所以你要代谢好嘛，
1: 所以
2: B 就要进来，就都要讲的哦，加的。维生素家族都有接收器，所以接收器可是 B 群对肝上好，对不？啊 ，C 对咱皮肤上好，对不？每一个维他命都有它的接收器，但是唯独只有维他命 D， 它全身都有接收器，所以表示我你造人的时候，真的上帝在造人，他就留给你，你的所有的器官都需要维他命 D， 所以基本上连小朋友刚出生的小朋友，胃部都建议他要补充维他命 D 了哈。但是你缺乏的时候，心血管疾病因为基本的嘛，你身上的血液在运输养分嘛，你也血管会硬化，为什么？跟维他命 D 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基本你无补充，你去补充就是是不是糖化落的无好。
1: 再来，
2: 小朋友的角色你看对人体的健康不是一种维他命而已哦，我下面写荷尔蒙，你知道荷尔蒙叫做什么？腺体，那种腺体，那种淋巴排毒，还有肌肉一旦运作，骨骼一旦加咯，但是那腺体上面从那个中果体啊，一直到这个甲状腺啊，女生的什么？胸腺啊，还有女生的卵巢跟男生的什么睾丸，这个叫做腺体。所以你老公讲长青春痘啊，是发育不良、困眠不好、更年期障碍，弄丢了荷尔蒙不足，叫做内分泌失调，
1: 对，
2: 荷尔蒙统称荷尔蒙。所以一对
0: 有关系，
2: 有关系哦。所以那个全身的受气都跟维他命 D 有关系哦，所以已经变成一种荷尔蒙了哦。那你看再来，我们看到维他命 D 哈，它如果它跟全身的疾病死亡率都有关系，我刚刚讲的，它容易变成癌症体质、心血管。不良，甚至连自律神经都跟维他命 D 有关系。
0: 大家比较会遗忘掉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0: 面有几个大家平常常听到的
1: ABC 啊，
0: 还有 E 啊，但这个 D 大家都以为它是附属在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够骨头的这个部分，其实不是，它是全身性的。听说啊，连这个癌症跟那个跟 D3 都有关系啊。
2: 维他命 D 哦，会当修复你的 DNA 啊，所以你看人的细胞都很活化。所以你就不容易变成癌细胞，变不容易发炎嘛。所以我觉得你想说不管你吃什么保健食品，你最基本的一定要顾到的，就是维他命 D。再来还有另外一个，降低大肠癌的风险，这在美国都有研究，
0: 很重要，
2: 非常重要。为什么降低大肠癌？大肠癌跟你食物有很大的关系，你排毒能力啦、分解能力啦不足，其实就容易卡在绒毛。啊，维他命 D 很容易把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脏污垢给带掉，所以维他命 D 在连大肠癌啊、身体的整个癌细胞然后抑制血管新生都有抗发炎都有很大的作用。啊，还有对乳癌，对那女性的乳癌我有一个很好朋友的医生他就是从事妇产科，他说我这个女孩子啊，不更年期障碍啊，不然怎样？结果你知道吗？她也没癌症体质，但是她每天过敏哦，异位性皮肤炎啊，她吃什么都不会好，医生就把她抽血检查，就跟她说，哎，你是怎样？一毫升里面胃腹部公告要32单位的这个 D 以上在血液里面，你怎么只有10？不到1/3，你说啊，我的气况嘛，甲基低呀。他吃完之后啊，全身的过敏都好了。哎，咋归当个贵病呢？他说莫名其妙。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全身性的癌症的好发跟维他命 D 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要跟大家讲哦，人体吼最重要的是讲这个叫阳光维生素啦，它已经是hormone的嘛，荷尔蒙的嘛，它跟刚刚讲的肿瘤有很大的关系，不管是前列腺男孩子的，或者是大肠癌呀、淋巴排毒的，跟乳癌、贵病我都有共归嘛，异位性皮炎啊，那找不出原因，因为维他命 D 太少，内分泌失调都要讲已经归类在荷尔蒙里面，甚至你刚才精神科医师发现忧郁的人也缺乏维他命 D 耶，也缺乏维他命 D， 哺乳的时候更要了，因为你要从母奶里面给小朋友，你不可能零岁给上去晒太阳嘛，对不？你发育的时候骨骼在发育，一定要维他命 D。好，然后再还有学习力，就国小啊、国中啊，那个卫福部也公告严重不足哎。严重不足，这些小朋友也严重不足，因为旁边头的时间太少。好，啊，还有妈妈朋友，你若停经了，而且步入50岁以上、60岁这样，老人家，你运动吼，惊骨折，吼，惊骨质疏松，你可无要晒太阳。我跟你讲，你的骨头绝对是缩起的，啊，很多牙龈萎缩，你喙齿吼，喙齿旁愈来愈大，这个是维他命 D 缺乏。
3: 你爱吃，
0: 照你安尼讲的话，都大家拢爱吃。
2: 对，啊，我讲伊是上基本的，全身从你的精神到我们全身的器官都有它的接收器，所以就基本
0: 接触保健食品这么多年了，就是还没有一个经验告诉我们说可以专程去补充维他命 D。
3: 对啊，
0: 今天是跟他其他聊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现在全世界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研究，就是把维他命 D 把它称为单一的一种营养的补充剂。
2: 对，一些附属品
0: 啊。可是就是根据调查这个还是真的台湾人都缺乏的。
2: 9/898%的人是维他命 D 不足。
3: 哇，好高哦。
2: 对啊。维他命 D 不足，有66%的台湾人发现缺乏维他命 D， 为什么？因为那去抽血检查看看，你可以去抽血1000块啦，诊所都有抽出来了，我们1cc 的血里面要有32单位的这维他命 D 以上，33是最好的，很多人抽出来不到10哎，1/3都没搞哎，所以这维他命 D 你要不每天补充，一个是每天流失嘛。
0: 所以讲维生素 D 你的取得大概就是要靠这晒太阳，但是晒太阳你讲讲较早。以前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头是晒很多，现在人的
1: 办公室
0: 你看什么人最没晒的，印尼的都全部晒都没晒、对不对？
2: 我都吃的嘛，都没晒。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现在我还在的，我八公一公都97岁，98岁，一公八公阿公，我阿公活到97岁。我阿公要过往的时候，早上跟我的佣人说，你帮我身躯洗洗，精神很好哦，也没忧郁哦。97岁说洗洗了，中午吃这睡就去了。所以从精神到骨骼到肌肉都很发达，因为半夜3点就起床，因为晚上八九点睡，3点起床去打孙，然后都要跟我关庙打孙，3点起床了，7点回来，所以人家他早上6、7点都会晒到太阳。
0: 日头回来了。
2: 对，他你做事你骨头才会吸收钙嘛，所以现在你说你一直去晒太阳，我告诉你，你也是不会吸收，所以现在让它变成要精准吸收嘛，
0: 对，
2: 一直吸收要从食物来补充了啦。
0: 有办法从食物里面去萃取出 D3。
2: 你如果说7、8年前我跟美国那个现在朴素跟那个医生在研究的时候，确实他没有 有办法精准，因为它一只只会舌下从胃就吸收了嘛，基本上不会讲哦。嗯，被。

0: 研究了，因为太多疾病找不出原因，他们发现维他命家族里面的维他命 D3 属于荷尔蒙这一群呢，竟然要从小肠吸收。那小肠吸收你也不给包喝水，胃酸，那么酸跟盐酸一样，是不是就溶掉了？所以一定要从小肠吸收，所以必须要能够通过胃酸胆碱之后，我连肠道里面马上崩解。
1: 所以要选择啊，因为基本上 D3 外面市面上好像也开慢慢开始有一些人在做一些宣传哦，比如说他有的是做定剂啊，有的做滴剂啊，有的做胶囊，但这些都已经被证实，他没有办法让身体好的精准的吸收。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看，他们日本人研究的哈，
0: 是，
1: 这个这么小一颗，这里面有多少单位啊？
0: 几点哈？因为那卫福部，
2: 人家讲我这
0: 卫福部有公告，成人800IU，800单位，
2: 几克？
0: 一个几粒？就是800，
2: 一颗是800。
0: 所以你看，这就是精准到连剂量、剂型全部通通都给你定量了。
1: 我家的小狗十粒嘛呢？
2: 对，一天吃一粒，
0: 一粒
2: 重症的，
0: 重症哦，你要吃两粒。像更年期啦，妈妈，你今天骨质疏松会负3那一种有无？你一定要，你听到那个声吗？
2: 顶哭哭，
0: 顶哭哭。
1: 我先关了做实验哦，做成日本关了哈。
0: 是日本关了，对。所以有人讲的吼，这个技术只有日本富士集团、富士药厂才做得到，因为吼日本第一粒的胶囊，这种肠溶型一折出来，现在全日本都因赫敏。
1: 所以这个一天一颗还好，
0: 一天一颗，对，
1: 所以你看精准补充的话，
0: 然后他们坐在胃液里面，我冷掉精完全不溶解一粒，然后到肠道里面8分钟马上溶解，才能推到你的血液，推到你的骨骼里面去。
1: 是，那现在的生物科技这么进步到可以把这个 D3 做到这么小的一个精油球里面，
0: 精油球
1: 这么小，
0: 对，
1: 而且这里面呢、竟然有我们人体一天所需要的800IU 的这个 D3，
0: 对
1: 啊，以下一个其他一个，它又保证能够吸收，因为它是在胃里面2小时也不会溶解，
0: 对，
1: 要到肠里面它才会崩解，它所以呢，它是这肠溶型的这种叫做精油球。它是真正能够保证把 D3 送到你身体里面的，
0: 是，
1: 几缸够几点呢？可以让我们免除掉这些可能发生在你身体里面的，包括内分泌啦，包括一些这个循环的问题，
0: 还有一些过敏呐，远离癌症体质。
1: 对
0: 对啊，
1: 这些没安没问题啊，你要不要而已啊？如果你愿意啊，就是每天补充当然是最好哈。那我们今天的跨领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好，接下来呢，台南大来吴金珠大姐，风凄凄雨绵绵。

0: 找无迄种原版的呢，较早的拢无原
1: 啊。无啊，这个版这个编曲最好听。
0: 对啊，想
1: 讲，
0: 这头前人会听无啊？
1: 这是算雨天改编的雨天的。这是算甲尾啊，雨天有做一个较架子的吼爵士。

0: 来，谢谢啊，后一条较长哈。咱的万丹，屏东万丹林红云小姐，《西海情歌》哈。这条啊，两三礼拜就毛唱。
1: 敢那顶礼拜念诗？
0: 敢顶礼拜念？嗯啊。这歌听过了，拢会去点的。会听别人点的，啊，听完了伊就家己点。
1: 无错，这头前做长的呢。
0: 头前只一般别人的，
1: 我半条歌。你后宫班，你后宫班两个呀。
0: 无你跳，你吞火者。
1: 无，吞火，上咸的。
0: 你跳只火锅。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in 秋意。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七姐，
4: 小刚好，
0: 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你做这個，我一看就知影，飘飘的人。今天要出咸豆浆吗？
3: 类似，
1: 欸、
3: 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豆花。
3: 差不多，
0: 也差不多。
1: 到底是什么啦？
0: 给人哥，
1: 这是啥？
3: 我们今天做一个叫烤牛奶。
1: 烤牛奶是什么种的料理哈？
3: 这是一个韩国的小吃。
1: 韩国的小吃，
0: 我只有听过炸牛奶。
3: 炸牛奶类似。
0: 哦，类似，
3: 因为一样东西，
0: 在夜市里面都会看到，不过从来没有吃过。
3: 这是从韩国的一些韩剧啊，还是一些小吃会看到的。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烤牛奶，用到的食材有鲜奶、玉米粉、鸡蛋、糖、薄荷叶，还有可可粉哦。
4: 烤牛奶有一个前置动作要做，材料当然有牛奶，还有一个叫玉米粉，玉米粉跟牛奶的比例10:1，所以我们的牛奶用600，这边就用
1: 60，
0: 我计算有计算机了。
4: 糖，个人口味添加，好，我们就
1: 用鸡油啊。
4: 哦，加一下。
1: 哦耶。
4: 哦，搅拌它没错。
0: 我们刚才这个高拉呢。哦
4: 好，
0: 这个手速
1: 融化就好了。
4: 刚琪姐做的动作非常的好。
0: 对，
4: 记得一定要在冷的时候搅拌它。
0: 我真的很冷。
4: 你如果热的会结块，会结块。
1: 好，get down， 看更好
0: 啊。需要打出泡泡吗？不用，
4: 不用。
1: 隔水，
4: 慢慢的去加。
0: 那、这个我来拉嘞，
1: 当然是你来呀、
0: 啊。我、这个如果加速也较紧吗？
4: 没，
1: 不会，
0: 马杯哦。嘿，
1: 它要慢慢的热，烤的时候凝固，慢慢凝固。
0: 感觉对了就会那个进去。
4: 好，我们看到这个稠度就可以了。嗯哼，很像在打蛋白啊那种感觉。哎呦，微微。
1: 按你的喝吗？准备加。
4: 我那边一边。
0: 现在看起来比较像马吉。
4: 马吉对。
0: 马吉嘛是谁家呢？
4: 对。
1: 牛奶马吉。哇。可以卖一个这样子的甜点。
0: 好，等一下。
4: 等等，那没有影响。那我们接下来拿去冷藏，冰个1小时。
0: 一个小时哦。
1: 就点煎哦。一个小时后煎哦。好，几点钟回来呀？边喝啊，边喝啊，
0: 成型了，你看。
4: 对 ，QQ 的。
0: 那就 Q， 那今天拿马吉耶。
1: Q。来，看
4: 不看？脱模。
1: 对，脱模。我的建议讲，爸爸妈妈，你若伫个厝做，你要摕去你放个容器进前吼，甲放一下保鲜膜。
4: 好，那家里如果有这种
1: 刷，
4: 我们用这个来切。哎，这种甜点啊，很容易粘刀。那如果你有线啊，你就要像这样子啊，压下去。哎呦，来一下。
1: 那烤多久呢？
4: 大概5分钟就好了。
1: 5分钟哦，
0: 5分钟。
1: 啊，这顶管干嘛讲放糖？有什么焦糖的感觉？是安那？
4: 没，咱放蛋，用蛋黄就好了。

0: 啊，那你这蛋黄有可能芒果奶酪嘞，嗯，
1: 有点像凉糕，嗯哼哼，那我们把它烤过，会完全不一样。
2: 烤五分钟，好了，五分钟到了，
0: 五分钟过去了，
1: 等一下，
0: 等会。
1: 快了，那我们先做一个盘子上的布置。
2: 哦，还个布置哦，
1: 布置一下哦。在家里如果有这种简单的一个叉子啊，
2: 叉子，
1: 哎，放上来或汤匙先放上来。哎呦，好，来装一下。简单的一个装饰一下，烤完之后，在家可以再把它烤上色一点，然后平均都是个琥珀色，会很漂亮。嗯
0: 嗯，好，那就胖，这是这边
2: 香哦。
1: 蛋香，
2: 蛋香，蛋香，真的
1: 好，来，
0: 蛋香，蛋香，
2: 烤牛奶，
0: 烤牛奶，
1: 好牛奶，装一下，装饰一下，好，那我们的烤牛奶就完成了。

0: 吃吃原味的哦。
1: 感觉很嫩。
0: 哎呦，好 Q 哦。哇。
2: 这个蛋。
0: 好香啊！我跟两个旁边，奶奶哎，吃起来袂讲做奶奶哦，吃起来迄奶奶味袂讲做重。这是巧克力嘛吼？你用一点啊芒果酱啊、草莓酱啊。
1: 对。
2: 还好加果酱拢融合。
0: 放一撮水果去哦，一请人客就好。
2: 好看，好看，更好吃，更简单，更简单的。
0: 哎、嗯，他这样讲甜点哦，最怕的就是太甜。
2: 对，
0: 这个比例弄起来刚好，真的不甜，嗯，好吃。
2: 适合现在这个健康饮食。
0: 没错，没错。好，给那里这个甜点叫做
1: 烤牛奶，
0: 成功，
2: 赞呐、啊！
0: 犀利。啊，加五单的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网址在这里。咱上网来看哇，啊，就看哪看哪学，真简单，真好吃，搁真营养，
2: 没错，
0: 真赞哦吼！好，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
2: 拜拜。

0: 一义为天下，素颜冠历史，书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陆小琪，我这课本是了，你才乌白话尔，你是咧创啥？哈？你已经叫迄个花花公主公子安给你卖到玲珑色啊！你唔好叫装笑的啦，我来讲。
1: 老师，你老啊，你唔办啦，这叫做热恋期。
0: 热恋期好黑啦，热恋，没跟你讲啊，是啊，嗯。
2: 小琪妹妹，你来你家啊？拍谁？我见唔到啊！
1: 你来啊！哟，我等你有够久的。哎呀，
0: 大力金库银行。
2: 小青妹妹，你不知道我对你的爱，即使是海枯石烂，拢未改变嘛。
0: 个十载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啊娘喂，你存遐侪钱，你唔要甲我留学费呢？你学费一工日拢无甲我赚呢？哈？
1: 你想？海枯石烂有听到吗？
0: 海枯石烂呢？你这，恋爱会使谈，但是册原在爱读。到底这节要甲恁讲啥？拄只啥物人讲海枯石烂的啊？海枯石烂意思是万年难见的坚定啊！这时阵啊，我来摕这本册啊，《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啊，
1: 老师，你有听过海枯的声音吗？
0: 没，
1: 没啦。海枯的声音，
2: 小姐妹妹，你唱歌好好听哦。
0: 好好，我先，谢谢。请问高虾去吃哦？迄个听下你哈，海枯吼。这是唐朝杜荀鹤的《感遇诗》来对，一对着人心难测，有感而发，而讲诗句里面的“大海波涛浅，小人方寸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也意思是说，就算海大呀，总有见底一天。人诶，一直到死，都无一定我都了解人的心。
1: 人心伫来，
2: 我一定知我的心，我的心

0: 这属于小琴妹妹的。
1: 是啦，这敌人敌兵不敌心嘛，啊，敌官一句吃五斤呐，啊，这个酒乱不敢看啊，酒乱是这个诗人的厉害啊，杜牧。唐朝杜牧在《题同业》这个诗句当中，以穷游故地所引发的一个感伤，一碗五色成虚语，食烂松心更莫已。一碗五色就是长生不老的，哦，这看在那个秦始皇命徐福去寻找的那个一碗五色，食烂松心的酒头烂呀，啊，松树啊，对，长生不老的药啊，最后嘛是变作一定为神话，但是酒头也风化。松木到老尾就变会做茶烧，这不过是顺应着时间的刷叮当。所以世事变化无常的演变而已啊。所以今天我跟你讲，海枯石烂这句话，经过这句话底，就伫咧这本《三国演义》当中。
0: 哎，《三国演义》内底安怎讲咧？
1: 《三国演义》内底有一挂人吼，恁一定爱记伊的名。左手边遐咧，这个你嘛爱甲记起来，伊叫做蒋干。
0: 蒋干。
1: 对，蒋干。有一摆去，有一摆去伫东吴啊，去劝这个周瑜，讲周瑜你倒下。周瑜非常生气，伊就甲这个蒋干讲，干，你甲看，就算到海枯石烂，伊两个较好叫一字名尔啦。比方讲齐，你要叫齐，还是叫安？啊，周瑜叫蒋干，拢叫干，好吗？就算你等到海枯石烂，再问我要不要投降好了，安尼吼。
0: 干人家量什么事？
1: 他问候话嘛，然后伊就问蒋干你母啊有好无？然后再回答伊的问题哦。
0: 老师，我不相信有这么写，你能搞拿给我看？
1: 因为我人伫现场嘛，我刚我当天去做采访嘛，哦，所以哈，这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安尼演变。
2: 我讲周瑜赶快，等到海枯石烂了，老师啊。你这样来问我，讲会变心无？
1: 安尼，我来讲，今仔日我就这个特别给你做一件代，因为我看，我感觉你目睭唔是真好，啊，请你用这副目镜来甲挂起来，啊，看对，看对，这位太太才对。
2: 不好意思，我出来刚是没给你挂，我先来找他。
1: 开心，我呀，开心。
0: 今麦想哪哪安尼啦？老师，你破坏我软件。
1: 我来讲啊。我拄仔咧看伊咧看你的存折先啊，目睭就小可歪歪啊，看无啥有，所以视力无好。哎呦，我是来救呢，你家一人你好啊，冷静者。今仔日你若毋是迄本存折叫看内底金额，啊那无，哎呦，像你这样个，
0: 这个导演写出什么剧本？为什么看我会惊？我着青春美貌，好无拜托。真的是哈，唔捌会，不懂得欣赏，我乃是天生丽质一枝花。

0: 大家好，我是许志豪，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3: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的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吼，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爱酸、伊爱酸、伊爱麻、伊爱麻，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有做啥？迄有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寡物食咱的这个康德斯，食个。

即马身体嘛拢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济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吼、哦，跟这个一样吼、哦，黄色的细啊粒啊，像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仔要互咱观众了解哦，咱平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咙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咙喉感觉会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招啊，查甫人袂响。啊、哦，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漏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按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的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干。啊，伫咧精神方面啦，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就是安，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什么B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这么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 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候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嘞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正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脚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所在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哦，即、这个有这黄诶，直接的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慢慢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哦。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伫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米拉米所有的新闻，即两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咧，新闻比因阁较侪，不阁较厚哦，阁厚。这新闻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互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诶、欸、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阁有就是足侪西游记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
较严重诶，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食、欠血、代谢歹，为着你诶

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血糖防止咱的会更恶化，啊，够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这这维生素 B 五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哪个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怎么代谢掉，就是靠 TTFD， 它也帮助你肠仔吸收，还可以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给你顾好。还有一个很重点的，咱第二个很重要的有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不但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还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疼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跟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吃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吃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吃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吃到这支。这么好的东西，这是新的比之前那个年代的东西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这是我们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这个产检都在里面。最后这张讲完之后要跟你说要怎么卖，因为这边来数量也不太多，我们里面有 B1、B6、B12 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这个是 B5 啦，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两千七。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是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让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啦未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加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组，三十组你还没完的不啊？

0: 金山啊，金
1: 山，康特叔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六十六岁来，你好，景燕姐你好，
2: 嘿，
0: 一组，
2: 嘿，一组，
0: 来六十七岁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嘿，嘉燕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六十八岁六十八岁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2: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哈，一天上侪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家了啊，香姐。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5: 哎，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素清姐，你好。
6: 哎，康德夫，我要一组。
0: 好，五十二串，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7: 一组一组。
0: 好，来，五十三件一组，五十三串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一回，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8: 哎，
0: 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8: 嘿，我咪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串，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得食效果都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两粒。哎，再试下吃哈，再试下起来多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9: 哎、欸，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哎、欸，今仔定拜六就到啊。你电话叫好来五十六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啦、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0: 别你就知我。
0: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哎、欸，你要康特斯哦。
10: 你
0: 先。我加盐啊。
10: 你加盐啊。
0: 对吧？
10: 好。哦。我要加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下，五十八线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搁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11: 哎，就这多。
0: 好，来六十三，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2: 哎，我不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一组，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3: 好，小菊好，
0: 一组好，
13: 好，
0: 来六十二组，谢谢，多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4: 哎，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食无效，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哩认真吃，一天吃两粒啊、哦！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15: 喂，
0: 买一组，
15: 哎、
0: 欸，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跟你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唔是4盒3000哦，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会当吃一盒，吃无效还我3盒，安怎唔知？莲花姐，莲花姐啊！丽华姐，你再个点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16: 喂，
0: 没事坐下，
16: 没事坐
0: 了。好来，六十七岁啊，你会酸腿疼麻未？你会屈会落，爬未起来，手会举未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未悬，无法度举水龙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17: 啊，刚迄个，嘿，即摆咧广告。
0: 哦，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搞帅来，下一下来。哎，雪玲姐你好。
18: 哎，嘉莹啊。
0: 你好，喂。
18: 你
0: 要甲接线卡咧？好，来来，七十线甲接线卡一下，
19: 莲花姐啊，甲送一
0: 组啊。好，多谢你莲花的人呢。
19: 啊，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之前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咧，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着就有俗着。哦，本来是3000嘛，3000就足俗的，240粒300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吃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吃了都暗时啊都较好困，都较袂酸腿疼吧？你就继续甲吃哈。来，清代大哥，
11: 哎，
0: 我加油，嘿，
11: 好加油，你好，
0: 你好，你要订康德斯哟。
11: 嘿，对对对，
0: 感谢你，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个52五十二线，帮我服务姐来。嘿，父子大姐哈，
5: 哎，
0: 你好，我加油，你要订康德斯哦。
5: 哎，
0: 好，你订了一个好啊，我三线53线，玉金大哥你好，阿啦，
7: 阿啦。
0: 好，好，来，等我一下，外四串，要一组外四串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3: 哎，我要康乐师。
0: 康乐师傅，等我一下，会记你哦。逐天食，下早起来食饭饱就食，一天食两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逐个食，逐个都有效，都酸抽痛吧。你着食什么物件，唔好白食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哎，我一组。
0: 好，来，你51串一组，51串来，素清姐你好。
9: 哎，康德夫，我要一组。
0: 好，52串，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20: 一组一组。
0: 好，来，53件一组，53串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
5: 哎，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一回，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8: 哎，
0: 你好，我加盐，你好，康德夫哦。
8: 嘿，我袂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 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都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两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都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9: 哎，我拄啊买。

0: 多久会到啊？
1: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等下去好来五十六线，我叫小姐给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2: 袂接你就知我。
1: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哎，你要康乐师哦。
2: 你啥？
1: 我嘉莹啊。
2: 你嘉莹啊？
1: 对啊。
2: 好。哦。好，咱家己
1: 就
2: 做来。
1: 等我一下，五十八线家己就做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然后再搁定价一下来，小姐你好。
2: 哎，就这多。
1: 好，来六十线，搁就做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3: 哎，我不要一桌。
1: 好，来六十一线，谢谢，多谢来，小姐姐你好。
3: 好好小姐
1: 好一桌
3: 好
1: 好来六十二桌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你好这样你好
0: 哎我不一桌
1: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吃不好吃不好不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都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认真吃一天吃两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不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4: 喂
1: 免一桌好
4: 哎
1: 好等我一下等我最后剩一分钟而已洪娇姐你好
5: 你好，我要订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六线的，帮我接一下五十六线啊！来，秀兰姐，你好。
6: 你好。
1: 啊，你这样不要康特斯哦。好，你等下摇号啊，五十七线给他下姐啊，最后一分钟啊，最后一分钟，淑珍姐你好。
7: 是
1: 说。好，等我一下，五十八线，五十八线的来，这是咱住伫桃园的。
7: 哎、
1: 欸，
7: 对。
1: 你是新朋友是不是？
7: 对对对。
1: 哦，你要订我们的康特斯是不是？
7: 哎、
1: 欸。电话拿着，你电话拿着，我请人家帮你写地址哈、啊。你新朋友、古朋友，赶快！不管你是新朋友、旧朋友，我们今天有做活动，就是有优惠。但是哦，就只有一天。我这一年跟他讲过三天俩，哦，一年一年，咱这一组就吃几个月啊，一组上少上少吃一五个月，啊，所以你买做会好哈，赶紧来，最后二十秒俩哈，来金土大哥你好，
8: 好你好你好，
1: 不要看这事哦，好来六十线夏姐来，琼华你好琼华一组哦，
8: 开
1: 一组，再选一组来，你好素珠姐你好。
9: 我要别的产品，
1: 我要我说到现在别的产品刚好无解来，哎，林朗大哥你好。
10: 你看啊，有看到哇？哎呀，快乐排舞班啊！
11: 哎呀，哎呀，
10: 哎呀，高干那样，哎呀，哎，阿弟是
11: 哎，
10: 哎呦，江蕙嘛哈，
11: 哎，阿弟是黑嘛？
10: 我想，我袁小迪的，不是小迪啊。来哦，人客啊，看恁的表演哦。可笑的不怕，我叫水停机没用落哦。
11: 今天要没用落哦。0333-0303卡雷哦。
12: 查甫人的情

0: 有怕无？无怕来避免咱嘞，把你笑紧怕破啊啦！
1: 哎、欸，食饭啊！
0: 食饭啊！
1: 我食饭时间啦、
0: 啊！哎，饭先起来啊！你无食袂，你偷食，你都惊啥啦？起来啦！
1: 啊，咱食饭，咱听歌，啊，看啥电话嘞？
0: 试看你电话有拉无拉啊？看会通未通啦？你以为看过期拢无拉袂嘞？
1: 有哦，
0: 有啊，
1: 就这样、
0: 哦。哎呀、啊，
1: 哎、欸，嘟嘟嘟啊！
0: 啊，嘟嘟嘟，跟你的嘴同款啦！

0: 我你无说我唔敢刷呢，
1: 我等训练你
0: 诶，我等训练你诶，我惊。喂，恁两个差不多诶，哎呀，谢谢我们的快乐排骨饭，今天是班长跟班长。
2: 副班长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哇，我伫摊都阿伫边啊吼，我后尾准备笑死啊。阿哪讲？啊，一个一开，一个是一开场讲吼，你电话若无电话吼，一定爱我大家卡落哦，卡落。哎呀，阿一个乐哥摊都阿伫官署当中讲，等你的心袂，安那袂。
1: 永远拢袂，愈老愈袂定啦。哦，对啦，永远拢袂变。那是正常的啦。所以现在训练嘛。训练啦，心肝看会定无呢啦。差不多。规个规根骨干存颔骨来定俩最紧。
2: 我看颔骨，
1: 那你看，我提议一下。
0: 你提啥？
1: 你好，刚刚让麦坐底下。
0: 你看到你要笑。
1: 我看到我就是要笑，我笑袂得，你看。
0: 看到我袂笑，看到我笑。
1: 一直。
0: 你边样样酸，一直要笑笑。所以表示我比弗洛哥神兽也更加好笑。真正呢，
2: 你愈来愈。
1: 哎，阿叔代表你神兽比较缘投诶。
0: 我咧讲看久缘都不缘投，就是投缘的意思。
2: 三分钟的扑街缘。
0: 哎呀，拜托咧，所以讲哦，人生生水不如生缘，对不对？那咱纯咱做人缘呢，嗯，卖讲有人。
2: 对啊，你是生缘投啦。
0: 对啦，对啦，缘投吼，比较讲话。哎呀，加分。 好啦，安尼恁两个主持就好，开心了。今天啊，现在晕了，现在完蛋了，干嘛话？完蛋了，你这样子的状态，就是规个人哦，整个感觉很好安尼。
2: 好好说话，给他完蛋了，听起来怪怪哈。
0: 好，来，今嘛吼，要邀请两，咱今天有这小金曲小歌王哦，三岁半呢，
2: 三岁半，
0: 头一过来只龙眼的心哦，因阿妈抓伊抓袂了啦，哦，今日家仔，我家的家长讲。
1: 冻
0: 一个高人啊，好难，所以讲正经的，你懂是？今天啊，感觉这个高人，这个叩头的，又参加了2024世界闽歌少儿组的，哦，真正抓袂牢，嘿，秀妹，秀妹，我，欠价抓袂牢，哎呀，阿诺，你知啊？阿诺，阿诺死我性格，阿诺死就性格我。好了，来邀请红队跟白队队长，
1: 欢迎，
0: 来，那欢迎哦，爱跳舞的哦，不要这样。 跑步的吼，找伯乐报名吼，这边红队吼，红队这边，吼，直接看咱碰碰哥有队的碰碰，
2: 碰碰
0: 啊廖俊奈无来啊，无
3: 啦，
0: 啊个电吹啊，啊廖俊中风啊，不，但是有福建啦，有福建，
2: 嘿啦，撸来撸好啊，
0: 廖，廖，廖，廖，廖，廖，廖俊，廖俊，砰砰砰砰砰砰砰，啊砰砰，嘿嘿，啊你是白队的，
3: 白队，
0: 白队的吼，
2: 恁来穿红，
0: 嘿啊对啊。 内底有穿白，我看隐隐约约看到。你看伊的名牌是白色。
3: 哦，对了，
0: 对吧？哈，内底我都无方便。无了解，
3: 哎，恁对来？哎，南投来的。
0: 哎呀，港乡的啦，南投市吼。
3: 哎，南投市。
0: 哦，阮姨啊，住伫咧军工寮遐啦，酒厂的边啊。
3: 哦，同乡的。
0: 哎呀，港乡的啦，我到埔里，埔里在啊。
3: 哎，埔里，我知道，哎。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安尼
0: 怎样？哎，知道，很不好聊。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感谢啊！你有老人无啦？
1: 有啊，你对有老人。
0: 去对老本所还是？
1: 群组啊。
0: 群组啦，哦。啊，什么群？贵啦。
1: 我好多好多个群组嘞。
2: 哎呦，真的
0: 哎！你这群叫做情有所缘呐。哎。
2: 啊，你群组拢什么较侪？拢唱歌？
1: 都有
2: 。买菜嘛有。
1: 唱歌比较多。
2: 哦，唱歌比较多。
0: 属龙刚凶
2: 啊。哦，拜。
0: 你就风华绝代啊！风华绝代个佳人。
2: 绝代佳人。
0: 哦，佳人啊，都是拢佳人啊，那啦。
2: 哎，一家伙啊，一口罩啊。
0: 有查甫无？
1: 哎，男生也很多哦。哎，对。
0: 很多的佳人的人啊。啊，你拢女生啊，男生啊？
3: 哇，拢有。
0: 拢有啦哈。
3: 哎，
2: 刮车刮红
0: 龙，刮车嘛，哎呦，真正
4: 呀！啊，你咪刮黑哦，
3: 哎，我刮黑
0: 哦。哦，阿你讲，
2: 主心一百，
0: 阿你讲，将会二姐接班人，哎，大力电视台的天后。 天天在等候。
4: 我对，看我属于天天在等候。
2: 等机会，等机会。
0: 要唱什么歌？第一个红队的推牌上，你吗？
3: 我
0: 系。好，来，要唱什么歌？
3: 那个雪花舞，
0: 上花布了，青菜布布的哈。
2: 来来，
0: 啊你拍拍啊，五分钟吼，啊你啊，你若卡两通，就紧叫别人来。你卡十通嘛是一票尔哈。好，来，婆婆先个吹下去。
2: 老人哦，
4: 挂掉哦。

0: 没有简单啊、哦、你卡扎班对杨丽花在学歌也快
1: 这厉害啊！哦，而且规个曲势阁真好呢，
0: 气势十足，姿势一百，分数拍拍。
1: 这啊，唱歌是打这个三七步咧唱的呢。
0: 哎呦，较早咧做三七来看，哎、啊，讲三七，
1: 这厉害，
0: 看
2: 嘛。你伫边讲，刚刚要讲卡落。
0: 卡
2: 落。够资源啦。
0: 这个队长真正做有智慧啊！你看嘛，面顶穿红色，下骹穿白色，
1: 白里又透红。
0: 不是，我管你红队白队，我拢。对啊，对啊，
1: 他近麦克风，他近诶，
0: 所以吼、哦，伊都是吃两瓶，你知道？
1: 哦，通吃，
0: 卡掉起来啊，这可能白队，哎、啊、呦啊，可能红队，红队一码倒，白队码倒，靠背，好
1: 不
0: 好？
1: 喂，不是我，你没记过，不是我，嘿，
0: 不是啦，
1: 我就
0: 跳。
1: 跳啦，
0: 人跳就行，免外高跳就好。
1: 心机足重的
3: 啊！一直足想要来看你的啦，你免搁甲我学咯。
0: 很久没有被你看到的了哈，不好意思，我们的时间到了啦，嘿。烧声了，
1: 烧声啊！
0: 我有认识，我有认识外科的。
2: 啊，你烧声搁遐大白哦！
0: 哎呦，不简单。
1: 不是啊，你烧声麦克风搁加远。
0: 就是啊，不过你也烧声嘛，对啊。哎，你要唱《杨丽花歌戏》
3: 哈，《杨丽花》哎呀，到尾也是迄张亚兰咯，啊，
1: 亚兰亚兰
0: 亚兰伊咧，啊，差不多，哎，时间到，哎，
3: 时间到，
0: 还要加油啊，我这边加油啊，啊，你先留意哈，哎，滚水先倒啊，滚水，拉轮烧的滚水哈，
3: 好，
0: 拉轮烧，
1: 谢谢，
0: 卖烧烧烧烧去烫着哈，后来白对的，
1: 这个
0: 等你。哦，真足香港的哈，来，
1: 那你走去星光大道哎，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真厉害啊！
2: 这就是现场直播的，有趣嘛？
1: 臭逼，我个动作已经暴走小歌王，
0: 不是，你别不是，我给你挂个口罩，搞你那脸，不要走，不要走，吼，过来你看，我搞高追耶，
1: 来，啊，你排队第一组，庄玉华带来好听的歌曲《初雪》，
0: 来，破声的歌来者。你也别急白了，对吧？

0: 谢谢。
1: 哎呦，水哦水哦，哦你真会好呢吼。伊卡吼，
2: 安怎讲？
1: 伊哈两边啊，
3: 哈哈哈哈哈！什么？
1: 你加哈人一边啊？你安尼就比人较赢啊，对吧？
2: 真正呢，加差不多加五票以上吧。
1: 对啊，你哈两边，这哈两边就加五票出来。哈哈，什么都不必说，
2: 我已经不
1: 缺任何的花朵。哈哈，什么都不必说，哎，这里像呀。
3: 比利啊，
1: 是比利的歌，你没有，你要学比利，什么都不必说。比利的儿子叫什么？
2: 周天凯。
1: 比利的儿子不是叫彼得利吗？
2: 彼得潘啊，
1: 彼得潘啊。你给我带来，我拍一下，我动作你已经离开了，你头一次来哈。
0: 我来第二次了。
1: 不简单。
2: 你干嘛跟
1: 头一次来？刚刚
2: 那样。哎，干那头一次来，这种感觉。
1: 啊，你搞你搞。我咔嚓搞一个七点半时，大概拢干那头一次这种感觉。好像是
2: 待你如初恋啊。
1: 哎呀，对了，我的贴心啊，不忘初衷啊，你知道吗？你还疑惑眼光在看我呢。
2: 陪你这个较敷衍的，不要。
1: 哎呀，
2: 你动作大概看不出来哈。
1: 你起码在上班，你知哈？
3: 知啦。
1: 今日唔是彩排，你知哈？
3: 我知。你是讲去才去喝咖啡的？
1: 喝啦，喝咖啡啦，聊是非啦。
3: 哦，真的好。那怎么装？怎么装第一次？
1: 我问老婆一下。
3: 啊，就是你老婆。
2: 真正诶，乐哥甲乐嫂吼，即摆你看因咧相处吼，敢若袂做头一工熟悉迄种感觉
3: 咧。像真的每天都在谈恋爱呢，真的。
1: 为什么怎么样可以达成这样子？
2: 哎呀，敢混如混向姐，混向姐来，
1: 你又敢用我私字？啊，你拢袂记哦？哎，刚刚你头一届哦，
2: 来，赶紧，来乐哥掏出
1: 来。你奈袂记你挂我，伊也挂咧。
2: 奈袂记你
3: 挂，那收一工，你奈袂记你
1: 挂。那收一工诶，对。你搁得了啊？拜谢。你甲大家讲两句啊，两句都好，卖伤济啦。我知你。
0: 红白主持人，还有红白观众、现场就是来宾，好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好，你好，
0: 好，
1: 今天都来上面讲课。哎哎哎，哦，唱完了，
0: 唱完了，
2: 唱完了，
1: 要被水都要被唱。
0: 刚才有个黑白主持人，你们好，黑白主持拢无叫宝来，那乱讲就乱主持点麦哈。好了，麦那麦克风，
1: 谢谢姐姐，
0: 时间嘛够，
3: 谢谢你们，
1: 谢谢
3: 谢
1: 谢。
0: 林刚这个来哈，林刚来，
1: 原料真好，
0: 真好。好了，红队也来，
4: 红队第二组柯玉里带来好听的歌曲。金灯抓地，
0: 金灯了哈，来用抓地了，来。

0: 你袂倒啦，
1: 你不对啦，
0: 你基本是袂倒啦，你要等于煮菜呢啊，
1: 啊是教书袂记得禁，
0: 哎呀，你教书乖无？
1: 拢乖好啊，
0: 讲话爱麦克，
2: 拢乖好啊
0: 吼，最近哦，迄新闻。

0: 行出来，爱注意哦。
1: 行行，非常哦，失智哎吼，阿爸原本咧拄磨。
0: 你什么？你吹什么态度？
1: 不是，我是讲
0: 你看起来够有型。
1: 新闻。
2: 无啦，我为着要来看你，我几落工拢无困。
0: 安尼哦，
1: 拢无困。
0: 迄毋是失智，佮失眠。
1: 是。
0: 对啊，对啊。
3: 你头讲会紧张干呢？结果唱得好。
0: 真笑哎！可以来两三遍。刚才没出第一遍，这第一遍来，刚才来来十遍。啊，你刚刚那唱了会下不？
2: 会啦，明仔再干咪再过来。
0: 会啊会啊，
1: 明仔再过来，来来你来来你来来，
0: 你到门口唱的，因为门无开嘛。
1: 这无这边无开啊。
0: 明仔再在哪里啊？
1: 可以可以，欢迎。
0: 麦讲明仔再四点以后拢我咧唱。
1: 欢迎呐，欢迎。
0: 四点我拢唱。
1: 和咱家的吼工作人员，其实吼咱家的少年辈嘛需要练习。
0: 对了，好
1: 需要拍摄摄影，你老在唱，我可以跟你录。
0: 对啊，对啊，啊录落来啊柜台麦讲结账，我跟 NCC 跟恁发。
1: 你跟讲啊嘞，
0: 我麦讲啊，我麦讲啊，
1: 我麦
0: 心照不宣，
1: 心照
0: 麦讲出来，啊你怎样了哈？你我们不要让 NCC 知道我们对哈，
3: 好
0: 我
3: 们的模式。自己要知道怎么做就好。
0: 哎呀，对啊对啊，环境你嘛不安乐，我无可能开我的唱。
1: 哎嘛，
0: 对不对？我无收钱啦，不，我那加纳税对不对？感情不好使，钱的代志尽量卖提起，对不对？啊，好病病无病，真正不多听哈。第一届来哈，阿卡边个来不？你要夹麦克风啦！好啦，麦来扛比啦，哎哈。
2: 主持人、工作人员，大家好，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在座的大家好，
1: 你大家好，大家好，
0: 你是要选立，要选立定还是选什么？好好，安尼时间就好，哎，走，等于管家属，等于管家属，家属袂记你管啊。
1: 我看安尼，我就烦恼伊无管。
0: 对啊，有可能哦，有可能哦。你也是天然瓦斯，
1: 跟我无咧打电
3: 啊。
1: 哎呦，对第二组许凤娇带来好听的歌曲。假如不曾有相遇，
0: 来，破声过来五分钟哦。

0: 哎呦，欸，这国语歌曲呢，吼，啊，你哪会要这首歌？这伊什么队的？
1: 这跟
0: 排队
2: 来，
0: 排队这边，慢慢乱听吼。
2: 这跟大陆歌，
0: 你听啊，你对学的，你去大陆哦？
3: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呦，你都说国语呢？
2: 哎呦，
0: 水准很高呢。你啊，
3: 我们南投市就有了
0: 啊。我南投市就有，
3: 为什么要到大陆去？
2: 哦，真的哦。
0: 这一首歌书，这一歌书啊，
2: 这个书，
0: 这个书哪边看到的呀？你对学呀？对，像个你改啦，
3: 哎呀，哦，自
0: 己学的。你爱也管的啦，
3: 好好，
0: 啊，你对听啦，这条歌对听啦。
3: 那个 YouTube 上听的，
2: 真厉害
0: ，YouTube 啊，像唱的哈。
3: 啊，那个大陆的。
0: 你看吧，你看看，你看看，说我们要捅人家，都早就被人家捅了。
2: 对呀，
0: 我们要捅过去嘛，对不对？
2: 捅过去。
0: 我今嘛吼，派一挂唱这个闽南语的去。
2: 哎，
0: 对不对？
2: 互相文化的交流啊！
0: 你捅我，要捅你，要捅来捅
2: 来捅去，捅来捅去。
0: 对啊，哎，
2: 是啊，
4: 没有啦，就是要给他捅过去。
0: 对啊，你有被捅过吗？
4: 没有，
0: 没有。
2: 谢谢，
0: 再联络了。
2: 谢谢，再联络。姐姐，谢谢，高兴啦，
0: 高兴啦。
3: 嗯，
0: 好了，啊，尽量唱唱嘿，无唱好大啦，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吃好。
2: 大姐贴海报哦，
0: 海报海报海报海报海报哈，
2: 海报拢准备好啊，
0: 准备好嘿。
2: 大姐给你签名，
0: 签海报我送一包哈。来来，
4: 红队第三组陈佑明带来好听的歌曲《B 段的功劳》，
0: 最好听老歌
2: 来哦。
0: 我先给拍拍。

0: 水哦，水哦，
1: 然后就是
0: 这多一对音乐造诣足高呢，
1: 对，他
0: 一唱够滑音，你知道
1: 吗？哎呀，安尼鼓子，安尼鼓子，安尼
0: 转腰高吧，跟鼓子那鬼一样，
1: 腰高吧，
0: 哎呀，鼓子呢，
1: 这是什么形容词啊？
0: 哎哎哎哎，对，
2: 加音呀，空白。
1: 哎，你多个哎，什么音啊？
0: 你会安尼吗？加音啊，我
1: 加音啊，
0: 我干嘛哈喽？
1: 够想
2: 有啦，不要想遐济。
0: 安尼哦，卖想遐济啦。
1: 你平时拢看，你有咧看咱大力的节目吼？
2: 有啦。
1: 你拢看几点诶？
0: 你目镜当时换咧，
1: 干那咧
0: 度数干那，
1: 即较重小
2: 寡。较重
1: 寡。无啦，嘉莹是我啦。
2: 哦，是你
0: 哦。嘿啦，有咧拜托咧。
1: 你唔对伊啦。
2: 你啦。
0: 我。
2: 哎
0: 呀，当时干安尼？
2: 我唔知咧。
0: 我知。
2: 肯帮冇开啊？
0: 肯帮冇啊？
1: 哦，你讲公司咧大看榜来，即个
0: 对咧，
1: 哎呦，
0: 我靠，我们家人还引导，敢有姑娘？
2: 什么表现引导？
0: 哎，你讲话咧中肯，你知道吗？我爱听实在话，你到倒？
2: 我到台中咧，
0: 台中啊，南区的啦。
3: 哎，我出兵啦，我出兵，我
0: 出兵。你出兵啊？
3: 对啦，
0: 哎呦，来，你又来了，好啊。哎呀，我巴拉啦，我唔是咧嘉莹，你咪等啥乱讲，我是脚步上嘅雕足影，足影足影足影诶，哎，我等足影哈，啊你多南区啊，哎，应家己啦，
3: 我南区，
0: 南区啊，哎，哎，北区啊，
1: 北区
0: 啊，
1: 那个，嗯，
2: 不好个啊，
0: 啊，靠，上香很啦，
1: 香很啊，不是晒到遐去啦，哈。
0: 伊较早看半暝啊，所以熟识我
1: 啊。啊，真嘞吼，
0: 半暝啊，没事早点睡。
2: 迄个
0: 我未倒，我唱个倒，迄间电视台红来先倒啊。
1: 无简单。
0: 未倒，我做演个倒安尼啦。哎，好了，感谢。
1: 谢谢大哥。
0: 我是嘉莹哦，那个年糕莫紧，我叫你爸啦，哈。哎，是，
3: 谢谢大哥。
0: 大人不计小人过哈，你卖个盖公司的二号哈。
1: 哦，真的，真的。
0: 后来北堆来，
1: 后来胡玉如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
0: 后来破相个混剑个啪啪啊。

0: 哎呀，甘桃子盖来。
1: 对。
0: 哎，讲来，杨麦克讲来。
2: 对呢，哦，来，快来，
0: 这较水，这光线照个计划水。
2: 唱了真好哦。
0: 嘿啊。
2: 男歌女唱。
1: 啊，你蛮甜。
0: 对啊，你哪知我那工厂面话？
1: 知道就好。
0: 不是啊，我来讲，咱讲话拢卡当实的。
2: 对。
0: 头前卖看，后边卖省，你唱了上好，而且你上盖水。
3: 真
0: 的，安尼听我，
3: 身材个好，
0: 系啊，头前卖看，后边卖成就理想水尔，
2: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 有实在，
0: 有实在。

0: 哎吼，
1: 卡打实地啦。
0: 哎呀，咱做这部就是安尼吼，有啥讲啥，
1: 对吧、啊啊嗯？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0: 对，有样学样，
1: 对啊，哎、啊，没样自己想。
0: 我姐姐是较介意唱翁立友老师的歌，吼、哦。
2: 对。
0: 哦，真正的哦。所以你出去不管你有在比赛吗？
2: 哎，第一次。
0: 哦，第一次。
1: 哎呦。
0: 处女秀就献给大力电视台了，
1: 哎、感谢、啊、感谢感谢感谢，希望你吼、哦、加入咱大力大家庭的这个行列，
0: 谢谢大家庭。
1: 有咧看阮大力有无？真的假的？
2: 19台，19。
0: 啊，平时拢有咧几点有？有时候加减给咱转一个。
1: 系啊。
2: 有啦。
1: 靠印象啊。
2: 有空的时候。
0: 有空的时候。
1: 四点到六点，两个足够唱歌，一个足够唱歌，一个足缘投的。四点到六点，你敢知？
0: 有闲会当拍开看麦。
1: 我。不是啦，我都无主持人，但你无咧看啊，真正有缘啦，有缘无缘，大家困做伙，囡仔生一个，好大啦，
0: 好大
1: 啦，好大啦！哎，这个新歌哈，慢些，好大啦，
0: 好啊，困做伙有缘生一个哦，
1: 有缘啊，无缘
3: 慢些，也可以哦，
0: 哎呀，好厉害哦，
1: 硬要翘呢，硬
0: 要翘一两个出来，
1: 谢谢哈。时间到，
0: 谢谢
2: 谢谢。
1: 哎哎，哦，好行哎，行有行得好。
0: 很豪迈呢，哎，姐姐有这种，那种吼，我得可以
1: 感觉呢，
0: 哎，侠女，
1: 对啊，
0: 大吉头啊。
1: 是，来，今晚邀请这个金曲小歌王
0: 来啊，
1: 尤其诺，哎，真正顶届来的是满地找牙，
0: 哦哟，
1: 因阿妈聊一聊，这届加在用高人啦。
2: 等等，
0: 好，这届吼，这届是一礼拜吼，你是那一天的朱祁吗？
1: 是的，
0: 你是那个朱祁吗？
1: 叫格林贝西出来，
0: 哎，多少起来啊？你是那个朱祁吗？
1: 免开啦，免开啦，免
0: 开，好，再
2: 来，
1: 好来来，好来来来来来。待会不要乱跑，老师都有教，对不对？
3: 超级可爱。
1: 哦，让我们先来，裸瓜也要起，来，再度
3: 重相逢。
1: 好，来，抛下过来，我们的刘奇诺。
3: 刘奇诺，来。

0: 有想家吗？有想要回家的感觉吗？你们这些大人好奇怪哦，叫我站在这边，他都不陪我唱。
1: 你唱的是伍佰的，我们不会唱。
0: 啊，怎么间奏那么长？害他不知道怎么办。看这里也不对，看那里也不对。哎，你莫考呢？
2: 人咧笑啦。
0: 啊，开始啊，开始啊，开始啊，开始啊。

0: 卖照卖照。哎呀，有进步呢！你别嫌我，别嫌我。如果在啊，你今个你不要带回家就好。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
0: 啊，叫你能骂出来不 ？Barbecue。
2: 尤其诺。
0: 你是阿诺对不？
2: 哎，你两个那有声啊呢？
0: 对。
2: 什么声音哦？你有听到哦？
0: 那是什么声音？
2: 什么声音？有听到吗？咕啾，
0: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2: 有听到小鸟的声音吗？
3: 啊！
0: 会给啦！
2: 皮卡丘的声音有吗？
4: 是球球的声音吗？
2: 啊！你唱完歌了、
0: 哦？啊！恁叫恁过来，恁过来，来来来来来，叫恁过来，恁过来，
2: 来来来。
3: 像我的书一样多，我看到它就是彩色的。
0: 来来来，哥哥还一下，还一下，哥哥。
2: 很多车子，
4: 车子在哪里？
0: 哎、欸，它、欸、可以观天眼呢。
3: 里面，
0: 火车里面，
2: 车里面有什么？
0: 哪里有火车？
5: 哪里有火车？
0: 来、欸、跟哥哥讲，你们两个也会通啊。
5: 哪里有火车？
0: 哎呀，
3: 我说正方形那个啊，正方形那个，
5: 番茄、那個，
4: 正方形那个，
0: 正方形那个有火车哦，
2: 火车哦，
0: 啊，刚刚画面的火车、哦。
3: 我听到那个声音。
0: 啊，小米，李宏生。啊！你也要拿麦克风啊！
5: 啊，他说他听到那个声音啊。
0: 那个是什么声音？
3: 我不知道。
2: 他不知道，哦、
0: 他很实在的。这囡仔吼，长大可以从政，他不会说谎，
2: 不会说谎。
5: 那个声音。
0: 啊！不要吹了，等一下他会尿尿，
2: 湿湿的，湿湿，要小心哦。
0: 我们这个地板还要拖，待我要转场，哎，来不及，好不好？
2: 哇，很可爱啦，吼，观众朋友啊，
0: 这个囡仔的高追啦，
2: 阿公阿妈就想介意这种大大这这么油的囡仔。
0: 啊，你始终不要唱弟弟叫弟弟出来唱啊，
2: 你会不会唱？
0: 你也要唱不？
3: 会啊。
2: 啊，怎么不唱？
0: 啊，你怎么不是叫你来？
3: 不想唱，
0: 不想唱了，
2: 不想。
0: 你看不起我们这个舞台，你说，好了，开开玩笑哈，没关系的。阿丽娜，出娘出娘，叫音娜哈，
2: 勾嘴勾
0: 勾嘴勾嘴，跟我小时候一样可爱的哈。哎、欸，
2: 不是，你再继续吹，我也要尿出来了。
0: 来，我们来看一下红队跟白队两队的分数。我跟你讲哦，这个五分钟久，你卡两通就好啊，赶紧叫别人，因为同一个人卡十通嘛是一票尔哈。好，哎，而且用酷狗的哈，
2: 系啊，用酷狗的，
0: 当我们讲谁对谁错呢哈。哎呦，来
4: 来来来
0: 来，哥哥来，红队几队几？
2: 红队几票？
0: 红队
3: 174。
0: 哎呦，
2: 白队。
3: 247。
2: 哎，哪个多？
3: 白
2: 队哦，哎呦，
0: 厉害，
2: 有读书呢，
0: 脑筋很清醒呢。
2: 哎，拜拜，
0: 红队。哦，我知。
2: 谢谢。
0: 174。讲讲者，讲者。
3: 是174。
0: 进来，进来。
3: 174。
0: 哦啊，白队，白队。
3: 247。
0: 哎呦，很
2: 会，
0: 很会模仿哎，
2: 模仿，不错。
5: 白队。
0: 哪一队比较多？
4: 我看你哥哥就先好来主持、
0: 啊，对啊，
2: 哎、欸、对了，
0: 他先好，
2: 跟他很适合呢。
0: 哎，你们
2: 小小主持，
0: 你们两个演双簧好了，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先
2: 等下，默契默契，
0: 那是默契默契，
2: 默契，好的好的好
0: 的，默契默契默契，
2: 当自己的来赏你赏你，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2: 送你来去，
4: 谢谢，可爱耶，
0: 还好已经拉出去了，
2: 还好有哥，还好有哥哥
0: 啊，不要紧啦，开玩笑，好好玩就好哈，哎，给你哦。咱说的这个单元啊，真正非常的重要，
2: 对，
0: 因为有恁的支持，有恁的加油，阮三下稍后可能继续一只加班，
2: 是，
0: 啊，那无是连加班的机会都
2: 无呢，加班的机会嘛是咱家所有观众朋友任何人的，
0: 对，嗯，三品，你做你放心。

0: 有任何问题，我邓贤卡保证，我三个跟你讲，无什么疑问，有问题找我哈，保证到底。
1: 对啊，所以邓姐吼，龙哥会为大家来做一个详细介绍。啊，多好啊，一半讲解啦，一半讲的时间啦，多好听到，有适合家己的，有下用的，甚至出来啊，多好嘛，有需要，甲咱吼斗支持，哇，接纳，这麻烦大家吼，甲咱斗照顾一下，好，谢谢大家，
0: 感谢，
1: 感谢。
2: 刷卡无霸掉的，要找服务人员，请继续拍控诉03379559 0423379559，再来继续，情路放我过。

0: 哎，蛮感谢老师，
1: 快乐排舞班，
2: 谢
3: 谢。
2: 拢帮你过，拢帮你过，
1: 拢帮你过啦。
2: 嗯，拢牛哩。
1: 对啊，看你变哪过啊？你这边缅甸过，卡过拢。
0: 都可以是不是？
1: 哎，一个人卡过蛮
0: 犀利。
2: 一唱歌是哪好少过啦？
1: 阿妹哦，讲卡呢？
2: 多厉害！
1: 哎呀，你几岁也要唱歌？
0: 哇，我是差不多三四岁，我妈都教我唱歌。
1: 安尼哦，
2: 哎呦，哎，那像迄阵那都像大力这种舞台吼，伊早都伫咧做歌唱啊嘛。
0: 但是我细汉敢那人要带我去唱歌去比赛，我拢袂。
2: 为什么？
0: 唔知，做细汉都
1: 比
0: 输较紧嘛。
1: 对方袂嘛？
0: 做细汉比输较大。
1: 对方袂嘛？
0: 哎啦哎啦，
1: 哎你，没准头都安尼乱造啊！
0: 太高追了，
1: 太高追了，
2: 太高追，家己讲，家己讲，较袂超车，
1: 哈，播较袂超车了哈。
2: 谢谢，感谢大家吼，对咱的支持甲听收，啊，有需要的，咱刷卡即卖吼，公司边个有客服人员继续为您的做服务，谢谢。
1: 啊，来讲真正找无客服，找我买西啦，
2: 可以啦。
1: 我今有当时也满线，
2: 真正的吼，
1: 对啊对啊，
2: 哎，赶紧对。接电话，
1: 两种经营，那不是满山都电话海去啊？靠边去，
2: 不是全满就全空啊？你，
1: 总共一句哈，感谢恁的信任啦。尤其是第一届收看大力电视台，咱这观众朋友哈，而我也希望借由这个平台，借由这个节目，你可能更加认识咱大力电视台的企业文化。
2: 是是，
1: 咱不爱做一种好小的代志的，咱一步一开。当初会出来开这间电视台，第一要行阮家己的理想啦，哈。阮无希望讲，咱这时代在看安尼节目，会叫任何一个人家骗去。
2: 对，真的很重要。
1: 不希望这样子。
2: 即卖吼，网络啦，各方面的诈骗足
1: 多。
2: 我们吼，大力电视台要为您来做把关，
0: 是
2: 最好的把关。
1: 而且，咱真济产品。拢是开放的使用，阮敢安尼做表示啥？咱对家己的物件有信心，嘛不爱和你讲啊，食袂下，啊要提个歹势，免歹势，袂下，迄位人的体质不一定嘛。
2: 是啊，当吸收各方面拢无够。
1: 对啊，啊袂下，我紧就打电话来，我有专业的营养师，
2: 没错，
1: 来给你做咨询。甚至我的营养师，我坐你边电话，啊你免买啊这啦，你食这食这就好啊。
2: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这是希望讲，来上介好的物件，互恁大家啊，想要互恁大家身体健康嘞。安尼，阮做较久，唔知道人看对不对？
2: 我
1: 唔知道观众在袂失去啊。
2: 对嘛？
1: 我目前我剪线潮，迄个第四代看人愈来愈少啊呢。啊，开的电视愈来愈侪啦。
2: 哎呀，
1: 但是咱一路走来，相当的坚持。我们家少年，人家少年有一个慷慨者。
2: 是。
1: 哦，你每一丝一毫拢是在做功德。
2: 对。
1: 感恩。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
1: 来，刷来第四周红队，
0: 红队第四周魏德贤，
1: 不是魏德胜，
0: 魏德胜，
2: 英哥哥一块喽，
0: 对哦，
1: 没紧张，要不来吼，恁大家拢做紧张，要不来吼，
0: 好来好听的歌曲，今夜有个小霹雳，
1: 来，郭文健个拍婆啊。
2: 谢谢。谢谢许王哥的嘉宾啊，莅临，感谢，谢谢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
1: 拢唔看电视啦，拢唔知我安尼程序啦，啊，今日啊，咱连刚刚点样做记号呢？

0: 谢谢。真正高深莫测的，
1: 真正哇，
0: 真正做
1: 高手，搁举一支
0: 红，
1: 这个哦，
0: 都开始，
1: 好久没看到。
0: 我看伊服装，我本来就是要表演变魔术，
1: 哎，魔术师，
0: 搁只提一支出来先，我本来伊想要唱一首《风吹风吹风中吃西瓜》，结果拢又唔对，你看麦，都够厉害啦。哎，不送我呢啊！
2: 这个送，
0: 这个上早的那个靠艺术了，一世世人喊你那个上灰了，他只该有那个上灰。
3: 这嘛喜欢这些红吹，
0: 慕名而来，你看嘛，
2: 我自己公司工厂做的，
0: 你自己公司，你看卡卡鬼，你卖再坚持点，你
1: 卡
0: 卡鬼卖再坚持。
1: 他刚刚炸一支哦。
3: 现在
1: 再给我一支设计，哎，设计好，设计个
0: 饭店，哎呦，好，安尼，安个叫叫嘞，
1: 这厉害。
0: 你们公司在做什么的？
2: 风车，
0: 做风车，
1: 这嘛就流行嘞。哎呦，
0: 听讲吼，
1: 听讲你咧放风，
0: 台电，台电我迄个海边我，
1: 对，风力发电，
0: 拢引导你做呀，拢引导做哈。
2: 谢谢啦，嘿，七千几万呢，
0: 嘿，你听做嘛？
2: 啊，我这诶七块啦，
0: 七块。
1: 好可爱，
0: 东西不在大小，
2: 对，
0: 不在技巧了，
2: 是。
1: 哎呀，
0: 你喊你看咱的节目吼，嗯，对了，
2: 不啦，但是我是慕名而来了，
0: 对啊，就是喊你看呗，
2: 因为你算全台湾的哇，十万的观众现在都在看你，你知道吗？
0: 对啊，
2: 所以说我是慕名而来，
0: 十万的观众在看我们，但是就是他没有看。
2: 不啦，他也是难得遇到两个主持人比我还
0: 开玩笑
2: 的，
0: 我紧啦，开玩笑，你们要认真啦，
1: 走心的，哎呀，
0: 对不对？叫认真点，你太平，你做啥？加工呀？
2: 风车最美工厂，
0: 不是啊，风车恁是做零件还是组装？
2: 全部，
1: 规机拢伊做出来啦。
0: 啊，所以咱这拢伫对咧卖风景区吗？还是哪？
2: 专线的风景区啦，学校
1: 拢有差啦，拢有咧差
0: 哦，教材。
2: 昨天。

0: 晚上差不多12点半才回来，高雄那个大庙他们举办风车节，就是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再转好运，好运转。哎呦，哎，伯乐兄转好运，
1: 写上去的对啊，
2: 就跟着时来运转，
1: 时来运转，
0: 是
2: 对了对了，
1: 哦，风水轮流转，
0: 对对。
2: 啊，这也是花店不？啊，
0: 没啦，这个就是，风车造型，你
3: 的
0: 基隆风车要怎么？

0: 哎，没那认真啦，我现在问问你啊，你
1: 真认真讲，
0: 你讲你做业务的报告
1: 呢？是，没啥你安尼讲，因为我来家的，我是尊重，
0: 尊重，
1: 我尊重，因为我仰慕你很久，你知道，因为你难得。这两个主持人比我还倒，这藏不住的优雅和气质，
2: 难得，
0: 难得，
1: 对，
3: 我蛮难得对的这个恭维呢，
1: 不不不，刚一木那不善言辞了，
0: 不苟言笑啊，不跟狗讲笑话，
3: 哎，时间差不多啊，
0: 对啊，
3: 好，谢谢大哥，
4: 谢
1: 谢
3: 大哥，
0: 好，
1: 不
0: 要带领啊，
3: 借完钱，
0: 国家在行了，
1: 有不是有机会，
0: 谢谢，
1: 先不送，
0: 谢谢哈。
3: 够嘴干，呵，来，我们下一首哈，下面你想到哪？
0: 我来，你助力。
3: 好，下面一位哦，下面一位，
0: 下面一位，
3: 黄之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小灰侠》来。

0: 哇，好简单呢、
1: 欸。
2: 哦，小飞侠来了、
1: 啊啊、小飞侠、哦，
0: 我看到小飞侠，
1: 嘿
0: 啊謝謝，哦，我想了啥意思啊？我
1: 看到，哎、欸，
0: 你这个背心花嘞啊！哎，讲阿姨送的，阿姨送的，阿姨送哈。
2: 大哥送的，
3: 大哥已经有先送我一只，所以他才算少了一只给你们、哦、啊！我把秘密讲出来，
0: 是这样子，重色轻友啦。
3: 我们出来交朋友。

0: 友，
1: 重色轻友啊，
0: 就好像三位主持人啊，广结善缘，
2: 广结善缘，对。
0: 那刚刚哥哥讲错了，不是十万人啊。要近百人，百万人，
1: 近百万，近百人，
0: 对啊，百万人，
2: 百万人啊！
0: 我们要有这个，
2: 要有这个心呐，心宽有够多。
1: 不瞒您说，咱们第四台的收视户有550万人
2: 啊，是啊，
1: 只是看我们人不多而已。
2: 对啊，有电视有打开的不多，
0: 大家赶快来，赶快来收看。哎，
1: 你今麦电视讲，都是伊在看煞听得到。
2: 哎呐，
1: 无看你安那讲嘛，伊嘛无听到。
2: 就像以前老师在上课吼，来啊，没到的举手吼，
1: 真笑哎。
3: 但是咱加减。
0: 对哦嘛，
2: 你哪有差啦？
0: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叫蝴蝶效应嘛，借由我一个人在这边讲，然后我的朋友就会看到我的朋友在推荐我的朋友，就啊规整套弄来看，对不？
2: 一种念力啦，
0: 对呀，
1: 你是做业务的。你叫我讲的，
0: 我是领队导游小姐，
1: 不乖哟，国家要去消费啊，
2: 你要带要推销啥？
1: 要
2: 一袋物件就摕出来，啊，今仔日咱介绍一下
1: 吼，
2: 啊，你呐吼，身体最近咧卡到，
0: 哎，不是安尼讲啦吼，我是主要是介绍我们国内外哈好玩的行程，
2: 都会当然
0: 啊，都会。
1: 那蛮好佚佗，
2: 那一台湾，
1: 你只要要叫我坐船，大家蛮好佚佗。
0: 真的，
2: 你哪有钱，都为拢好耍。
0: 真的，这是真的，我姐姐，
2: 这是真的啦。
1: 看跟谁去嘛，
0: 对啦，啊，就大家出来玩嘛，对不对？啊，我们要保健食品、健康自己的身体，当然就要来看我们三位主持人介绍的这么好的、优秀的产品，对不对？啊，那想要身心灵放松一下，就来找我嘛，
1: 对。
0: 我带大家去洗温泉呐。
1: 哎，
2: 你会帮忙洗吗？不会。
1: 对，
0: 你我。可以，
2: 没有，我没有说我可以。
1: 什么态度？你啊，你什么态度？你什么态度？
2: 乐哥，
1: 你什么态度？
2: 太不过了。
0: 可以，欢迎，来，一起来。
1: 放心，我连刚来，请外劳就好啊。
2: 我若无法度家己冰心的话哦，尽量买啦
0: ，对，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1: 对啦，
0: 然后大家来这边唱歌。
1: 健康，甚至今天什么都给的哈。
0: 对，
1: 所以讲这节目就是健康快乐安尼个
0: 对
1: 啊。
0: 对，
1: 谢谢你，
2: 哇，谢，
1: 我报名参加
0: 哈，
2: 谢，
1: 参加这团啦哈，
2: 赞哦。
1: 所以第五组来，
3: 红队第五组古幼云带来好听的歌曲，感情加较济啊。
1: 太破性个歌嘞，我文静。

0: 哎呦，太厉害了！哇，哦、你这跟他千层派的蛋糕脸呢，
1: 好厉害呢！
2: 盛装打扮，
3: 谢谢谢谢。
0: 刚刚技术在人的用心嘛，对不对？节目的尊重然后，
1: 就是一种哦，那种英国女皇要出那个
0: 伊丽莎，
1: 哎，伊丽莎白，
0: 泰勒
1: 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我们在第几世哎？
2: 超美的，
1: 好漂亮！
0: 这对未来世啦，
1: 未来世，
0: 看下 UK 未来世，
1: 完全拢剩现在进行式，你迄未来世，
0: 未来世，
1: 不够先进嘞。
0: 人你甲你握手啊，嘿，迄是恁恁啥？
3: 阿纳达，
0: 阿纳达，伊是恩达少年家，我达是我嘛生得
1: 真就好诶，哎，
0: 两个下呢吼。
3: 哎，谢谢你啊。
0: 恁恁两个下偌久啊？
3: 28年
0: 啊。28年，
1: 不简单呢，哇，
0: 养了四次的哈，七年会养一次，
1: 七年养一次嘛，
0: 上世界感官讲咧有咧白无吼，最近。
3: 没
0: 啦没啦，没白啊
1: 哈，没白，没白啊，
3: 风如衣，
2: 间谍情深，
0: 间谍情深呐，
1: 哇，这书特别顶顶着哎，
0: 开了嘞，哦，
3: 来这节目哈，要特别打扮一下，
0: 肯定要的，
1: 很用心。
2: 我以为你们俩刚刚是要合唱，因为颜色也蛮搭。
1: 哎呀，林刚来不合唱一下哈，
3: 林辉有机会，
0: 有啦，有机会啊，三个月过来一遍嘛，对吧？然后只要一个月来三遍，我三个月来一遍嘛。
3: 麻烦红队帮我们加油一下，
0: 一点爱啦，好，谢谢你，
1: 谢谢
0: ，OK， 好，感谢你。
1: 哇，刚才给你请了一个花童，没呢？哦，
0: 刚才
2: 哎，
0: 那工作人员都闷煞拖地啊，
1: 不用。倒流哦，哎，今仔特别清气呢。
0: 哦，佮拍拉鬼，
1: 哇，拢无拢无脱酸，
0: 真正赞的哈。
2: 那个很像在开演唱会，
1: 迄无啥简单呢。那个迄内面吼，拢有迄个
0: 吸尘器的。那你讲用吹风机？
1: 喂，身边内面有吸尘器，
0: 风风吹，
2: 风吹哈，
0: 有风吹啊，
2: 倒风吹，
0: 有倒风吹。
1: 哎，对呢，大哥这啊内面还较凉哦。
0: 我差几个距离啊，
1: 较烫。
0: 风吹啦，
1: 风吹，
0: 风车来插插在里面嘛。风吹，风中吃西瓜，暗时啊吃，暗头吃西瓜，美味的很清。来，上来去。
1: 红绿音都来喝点歌曲，爱我你敢不敢？
0: 我敢哦，
1: 来哦，
0: 来啊。

0: 哎呦，吼，哎，好笑呢，吼，
1: 爱我你敢干？
0: 伊这滚够建成的，你看，
2: 好漂亮哦！
1: 啊，来个繁星点点啊！你个乐哥会个行个会哈咧，
0: 两个会哈咧，哦，咱两个真正
3: 会哈咧。啊，无，咱两个先。
1: 会哈，但刚讲我爸啊爸，
0: 但是我跟你讲，我已经错破啊，我一定会下定决心的啦。
1: 真的吼，
0: 哎呀，差一叔叔啊，相见恨晚啦，不灵不灵啦。
3: 哎，姐姐嘛，美女。
0: 嘿啊，
1: 美女啊，
0: 对啊，哎，我是讲林美女，咱两个会哈啦。
1: 哎，买哈。
0: 就是美女一个林美女嘛，吼，哎嘛算嘛有共通点。
1: 而且搁大岗位，
0: 哎，大岗位。
1: 不然讲
0: 南岛啦，
1: 小招一个，出佚佗食食饭的嘛。
0: 对啦，嘿，不讲啦，行路都会到啦。

0: 三妹三进的，哎呀，免免你，免是外省啊，免啊，免，哦，免啦，哎啦，我南投薏米嘛袂歹，遐是算免啦
1: 吼。薏米好食。
0: 薏米甲一般的米差哩多。
2: 哦。
0: 较薄，
3: 还叫扁扁，扁扁啊
1: ，QQ 啊，
3: 哎 ，QQ，QQ， 口感比较好。
0: 有没有圆的？哎，还扁的？
3: 哎，油面是黄的啊，油油，哎，哦，
0: 啊，薏米就是
3: 薄扁扁，
0: 扁扁。
1: 啊，阳春面呢？
3: 阳春面较油，啊，较白，哎，哦，扁五米较白。哦，我上爱食面的。哦，
0: 你，我叫叫你下面给他吃哦。
3: 哎呦，我偌高，嘿，偌好吃哎。
0: 用过的都说棒。
2: 今过来我南投，我叫请你吃。
0: 好，你莫甲讲我电视里，我电话里我老了，甲他讲。顶工大家嘛，只讲几波拢无叫，去还阁找无人，对不对？怎么戏？怎么戏？人家那无脑总去，大哥大哥兼姐姐，咪卡几波卡未通，老师的卡好嘞。
3: 好，那我们来欢迎
0: 两队，
3: 一起来，
0: 来，红队、白队，一起来。感谢啦吼，这个舞台就是武林，啊，咱在吼学赛的呢老人啦吼，谢谢你们。好，红队，你红队白队，
1: 好，红队哈
0: ，OK， 好。白队，我进来呀！哎，我这好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
3: 哎呦，差不多嘞。
0: 我你讲啦，姐啊，迄分数，迄是安怎样子啊？表示灵感到宣传到广告，
3: 甲
0: 唱好唱歹是完全无关的。
3: 完全无关，两码子事。啊、
0: 你知啥意思无？就是讲吼，一届人吼，较
3: 搞闹人啊。
2: 嘛无啦，是咩？
0: 啊，
2: 所以大家就爱比较重视。
0: 你这样是，嘿，
2: 咱这里节目真好。
0: 你去对老哈，你头是去对老。
2: 恁
0: 家呢？哇，去本所遐啦，遐啦哈。我看到你惊死，惊
2: 骨裂。潘老，我是老潘老师的学生。
1: 哦，潘正树老师的学生。
0: 伊就是腹肚无好，所以老那个济啦。啊，你就身体勇敢嘛。
2: 我拢闭结。
0: 对啊，你闹未出来嘛？对啦，你闹未出来啦。
3: 来，马上要颁奖一下吧。
0: 好，来颁奖，来，笑脸，
3: 一
0: 笑脸，
3: 你神行呢？
0: 你起码是神行。
3: 你看到这个镜头神行你呢？哎啊，鬼子啊，那么欢迎。
0: 我是谁？我现在在哪？
3: 我是谁？
1: 不是啦。
0: 是啊，卖讲我对你不好。哎，反正来，咱先翕一下相嘞。等讲咱得奖嘞，好不好？
3: 是，
0: 因为你给人加油几个钟嘛。
3: 鬼子啊，喂。
0: 对。哦，对哇，感谢你了哈，这个精神可嘉了，
3: 因为
0: 个叫因那那少年人来买，我不是来干捧场
3: 来支持，谢谢了，
0: 谢谢了，感谢。虽然咱拢无买，但是无差。
3: 啊，感觉安怎？怎么样？觉得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唱歌，觉得如何？
2: 哦，很好啊，
3: 很好
2: 哦，对，
3: 下次还要来吗？
2: 要
3: 呢哈，
0: 三个月啦，
3: 要，
0: 三个月就是讲哈，三个月哈，哎，上下楼梯要小心啦，
3: 对，
0: 三个月哈，哎，这个楼梯，
3: 抬起就容易叮当，
0: 一路在一看在前女友，大概拢三个月未搞楼梯，
3: 哇靠，
0: 不是，
3: 这拢挡住你啊，
0: 不是，拍水，一直铁雕，一波老，
3: 我跟林刚的嘞，喂，
0: 开玩笑啦，来了，感谢啦，这个舞台是由咱全国爱唱歌。爱表演跳舞嘛好，唱歌嘛好，要吞剑嘛好，要跳飞空嘛在练，哎，拢玩定哈。只要你敢来哈，没有什么不可以。
3: 使出浑身解数，
0: 对啦，好，所以今日咱这啊所有的比赛，自己跟咱分享，不够卡侪人来看咱大力电视台，从这个节目了解大力电视台的企业文化。我希望讲大家会当健康，会当快乐，爱当欢欢喜喜哈。这个打开电视，大力119。和你欢乐到永久，好来
3: 啊！会记吼，咱等一下后边还有连续两点钟精彩的节目哦，千万别走开哦，去便所一下啦，甚至吼啉一下开水，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
0: 等下，花又伫天流嘛来。
1: 有啦，所以等下大家别让走哦，搁八秒，我们特别搁回来哦，感谢。
3: 五秒哦，四秒。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英雄之香港片。湖北的亚太土地啊，总在空灯当中让人感谢上司。来到湖北省的香港市，当中人啊，第一时间坐上了个红当当的手碌碌的西凉下，一份火红的热情啊，已经成了香港最鲜活的名片。当我们静下心来，行人亚洲水乡。我们会发现到它还有那一种生存的待遇，亚庇啊是中国现代戏剧开始创意欣赏的故乡，行业创意工人组刊登几条戏剧人物的雕像，就像唐道戏剧录音著作中这份震撼人心的对拍，对香港人来讲也不只是一份文化的荣耀，还是一种对情感对生活的深刻的体悟，香港作为安阳的一座城市，具有西凉下这种闹热的人间烟火，还有戏曲文化底牌、完全的艺术灵魂，一种通情夹海面，教人调查热爱生活的同时，也就拥有一只细腻感悟的心。
1: 我是钱江。
2: 我是钱江，潜藏瑰宝。孟启大泽从远古洪荒而来，作为楚文化重要发祥地，这里坐拥天下第一台章华台，被列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所在地龙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荆楚大地上又一个国家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历史久远，人文荟萃，钱江孕育了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大师曹禺。钱江花鼓戏、钱江皮影戏、钱江草把龙纷纷入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钱江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地上盛产粮油棉，地下富藏油气盐，钱江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把古云梦泽的灵气揉洒在大小波澜，钱江湖泊星罗棋布，河网纵横交织，是南水北调兴隆水利枢纽和引江济汉工程核心区，也是植物王国活化石水杉的第二故乡。云梦缩影，候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访汪湖逾越千年，生机依旧，湖水漾波，绿树成荫，曹禺文化旅游区以文学大家之名激发戏剧热爱，游客如织，风景如画，水与城相融，景与人相宜。

钱江，不是江南胜似江南。著名作家毕野盛赞，这是一座绿色的城。我是钱江，潜心酿造，小小一抹红，惊艳世界的味蕾。全中国每10只小龙虾有3只从这里发出。想吃正宗钱江味儿，百城万店满足远方的你。养虾有道，共生中彼此更好的成就。有机，当然更营养。从田间起步，千亿特色产业集群正在崛起。全国虾王，舍我其谁？一把尺子丈量南北，一手绝活裁缝天下衣。18万钱江工匠，传承千年技艺。向武汉追光，与武汉同心。高质量循环经济产业链全力打造，全省关键电子材料产业集群呼之欲出，与生物医药新能源一起搭建起新兴产业的黄金三角。我是钱江，潜力无限，是一座桥，连通鄂西秀美与鄂东大气，似一双手挽起长汉两江。公铁水空无缝衔接，立体交通交织纵横，通达八方。漕鱼故里，江汉游城，水乡园林，龙虾之乡，一切良性互动，美好共同缔造。城与城，城与产，3000年生生不息，40载筚路蓝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钱江新画卷正在展开。潜力无限，江融未来。世界你好，我是钱江。

0: 油焖、蒜蓉、香炉，128道菜品在这里应运而生。百城万店、中央厨房加清餐连锁，让正宗黔江味道直达远方。火热直播，网络新农人带动龙虾即时产品调味料热销，集美食、旅游、文化于一体，中国黔江生态龙虾城吸引老饕无数。小小一抹红，星火燎原，让八方味蕾共享黔江滋味。浩瀚星河，总有一些坐标注定被文明镌刻在这里。5000载医药薪火，500年本草求真，神农氏尝百草，启华夏医道，李时珍穷物理，立东方纲目，一席布衣，丈量万里河山，以逆流而上的孤勇，修正千年谬误，以悬壶济世的人心，筑起杏林丰碑。古代百科全书的巨著，不仅是中医药的基因图谱，更是叩击现代医学瓶颈的智慧秘药。当古老药典在实验室解码成分子方程式，当 ISO 标准烙上储药印记，湖北正以硬核科技重绎本草纲目，中医药与生物科技、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湖北正将千年药典编译为数字时代的健康代码，以科学共识架起文明互鉴桥梁。荆楚大地，华中药库，古方本草孕育自然神奇。作为十大储药之首的奇艾，正托起千亿产业集群。注册商标7000多件，涉艾企业4000多家。8.3万艾灸师持证出海，整合平台资源，推动平台智能管理，形成零废弃高质量产业链条，实现全流程标准化溯源系统。湖北道地药材种植规模超500万亩，中药材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让古籍药方新生，科技正重构产业逻辑。从田间到临床，从生产到研发，聚焦全产业链发力，加强各环节互联互通。在这里，千年药香化作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药食同源，医养结合，正从概念走向产业。从长江之滨的艾田到星辰大海的探索，湖北以一株艾草的千亿旅程，诠释着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深层逻辑。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共生共荣，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交相辉映。如果说《本草纲目》是中医药的源代码，那么湖北正以中医药加的跨界方程式，政策赋能、科技突围、市场开拓的三重奏再次交响，制定发布我国艾草行业首个标准体系，聚力打造全国艾行业第一品牌，以科技创新激活千年瑰宝，以链式思维重构产业生态，以生态高颜值换取发展高质量，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清楚注脚。当艾草晨露映照创新晨光，当医药据点链通丝绸之路，湖北 正以国家试验区建设为抓手，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目标，让东方本草智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处方。本草铸魂，守正创新，健康湖北，聚力而行。
1: 这里因水而兴，远水而明，轮回了亘古沧桑，记录了千载风流，一涛江水就是一番壮丽，一处繁花便是一种倾城。这里是水乡花都老河口，99个行，99个庄，400男船走上水，800山船运货忙。老河口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东依中原，西望武当，北枕秦巴，南眺荆襄。繁盛的是商业，璀璨的是人文，南北交汇，开放包容，孕育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河口丝弦，锣鼓架子，古韵悠长，湖北大乐调，老河口花鼓，香味浓郁。老河口木板年画，雕刻的是岁月，传承的是文脉。

三千里汉江，不羁奔流。至此，画江为湖，妩媚秀逸，碧波粼粼。岸边垂柳，倒影婆娑。或行走，或品茶，轻松惬意，悠然自得。十万亩梨桃依江而兴，盛花时节，国满之时，游人如织。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梨花之都和中国大仙桃之乡。北有红旗渠，南有饮丹渠，一渠清水加绿树，两岸花香引蝶来。百里生态丹渠，宛如一条银河游走在鄂北岗地，滋养万物。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花绽放，一处处如画美景遍布城乡。天蓝水净，城绿乡美，天公人佑的生态环境，让老河口成为熠熠生辉的岗地江南水乡花都。全域旅游快速发展，花万渠生态景区、万亩牡丹观赏园、绛簇文化博物馆等一批旅游项目异彩纷呈，文化旅游产品独具特色。有机蔬果、现代渔业、花卉苗木等一大批集种、养、家、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今日老河口全力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建设千亿工业强势，已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再生资源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全国区域性大型再生资源利用基地，全国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信息产业急剧发展，众多企业落户于此，外向型企业发展势头强劲，出口基地建设突破性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日用消费品产业迅速崛起，大力发展电子商务，阿里巴巴等一批知名企业纷纷入驻，坚持产城融合，追求绿色智能，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老河口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建设现代产业之城、精致宜居之城、改革开放之城、幸福安康之城、法治文明之城。一区两城市蓝图正在绘就，前进的步伐铿锵有力。曾经的小汉口，今日的老河口，正破茧重生，精彩蝶变，成为汉江生态经济带上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

蒜蓉、香炉，128道菜品在这里应运而生。百城万店，中央厨房加清餐连锁，让正宗黔江味道直达远方。

中国潜江生态龙虾城，吸引老饕无数。小小一抹红，星火燎原，让八方味蕾共享潜江滋味。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2: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肿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同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哎，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候，你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候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济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像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毛衣锭，哦，毛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互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踢袂开，老白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咽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咽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紧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下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袂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啦，有当时会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 B1、B6 甲 B12， 为什么 B1 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 B1，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 B1。

哦，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诶食有诶食物内底有，毋过你咧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诶水内底有啥，有即个氯，伊即个氯啊，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诶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诶吸收有差，少年诶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即、這个哦，这咱诶米群哦，足简单诶吼，就是食咱诶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啊，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正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啊，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这有这黄诶，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哦。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佫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那边所有成分，即两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咧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互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完全所有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即、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佮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佮腰酸背痛。啊，佮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佮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奥利奈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怎么代谢掉，就是靠 TTFD， 它也帮助你回来吸收，还可以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给你顾好。还有一个很重点的，咱电视机上有很多好朋友有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不但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悬、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佮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伊会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在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口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

0: 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个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伫咧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 1 B 6 B 十二、泛酸钙、维生素 E、B 1 B 6 B 十二，接着是 B 5啦哈，维生素 E， 还有谷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让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送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以前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919，试食不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啊你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哈。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就好。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啦未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加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卖完就无啊，进山啊。
1: 康特书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2: 一组，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哈，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的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5: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2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今仔电工主任做的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9: 我咪一组。
0: 来，等我一个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得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多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0: 我拄啊买偌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叫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1: 别接你的电话。
0: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在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11: 你啥？
0: 我嘉盈啊。
11: 你嘉盈啊？
0: 对吧？
11: 好，我要赶紧去做来。
0: 等我一下，58线赶紧去做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搁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12: 来，小菊多。
0: 好，来60线，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3: 我不要一组。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4: 哦，好，小姐啊，
0: 一组好，
14: 好，
0: 来62线，谢谢，多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5: 我不一组啊，
0: 好。

0: 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食无效，唔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得认真食，一天食两粒啊、哦。我送你，你就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哈、啊。保时捷，你好。
1: 喂。
0: 你买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甲你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食的哦，不是四盒3000哦，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四盒送你3000，啊，你会当食一盒，食无效还我3盒，安怎不知？莲花姐，莲花姐啊，你我一个人就这个点卡来，陶子姐你好，陶子姐，
2: 喂，
0: 没事做笑，
2: 没事做
0: 了，好来64转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软，爬未起来，手会夹未惯未？会安尼，感觉手夹未惯，我都夹水溶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3: 啊，刚刚迄个，今麦在广告。
0: 哦，这是助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高帅来，夏姐来。哎，雪玲姐你好。
4: 哎，一家人啊。
0: 好喂。
4: 你别甲接线卡。
0: 好，来来，70岁甲接线卡一下来，莲花姐啊。
5: 啊，少你说啊。
0: 好，多谢你莲花的人呢。
5: 啊。
0: 哦，你等我一下，等你较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钱行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咧，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到就有俗到哦。本来是3000嘛，三千就做俗的，240粒3000就做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暗时啊都较好困，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甲食哈。来，清代大哥，
5: 对，
0: 我改音，嘿，
5: 好改音，
0: 你好，你好，你要订康德斯药。
5: 嘿，对对对，
0: 感谢你，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下52出来，52现在帮我服务姐来。嘿，父子大姐吼，
6: 哎，
0: 你好，我改，你要订康乐斯哦。
6: 哎，
0: 你订了一个好啊，我杀出来53现在。玉进大哥你好，安啦。好，来，等我一下，54出来，要一组54出来，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7: 哎，我要康乐斯。
0: 康乐斯哦，等我一下，会记你哦。逐天食，一早起来食饭饱就食，一天食两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8: 哎，我一组，
0: 好来，你50串一组，50串来，素清姐你好，
9: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串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10: 一组一组，
0: 好来53件的一组，53串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你较好哈。今仔定岗主们来做会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11: 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串，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痛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每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两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2: 我拄啊买偌久会到啊？
0: 今仔定拜六就到啊，你定定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13: 别你就知我
0: 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得看啊。你要康特斯哦？
13: 你啥？
0: 我加赢啊！
13: 你加赢啊？
0: 对啊。
13: 好。哦。我要加加一组来。
0: 等我一下，58双加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然后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4: 哎，就这多。
0: 好，来60双，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5: 哎，我不要一组。
0: 好，来61双，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6: 好好，小菊啊，
0: 一组
16: 哦。
0: 好，来62双，谢谢，多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啊，你好。
17: 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食无效，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得认真食，一天食两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18: 喂，
0: 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最后剩一分钟俩啊。洪娇姐啊，你好。
19: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56线的，帮我接一下56线啊。来，秀兰姐你好。阿瑞姐啊，要来康特斯哦。好，你等了幺号啊，57线给他下姐啊，最后一分钟啊，最后一分钟，淑珍姐你好。好，等我接58线、58线的来，这是咱住伫桃园的。
19: 对，
0: 你是新朋友是不是？
19: 对。
0: 哦，你要订我们的康特斯是不是？电话拿着，你电话拿着，我请人家帮你写地址哈。你新朋友、古朋友赶快，不管你是新朋友、旧朋友，我们今天有做活动就是有优惠，但是哦，就只有一天， 我这一年加工过三工俩，哦，一年因为咱这一组就食几个月啊，一组上少上少食咧五个啊月，啊，所以你买做会好哈，赶紧来，最后二十秒俩哈，来金土大哥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0: 不要看这事哦，来刷刷夏姐来，琼华你要琼华一组哦，
1: 哎，
0: 来再刷一组来，你要素珠姐你。

凤美妈妈、黄源妈妈、祥云弟弟、音律爸爸、苏云杰、文采大哥、顺德大哥、吉清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静义大哥、金莲妈妈、宝钗妈妈、班中舅舅、祥云弟弟、王软妈妈、桂春妈妈。

玉环妈妈、席当大哥、林雪妈妈、素贞妈妈、凤美妈妈、九六六的好朋友加入大哥怡颖姐、德南大哥、怡颖姐、怡颖妈妈，感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哇，这在座这每一位咱最爱的人，最爱的人，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假日愉快。
0: 假日愉快。其实吼，咱像咱昨昏啦，昨昏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因为是时间是中昼12点至下晡4点嘛，所以一直以来吼，其实咱的心内拢有一个遗憾，心内拢有一个遗憾，
1: 小遗憾这样子。
0: 小遗憾吼，就是无在调和咱吼，包括咱中西的好朋友，唐河连播过去到这个你们中视这一边，但是咱一直有在尽力，一直有在努力，打拼，咱希望伫咧即个明年度开始，明年一月初一开始啊，咱有伫暗算，嘛已经足侪部分拢已经伫准备啊，伫做一个调整啊。未来咱要来甲即个红白交流站的时间咧，要来改做为早起10点就开始啊，一路同款4点钟到下晡2点。所以咱遮看中视的好朋友吼，你即摆早起是毋是10点、12点拢看咱这个佑靖哥甲娟姐的节目？未来同款，你呢第四台拍开，你就看得到了。
1: 对，1月1号。
0: 这应该是应该么真值得恁欢喜的一件好代志，好代志啦。
1: 真的真的，
0: 很早，
1: 有嘛？真了，就坐中西的朋友看啊，恁是爱安怎才看得到恁的红白交流站？
0: 因为通常吼，有时拜六咱家家嘛是接到电话嘛，小刚哦 ，Penny 哦，今仔放假吼，无呢，我真当的现场的直播哈，恁拜六不是休困无做节目吗？
1: 无，
0: 有呢。礼拜六也是有的，
1: 对对对，
0: 礼拜六
1: 也是没休息，有上班，
0: 对，
1: 有录影啊，
0: 所以谢谢大家，期待一下明年度全新的一个节目的时段来跟大家，跟你更加更亲近，
1: 是
0: 奇怪，你的声音会断吗？
1: 没，
0: 这样我这耳机的关系，
1: 接触不了
0: ，不要紧哈，所以大家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很快，时间在过很快的
1: 啊，对啊。
0: 八月份啊，
1: 而且那个报名的人数应该越来越难报名，因为愈来愈侪人看到。
0: 啊，你讲安尼对。未来吼，咱

0: 中学好朋友准备一下，先报名，
1: 换恁来啊，
0: 换恁哦，做伙来，啊，两边安尼先拼先，两边安尼先拼先拼一下，
1: 对，
0: 拼一下，因为我知影，包括咱看即个啊，即个中学好朋友吼，很多都是高知识分子，
1: 而且很爱唱歌啊，
0: 哎呀，老师啦、律师啦、医生啦、身心牛各方面呢，好也是非常的多哦，拢欢迎即个舞台吼，都是特别为恁设的。啊、哦，特别为恁传的、啊、希望你们可以踴跃参加啦哈！哇、啊，昨昏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邀请到咱的、啊、超级巨星、啊、沈雅文呐、啊，
1: 对，
0: 然后咱的雅文姐也非常的优秀，
1: 哎、欸，嘛伫台北教唱歌教十年
0: 啊，十几年的时间啊呢，哇，真无简单，相信这嘛是后来吼、哦、和伊的学生啊，哇，老师你才搞唱歌啊，啊，无赚着，
1: 出家专辑嘞哈。已经出第二张啊、第一张伊有来咱的新曲播，
0: 对，啊后来吼，就甲咱的这个江志峰老师，
1: 对，
0: 哦，这个算是哦、千里马遇见伯乐啊，
1: 对，
0: 哦，有较好的声音，哦，较好的这个哦才质，哦，啊，谈好会当出一张啊这个唱片，
1: 所以将来拄着伯乐啊，
0: 啊，拄着，拄着伯乐哥啊，
1: 哎呀，
0: 哦，拄着伯乐哥，哦，啊，大家拢。就介意这个节目个单元啦，哈、嗯，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噶一般咱这种棚内节目吼，比较较无休想，
1: 迄较
0: 较自然
1: 啦。可能是伯乐哥伫个，所以话拢会当后白讲。
0: 也可以，
1: 因为拢会当沙了白讲，
0: 总是
1: 坐
0: 登来，
1: 伊会搭，
0: 哎，互相搭配啦，哈。啊，有时候就互相绕开求进步啦，哇、欸啊，很就趣味的。
1: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伯乐哥讲，咱拢会当开玩笑嘛，
0: 对对对，
1: 唔免惊。
0: 嗯，对，安尼就是上介好个嘛哈、嗯。好啦，讲这个父亲节，早去食饭哦。
1: 系啊，
0: 早去食
1: 啥？应该拢去食饭吧。
0: 你食一日一日来，你食啥物好料的？
1: 我去食烧烤。
0: 啊，烧烤哦，什么和牛一款的哈？
1: 对对的，日式烧烤那种。哎。
0: 是自己烘还是别人烘好的？
1: 昨天好像有别人有店员。
0: 什么干干哪有？你是无去啊？
1: 不是不是，因为伊有分有分有一些套有一些是店员会烤的，
0: 啊、代烤。
1: 嘿，对对对对。
0: 有些一个这个
1: 套，你也看迄肉，你能要烘无？
0: 有些一个套餐内面吼，因为有的肉较珍贵啊，啊，惊讲咱一寡这种较外行的，要去烘吼，
1: 无猜人的面。
0: 我坦白讲吼，有些咱是安尼哦。烘料歹食，阁会怪人迄肉无好哦、欸。
1: 其实是咱真正袂，
0: 咱真正烘慢烘。
1: 我讲迄差一秒，还是讲差三十秒差足侪。
0: 嘿，三十秒就变肉干去啊！
1: 对，差足侪。你看才差30秒哎、嗯欸，对啊。
0: 所以你看吼、喔，为虾米人爱遮尔啊认真吼？人迄品质原本是好的。
1: 而且我感觉上厉害是啥物，你敢知？因咧背虾啊有够强的啦。
0: 因拢唔免用手。
1: 就两个夹子。
0: 安尼
1: 跳起来。但是伊背料哦、喔。迄、那个虾啊的完整的虾子还在那边，
0: 嗯，
1: 伊迄个咸个底啊，肉就是
0: 肉黄肉壳壳黄壳啊，
1: 壳是搁规只好好，但敢那无白安尼，
0: 嗯嗯嗯，
1: 啊，但是肉已经白出来，
0: 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很厉害啊！
1: 而且伊，我看他，因为我连续看伊白几下食嘛，伊跟他，
0: 你无学一个，
1: 哎，真正学袂来，我感觉还要练习呢，
0: 嗯，
1: 伊差不多三个动作就白了，
0: 就好啊。头先夹起来，
1: 不是，伊无夹头，伊阁无夹
0: 头嘛，无夹啵，
1: 伊无夹头，因为后边开始，
0: 哎，脚只偏啊，迄个
1: 啊那个
0: 夹把力臂，
1: 对，
0: 撑过，
1: 对，
0: 滑一下，
1: 对，滑一下，然后下面转一下，
0: 哦，
1: 然后上面再转一下，啊，就整。
0: 啊，你唔袂去，你袂去转，你袂去转，我看卖。
1: 我感觉嘛是爱迄种虾才有法度，
0: 嗯，
1: 就是因迄是大只的嘛，迄种虾较有法度安尼白吧，
0: 壳嘛较高啦，
1: 哎，那是讲一般的
0: 白，一般白虾迄
1: 种歹白，
0: 哎，壳拢白干，哎，脆脆软，哎，脆脆软软哈，好啊，你去食烤肉哈，
1: 厉害厉害，
0: 哎呀，好吃啦哈，这个只要人对，食啥拢好，
1: 对啊，就是庆祝一下嘛，
0: 哎呀，卖讲啊，逐年拢啊母亲节拢啊食两个。对不？
1: 对啊。
0: 父亲节，大家拢走甲无半个。
1: 哎，因为阮爸爸嘛无啥物爱食的物件，伊真正有感觉他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哦、喔他喜欢吃脆脆的。
0: 我物件脆的好
1: 啊。他喜欢吃那个科学面那种。
0: 啊，唔卡咋讲诶？
1: 伊家
0: 我冒两箱啊，我冒两箱啊，和你偏方诶。
1: 伊爱食，
0: 和你配秘鲁。
1: 伊爱食科学面，但、就是一种会空空空一种，但是伊。

0: 会当讲伊较爱食物件是啥物？伊迄海产啊，是讲龙虾啥物，伊嘛无啥物兴趣。
1: 是吼、
0: 哦。伊他就喜欢吃牛肉啦。
1: 哦，爱食牛排。
0: 哎，佮爱食迄牛排牛排。
1: 是啦，哈、嗯，恁袂歹哈。哎呀，你昨昏去食烧烤吼、嗯，我昨昏拄好吼，迄、那个甲妈妈邀请起来台中，哦、嗯，啊起来台中，啊佮拄好吼。有一丁啦、啊哦嗯，我日本的这个朋友，哦，日本的朋友为这个大阪倒转来，
0: 啊、嗯哦，
1: 为
0: 大阪，
1: 哎呀，为奥萨卡倒来，哈、哦，啊，就想讲，啊，这个节日，因可能嘛都要倒来庆祝这个父亲节啊，哦，啊，但是想袂到一落飞机吼、哦。啊，无转去厝的，已经互我拦截啊！哦，已经先互我拦截啊！哈，
0: 先来甲你庆祝。
1: 哎呀，先食饭啊！哦，昨昏走去这个北屯啊，哦，一间咧卖这个牛肉，哦，烧鹅啊。
0: 哎，是你订的吗？
1: 哎呀，
0: 哦，你当下才订、哦？
1: 无，你靠，有可能当下才订、
0: 哦。我想讲，但是你昨昏刚不是甲我讲你要食迄间？
1: 哎呀，是啊，
0: 哦，是
1: 啊、
0: 哦，
1: 是啊，是今仔你要食另外迄间。等一下要吃另外一间、哦，
0: 你这两间我拢去过。
1: 哎，对对对，嘿、欸，你这個、你嘛西阿好诶，所以伫你面头前
0: 吼，
1: 我嘛唔敢讲我捌的这物件真济。
0: 因为咱阮拢有固定的那个家庭，就是
1: 聚餐呐、啊，
0: 所以嘿，拢、嗯、会去吃。
1: 啊，所以昨昏哇，想讲哦，啊日本朋友回来嘛，嗯、啊长时间拢定居在这个日本嘛，嗯、啊加减一定会怀念咱台湾的这个美食啊，
0: 就怀念的啦。
1: 哎呀，就怀念的啊！我想讲啊，恁即逝回来吼，啊恁会想要买啥倒转去？
0: 嘿，啊买啥、哦？他们还要再回去哦。
1: 会啊，因拢底下做假头路啊，啊底下做工课啊，哦，拢底下咧做工课，哦，在那边一对这个伴侣啊，啊一对伴侣，哦啊女生是伫咧做这个广告行销这部分嘛，伫日本
0: 哦，
1: 哎真优秀啦哈，真优秀啊，查甫是伫咧日本的这个做工程师。哦，工程师
0: 都很厉害、
1: 欸，做这个工程师啦，啊、所以底下拢其实都定居了啊。嗯，啊，我昨咧讨论讲，哇，你要炸啥？伊竟然不是跟我讲，想要炸什么王来酥啦、太阳饼啦、啊哎，什么的。伊讲唔是，伊要炸啥？炸咱台湾的这个吼调味料倒转去。哦，啊、我讲调味料，我第一个我想法，我就想讲哦。啊，是东泉辣椒酱嘛？伊讲唔是，虽然伊是台中人，嗯、但是伊讲唔是，伊要炸迄个啥？
0: 沙茶酱。
1: 甜辣酱。
0: 哦，甜辣酱。
1: 往高雄在用的迄种吼、哦，爱滋味，爱滋味甜辣酱迄款的，对，配肉粽配啥的这款。
0: 哦，会怀念迄味
1: 啦。嘿，伊讲伊要炸这个甜辣酱啦，油葱酥啦。哦哈，啊，要炸一挂吼、哦，较特别的就对啊，
0: 沙爹会当欠芳的
1: 物件。嗯、哦，啊，所以表示伊底下有在煮嘛。
0: 哦，对 对, 對。哎、欸、呀，
1: 啊，当场嘛买迄个啥，迄、那个因为卖牛肉弄一种牛油嘛，
0: 对对对，
1: 牛油变起个油葱的哦。
0: 哎、欸，真正有食的物件，哎、欸，才有真正有台湾味的。
1: 才会有。
0: 对对对 对,
1: 對。我买问因讲，啊，底下敢真正拢买无？嗯。伊讲哦。其实是有啊，
0: 较歹找啊，
1: 贵啊，
0: 哦贵
1: 啊，贵。伊若专门，
0: 嘿，
1: 伊若专门到迄种哦卖花莲的物件的吼，是买有到这物件的，好、哦、买会到的。但是讲话较贵，伊不如就家己炸，哦家己炸。
0: 啊，咱台湾人是拢去日本的超市买日本的什么盐昆布啊？
1: 对啊，啊对，伊讲伊回来要炸这物件啦，特抓吼，伊若有回来吼，我厝的若有迄个啥泡面，哦，伊一定爱炸，不管倒一种，只要台湾的泡面伊都爱。
0: 就可以
1: 了，就可以了。
0: 讲老实的吼、嗯，去日本，我感觉日本的泡面，
1: 无台湾的好吃，
0: 我觉得不好吃
1: 哎、哦，不好吃。
0: 我觉得日本泡面不好吃。哎、嗯，
1: 啊，所以现在都会炸咱台湾的泡面。
0: 台湾真正青菜几个拢好吃，嗯，真的没有什么
1: 啊，长得侪好侪料哈，哇，啊，长得人有够侪啊，因为迄间餐厅吼，因为张父亲节嘛，伊、嗯、唔是和这个散客。安尼出出入入的，
0: 还咱先订。
1: 伊是做一届哦，七点二十分时间一到，做伙规旁的人做伙入去，啊，做伙出菜。
0: 因为我母亲节嘛，去。
1: 哎，对对对，哦，啊，坐好坐了哈，就点嘛哈，点菜。我讲啊，你们先去那个冰箱拿饮料啊。
0: 想喝什么？
1: 想喝什么自己拿。果不其然呢，摕咱台湾的啥？
0: 我有。
1: 喝。
0: 黑松沙士，
1: 黑松沙士，
0: 苹果西达。
1: 诶，无一张无摕这。
0: 苹果西达。
1: 没有，昨天没有拿这个。
0: 油切，
1: 没有，也不、
0: 欸、油切日本就有了，
1: 不拿这个。一天啥？
0: 没啊的，
1: 马博
0: 么？
1: 一天啥？
0: 十八天，
1: 马博。因为秘鲁日本的马袂歹啉，一天啥？ 麻辣酱。哦，酷！以前咱板凳的迄种哦，

0: 芭乐兹，
1: 哎，餐厅的冰箱拢一定有的啦。
0: 我很爱呢，
1: 我也很爱、啊。
0: 我就介意啉的芭乐汁，哇！但是，嗯，今麦芭乐汁吼，我坦白讲，
1: 我感觉无较早的，
0: 无较早的好啉。
1: 真的真的。
0: 以前的芭乐汁，我会记得啉起来，佫小可刷刷。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今麦拢敢那纯
1: 今麦可能水，今麦可能用滴的啊。
0: 滴两滴就几桶就好势安尼哦。哎，啊，今麦拢无，但是嘛，佫袂歹啉啊。另外一个就提啥乌梅汁啊。哦，乌梅汁这样啊，哎、哦、呀、啊，他们说也很怀念，而且点菜啊，点点点吼，哇，很多不一样的啊，海产啊，各方面啊，吼、啊，大行家啊，哦，还不错啊，跟日本人啊，用那个啊简单的破日语吼，哈、啊，破多走，破日语吼啊，跟安尼啊开讲沟通一下，蛮有趣的。
1: 哦、对啦，去遐才久已经变日本人啊。
0: 嗯，哎，迄阵点这个吼烧鹅啊，哦，哎，因男朋友日本人，哦、啊，就讲
1: 吼，哦，是哦，
0: 那个烧鹅的皮吼，伊形容伊形容好听，啊，因女朋友才去翻译荷兰，伊讲吼，那个皮食起来吼，就像因日本烤鳗鱼啊。哦，烤鳗鱼那个脆脆的皮，嗯，哦，脆脆的皮，哦，啊，大行店啊，店呢，这什么呀，牛肉火锅啊，哦，牛肉啦，什么海龟子啦。好、哦、啊，一个有的。
1: 这是咱台湾人的那个板德菜
0: 啊。那个凤梨虾球。
1: 哦，凤梨虾球。
0: 你讲特别讲有没有吃迄凤梨虾球啊？哦，凤梨虾球啊，你啊，大行店。最后我有几道，哦啊，全部里面你最喜欢的，伊讲哦。伊爱食迄个海龟子，
1: 哦，
0: 啊，唔是海龟子哦，伊爱食海龟子的迄个酱。
1: 你讲用酱油炒的那种。
0: 导游哥，炸呢啊，甜甜啊，哦，伊啊个长点啊，海龟子炒的还长啥？高赞塔。
1: 对对对。
0: 啊，高赞塔。
1: 再胖。
0: 嗯，他说，嗯，全部安尼紧紧的海瓜子好吃。
1: 叫伊女朋友等去日本炒好食，应该日本买有法都炒出来。
0: 啊，但是唔知有海龟子无，就唔知。
1: 应该有吧。
0: 嘛，阿仔，
1: 哦，真的哦，
0: 希望是有啦哈。哎啦，食饭就安尼，趣味趣味啦，人济人多吼，物件食起来就好食。
1: 对对，真的。
0: 啊，我最后吼，全部食饭食饱，我敢问一个讲吼，啊，过来恁要食啥？
1: 嗯。
0: 啊，明仔载恁要去倒位佚佗，要食啥？
1: 哎。
0: 伊讲吼，怀念台湾的
1: 夜市啊。
0: 串冰。
1: 哦，串冰哦。
0: 伊甲我讲串冰。
1: 哦，啊，你有串好食？
0: 我无串一只。有，我食饱先，我讲好啊，来啊，过来食，过来食串冰啊，讲好，我们他们吃不下了，
1: 再想吧，
0: 再也吃不下了，昨昏哦，有一半以上的菜拢包起来，
1: 因为点伤济，
0: 哎，点伤济哈，点伤济，你看不要，明隔天再去吃，
1: 嗯，
0: 我讲啊，日本是拢无串冰哦，伊讲有，但是无像咱台湾有这种吼，这么侪水果，
1: 这么侪料，
0: 嘿，这么侪料的串冰。因遐的串冰拢是一挂果酱，
1: 嘿嘿嘿，
0: 哦，冰串出来，炼乳
1: 啊，
0: 果，
1: 哎、啊，
0: 抹茶，就安尼尔，
1: 对，
0: 怀念台湾的啦，
1: 台湾的较好食，好不
0: 好？好啊，无咱来串，
1: 来啊，
0: 来啊，来串，串串，你要
1: 加，
0: 来来串，来 take 起来，来串，一对 take，
1: 来啊，
0: 来啊，来串，既然来到这，来串，
1: 看来今仔有淡薄仔冷，
0: 奇怪吼，这个天不从人愿呐哈。冬冬天气热的时阵吼，无通穿。啊，今仔日吼，小可爱凉凉，竟然咱要来做一个吼，
1: 厉害的啦！
0: 来喽！
1: 一二三，
0: 噔噔噔噔噔噔。这是啥？
1: 啊，这不是西瓜吗？你们安怎现场穿？
0: 小易西瓜。
1: 小球啊！
0: 啊，小球啊！来，导播老师麻烦一下哈。小玉西瓜啦哈，今日要来串小玉西瓜来，今日小玉西瓜这半瓶西瓜，哇，阿伯叫在你扫，
1: 阿伯串在你扫，安尼咁对。
0: 这个西瓜吼，即卖冷冻诶，
1: 好
0: 冷冻，
1: 规个可以冷冻
0: 哦。冷冻进前吼，中午有先甲熬一空，
1: 对。
0: 但是吼、哦，佩妮袂记得熬，这是冷冻了，摊到个小块退冰了，才熬的空。今仔这空要创啥嘞？这空要来堆一个真神奇的物件、
1: 哦。哦，
0: 今仔这空要来堆优酪乳。
1: 优酪乳。
0: 哦，今仔这空要来堆优酪乳。
1: 加倒落。
0: 啊，搁再来嘞？为什么要优酪乳？优酪乳用完了嘞，来哦，应该是安尼吧。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应该是安尼吧。慢慢来加嘛哈。
1: 你加牛奶

0: 嘛会使，
1: 牛奶也可以啊。
0: 喜欢喝牛奶也可以。
1: 啊，过来嘞。
0: 嘿，开始啊。
1: 哦，啊边啊这拢结冰嘞，有没有？现在旁边就是那个，
0: 就是
1: 冰沙、啊。
0: 嘿，冰沙的感觉。
1: 哦，这喷哦，
0: 哦。嘿，哦哦，安尼烤就对啊，
1: 嘿。安尼啊。
0: 厉害哦。
1: 哎呦。
0: 安尼真正会当炒好人家。
1: 这无来做炒冰无菜。你看，我即摆一瓶咧用哦。

0: 在喽。
1: 你看，你看，
0: 阿哥在加点嘛？
1: 你们看一下。
0: 来这边。
1: 而且这个很天然。
0: 哦，真的，热天人
1: 家讲热天想要吃冰的话，这是足天然的，而且健康的。
0: 哎呀，哎吼，消暑嘛。
1: 哎呀。
0: 哦啊，消退红嘛，啊，可以当止嘴打。哦，而且我今麦学的吼，规粒西瓜倒位上好食。
1: 嗯。
0: 这个正中央哦，
1: 嗯，
0: 还没拄到籽的所在吼，
1: 哎，很好吃哎，
0: 非常好吃，
1: 养乐多西瓜冰的感觉，
0: 真的哦，
1: 嗯，
0: 啊，你若爱掺啥吼，
1: 你要掺固定买菜，
0: 嘛可以，
1: 其实嘛有人客酸呀，酸呀切好啊，家中的籽沤起来可以去冰，还是讲用火龙果也可以，哈密瓜也，哈密瓜也可以，
0: 哦，
1: 都可以，
0: 哎呦，好好吃的感觉哦，你看看这个，
1: 嗯，
0: 那么好吃，
1: 好吃，
0: 嗯。啊！而且伊马上就结起来。即卖即个做法，就像我迄阵去泰国无。
1: 嗯。
0: 泰国伊会炒冰，伊会炒冰，用一个吼白铁铁棒，啊，迄个铁棒温度足低，吼，咧结冰的，啊，家你要爱的料啦，哦，米露菇啦，哦，这牛奶吼，都倒起哩。
1: 而且你们家的小朋友如果喜欢吃冰的话，
0: 嗯，
1: 用安尼做足健康的。你像一个会当点哦，
0: 水结起来，
1: 他会很开心。
0: 这个冰哦，
1: 嗯，
0: 水结起来啊无？
1: 很漂亮呢，
0: 水结起来，
1: 很赞呢。
0: 嗯，
1: 因为我不太喜欢喝牛奶，所以我就买那个优酪乳。
0: 你自己用哦。好，我再挖一个，我也要来吃看看。啊，倒不好是你们给他自己挖。
1: 我帮你挖，我帮你挖，你去吃。
0: 哦，好好，
1: 我来挖看看。
0: 哎，啊，这支汤是我的。
1: 哎，其实它是好挖的哦，
0: 是好挖的。
1: 你若稍微退冰一下，伊就像迄冰沙的口感了呢。
0: 哦，
1: 好食吼！
0: 哦，伤冰，
1: 搁几嘴？
0: 不，嗯嗯，
1: 真的很赞啊！
0: 你的迄个啥优酪乳爱买有甜的。
1: 有甜的
0: 吼，嗯，
1: 其实你若水果足甜的嘛，免嘛会当买无糖的，
0: 可以买无糖的，
1: 嗯
0: 嗯，
1: 啊是因为这粒奇怪无啥，
0: 最近迄雨水较侪，
1: 哎呦，
0: 哎呀，你是较家己的哦，
1: 对啊，我想讲，
0: 哎，
1: 啊你也无买过食，
0: 啊对啦对啦，嗯，
1: 那我要自己，哎不行，
0: 哦。哦，很冰呢、
1: 啊。不行，我要直接用这支吃。你们用新的去挖，不然我敲不下来。
0: 嗯。哎、欸，这个外口吼，其实你即摆去外面食这个刨冰吼，有时也和你一嚿迄种水果冰淇淋，就像安尼做的，就像这样做的，哇、哦，好好吃。
1: 而且冰沙的口感更好吃。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真的很天然，然后很好吃。
0: 今麦加起这个烤饼吼，酸味啊酸味，
1: 嗯，
0: 哦，有因为有优酪乳嘛，嗯、哦，伊的这个酸脆香味，啊，佮加上这个西瓜原本水分就就有够的啊，弄起来吼。
1: 而且今麦外口冰卖啊足贵的，
0: 哎、
1: 嗯，你可以再吃。
0: 哎、欸，哈、哦。哎、欸，好吃呢！
1: 好吃，好吃，真
0: 的。有的人在吃西瓜，连籽拢会吃落的。
1: 我会吞下去。
0: 你有吞落哦？
1: 因为我懒得吐。
0: 袂使的。以前刚听西瓜在讲哦，
1: 那西瓜
0: 吃落会不硬，胃肚子会出顶，出这个啥？对啊，会有那个。
1: 会
0: 西瓜啊！
1: 对对对。老师，这个你赶快去吃，这个融化了。
0: 好好吃哦，嗯嗯，
1: 你们先去吃，把这口吃掉。
0: 哎、好贵耶，
1: 这有上面，你得安尼中午熬一个汤安尼，熬一个汤，
0: 有没有？
1: 熬一个汤，
0: 熬一个汤，吼啊，买物件倒落，啊，你小块烤一下吼，伊马上就会结起来。
1: 对对 对, 對，
0: 好吃，
1: 好吃好吃，
0: 愈食愈好食呢。
1: 真的吼、
0: 哦，一开始食个感觉，这个伤冰哦，后来越吃。习惯了吼，哎，很好吃，
1: 好吃
0: 吼、哦。嘿，啊，这个可以重复利用，
1: 嘿，
0: 就是吼、哦，搁提灯一个来冷冻。
1: 对，你有的人讲啊，
0: 食袂了，
1: 西瓜摕去冷冻的，就像水箱的口感，对无？
0: 这完全袂。
1: 但是你搁甲提灯冷冻安尼。
0: 嘿，冷冻，啊，后来你就安尼吼，
1: 啊，用一个无人用的，啊，你就
0: 要用保鲜膜，哦，保鲜膜给它捏起来，给它封起来。
1: 老师，这个你们可以去玩。

0: 哎、欸，先好，可以了。你们去外面玩，
1: 你们可以去玩去吃呗、
0: 欸。外面用一下，因为吼、喔，其实迄嘛，刚才因为这两天吼、喔，在喝咱的这个白海豚红胎，哦、喔，在为咱台湾吼、喔、顶北方吼、喔，都要经过尔、嗯。所以其实吼、喔。天气应该是我不应该真热啦，哦啊，但是因为这几天风开，
1: 搁过几天啊，就搁热啊。
0: 秋天到啊哦，我昨昏下啊嘛，小可有感受到一种秋天。
1: 秋风又吹，阮的心肝。
0: 哎，想你吗？你敢在？啊，卖唱啊，卖唱啊！
1: 哎，再过一遍。
0: 你敢知算冷开，因阮心有。
1: 我但是我上喜欢就是秋天。
0: 秋天哦，
1: 就很喜欢秋天那种
0: 秋意浓的感觉啊。
1: 对对对，很喜欢，而且我喜欢枫叶。
0: 秋意浓。会嗨啊，食伤冰的烧声。
1: 真正会当啉一下水
0: 。啉一下水好啊。
1: 嘿。
0: 一起喝来。
1: 啊，等下阮若卡痰嘛，啥物啊，莫
0: 请你啊，多多。多多吼体谅吼，为着节目的牺牲
1: 吼，
0: 无咱一般是无咧食冰的。来喝水，哎，以前啥物人咧做喝水啊？
1: 娟姐。
0: 哦，好喝水，每大家拢爱啉水。
1: 大家来喝水。
0: 大家来，大家吼，尤其是今麦这个热天吼，查甫查某迄水分已经一定爱吼补充和充足，好补充和充足哈。好啦，谢谢大家哈啊。今天哩吼，咱等一下三首歌曲过啊，甲大家来开讲一下，好聊聊天。希望会当像迄天咱咧讨论迄个啥，车顶白迄个感觉安尼吼。你有一挂过去的哦，
1: 想要分享
0: 的，哎呀，想要讲的。
1: 哎，到阿玲这少年人拢唔捌听过，
0: 拢唔捌的。等恁来听，讲给咱听。啊、哦，谢谢大家。好，来安尼三首歌曲。
1: 红丸和恋大姐要听古筝。
0: 园林江日妈妈心思啥人知？
1: 好，大声英语爸爸要听流转，日记挂起。

0: 哎，谢谢，感谢哈。啊，恁烧声要安怎？啊，无过来煮迄个莲藕茶咧。
1: 嘿，搁轮一下，轮一下。

王鸾妈妈、林英杰、安雄大哥、吉琴大哥、淑慧妈妈。

谢谢蔡泽大哥大嫂、玉花妈妈、韩笑妈妈、桂春妈妈、碧珍妈妈，谢谢康盛大哥、佩奇姐、阿银妈妈、秋兰阿姨，谢谢。

0: 哎，谢谢啊！这日记看是愈来愈搞笑，这哪和我昨个日本兵，
1: 这首袂记，哎，有几句，
0: 嘿，不要紧，嘿，不要紧，嘿，哪我日本朋友听到一定会感动的，嘿呀，才愿意来学习这日记歌曲。我坦白讲咧，像这侪只日记歌曲，叫因唱名，不一定唱会出来。
1: 哦，因为太老啊，
0: 有这个可能性哈。好，谢谢大家来到咱每礼拜日，咱的哈这个开讲的时间段。啊，希望一礼拜一摆的机会，吼啊，短短的这个十几分钟，啊，当甲咱的观众朋友，吼，恁来讲一下话，啊，说说话，刚好这久无人来陪你讲话啊，哦，啊来开讲一下，啊，讲两句啊，嘛好。
1: 说一次就少一次。
0: 哎呀，真正，坦白讲是安尼哈。来电话04-2338。
1: 0303。
0: 啊，上面人要来开这个头嘞，哈。哎，金峰爸爸，
1: 金峰爸爸，
2: 现在的快乐回来了
0: 啊！哇，你去倒位 happy happy？
2: 去恁台中。
0: 哦，台中哦，食饭吗？
2: 对啊。啊，
0: 你食啥？
2: 哦，去迄个成品大楼遐食啦。
1: 哦，晴美啦。
0: 新开的迄间成品嘛吼。
2: 哎、啊欸，成品嘿。
0: 市政路迄间嘛吼。
2: 对对对对。啊、
0: 哦，未歹，迄内面真侪餐厅呢。
2: 对对对。
0: 哎，爸爸你足巧的。
2: 无，我儿子带我去的啦。
0: 因为吼、哦，迄间拢免排队，
1: 遐人较少。
2: 还免排队对啦。
0: 迄间拢免，迄间佫较出名的餐厅，遐拢免排队。
2: 对对对。
0: 因为人其实确实人较少，对不对？
1: 迄间人
0: 较少。食有饱无？
2: 哦，食到真饱
0: 啊！真饱啊！
2: 哎，安尼食水哦。
0: 安尼，哎，袂歹，遐风景袂歹。
1: 哎呀。
2: 阮安尼六个人食多啊，开5000。
1: 哦。
0: 安尼无贵呢？
2: 无贵无贵，啊菜拢平常菜，但是他炒的那个方式不一样
0: 哦，是迄个什么像迄诶川菜迄类的吗？
2: 不是台菜
0: 哦，台菜哦，
1: 好像
0: 是哪一间呢？哎，好哦好哦，
2: 真好食哦，你会使带去食食的。
0: 好，
2: 那你隔壁迄个，
0: 带我隔壁迄个哦，
2: 迄个。那什么泥嘿嘞？
0: 什么泥啊？
2: 哎啦，
0: 那个西瓜泥啊。好啦，林刚才去再吃看卖啊，再邀请你这回来。
2: 啊，你有闲来吧，来中华坐坐。
0: 好，谢。

0: 谢谢爸爸，
1: 挂路边俩足近的啦。
0: 好啊，好啊，好，哎，谢谢你哈，父亲节快乐，感谢，
1: 好，大家快乐，
0: 好，平安快乐哦哈。来，宝花妈妈，
2: 哦，拍死我。我拢无时间看你的电视。
0: 啊，啊，你拢咧无用什么大生意？
2: 无啦，啊，赚的拢做我六七点才回来啊。
0: 我操！啊，你这最近咧种啥？
2: 火龙果。
3: 哦，火龙果。
2: 嗯。
0: 火龙果敢会足歹管理？
2: 没啊，啊，你各种工课多啊，多，我人咧做，我来个倒做啊。
0: 农夫的工课啦，对啦吼。
2: 哎呀
0: 哎呀！啊，你的工课是
2: 不是？啊，
0: 你的工课是不是给恁娘切瓜吼？啊，给配茶好吃，哎。
3: 餐
2: 点啦！我你搁一个囡仔给摕好吃嘞，我那就摕好吃。
0: 哦，我想讲当作这你的工课，讲。
3: 你囡嘛友好啊。
2: 哎，啊，都未晓做重要代志，就是做遐啊。
0: 开公安
2: 嘞。我就有时间，你煮饭等啦吼，给恁烤一下不？阿佩，你拢叫我来看电视，啊，我无时间啦，我顶日拢个讲我无时间啦，
0: 有闲才来看。
2: 哎，啊，今天有时间，我就走来讲，啊，跟你客运一下。
0: 谢谢谢谢，感谢你。
3: 正常嘛是一个学问嘞。
0: 对
3: 呀。
2: 啊。对呀。我懂，爱走就爱走啊。嗯。我们几岁？你知道吗？
0: 几岁？
2: 七十几的。
0: 七十几啊。
2: 哎，
0: 啊有做才会健康啊，对不？
3: 听你
2: 对啦对啦，保安就对啦，
0: 哦，是不是？
2: 对，嗯嗯嗯，系啊系啊，
0: 爱注意安全就好哦，哈。
2: 好好
0: 好，保安妈妈是爱甲大哥问好啦，
3: 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哈。提醒大哥，
4: 马上快乐，
0: 有啊，哎啊，十二月初五你就要起来啊嘛，恁囝带恁起来哦。
4: 对对对，我登记两个人。
0: 欢迎欢迎，谢谢你。
4: 啊啊爷，阮着去坐坐火车，坐到彰化，着去坐计程车入去回单。
3: 哦，对对对，
4: 还要搁坐客运车入去，还是行路？
0: 诶，应该是坐客运车较方便。
3: 坐客运车，坐客
4: 运车。遐若无偌远，我拢会牵只行。
0: 哦，你咧会牵只行，安尼好啊。
3: 大，迄大日头的大中岛。
0: 无啦，大哥，你安尼正确。啊，因为你行食较济，
4: 咱你真爱发现了无？我嘛是对高铁站行的，
0: 哦，
4: 把佫行得啊。
3: 哦，这回单车站佮这较远哦。
0: 有一地啊，
4: 差几公里，
0: 遐要查一下才知影。
3: 我感觉坐客运车较下啦。
0: 对啦，对啦，嘿，嘛较安全了。
4: 唔过，若食饱咧行路，帮助消化哩。
3: 哦，食饱会使啦。
0: 好啦，好啦 ，OK 啦。好啦，不要紧，到时阵时间若较接近的吼，咱再来安排。
4: 好，
0: 谢谢大哥啊，
4: 谢
0: 谢你，感谢你哈，谢谢哈。来，春夏妈妈。
3: 春夏妈妈。
5: 哎，小哥。
0: 哎，妈妈你好。
5: 你好。你是叫你讲你咧中国来咱台中都会餐厅吃哈？
0: 你讲这摆哦？
5: 系啊。
0: 咱要伫咧迄个回馆啊？
5: 不是，即摆讲是咧，不只是中国讲来咱台中都会食白菜。
0: 伫咧市政路。嗯。
5: 市政路。
0: 哎，市政路顶馆，咧警察局第六分局边啊。
3: 较早一点百货啦。
5: 哦。
0: 嘿。
5: 啊，你伊早捌讲牛小达啊吼，我有去吃呢。
0: 哦，我迄种咧伫南投呢。
5: 啊，佫小佫袂歹。
0: 袂歹，袂歹食。
5: 嘿，我超工去帮你推袂。
0: 食一寡鸭肾呐，哎，迄鸭菜鸭肾。
5: 哎呀哎呀，
0: 嗯，
5: 好，谢谢，
0: 谢谢妈妈，
5: 健康，
0: 欢迎来坐，
5: 好，谢谢，
0: 感谢你，谢谢，谢谢哈，哎，淑珍妈妈，
3: 淑珍妈妈，
6: 小刚，
0: 哎，你好。
3: 你好，
6: 哦，你怎啊这个切过来呢？
0: 哎，谢谢啦。
6: 哦，我今日钓迄个，
0: 嗯，
6: 迄个龟咧，有你切切啊，真好有够。
3: 哦，真诶，
0: 高利瑞你点诶
6: 吼？今日愈切愈好切。
0: 谢谢啦，啊你给咱机会通唱这歌给恁听。
6: 谢谢啦，
0: 谢谢。
3: 真正，我迄刚听到伊唱这条歌嘛，讲哎呦，就好听呢。
0: 好听啦，好听啦，好。谢谢妈妈哈。
3: 很专业了，已经很专业了。
0: 谢谢，啊，你拢给咱有这个练习的机会，啊，来桂春妈妈。
3: 桂春妈妈，
7: 小刚，
0: 哎，你好，你好。
7: 哎呦，什么女美女呀？两位好。
0: 美女啦哈，哎，不要叫美女啦哈。
3: 妈妈，
7: 对，你讲我一个人在家都没有人讲话，你用这样我想说啊，跟你
0: 对啊。
7: 跟那小刚帅哥吃个话好。
0: 无、啊、你一般卡去包月爱开钱嘞。
3: 对啊。
7: 安尼吼。啊，这唔免吗？
0: 这唔免，这有嘛，南山的尔。
7: 对啊。哦，安尼啊。

0: 因为我拢食安眠药啊吼，一家拢头壳拢嗡嗡啊。
1: 是啊。
0: 嗯，我昨我肠走诶，无来甲我辛苦，啊昨无拜六做热诶无。
1: 嗯。
0: 啊，我举伫椅头啊，一间啊要洗吼。啊，煞未去讲椅头啊吼，甲刷开啊，然后甲摕落来蹲一下。
1: 哎呦喂，啊完了。
0: 有啊，迄个两骨咧开刀好诶，本来未较未啊疼，煞蹲一下煞
1: 好疼。你
2: 去看医生诶。
0: 无，我往边有诶，我厝无人，我家一个。
1: 啊，那迄长照的当时会过来？
0: 拜一。
1: 拜一，啊，着明仔载吼。
0: 嘿，伊甲拜一甲我做甲拜五哩。
1: 啊，你甲你明仔载爱甲讲吼，看到需要看一下医生啊，是安怎，好不好？
0: 哈，谢谢咧。
1: 哎呀，你要保重啦。
0: 你真好，嘿，我家还有装那个叫什么保转的那个。
1: 保转那个器的吼。
0: 嘿，还要来温州报，请问报平安呢？
1: 哦，对对对对。
0: 安呢？
1: 嗯。哎，安尼好啦。哎，那你这个吼，有时你嘛不一定爱到一个面巾吼，用淡仔擦擦的就好啦。
0: 好，安尼好呀。我要再等买用面巾揉揉的。
1: 哎，那溜溜辛苦。嘿，以前我阿妈教我教，哎，天气那恁个面巾好好溜溜的就好啊，不一定就爱洗啦。
2: 洗干净的。
0: 好好，对，说的有道理，给你按一个赞。
1: 乖乖哈。
0: 好好。
1: 啊，赶紧快起来哦。
0: 好。
1: 好
0: 好，谢
1: 谢。谢
0: 谢
1: 你。
0: 好，还有美女。
1: 好，谢谢。谢谢，拜拜哈，丽娟妈妈。
2: 丽娟妈妈，
3: 哎，小刚佩妮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他都阿讲到迄火龙果吼，阿甲顶一个迄妈妈咧讲的吼，迄天我甲你，恁有迄火龙果其中一项迄吼，做好诶。啊！啊，你就知影我咧讲
1: 什么。我知，我知，我知，在食困
3: 的。你袂使讲迄物件出来，啊，但是迄做有效诶。
1: 在食困的，我知，嘿，过敏的。
3: 嘿，本来我爱食四粒，即马改两粒，啊，迄两粒诶，管制品拢唔免。
1: 你讲安眠药啊？
3: 即马拢有在条困中道。
1: 哦，真的咧。
3: 恁迄物件。
1: 哦。
3: 即马拢有在条困中道哦。
1: 哦，感谢你啊，甲咱分享。嗯。
3: 真的，我搁想要甲你分享，我拄啊搁听到。安尼有火龙果哥，他拄啊迄个妈妈安尼讲吼，唔免我一直要卡，我惊伊接袂赴，因为我这手机啊较有一个时间性，做好诶，一定爱推荐吼，哦，妈妈迄个像阮这迄老东西诶啦，七十几岁老东西安尼，真诶做好诶。
1: 你讲你原本阿咪啊食四粒，啊其中啊够两粒诶管制药品了。
3: 对，啊，即马迄拢唔免啦，啊，增加两粒尔。
1: 嘿，阿哥
3: 本来从来冇困中昼，即马拢有在条困中昼。
1: 哦，安尼好咧。
3: 感谢您，哦，您真嘞，您真嘞做伟大诶，
1: 感谢，
3: 我都感谢您嘞。
1: 有缘呐，咱
3: 听众嘿，
1: 有这个缘分呐。
3: 嘿嘿，阿你给我诶缘分，哦，我则讲足感恩诶，大力公司诶。
1: 谢谢，阿感谢龙哥、琪姐，阿拢一直以来为大家咧找遮物件。
3: 阿哥恁两个我那搞主持，阿哥较有缘分安尼啦。
1: 感谢你。身体保重哈，
3: 保重，
1: 好，谢谢你，
3: 谢谢，
1: 拜拜，平安，哦，安尼听着就好诶
2: 哈。
1: 二三一的好朋友，你好，
4: 我要那个互动的，
1: 好互动，哎，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要哪称呼？
4: 我叫阿嘉，
1: 哎，哦，你叫阿嘉
4: 哦，
1: 哎，啊，你住对，
4: 啊，我伫苗栗，
1: 苗栗的嘉哥哦，
4: 哎，
1: 我明仔载要苗栗呢。
4: 我今天做生日啦，会使甲我讲生日快乐不？
1: 哦，祝你生日快乐！
4: 哦，谢谢哦。
2: 啊，你的那个电视要关小声哦。
1: 哎呀，
2: 不然你等一下如果录影的话会那个打到哦。
1: 啊，你几岁？
2: 哎，
4: 我今年32岁。
1: 32哦。
2: 哦。
1: 嗯，啊，唔得跟我讲当年的。
4: 你当年的？你看起较少年呢。
1: 你80几？你民国80几耶？
4: 我83年出诶。
1: 安尼我嘛83
2: 诶啊。你们是同学。
4: 哦。
1: 哎啦。
4: 啊，你但是你看起来较少年呢。
1: 诶，你是歹势讲吧？啊，这个电视看起来明明都加较臭老呢。
4: 无啦。
1: 好啦，啊有机会哦，加入咱的会员哦，这会变成我们的一员哈。
2: 哎。
4: 无问题，无问题。
1: 谢谢阿嘉，感谢你，生日快乐啊！
2: 生日快乐！
4: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平安哈，哦，够醉哈。来，327的好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嘿，你好。你嘛生日，你嘛生日了。
0: 啊，恁今仔洪台天阁有，洪台天阁有做直播、哦。
1: 有啊，咱逐工有诶。
2: 当然啦、
0: 啊。哇，啊，辛苦。
2: 风雨无阻诶。
1: 哎呀、啊。
0: 今仔日恁迄落风雨无介大啦。
1: 嘿，无介大着，雨较大尔啦。
0: 伫厝诶陪阮孙仔讲看迄落啥物蜡笔小新。
1: 啊，真诶哦。
0: 哎、
1: 欸，啊，那转来微软家来领着伊吼。
2: 哎
0: 呀，无啦，伊着拄好做了，我着听，我甲讲要来看人这开讲的。
1: 哦，开讲的哈、哦，谢谢你，谢谢你。欸、啊，大家欢迎啦、
0: 啊。不错呢，哎呀、
1: 啊，谢谢谢谢。
0: 洪灾无代志，安尼上好啦。
1: 好，对，平安顺心。啊，啊，你安怎称呼？
0: 我叫正南呐、啊，
1: 正南呐、
2: 哦，正南哦，哦，啊，蜡笔小新的朋友
1: 哎，哎呀、啊，好啊，
0: 因为温孙拢安尼搞啊，
1: 好啊，正南，正南哥哥，谢谢哈、啊，谢谢，
0: 我阿伯啊，不是哥哥，
1: 有啦，一条声少年啊，叫哥哥跟少年哈、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哈、啊，今仔足欢喜的有这些新朋友当来跟咱开讲哈、啊嗯，咱来这个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3: 讲一个伤欢喜去，拢无咧注意时间。

清水大哥、淑华妈妈、建林大哥、明月妈妈、碧霜妈妈、英玉爸爸、文慧杰、燕明大哥、风明大哥、静芳妈妈，谢谢哦！哇，感谢大家温暖的掌声鼓励。世泽大哥、淑芳妈妈、宝钗妈妈、桂春妈妈。

哎，谢谢，搁再来继续是咱德兰明贤大哥所点播的《幸福送乎你》，谢谢大家，感谢今日伫咧礼拜时啊，大家准时收看。秀香妈妈、秋秋姐、美芝妈妈、玉花妈妈、逸文大哥、宝钗妈妈、昆城大哥、宝玉妈妈，谢谢碧霜妈妈、安雄爸爸、英玉爸爸，谢谢素人妈妈得奖。

153的好朋友，正南大哥、明月妈妈、叔叔妈妈、水仙哥、丹琪姐、桂春妈妈、昆城大哥、国贤大哥、淑儿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满满的幸福送给你，感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非常的热闹吼，未输要买板桌同款哈哈。来电话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来甲拨通，来点后礼拜日的歌曲。谢谢大家。来，素娥妈妈，
1: 素娥妈妈，
0: 哎，你好，第一名对。
1: 哎、欸，我点冰点。
0: 冰点呀。
1: 哎，李记的哦，李记的
0: 哦。好，谢谢你，感谢。来，丽君妈妈。
2: 小刚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要点那个困未起的暗暝。
0: 又搁是一个困未起的暗暝安尼哦。
2: 对对对，又搁是一个困未起的暗暝。
0: 嗯，后礼拜你来听哈。
2: OK， 谢谢啊。
0: 啊，你若困未起，你会当参考单单迄妈妈讲的安尼啦，哎。
2: 没有。
0: 哦，你会当，你有听到啊？
2: 嗯。
0: 哦，参考购买。谢谢你啊，感谢。
2: 佩妮你好啊。
0: 嗯，谢谢，谢谢，感谢。来，音律妈妈。
3: 嗨，
4: 妈妈。
0: 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3: 司机大哥。
0: 司机大哥哦，你听感觉不孤独啊？怎样堂哥听这歌啊？
4: 你是他女儿吗？
3: 这个是我公婆要听的啦。
0: 公婆要听的哈、
3: 哦。我每天每个礼拜都陪他一起看你们的节目。
0: 你很孝顺呢、欸。谢谢你，谢谢。
3: 太好了，谢谢。
0: 平安哦，谢谢你。
3: 谢谢，谢谢，拜拜。
0: 平安，谢谢哈。
4: 所以他是一遇本人嘛？
0: 不要紧，带你再看看嘛哈。来，月霞妈妈。
4: 月霞妈妈。
0: 嘿。月霞妈妈你好。
5: 嘿，你好，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5: 江都暖歌。
0: 江都暖歌。
5: 嘿嘿。
0: 好，谢谢你哦。
5: 好，谢谢。
0: 平安，谢谢。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6: 喂，你好。
4: 你好。
6: 我要点歌。
0: 好。
6: 点童话。
0: 童话。
6: 哎。
0: 谁的？
6: 光良
0: 、哦、光良的啊、哦
6: 欸、
0: 好，谢谢你哦、嗯、
6: 好，拜拜，
0: 好，平安，谢谢。童话故事里，
4: 对，
0: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4: 国小二年级的歌呢，
0: 来印祖妈妈，哎呀，对啊，就怀念。
7: 你好、
0: 欸、你好，
7: 必顺
0: 必顺哦，好啊，后礼拜你再来唱哈。
7: 好，
0: 感谢。不是必顺的康水嘛，哈，两支年嘛吼，
7: 对，
0: 那年代差二三十档的啊，谢谢你啊、
7: 哦，谢谢，
0: 好，感谢啊，来，芝萍姐。
8: 哦，那拜托我借问一下，你带一个太太讲什么？伊困未起，啊，你吃火龙果，我听不呀。
0: 好，不要紧，我等下卡给你讲。哦，你等下哈，谢谢你哦，再个卡给你。
4: 谢谢，
0: 谢谢。哦，黄渊妈妈。
4: 黄渊妈妈。
9: 小刚。
0: 哎，
9: 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9: 我点一条手巾啦。
0: 哦，一条手巾啦。好，后礼拜你来唱哈。
9: 好，谢谢。
0: 感恩哦，感谢。
4: 再来。

谢谢秋伟姐、文静大哥、玉林妈妈、景星大哥、秋伟妈妈、子良大哥、婷婷妈妈、春美妈妈、丹琪姐、玉溪妈妈、碧莲妈妈、文雄大哥。

谢谢啊，中庸大哥啊，欢迎哦，感谢你来参加咱红白交流站哈。炳麟大哥、素珠妈妈、安雄大哥，谢谢。来，我陪你带来几首歌曲，未曾留下住址。

妈妈中庸大哥电名大哥凤仪妈妈，邱维杰精神大哥月妈妈，金峰爸爸诉求妈妈，宜秀妈妈，秀庸妈妈，文慧妈妈，祥义弟弟正南大哥。

0: 谢谢艳红姐，
1: 够那个春桃姐啊，
0: 感谢你哦，
1: 不老骑士当时要不要来，
0: 再来唱歌，锦缎妈妈，施大哥，
1: 还中庸大哥，写在三个位好了。

谢美芳妈妈、秀美妈妈、秀慧姐、侯健大哥、百花妈妈、金城爸爸、宪章大哥、安雄大哥、惠美妈妈。

0: 拢欢迎，感谢恁昨昏人来参加咱的红白交流站哈。
1: 谢
0: 谢。啊，可能到招人。
1: 系啊。
0: 哇，讲你来遮吼，哇，这环境也袂歹，啊，真舒适，真好唱歌。
1: 唱起来足欢喜的。
0: 哎呀。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2: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哈，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哦，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痛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痛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口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咧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高，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吼。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互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痛痛痛痛，病病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目睭疲劳、睇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然后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漏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袂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着，你会当吸收诶米群无？咱诶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虾米B1诶无够？因为咱人食未，咱诶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虾米日本诶技术遮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个做较粗重的，一工食两粒康特斯了，即摆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肖大姐两骨。阿伯就会疼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阿个有吞个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阁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济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成分在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成分。这是咱的成分，阿里南面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这叫做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干嘛？奥利桑状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

0: 让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等下吸收，过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给你顾好。啊，佫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件就足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进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这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 1 B 6 B 十二、泛酸钙、维生素 E、B 1 B 6 B 十二，接着是 B 5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四十天，上济你会当食到八十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唔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啊你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着食，食着食呀。空罐啊行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正常若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吼？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聊。来，那个65线的30组尔，卖完就无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哦。
2: 哎，一组。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3: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5: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3: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素清姐你好。
3: 康德斯，我要一

0: 爽哥，一组来，你要安琪姐，你要
1: 一组一组。
0: 好，来53岁的一组，我三爽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哈。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一回，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哎，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2: 嘿，我未接触。
0: 来，等我一个55岁，都腰酸背痛，暗时也困未去，酸抽痛麻痹，各项都有效啦，各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得吃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好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2: 我拄啊买外久的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等下好来53岁，我叫小姐给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1: 袂接你就知我。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乐师哦？
1: 你啥？
0: 我加盐啊。
1: 你加盐啊？
0: 对啊。
1: 哦。我要加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个58岁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 来就这多。
0: 好来，那就刷个一撮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3: 我不要一撮。
0: 好来，那再刷，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3: 好好小姐好
0: 一中
3: 好
0: 好来62岁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2: 我不一中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吃不好吃不好不用急啦这一罐80粒都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认真吃一天吃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不收钱的啊保释姐你好
4: 喂
0: 要一中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跟你煮说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4盒3000哦，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会当吃一盒，吃不完还我3盒，安怎不知？莲花姐，莲花姐啊，莲花姐，你再个点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5: 喂，
0: 没事坐下，
5: 没事坐
0: 了，好来64岁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落爬未起来，手会举未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未悬，无法度举吹风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钱大姐你好。
6: 啊，刚迄个，今麦在广告
0: 的。哦，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搞线来，下姐来。雪玲姐你好。
7: 一家人啊。
0: 好喂。
7: 你不加接线卡？
0: 好来来，70岁加接线卡一来，莲花姐啊。
8: 加上一双啊。
0: 好，多谢你莲花的人呢。
8: 啊。
0: 哦，你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钱行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咧，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到就有俗到哦。本来是3000嘛，3000就足俗的，240粒300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暗时都较好困，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佮食哈。来，清代大哥，
9: 我加盐，
0: 嘿，
9: 加盐，你好，
0: 你好，你要订康特斯哦。感谢你，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个52岁、52岁的，帮我吴姐来。父子大姐哈，你好，我嘉莹，你要顶康乐师哦。好，你顶了一下好啊，我53岁，53岁，玉进大哥你好。安娜，
10: 好，我
0: 是。好，来，等我一个54岁，要一组54岁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11: 我要康乐师。
0: 康乐师哦，等我一下，会记你哦。逐天食，下早起来食饭饱就食，一天食2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12: 我一撮。
0: 好，来，你51岁，来，素清姐你好。
13: 康德夫，我要一撮。
0: 好，52岁，搁一撮，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14: 一组一组，
0: 好来53岁的一组，53岁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哈。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一回，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教你咩康特斯哦。
2: 我未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岁，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痛疼麻痹，各项都有效啦。各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得吃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好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15: 我拄啊买外久的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等下好来53岁，我叫小姐给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1: 袂接你就知我。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乐师哦。
1: 你啥？
0: 我加盐啊。
1: 你加盐啊？
0: 对啊。
1: 我要加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下，58岁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再个顶加一个来，小菊你好。
14: 小菊多多。
0: 好来，那就算。

0: 我是周来了，淑兰姐了。
1: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那再耍，谢谢，多谢来秀君姐了。
1: 哦，好，小姐啊，
0: 一组好。
1: 啊，
0: 好来，那再耍，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了。
2: 哎、欸，我要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每晚都吃不好，吃不好，唔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都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认真吃，一天吃两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1: 喂，
0: 买一组。
1: 哎、
0: 欸，等我一下，等我最后剩一分钟了啊。洪娇姐啊，你好。
3: 你好，我要第一组。
0: 欸、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六线的，帮我接一下五十六线啊。来，秀伦姐，你好。啊，你这啊，咩啊，康特斯哦。好，你等下摇号啊，五十七线给他下姐啊，最后一分钟啊，最后一分钟，淑珍姐你好，
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五十八线五十八线的来，这是咱住伫桃园的，
4: 哎、欸，对，
0: 你是新朋友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哦，你要订我们的康特斯是不是？
4: 哎、欸，
0: 电话拿着，你电话拿着，我请人家帮你写地址哈，你新评论股评论赶快，不管你是新朋友旧朋友，我们今天有做活动就是有优惠，但是哦，就只有一天。我这一年甲他讲过三工尔，哦，一年，因为咱这一组就食几个月啊，一组上少上少食五个月，啊，所以你买做会好哈，赶紧来，最后二十秒尔哈，来金土大哥你好，
5: 好你好你好，
0: 不要看这事哦，好来拿着耍下姐来，琼华你好琼华一组，
6: 开
0: 始，再耍一组来，你好素珠姐你好，
6: 我要别的产品，
0: 好，我要说到现在别的产品刚好吴姐来，哎，林朗大哥你好。

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安，大家高早，欢迎准时收看啊！咱今次八点的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阿芳姐帮你安排，别怕痛。

0: 谢谢秋儿姐、昆凌哥、阿段妈妈、亮妈妈妈、碧霜妈妈、丽清姐、秀瑜妈妈、雅思妈妈、淑妍妹妹、谭六九好朋友，感谢大家捧场，惠文姐、明春姐。
1: 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拍声，欢迎仔细收看。
2: 点击白点的
1: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秀秀小宝，
2: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晴。
1: 大家早安呐、老早老早，
2: 就讲给讲，别怕痛了，卖修惊。
1: 这个第一个痛，
2: 这个痛，
1: 哎、怕怕
2: 痛有可能是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来这个痛啊，像是第一摆手机修刮也摸沙血，可能这个。观众朋友的耳康就会听到，这好像有点魔音传脑那种感觉。啊，没啦，刚才这首歌的别怕痛是那个说面对我们的爱情。
1: 啊，对对对。
2: 你不要怕痛。
1: 嘿，对。哦，
2: 敢爱就不要
1: 怕痛。不要怕心痛。
2: 因为我当时啊，这个人跟人之间啊，难免会传染，不是传染
1: 啊。怎么传染？
2: 毕竟那个人跟人之间价值观啊，三观等等吧。淡薄薄感可能就是会需要一些磨合的时间、如果你因为这样子、怕说会有一些争执吵架，安尼感情说来不好，就干那来做朋友，安尼嘛是可惜。对呀、啊、对呀、啊，所以 就是安尼啦。
1: 对对对，好，这是这个爱情的这个几首合唱的歌曲。嗯，嘿
2: 啦，哎呀，
1: 够追够追啊嘛。
2: 对呀、啊，也是蛮轻快的。像
1: 这个张龙龙跟杨哲大哥一起合唱的歌曲。哎呀，这首会哎，大家应该蛮多介这首歌呀
2: 哈。
1: 有时候爸爸妈妈有时候会 点这首歌哈、而且这首歌也是那个蛮特别，是这个国台语合唱
2: 哦。对对对，
1: 这国语啊，
2: 女生是国语，
1: 哎呀，啊男生唱台语，其实也蛮多这种国台语合唱的。
2: 哎呀、
1: 大家也蛮真介意。
2: 哎呀，亲像歌有这首那个、今生只为你啊。
1: 哦，对对对，今生只为你呀、
2: 今生只为你，便是让。
1: 做嘴，反正做嘴歌哎，我觉得国台语其实好像现在慢慢。慢流行起来
2: 的，对，就是什么苏诶相苏相机那首
1: 啊，是啊，是相知哟，啊是吗？好像是
2: 诶，我杨老师就什么，
1: 那首叫黑了，我冇袂记得啊，天天梦休息，啊对，天天梦休息，而且很多国语台语的，像我们的月亮也是啊。
2: 我们月亮也是国台语，
1: 嘿，也是国台语。
2: 月亮
1: 女生是国语，
2: 我们的月亮，
1: 我们的月亮。
2: 我喜欢我们的月亮，
1: 哎，怎么了？
2: 我们的月亮
1: 是挂 Q 啦，挂 Q 啦，
2: 都
1: 做这啦。
2: 歌曲叫嘻哈装脚琴，
1: 哦，对，嘻哈装脚琴啊。
2: 副歌是我的爱人，
1: 也是国语的啊。
2: 一开始那个我看到我的故乡，那个沙龙琴手多念
1: 啊，对对对，
2: 嘛是国台语啊，
1: 哎对啊，现在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
2: 啊，跟我迄不要欧北单一首嘛是啊，
1: 不要欧北单
2: 一首有无？
1: 哪门？
2: 秀清姐哪门？
1: 哦有。

0: 啊，也是啊，
1: 对啊，对啊，對啊
0: 是也是，
1: 女儿唱副歌的国语、
0: 国语的，啊、嗯，妈妈是唱台语的，哎，台语哦。不是只有男生女生合唱，
1: 那青菜熊拢舞呢？
0: 对，那个女女合唱也有国台语，哎呀，今嘛嘛开始流行啊，啊，大家嘛听个嘛是真尬一样，也是很喜欢哦，就是因为好像是从以前，比如说那个外诶，那个诶，比那个打仗诶，丈夫跟他是那个瓦西尔郎，瓦西尔郎这些会讲国语嘛，吼，讲国语
1: 啊，那
0: 个你台湾的在这个幕吼是讲台语的，啊，所以那是要写一首歌。好，被代表那这个诶，两、岸的这个歌曲的话，可能就要写成国语台语。
1: 哎呦，你莫来讲，我那不是聊胸围
0: 高的。国语的台语哈、啊，然后这样子就是慢慢的流传到现在。
1: 现在几首歌哦，直播是唱国语，可能这个先生就是
0: 外省人哦，啊，不会唱台语歌。
1: 哎、欸，那照理说叫利安那讲，那应该男生的部分应该都是以国语要丢、
0: 啊。对啊，但是后来又改了，就是改成、
1: 女生也是
0: 女生也可以唱国语，可能女生
1: 像刚才这首就是国语的，
0: 女生是外省人，
1: 女生都是国。
0: 男生变台湾人了、啊，也是会啦哈。啊，其实这些歌吼，其实拢做好听，都非常好听，而且大家都来多多的来点哦。
1: 因为有当时啊，在唱一首台语歌啊，穿插的一些国语，哎、欸，耳朵就会为之一亮。
0: 对对对，
1: 我、就会特别注意到，哎呦，怎么突然间出现一个国语？
0: 讲唱台语啊，你阿秋用这国语啊，你嘛也是蛮特别。
1: 这个就好清楚，咱在恭维时都有当时啊，哎、欸，突然间，哎、欸，我穿插一句国语，你就会特别注意啊。
0: 特别有精神。
1: 今日我吃了一个汉堡，一句来对，就是国台语安尼交杂。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今天的天气未歹哦，或者今天的天气未歹。
0: 国台语交叉交叉讲，
1: 交叉讲的。
0: 哎呀、啊，最近天气今天是袂歹啦，也是不错了。
1: 今天天气不错。
0: 哎呀、啊，昨天也不错啊，吼，昨天也算是还，哎、欸，昨天有下雨呢，哦，涨五楼哦，
1: 涨五楼好吗？
0: 哎、欸，涨五哦，南部要五楼好哦，南部的朋友，
1: 南部
0: 小可好感受到雨水啊，哦，可能会
1: 哦，有，哦，对，
0: 急速的这个下这个大雨，
1: 有午后有。
0: 哎呀、啊，中岛了哦，可能有小
1: 块了。几点附近？
0: 哎呀、啊，
1: 昨天。
0: 所以最近天气是安尼啦吼，所以大家嘛是爱注意这个午后阵雨，可能有时候会发生呐、啊，会发生吼，所以大家爱较注意。
1: 气候较多啦。
0: 出门的位吼，尤其是这个那、這个休假的时间吼，因为今天是周末第二天嘛。哦，这个是礼拜天的吼、哦，第二天吼、哦，啊我今麦吼，哎、这个感冒嘛开始流行安尼，今麦唔管你哪要去倒位吼，最好是口罩戴一下啦，哦，嘴要咪嘛先扎一下吼，这疫情又开始在慢慢的崛起了、哦。好，因为这个放暑假的关系，大家囡仔吼，这个开始吼有会有这个感染的问题，哦感那个感冒啦吼，流感啦吼都会有，哦，所以那去人多的所在吼，哎、这个口罩吼还是要戴着。
1: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勤洗手、
0: 啊哦、自己免疫力也要提升起来呀、啊哦。自己要多吃多补充一些蔬菜水果或者是健康食品呐、啊。吼、哦，爱给干妈讲要多少要吃一点哦，这样子才能促进我们那个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
1: 睡饱充足，
0: 哎、哦、呀，
1: 规律运动，
0: 困眠嘛真重要啦。
1: 再搭配运动，
0: 哎呀、啊，大家也是很重要哈、哦。这个睡眠的部分，大家有时候都会忽略。我有讲啊，我逐工拢食足好诶，食较足健康诶，结果我迄个睡眠困无好安尼，吼，诶、欸，这样子，诶、欸，吃再多吃再好，好像也这个会折半的感觉吼、哦，所以睡眠也是要睡啦，该睡的时候就睡吼，该补充睡眠的时候就要睡，得爱困哦，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让身体能够休息吼，休困啊，吼哦，但像是这个。疫情啊，大家都如果还没有去接种疫苗的哦，现在应该也是可以开始排队了吧？
1: 嗯，我也当预约
0: 了。嘿呀，诊所啊，都有可以开始，比如说那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或者是小朋友优先先打。哦、先打这个疫苗哦，你哪未打疫苗的话吼，想要去打吼，哎，去附近咱厝附近的诊所吼来去这个打一下疫苗哦，主治的啊，不然外面这个病毒真的很多，以前那病毒一直在。一直在那个呢突变呢、一直在变的话，
1: 病毒都
0: 那样哦，这个病毒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哎、它会那个就是多里的家，然后公伯西海威，它会改变自己改变你改变对呀、真的听起来很可怕，它会改变自己，然后慢慢的在这里生存下去，因为人家都说适者生存嘛它就会改变也改变它就会变成。 别的病毒、哦、
1: 你不想要的样子，
0: 对呀、啊，
1: 就是因为、哦、越来越厉害，
0: 哎呀哎呀，
1: 就很容易被入侵了。
0: 嘛、哦，现在注意、哦、不要想说哦，这个病毒哈、哦，或者假这假这的喝啊，假这以外的喝啊，其他有可能之后还会再转变呢、啊，哦，各一个变、哦、所以有时候症状会，我觉得大症状应该都是大

0: 同小异啊，哦，只是说有的可能是哦闹，这个这个别都闹，可能无像你听，可能巴肚会疼啊，后一届可能是脑较疼，巴肚较袂疼，安尼就是会慢慢的变来变去。
1: 起码有当下掉一摆，哦，那个恢复的时间嘛，哎呀，变来变去，有的人也要一个礼拜才能恢复。
0: 导播老师嘛，近几年不是才没多久就中吗？
1: 这人要消息几礼拜都无来，
0: 消息几礼拜，
1: 可能是肠病毒，然后又穿插着新冠还是流。
0: 对对呀、啊，然后他就在家休息了，这样大概一个礼拜多哦，几礼拜过。
1: 一百五。
0: 哎呀、啊，最近才怕看到他。哦、啊，那个人都瘦下去
1: 哦，听讲差不多三五公斤
0: 了。对呀、啊，看起来有瘦落呢吼，就有瘦下去吼、哦，所以吼、哦、大家还是比较感冒啦吼、哦。哎，我靠吼、哦，真的病毒很多啊，回家也要勤洗手啊。哦，等来出来对吼，手洗洗啊，不，我靠，病毒真的很多哦。大家养成习惯，回到家进到室内之后先洗手，哦，洗手啊，把瓦特把脏的衣服先换掉，先
1: 瓦掉。有一些店家哦，你进去门里面，他也会拿酒精
0: 对啊，开始要那个就消毒酒精的哈、哦，现在要开始的哈、哦，或者是说出门携带酒精瓶哦，稍微喷一下，
1: 自己带
0: 好喷之类啊哈，它是干洗手之类的哈，先把这个洗一下哦啊，然后不要一直。蒙嘴啦，蒙鼻啊，蒙把揪了吼，这些病毒就是从这些地方进去的，
1: 病从口入。
0: 哎呀、啊，哎、嗯，对对对，然后尤其是那里手机也保温哦，手机有的人可能养成习惯，回到家就会用酒精擦一下。
1: 哦，对，哦，
0: 去几类啊？
1: 我们几刚做几拜、啊，做一次消毒，
0: 至少要擦，至少要拿那个酒精喷一下纸巾，然后稍微那个擦一下手机哈、啊，不然手机病毒也是很多呢。
1: 是，
0: 来讲，手机的细菌已经快要比马桶还要多了呢。
1: 因为主要是我的手机会放在眠床顶，因为我们那个设闹钟嘛，我都用手机来设闹钟，那就放在眠床顶。啊，那我也刚刚讲。欸、可能睡这样放在床上 很不卫生、
0: 啊啊，
1: 所以就是说
0: 就不干净啊。
1: 洗完辛苦啊，都会把手机啊消毒
0: 稍微擦一下哈，切几类啊哈、嗯，或者是下班回家就是拿那个酒精的这个纸巾就会去擦一下手机。
1: 因为是新冠疫情、嗯、哦、啊、开始养成的习惯了。
0: 对对对，
1: 戴口罩也是啊，以前大家也没有这么的按部就班，欸嗯、每天都会戴口罩，因为那个时候打个。真的是吓到
0: 啊！
1: 大家真的吓到了，连这个口罩哦，那个时候生产口罩都来不及生产，
0: 还缺货嘞。
1: 行济是讲拢爱去捏口罩嘛，
0: 那个
1: 时期，大家都拿健保卡，
0: 对，
1: 哦，去换那个很珍贵的口罩，
0: 珍贵的口罩，
1: 一准的口罩为嘛就起价嘛，就是变贵了，五块十块也是有。
0: 那时阵可以欠税啊，那时阵，哎呀，行济够人吼。挂过了后，搁可以吹呢，再拿去那个、
1: 哦、那个
0: 电锅，电锅蒸过，然后再晾干，再继续用，哇，真的很省，真的是欠干呢，
1: 缺成这样子，口罩都要很，
0: 哎呀、啊、所以大家还希望不要再回到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困苦。
1: 以前是有戴口罩的习惯，啊，是今嘛就算是无戴出要买炸碟。
0: 口袋来对
1: 对啊，包包啦，因为我票面工哎，突然间你不知道说哎、欸，我今天去公司上班，
0: 对 对，
1: 然后突然间冰箱是哎，冬储拢好好啊，不过有当下就是有几个冬储突然间感冒，我、哦、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带，
0: 这个时候就带一下。
1: 对啊，如果你家里拄好都无杂，你可能就会去有意味到。
0: 哎呀、啊，你、啊、就感冒。
1: 虽然说，所以说，就算你们要戴口罩，至少要戴在身上。嗯对啊，
0: 准备一下啦，啊嗯、准备一下
1: 辛苦定
0: 了。哎，包包准备个一两个干净的口罩哈，先是。放在包包里面、哦、以防说必要有人感冒哦，你酷酷少就给开开看，赶快拿起来戴哦。哎，对，以防自己这个感冒、哦、以防自己被传染的哦。哎，来这个被公姐消息了，就是咱的这个八月二十三号，就是你后礼拜。哦、下个礼拜天，好、嗯，阿、哦、礼拜里哈、哦，这个淡水渔人码头呢，有要举办一个民歌的演唱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听歌、嗯哦、如果大家喜欢听民歌的话，这个举办的地方是在我们的这个淡水渔人码头。哦，你讲坐捷运的话，咱就坐到淡水站嘛，会是吗？
1: 那个淡水渔人码头、
0: 啊，这个淡水
1: 有在淡水站吗？
0: 反正就是
1: 应该是要在淡水站，
0: 就是坐到渔人码头那边就对了。我忘记名字叫什么了哈、哦。反正那边有一个要举办一个这个渔人舞台，好、哦、要举办一个下一站一起唱民歌的这个演唱会。好、哦、啊，这个是在那新北市渔业处站淡水渔人码头这个仲夏冰。嗯分乐烟火秀哈，哎，暗时个放映会哦，就是你后礼拜好，下个礼拜天哦，这个邀请跨世代卡司那个接力开唱哦，安尼民众呢，当搭

0: 搭乘我们的这个淡海轻轨前往，吼啊，听听听些民歌嘞，吼，经典的旋律，还有这个璀璨的烟火中重温这个淳朴的岁月，哈啊，预计呢，这个演唱会是在暗时诶，六点开始，哦，六点开始，由这个资深的音乐人丁晓文来这个亲自来策划，金钟奖主持人吼徐哲伟来那个担纲我们的主持哦，还有这个续接是这个丁晓文啊，吼，还有桑布衣，还有那那赵永华吼，十足十组乖，这个顶尖卡司要来联手合唱哦。这个办的是咱的这个新北的捷运公司吼，推出来也有推出这个那那期间限定民歌主题列车，哦啊，这个 沿途进站的歌音乐呢，都会替换成那些经典民歌哦，哦像这个飞扬的青春呐，啊，哦这个非常好听的歌曲，他会把它换成这首歌，哦让大家回忆以前那这个民歌时期的时阵，哦连淡水码头，对了，淡水码头，淡水渔人码头站嘛，没错嘛，有这个有记得有这个站呐，啊，吼，哦，就是有这个捷运站，哦，然后就会换上一些民歌的专属布置啦，啊。阿詹内也会播放一些民歌手亲自录制的一些这个专属广播内容，我们的民众可以在这个悠扬的乐音，还有这个壮丽的烟火中，感受这个淡水哈，这个夏天的独特魅力哦。因为但这个现在开始在夏天嘛，哦，夏天就会开始举办很多烟火。哦，烟火秀啊，吼，所以吼，大家吼，那是后礼拜有闲，到你北部的朋友，那是要来去听一下民歌的吼，这个淡水渔人码头那边有举办哦，暗时啊六点，吼，晚上六点，哦，就会有举办呢这个淡水渔人码头呢这个民歌的这个演唱会。如果大家有喜欢想去听个歌的话，吼，可以坐捷运前往去，哦，金鸿杯啊，捷运下去就是淡水渔人码头站的。哦，非常方便，那边算是那个海爽那边，淡海线那一边的，哦，那有兴趣的，当去遐看卖哈，看一下宴会嘞，听一下歌嘞，哦，听个这个民歌，哦，支持一下我们这个民歌，万民歌一直在慢慢的哦，你看民歌对一做固进行，虽然嘛是开始在唱民歌嘛，哦，唱到我们还没出生的歌都拿出来唱了，都可以出来听了，所以民歌的历史也是非常的久远，好嘛，是坚固啊，好啊，就让它继续流传下去啊，哦，让在这个阿公阿嬷爱听啊，然后这个少年的嘛开始让他接触，哦，这个是以前的民歌，哇，以前的民歌怎么这么好听哦，真的好听啊，对，
1: 民歌就是旋律简单，
0: 对啊，
1: 旋律简单，对，然后比较清新的感觉，
0: 对，用吉他伴奏，哦，最好是吉他伴奏的这种，哦，就是这个经典的民歌歌曲的，哦，那来一首呢，这个消息呢就是分享给大家，哦，如果有空想要去的话也是可以的哦，哦，那来继续安排给你，给你可说要带大家来练武功哦，来进单元。

嗨，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8月16日，旧历是7月7日，来冲凉。51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再神向正南方，或神向西北方。今日有时候是交易，拿财、得官、拿跳、拿菜、立柱、栽种。今日无时候是安葬、立挑、安门、就牛、画土、修帮、脚提。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哦，来来来，练腿喽。来，喝开水的时间，拿出你的水杯，来。好，来，补充水分完了啊，来没来？陈点名哦，哈，点名时间，看在咱来控诉你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那边来这个点名咯，哈，看大家起床阿未哈，那你先美阿姨早安哦，
1: 美阿姨，
0: 好，个人的丽清姐，好，秀瑜妈妈，
1: 秀文的妈妈，
0: 秀文姐，还有呢，碧霜妈妈，
1: 碧霜的妈妈，
0: 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阿姐，
0: 还有呢，秀丹妈妈，
1: 秀丹的妈妈，
0: 哎，还有呢，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还有这个大。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新埔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廖妈妈妈，
1: 廖冠妈妈，
0: 明渊大哥大嫂，
1: 明渊大哥大嫂，
0: 前金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景云妈妈，
1: 英魂妈妈，
0: 阿狗祖奶奶昆凌哥，
1: 昆凌阿兄，
0: 哦阿狗这个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哦最凶的春金妈妈，
1: 春金妈妈，
0: 还有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还有那台南的洪阿姨，
1: 洪阿姨，
0: 哦土城的谢大哥，
1: 谢大哥，
0: 哎阿狗这个阿段妈妈，
1: 段妈妈，
0: 哦，南屯的素清妈妈，
1: 素清啊妈妈，
0: 哎，大概大家早安哦，老炸老炸，哦，贤美阿姨早安，
1: 甜蜜阿姨，
0: 老炸哦，哈，大家都早安哦，哈，来，那这个给小贝来唱歌喽，好，来呢，细数歌曲哦，好，那呢，秀丽呢，秀香妈妈，来咪，哎，我点几首豆上吼，日本歌，
1: 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可怜的绿票人，
0: 好，过来是廖妈妈妈来说点杯香香杯。
1: 我来是奥利的薯饼节，金星之为例。
0: 好，来细数歌曲来叫梁云香哦，谢谢。

花神大哥、丽青姐、贤美阿姨、秀莲妈妈、昆凌哥、碧霜妈妈，谢谢雅慈妈妈、苏叶妹妹、红阿姨、丽青姐、松山的慧娟姐、雅芳姐，还有严丽大姐、红阿姨。

0: 哎，谢谢豆嗓，感谢大家欢声，谢谢阿段妈妈、碧霜妈妈、坤尼哥、素清妈妈、李清姐、谢明阿姨、板桥林妈妈，感谢大家哟、哦，福珠妈妈，来继续安排郭妈妈来收点杯，可怜的落魄人，
1: 来可怜的落魄人，李秋兰姐、美娇姐、洪阿姨、郭妈妈、坤尼哥、碧霜妈妈。阿段妈妈，谢谢桂花姐、彩绘阿姨、阿芳姐。

总是斜眼看看，我要等一眼，到底我是个落魄的人。请你可怜的心上人。

节素清节223好朋友秀宇妈妈可林哥小林姐新美阿姨廖妈妈妈春节妈妈林王大姐要是妈妈树叶妹妹

到底我是个落魄的人，请你可怜的心上人。哎呀哎呀，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狐狸妈妈、昆凌哥、王大姐、美娇姐、秀莲妈妈、他们仔大哥、三好朋友初姐，谢谢慧娟姐、彩慧阿姨，来歌手安排亮妈妈、李瓜 Q、香香 boy、圆圆大哥、简云妈妈。

0: 慧阿姨、贤美阿姨、大和大哥大嫂、洪阿姨，谢谢碧霜妈妈、坤宁哥、宝彩妈妈、严丽姐，来继续来安排淑萍姐来做点播，今生只为你。
1: 谢谢美女妈妈、淑萍妈妈、丽欣姐、宝彩妈妈、明明大哥、亮满妈妈、圆圆妈妈、汤仔大哥、美慧阿姨、春虫妈妈。兰姐，佩文姐。

0: 谢谢平正王妈妈、碧寿妈妈、丽清姐、桂珍妈妈、洪阿姨、淑萍姐，就是列中下喽。谢谢美女妈妈，谢谢梅珍妈妈、春春妈妈，感谢大家欢笑，谢谢。好，谢谢大家哦，连刷四首歌曲的破声，好，看大家慢慢起床了哦，越来越多人起来跟拍破啊，谢谢大家哈。来给小妹来播上咱这个何况这部哦，就是咱这个周生五帝会哦，给咱来介绍这个熊夜故事哈，要介绍对一句嘞哈，咱来收看咱的周生五帝会哦。
1: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2: 周生五帝会。
1: 讲什么山明海誓，讲什么永远要做伙。哈、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让咱土佬文化变黄金。
1: 哦，对对对对，嘿，讲咱这哦，咱今日讲的讲话啦，吼，大家拢会晓讲话嘛，吼，
3: 拢会发出声音啦，
1: 发出声音。
3: 但是讲的话不一定人爱听啦。
1: 安尼哦，
3: 啊，无话讲袂赴人听嘛。
1: 你是在讲什么人？
3: 像讲话袂赴人听。
1: 啊，讲话啦，啊，讲话是一种艺术。
3: 讲话啦，无艺术，但是啊，得失人啊，受过刁滴。
1: 确实有影，
3: 对不？
1: 虽然是讲实话，
3: 讲实话，等到得失人，人的朋友走了了。
1: 拍马屁不要拍在马腿上，明明让他做大哥哦，你三级落去哦，你是红林哦。因为红林常讲伊三级落去，
3: 三级落去。
1: 啊，所以你感觉呢？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食讲嘴会酸，食做手袂钝，迄是啥意思？
3: 我知影啦，迄个接水讲无，若要会酸，就爱用迄手安尼落去摸啦。
1: 哦，安尼哦，我拜托诶，我咧用脚咧拉咧，卖乱讲啦啊，讲到恁捌吼，嘴手就好拍夹啦吼，这个接啊，文音啊吼，目睫毛接接，哇，接接来，哦，接接来，接接来，接接来啊，得定定来意思啦，接接来安尼吼，啊，目睫毛嘛吼，得接吼，啊，那是鼻尾音吼，接韵，敏捷，啊，就做敏捷，吼，啊，这鼻尾音，好，啊，咧讲咧哈，文音演讲，
3: 哦，
1: 演讲吼，演讲，演讲，
3: 演讲，
1: 这人对这个生活吼，做讲究，做品味，做讲究。那白话音咧，哦，来讲哦，美术工啊，啊这美术工哦，举例啦，美术工哦，伊安怎做搞的咧？啊，美术工安怎吼？美术工，嘿，啊有人是安那，袂讲哩，
3: 嘿，哦，
1: 讲伊两句都无欢喜，把花款都要做伊去，拢袂讲咧，哦，即卖囡仔真正是哦，啊有人从明讲。
3: 啊，明讲，
1: 你讲个讲，啊，这安那，你明讲啊，你讲几遍啊，听拢
3: 无，
1: 对啊，这啊有诶时阵歹势直接讲，哦，较委婉诶，啊，这个顺啊吼，风调雨顺，哦，六畜兴旺，
3: 哦，
1: 五谷丰收，
4: 哦，国泰民安，
1: 国泰民安，我你讲。顺行哦，无送顺行哦，就顺好啊！这个蹲头昏昏，脑顿顿，倒啊蹲蹲
3: 蹲蹲
1: 哦，蹲蹲哦，无来嘛吼，啊就讲蹲刀使来手，咱这个吼，接讲嘴会顺，啊接做手袂蹲哈，即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吼，
4: 老伯啊，你用讲的母沙沙，
1: 安尼吼，啊无咱做起来，
2: 演互恁看。
5: 哦，孟庆的啊，哦，你真正是哦，天使的化身呢，温柔婉约，体态轻柔，哦，真正是人美心更美啦。
6: 啊，船长啊，你到底是讲完啊袂啊？
5: 哦，你的优点哦，我就算讲哦三眉三日哦，都讲袂煞啦。
6: 啊，可我感觉你讲起来，我看老派呢。
5: 这哦，拢是我对你哦一片的真心啦。
6: 啊，唔过你讲起来。好像是阮爸较早伫咧抄那个情书大全内底台词呢。
5: 哦，你有够内行的呢！你也知讲哦，我拄底抄出来哦。
6: 我讲嘛，狗嘴怎么可能吐得出象牙？
5: 哦，唔过我是对内底哦，佮吐只地雕人呢。我哦是针对你的优点哦，我才敢讲出

0: 来啦！
1: 啊，你嫁女孩，你为什么不爱去写爱情小说啊？
0: 我所做的一切哦，拢是会当表达讲我对你的真心呢。
1: 啊，不过我听人讲吼，接讲嘴会顺，接做手袂顿，可见你一定是一个花心大萝卜啦。
0: 你袂使安尼讲啊，迄是因为吼，迄阿好伊也记住我，我才来追求你啦。
1: 哦，啊你安尼讲，你是把我当作笨色桶啊？
0: 无啦，我唔是当作笨色桶啦，我是要当作哦，助理回收桶啦。
1: 啊，你讲我较好。
2: 好，咱不论做什么代志吼，只要经过长期的训练磨练了，自然就会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3: 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2: 没没没，你的匆匆忙忙就是无做好准备嘛。你的练了好，啊，都我都安尼吼，安尼知影无？
4: 知。所以阮老师有讲，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就是这意思。
2: 哎，无唔对，啊，像人较早一个卖油的喎，哦，啊，伊即马这糊口，而且用一个钱啊钱当唔是空对吧？哎，就安尼鱼眼顶安尼哦，安尼钉落，
3: 嘿，
2: 没有半滴油在外面，哇，那真厉害，因为逐工在停嘛。
3: 我有看过，看电影看过。哦，
2: 那
3: 你，
2: 好啦，安尼知影无？
4: 知。

0: 好，谢谢。
1: 一
0: 雄就是咧这个做圣武帝
1: 夫人吼，
0: 意思就是讲吼，熟能生巧啦，
1: 食讲嘴的孙
0: 啦。嘿啦，对对对，啊，食着嘴手会钝。
1: 人讲这个讲话嘛是一个肌肉记忆啊。
0: 哦，对对对。
1: 我无一开始主持的时阵，可能那个讲话可能袂啥的，无啥的
0: 练卡掉的，卡掉的。
1: 哎，这嘛嘛是无啥顺啊，只讲，但还是要练习啦，
0: 就
1: 是。
0: 对啊。
1: 常常在讲吼，常常在做吼，赶快的代志，哎，这个一日复一日哦，你这个越来越越来越熟手啊，那样。
0: 这嘛熟悉的就是那个。这部第一句，欢迎收看，
1: 欢迎收看，做神有智慧，
0: 欢迎收看，宝贝有还有啦，那种顺啊，对，啊，那讲吼，哇，一个换一个场景，换一个不同的主持的所在，哎，对，小可卡卡，有啥物就是无熟，就是不熟，
1: 有一挂熟，有一挂的句子哦，在不同的场合，可能就要说不同的话，
0: 对，
1: 可能就会，
0: 然后到时候就觉得有点好像卡住，啊，咱做代志嘛是同款啊，吼，大家拢熟能生巧，啊，那换一下环境的。哦，瓦加德古嘞，换一个器具，然后你可能就会，好像没有那么顺手，哦，不像人家顺呐，哦，所以哦，这个我艺术的喜爱那啦，哦，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哈，分享给大家，好，来这个雄毅的故事哈，做生有智慧哈，来继续来这个唱歌的时间呢哈，来来三首歌曲哦，
1: 来真金花少年妈妈苏香苏念故乡的精灵，
0: 好，过来是咱的桃园正宗大哥来做点播的雪花舞。好雪花舞，
1: 我来是花坛的依林妈妈，蓝林晴，陆林心。
0: 哎呀，且到咱的袁翔大哥，
1: 袁翔大哥，
0: 袁翔大哥哈，来这回来这首听哈，来三首歌来感动一下哦，谢谢。

0: 叔爷妹妹，宝月妈妈，雅文，雅文妈妈。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秀莲妈妈、比松妈妈。来，给首安排，同学振龙大哥，雪花舞，刷灰路。朱霞妈妈，岳慈杰，柏林哥，
1: 来，振东大哥来首点播的歌曲哦，《刷花舞》。你该唱哦，请多多包涵哦。天才大哥、宝月妈妈、护文妈妈、郑妈妈，谢谢岳如姐、郭妈妈、秋桃妈妈。

哎，谢谢沙发布，哎，第一届请我，请我好多多包涵，快谢哈。谢谢贤美阿姨、雅慈妈妈、素媛妹妹、振东大哥、天才大哥来继续来安排合唱的歌曲哈。依林妈妈，还有咱的云翔大哥，来这回来收听《男人情，女人心》。

谢谢秋桃妈妈、严丽姐、李姐的妈妈、布林哥、简云妈妈、春球妈妈、曾妈妈。谢谢明生姐、五六三好朋友、四一一好朋友、丽梅姐、淑华姐。雅池妈妈、淑妍妹妹、亮妈妈妈、雪美阿姨、阿菊妈妈、于珍姐。

0: 谢谢龟山内秀雪妈妈、振龙大哥、慧玲妈妈、虎狸妈妈、秋霞妈妈、昆凌哥，来给我们小大哥捧上，谢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波阿兄哈，感谢大家哈，来给小贝安排咱这个点歌的时间哈，点歌的时间，看得咱来控诉你三三八，
2: 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嘿，那边来点歌了哈，那邀请大家哈来这回来点歌哈，是讲哈，如果无点的嘛，真欢迎大家来点哦，也是很欢迎大家来点歌哦哈，来，我准备来接电话啊哈，那小贝点歌哈，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哈，咱这个是昆凌哥，哎，昆凌哥早安，
3: 昆凌哥
1: 老赞老赞。
3: 我可以点那个杨哲的软软不瞎，
1: 软软不瞎呀，软念念不舍，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好 ，OK， 好，那礼拜天帮你唱哈。
3: 好好。
1: 好，谢谢哦，好，谢谢昆凌哥，再见哦，拜拜拜拜，好，拜拜哈。那呢，这个三名呢，秋霞妈妈。
4: 秋霞妈妈。
1: 哦，秋霞妈妈做过我听真歌咯。
5: 啊，这跳一片，哎，我是一片云。
1: 哦，我是一片云，好啊好。那礼拜天请我。
5: 好，谢谢。
1: 好，谢谢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叫纪伟是咱的两全大哥呀嘛。
4: 大哥，第一摆点歌吼。
1: 喂，两全大哥哈。哦，你拍破坏款吼，谢谢哈，大哥，感谢你的破坏声吼。那呢，秀莲妈妈。
6: 哦，你两个好。
1: 哎呦，老赞哈。
6: 谢谢你两个美妙的歌声。
1: 啊，这卖无气象，无气象。
6: 哎呀，我如果拍破，我拍个手落去咧。
1: 哎呦，真的哦，真的哦，真拍死。
4: 谢谢
6: 。啊，今仔日吼，异乡避乱吧。
1: 哦，异乡避乱吧，吼 ，OK OK， 好，啊，礼拜天给你唱哈。
6: 啊，七点啊。
1: 好，妈，谢谢哈。
6: 谢谢，
1: 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好，拜拜。好，那呢，接这个是林广大姐哈。
7: 你们两个早安。
1: 早安哦，嘿，大姐早安。
7: 看小虎爷爷帮。
1: 哦，爷爷帮好啊，哈，礼拜天给你唱哈。
7: 好，
1: 谢谢哟，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那接这个是新朋友啊，新朋友掉线了哦，哈，立刻卡起来哦，哈，那你丽梅姐，
8: 我两个帅哥你好，
1: 老赞老赞，
8: 我点你都转来阮身边，
1: 哦，转来阮身边，哎，江辉对不？哦，江辉的哈，
8: 好，
1: 安尼礼拜天唱哈，
8: 好，
1: 好，再见哦，
8: 谢谢哦，
1: 好呗哈，再见，拜拜，啊，拜拜哟哈。哎，咱的这个二三零的好朋友，哎呦，你好哦。
9: 我们唱歌嘞，我们是就一张。
1: 这几首。
9: 情难断，讲袂起。
1: 哦，情难断，讲袂起，吼。
9: 嗯。
1: 哦，阿妹，甲你安怎称呼哈？
9: 小萍姐。
1: 啊，小萍姐，好台南的对不？
9: 哎。
1: 哦，好，安尼礼拜天甲你唱哈。
9: 嗯。
1: 好，好，再见咯，哈，拜拜，拜拜，哈。安尼，美娇姐，早安。
10: 哎，两位帅哥，
1: 哎，美娇姐早安哦。
10: 我想听哎，那个故乡哎变家乡啊。
1: 啊，什么？
2: 故乡变家乡
10: 哦。家乡。
1: 故乡变家乡哦。
10: 对。
1: 有这个歌哦。
2: 故乡变。
1: 我看一下有没有哎，这个有没有版权哦？哈，应该不是那个变哦，老师黑的应该是。
10: 应该有啊，你们里面就有人唱的。
1: 哦，这项请问你知道不哈？
10: 哎，我不知道谁唱的呢。
1: 故乡变家乡哦。

0: 国语的
1: 哈，故乡变家乡哦，
2: 故乡变家乡，
1: 我看一下有没有，哎，没有呢，哦，这边没有版权呢，我下面，
0: 是的，
1: 哎呀，这边没有看到版权呢，
0: 哦，那就听那个人生本来
1: 人生安娜。
2: 人生没有回头路，
1: 按个赞。
0: 好，
1: 人生没有回头路哦。OK， 呵呵，啊，那礼拜天赶紧请哦，
0: 好，
1: 好，谢谢哈，老师，我看一下时间哦，哈，哎，我考级哦，好，啊，那谢谢哈，拜拜，好，再见哦，好，拜拜，好，那呢，这个继续来接电话哈，那呢，雪莲妈妈你好，
3: 哎，两位好，
1: 你好，老大，
3: 老大，我要点那个雪红妹兄妹，
1: 兄妹哈，好，袁小迪去收的哈，好，啊，那礼拜天赶紧唱哦，哈，礼拜天赶紧请哦。再见啦哈，
3: 好，
1: 拜拜拜拜，好，再见哈，咱家最后几位哈，那呢，龟山有我妈妈，
4: 喂，你们两位早，
1: 哎，妈妈老大早安，
4: 我可以点那个龚安吗？
2: 龚安，
1: 龚安哦，
2: 哎，是不是？
1: 龚安，
2: 形象唱的啊？
4: 不知道。
1: 好像叫什么憨憨什么的，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有，好像有憨翁啊，还是带哎他出来啦，合唱的对不对？
2: 讲
1: 憨翁啊，那个翁是那个翁，翁玉君的翁哈，姓氏那个翁，
2: 老翁的翁。
1: 我记得好像是合唱的，他请为哈。好，礼拜天帮你唱啊哈。
4: 好，谢谢。
1: 好，谢谢啊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点歌就先到这哈，刷点朋友拍摄哦哈，那明仔再继续来点歌哈，明天我们再来继续点歌哈，咱今尾个这个。进入了呢重要的时间段吼，上重要的时间就是伫咧这个时候。哎、嗯，阿兰要刚刚支持过咧，今好咱这是算是咱这个吹食物啊吼，加这个家常的料理吼，要来介绍大家哈。那是有介意的吼，来刷卡介绍大家吼，我来带快龙哥来介绍哦吼。来，谢谢金丹丸。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大力胡椒猪肚鸡汤，新香胡椒完美结合，上等猪骨高汤，传统功法加上新鲜食材，慢火熬炖。暖胃更暖心，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好滋味。大力胡椒猪肚鸡汤，
7: 加放一寡这个杏鲍菇类吼，因为这咱要家己放啥物吼，家己通加哈，因为这咱家恁料理好吼，啊，炖完了就是要让恁会当，上重要是这汤头啦吼，啊，这汤头，因为这汤头，这一般人广东人吼。这个胡椒猪肚鸡，这就讲较早咱有这鸡啊猪肚比有无吼？
5: 嗯，
7: 类似像这款档，就咱广东人讲，这有这煲汤啦。
5: 嗯，
7: 哦，煲汤，你着煲汤，当时啊吼，透早差不多5-6点起床吼，开始控汤啊，
5: 控几点钟？
7: 控到恁翁下班的时阵啦，这汤也未控好啦
5: 吼。
7: 所以，不过这个汤吼，一控起来，这滋味就对吼，会使吼，互你会当。非常非常的这个怀念。
5: 其实你啥物拢免加，就足好食。啊，是讲你若家己要食些红枣啦、枸杞啦，或是讲什么加盐放些杏鲍菇，你拢家己加，
7: 无
5: 加就非常非常赞。
7: 我感觉这还佫一味嘛，真好吼，像娃娃菜、细只啊，迄个吼，娃娃菜，
5: 细只
7: 娃娃菜吼，你会当来放落去吼，互伊落去做落煮，吼，这做好食。吼，这胡椒猪肚鸡，加条这味，咱就嘴暖就开始流。啊，上重要是吼，因为这味吼，真正咱在做一咱的时段吼，咱不是讲有钱无钱的问题，是讲要去吃到真正道地的这个吼，这个潮汕的粤菜吼，广东料理，广东料理这吼，这因为你看咱东南亚地区拢出胡椒嘛，
5: 对，
7: 哦，做迄胡椒，迄胡椒吼足香，啊，不过胡椒吼足养胃啦，哦，咱做一个时段，咱的胃肠较袂啊好个吼，然后咱过来秋天、冬天就要到啊，像即摆入秋啊嘛。入手了，佮过了，开始反应了吼，哎，拄着啊来食一个胡椒猪肚鸡吼，即啉一下即烧汤，迄足舒服诶。
5: 其实咱台湾是海岛性诶气候嘛，啊，即秋冬诶时阵较湿，啊，咱食一下即吼，体内除湿也很好。
7: 对，即就是咱像即个除湿机共款。
5: 对。
7: 哦，咱体内除湿，即猪肚拢处理甲非常诶清气。哦，你若有看阮师傅咧处理即猪肚，你就知，迄猪肚偌歹处理。我较早看阮母安咧做北来吼，实在是足辛苦，足辛苦。哦，但是咧，咱这样经过科学化的处理吼，迄猪肚 不但吼，你啊，即咱老大你免烦恼啊，大家都保赢。
5: 嗯。
7: 哦，即提多

0: 个 Q 个脆，啊个好食。
1: 我是。啊，咱这安尼一包啦。
0: 啊，一包安尼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吼，你回去了，你看人侪啊少。我看皮足香，迄胡椒的味足足舒服的。你卖用迄种眼神甲我看。哦，那。哦，你爱咱个鸡腿规支的。我来用一下猪肚嘞，
1: 你这胡椒的旁边有够香的啦，
0: 胡椒有够香，真
1: 正。我爱食猪肚，
0: 你爱食猪肚嘞，来。今麦我两个要表演特技吼，表演特技这食猪肚哦，你看这猪肚，这猪肚吼软 Q 啊软 Q。
1: 真正这猪肚空到安尼，你就知影。哦。敢那看到安尼，敢那看到呢，你就流口水啊，你就流口水。
0: 哦，实在足好食。嗯，这吼，你若寒天的时阵啦，煮一下这烧烧的汤哦，真正袂咸哦，哦，绝对拢袂咸哦，这胡椒香，
1: 真香。
0: 啊，你原汁的啊，你会当加入我水，你讲加入我水吼，兼且你家当小调整，但是原汁的你啊，我啉原汁我是感觉还好哦。
1: 我感觉这汤有先看过，因为这汤咧啉吼，唔是讲足单薄的，伊足香的，但内底。做润滑，这一定就先控过对不？
0: 这大鼎落去控的，足高的。
1: 是，它的汤是很醇厚的，这种很有内容啦。来，来汤哥，你都过来一个。
0: 饭我食不完啦。
1: 我不爱搁加吧，我爱食猪肚。
0: 规碗猪肚在食了，
1: 还一袋呢，
0: 还一袋。
1: 我感谢你。
0: 那猪肚满嘞，我还搁个卡路边。我当来讲，你无食到，你是足无菜，因为这吼，这实在是足好食。那像这鸡肉拢这大块，拢用鸡腿肉。
1: 你这鸡腿啊，
0: 肉还没破哦，
1: 这地段自己要控到这么软，可能要很久的哦。
0: 没办法啊，你不一样啦，这菜好吃。我现在想，我才想要学我自己，你知道吗？我现在想要买这个东西，这东西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咱平时要吃吃不到嘛，没啥人有在卖这个啦，足少啦。
1: 你自己要煮，可能嘛煮不
0: 出来。你自己煮不出这个味啦。这人叫庄宝山来煮的，这人我，这人我去餐厅哦，我无爱食迄什么什么鸡什么鸡，我要食这，太好食。啊，恁啊，恁最近咧买物件哦，七月以后拢有点数哦，哦，啊点数唔是即摆用啊，明年再用，迄明年会当互你换足侪物件，所以拢免烦恼，你等于即摆买物件。买一千块拢该寄五十点，哦，买一千块拢寄五十点一只，吼，所以你免烦恼，这五十点的袂电脑顶款拢寄好好，吼，所以啊，你会当时到会当换啥换足侪物件哦，看你要换电视、换冰箱、换洗衫机拢会使换哦，看你几点啦，吼，几点换啥物物件，啊，你若真正点数无遐济，你就当上简单的换一下烤面包机也好啊，啊，无换阮公司的产品嘛会使，所以吼。你即摆做福利做好个，今年咱开过来，所以明年十周年哦，一连串的这些优惠活动，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买到就赚到哈。啊，我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的好料理，就是咱的粤式经典名汤。这个常常讲等下煮的时阵，妈妈拢讲来啉一碗烧汤才转去哈。大汉了才知一碗汤内底吼，伊唔是加温暖尔，伊佮有咱的厝内底人互相照顾一种心意。为虾米能广东的人拢爱煲汤就是安尼吼？咱用这个有这弹牙的猪肚，佮鲜嫩的鸡肉。浓厚的汤头，电锅加热十分钟哦，是隔水加热买晒哦。你这也是讲是非常的简单，拢该煮好啊。像爱一包来煮便便，你等于吼，先甲退冰了后，倒去鼎内底滚一下就会使啊。或者是放喺电锅内底，你外锅放只半箍的水吼，甲好撇咧，撇起来就好啊，足简单咧。胡椒猪肚鸡，这是广东传统的风味经典名汤哦。咱用这个弹牙的猪肚、鲜嫩的猪鸡肉，还有我们浓郁的胡椒辛香，巧妙的融合，呈现了粤式汤品独有的一种醇厚的滋味。它可以让我们滋补暖胃。你等于为爱做的代志是啥物呢？
1: 坑
0: 你要家己要食的物件，比如讲

0: 放娃娃菜啦，要放一挂杏鲍菇啦，嗯、要放一挂枸杞啦，哦，要放一挂红枣啦，拢随在你，哦，这是咱家己去放吼。咱这种真材实料，不过真材实料就是愈简单的物件愈歹煮，干那用猪肚、用鸡肉、用杏鲍菇、用胡椒，都这四味安尼俩，啊、哦，这四味。这细味哈、哦，成就了每一口的美味，让你吃到的就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也是恭喜非常浓厚醇香的一个真正的胡椒猪肚鸡汤。我只在当天我给您挂保证，你改变都等于吃了，那无介意，掏一包来吃，那无介意，剩咧还我，我原金退还给你。我加袂这个物件，我有这个把握嘛吼，我有百分之一千的把握，没有你吃到就掉了哦。咱这吼、哦、品质好，恁安心。咱这吼、哦、这个。油品安心的声明，还有啥 ？ISO 两万二的认证，啊，这 FSSC 的这里2000-2万2的认证，啊，还有 HACCP 的认证，这些认证就是没有咱的观众朋友吃到会当安心。所以呢，要煮一碗好汤，让你省时省工，搁省家属，让你厝内底家庭团圆的时候，当啉到一嘴好汤，而且搁会当给你驱寒暖胃，让你的这身体会愈啉嘛，会愈健康哦。来。啊，即马这个时阵吼，即个因为时间也无介济，
1: 咱吼。你食食，你最近在念的呢？
0: 哦，最好食。
1: 五加五胶质的呢？
0: 要安那卖啦，人咧问啊吼，来要安那卖，我来讲，因为即个物件拢足困难做，唔遐简单吼，这一包拢一公斤装的，哦，一公斤装的吼，这一包啊，咱外口市面上你若去外口要食一鼎，拢要700-800，咱一鼎定价是600块，哦，一锅600，实在是讲无贵啦，因为即个你控遐久的时间，你敢不敢费这心血？咱在吃吼，吃物件爱知影讲人付出的心血，但是我来讲，我卖物件一向是公道的啦，两包啊、哦，就是1200块。啊，今日观众朋友，你今日等下吼，伊这你有订讲，我有甲你做，今日订哦，咱现做，拜六才会收到，吼、哦，拜六今日拜一嘛，今日订拜六才会收到。啊，你看当时要收中秋啦，啊，当时要拢会使，随在你一包600。2包1200块，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做一下口碑咧，做一下广告咧吼，啊恁家家人到支持一下，我送50包啊，互恁食好不好？1包600块，2包1200块，今仔定岗注文，你前50个卡起來，前50个哦吼，超过咱就卖食嘛哈，0800-0000-9199来，2包送你1000元，1包剩500块，安尼做会到无？稍听一下。你今日敢甲我收听，我就加送你，我加送你试食，安尼无？来，即摆有刷定的拢有准成啊！来，即摆刷定卡起来只吼，我一人阁加送一包互你试食，3包1000元，3包1000元，连运费都无够啦吼！但是我先讲的哦，3包1000，今日定岗注文，下摆你若甲我买。3包1200哦吼，今仔3包1000元，啊来一摆买6包算1800，安尼无？6包算1800，来等下甲行起来，0800-0099，看你要大组小组哈，大组小组随在你来，喂你好，我嘉莹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2: 你
0: 买
2: 大组还是小组？
3: 啊，大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外交船来进入你好。
4: 来，小
0: 组一组，哦，小组一组1000个，来，你好，来，庄太太，你好，
4: 阿伯，小
0: 组，小组1000个，哦，1000个，来，3包1000个，红姐，你好，
4: 好，
0: 要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1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来，丽华，你好，
5: 谢谢，拜拜，
4: 我要
0: 买
4: 一组，
0: 好，来，拉二线，甲接者，拉二线，来，宇翔，你好，宇翔，哎，
6: 我
0: 一组，来，好，来，拉三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秀荣姐，你好，秀荣姐，秀荣姐，来，两只个丁卡，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7: 哎，玉梅姐，
0: 哎，对，要大组小组，
7: 哎，小组。
0: 好来一千个，来个小姐，来你有新朋友，啊彩英你有来一千个小姐，来你有来嘉义的你有，
8: 我买迄个大组，
0: 好大组的个小姐，有够好食，你来你厝内底人口较济，你买大组的，为你我嘉义你有，来来，叫我订卡，来你有小智姐你有，
9: 还要买小
0: 组，好小组的1000块啦，甲当作甲嘉义捧场的来，为你有来毕业姐你有，
10: 你好，我买
0: 一个呢，好来52线个小姐，来雪柜你有雪柜，
10: 哎，
0: 一组好来53线、54线来。雨晨，你好，雨晨。
11: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一千个给下载。你好，翁太太，你翁太太。
12: 谢谢你哦。
0: 翁太太。
13: 喂。
0: 没几张哦。
13: 对对。
0: 好，来56线，来，你好，苏云，你好，大组小组。
13: 好。
0: 对
13: 对。
0: 好来，你若有迄个点数，摕来用哈。对。这吃免钱嘛，无要紧啦，必然姐你好。
13: 嗯。
0: 哎，几张哦，来等我一下，我9线给下载来。你好，我家来苏丽姐。
14: 哎。
0: 苏丽姐，来几组来？61线，六台来，右贤你好。 哎，一周，好，来来，六十二线的来，秀华，你好，秀华。一周来啦，二线小姐凤娇，你好，凤娇。
6: 好，谢谢。
0: 好来，一周啦，三线小姐刘太太。一周啦，四线小姐来，你好。

0: 一些。我来一组啦，五算来啊，出来你要一组。来来来来来，正啊，来担当啊你。嘿，都今无接到你。
1: 谢谢。不是，迄个我等下有
0: 空哦。你等我一下，我叫小姐来用来啦，八算甲小姐来，你要笑眉，你要笑眉。
2: 嘿嘿，我
0: 了解。六十八线来来，谢谢来，你阿娇你阿娇。
2: 谢谢你。
0: 好来，一说一千啊，小姐来，阿头你阿头。一组哦，来五十一算来，你好，静子姐你好。
2: 哎，
0: 一中，我等我一下，我三线小姐来，你啊，梅花姐，你啊，梅花姐，一中，我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你啊，吴啊，英康的吴大哥，
3: 拜拜，
0: 梅一中，好来，五十六线来，你啊，嘉玲，你啊，嘉玲，哎，你啊，梅一中，我讲，你即马买等于买细组，你食，后摆你绝对买大组的，因为太好食的啦，啊，真早嘛唔食米，我这吼加运费收倒转来剩无几钱啦，这拢唔是要趁钱的，这是要交朋友的，要跟你假人的，所以你若新朋友，你咧看我的节目，你都唔知道要甲我买啥，逐天看，感觉迄家人的节目都未歹看，趣味趣味啊，啊无甲捧场一项，你著捧场这個，做一个会员，甲阮结一个人的来，数量有限啊，0800009卖完就无啊，玉兰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我有六十一我高爽，搁一组来，你啊，沈岩大哥，
4: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61线，你好，来来，李王，你好，李王。
5: 哎，一组。
0: 好啦，二线来个小姐来政治了。一组，然后三线一组来，你要佩珍。
4: 再见，
0: 佩珍一组来，然后四线你要来基隆大哥。一组来，我然后五线佫一组来刘太太。一组，六线一组来王春了。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然后八线个小姐来李文姐，你要李文姐啊。好，等我一下哈，一组1000块尔。你外口食物件1000块，你都买无啥物件，莫讲要买低度登去控啦，加加。数字都唔拿起来，哎，一中哦，来等我一下，来我高线甲小姐来，你好，我改来苏丽姐，苏丽姐来一中来61线，来右线你好，
6: 哎，
0: 一中好来62线来小花你好小花，
6: 哎，
0: 一中来62线小姐凤娇你好凤娇，
7: 好谢谢，
0: 好来一中来3线小姐刘太太，一中来4线小姐来你好玉仙你好玉仙，好来一中来5线来阿春啊你好要一中哦，来来来来来正啊来担当啊你好。
1: 哎，
0: 都今仔无接到你。
1: 谢谢。唔是，迄个我等下有空
0: 哦。你等我一下，我叫小姐来用来啦，八线甲小姐来，你要笑眉，你要笑眉。
2: 嘿，
0: 六十八线来来来，谢谢来，你阿娇，你阿娇。
2: 谢谢你。
0: 好来，一说一千啊，小姐来，阿头，你阿头。一中哦，来五十一线来，你好，静子姐，你好。一中哦。好，等我一下，53线小姐来，你好，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一中哦。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吴啊，英康的吴大哥。
4: 拜拜，
0: 哎，没几组哦，好来，五十六线来，你要嘉玲，你要嘉玲，
8: 好，
0: 哎，
8: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胡椒猪肚鸡汤吼，来今麦吼大细组分吼，细组吼3包吼，3包1000块吼，啊大组吼是6包1800块吼，6包吼1800块，看你要爱多几种的组合落来当吼，啊这吼可能恁冻吼会当冻吼一冬半吼，可以放1年半吼，所以吼咱那是吼哎介哩比较烧汤的吼，咱这是咱这个哦中埔西甲咱做的吼胡椒猪肚鸡汤吼，哎这啉落吼身体真正会这个会开始热起来吼，温暖哦咱的。身体吼，咱这个是先免阿姨吼，老张，阿姨咱要订，好，要订大张细组的，
9: 细组的，
8: 好，阿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哦吼，咱这个是55线吼，咱这个曾妈妈你好，
10: 哎，我是多，
8: 好，要大张细组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吼，来，咱这个56线吼，来，好，不急的，好，来，爸爸妈妈吼，咱这，来，大家讲怎样胡椒吼，会当可以去咱的身体的湿气吼，湿气吼，会当吼把它去除掉吼，常常吼，啉咱这个胡椒鸡汤吼，其实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的吼，按咱这菜吼，是对吼咱这个广东吼，咱这个传统的风味诶，这个经典。名汤吼，咱这吼里面有这个弹牙的猪肚吼，鲜嫩的这个鸡肉吼，阿加上吼咱这个胡椒的辛香吼，那个巧妙的融合，哇，拎起来真的是真的是做好哩咩吼，咱这是新朋友哈，
11: 你好，
8: 嘿，新朋友你好。
11: 我来等一桌。
8: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57线哈，咱这个是美玉大姐哈。
12: 我跟你说，
8: 哎、啊，喂，你好，啊，哎、哦欸，
12: 我弄个小弟来，你来聊聊看 ，OK？
8: 哦，你讲你怕你来遐？
12: 我一小弟你也来，你聊聊，你名气嘛？
8: 我是小宝啊，哦、你怕你名气也来遐？
12: 阿宝运，小宝，
8: 嘿，
12: 你等，名气等我要做，我甲名气要做一下，
8: 嘿嘿嘿。
12: 我拢有甲伊甲你讲。
8: 哦，好好好，安尼我带你叫明启甲你看一下哈。
12: 好好好，
8: 谢谢哈，好。

0: 再见，拜拜拜拜。好，好，咱这个吼，玉馨姐，你搁卡一届吼，那三个朋友吼，我们再打一次吼。啊，咱这吼汤吼，真正是非常的好喝吼，非常好啉吼。咱这个是爱玉大姐兄吗？嘿，要点咱的这个
1: 鸡汤，哈，
0: 猪肚鸡汤吼。好，你等我一下吼，来，咱的六十线吼，六十线嘛，给咱好播一下吼。吼，咱这吼，哎，这个是传统好料理，吼，传统的好料理吼，所以讲吼，咱这吼，当时咱的中埔西吼，给咱那个亲手吼，给咱做的，吼，咱选用吼，咱这个猪肚，还有咱的鲜嫩的鸡腿，吼，还够浓郁汤头，吼，那讲吼，放咧电锅吼，加热十分钟，哦，安尼就当上菜，吼，轻松的来上菜，唔免搁家己去买猪肚，唔免搁家己去买鸡肉吼来炖来看，吼，咱这吼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的吼，咱这个。是孟真大姐兄吼，
1: 嗯，
0: 孟真姐要订恁的猪肚鸡汤吼，
1: 嗯，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电话卖挂吼，咱这个六十一双吼，来跟咱服务一下吼，咱这吼省心省力啦，吼，唔免去家己烤，吼，咱这个也是讲吼，厝内底吼，今日是谁回来吼，加个热吼，我们就可以来吃了，吼，得当来吃，吼，而且吼，咱的胡椒吼，还可以驱寒，吼，可以暖我们的胃，吼，恁可以恁完吼，咱的汤呢哦，真正是身体是真正是烧起来，吼，内底吼真正是真材实料，吼，可能咱的这个台湾的地道，吼，够咱这个鲜嫩的鸡腿。好，阿公来得够这个弹牙的这个杏鲍菇，好严选的那那胡椒吼来给咱控汤，哦控高哦，今天做胖诶非常好吃。你家吼，咱的这个油品有保证，绝对无添加其他的这个油品。阿公吼 ，ISO 咱这个22000，好，还有咱这个HACCP 的这个证明，吼能保证起安心来做食用，吼，咱这个是碧华姐你好。碧华姐，嘿，要订咱的，嘿，猪肚鸡汤吼，你等我一下吼，电话卖挂吼，咱这个六十二线吼，62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咱这一只隔水加热，或者是吼，你讲解冻之后，把它这个套开吼，加热，还是讲微波买单，吼，微波嘛，写单，好，那是要订刚做不呢，来，空八空空空个九一九零八零零零九一，谢谢。

感谢大家听讲，中文说各位早睡小宝，好，我的控诉03375509 0423379599，来班给林妈妈，列高铁，我在你左右。谢谢仙美阿姨、丽儿姐、亮妈妈、妙飞姐、雪莲妈妈、玉超妈妈、阿段妈妈、丽青姐、锦云妈妈。

阿俊妈妈、雨生姐、景云妈妈，谢谢昆凌哥、叶师姐、秋桃妈妈、丽儿妈妈，谢谢洪阿姨、村长大哥、大嫂、康盛大哥、秀兰妈妈。

0: 哎，谢谢 B 团的功劳，感谢大家拍声哦。谢谢方玉大姐、丽梅姐、秀伦妈妈、谢敏阿姨、淑珠妈妈、坤林哥、板桥林妈妈，谢谢奥斯好朋友修哥，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亮马妈妈来给秀伦安排凡人哥，美娇姐来抽奖不会挂科哦。
1: 修哥、小弟大哥、阿菊妈妈、雨珍姐、碧霜妈妈、美娇姐、红阿姨、丽梅姐、淑珠姐、丽青姐。

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与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于心妈妈、丽梅姐、敏昌大哥、阿雪妈妈、于珍姐，谢谢丽儿姐、秋桃妈妈、玉昌妈妈、红阿姨、林王大姐、阿香姐、玉心妈妈、舒珊妈妈。

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为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有

0: 球小弟沈冠杰沈爸爸，碧霜妈妈抱是好朋友方玉洁小兰姐，春春姐秀兰妈妈阿段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继续来安排最后几首歌曲，此次妈妈的歌曲《散步在云顶》，散步在云顶。新年的歌曲唱不好，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秋姐，郭妈妈。
1: 我洒散心

谢小兰姐、美华阿姨、碧霜妈妈、红阿姨、天才大哥、丽儿妈妈、玉清姐、小美、小美阿姨、亮妈妈、男子秀玉妈妈。

谢散播在云顶，感谢大家欢声。龙龙哥，敬爱妈妈，谢谢中立的美鱼妈妈、春春妈妈、碧寿妈妈、玉慧姐、地震大哥、海啸大哥、园林的美秀大姐、丽儿妈妈、天才大哥，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连续四首歌曲的发声哈，感谢大家嘛，感谢电影世界段感恩加油支持哈，大哥大姐哈，非常感谢你们哦哈，谢谢哈，今天介绍哈，这是算是咱这个啊家常料理，所以讲咩啊，还是讲吼，双卡要继续感恩加油的哈，买单开的咱的手机电话哦，手机啊哈，买单来继续来做使用哈，咱等下报。

0: 手机电话哦，那请麻烦大家来给咱抄一下哦，帮我们抄写一下啦哈、哦。谢谢大家哈，那、哦、咱先来抽奖哈，咱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哦，今天是奖落谁家呢？哈、哦，看是倒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来抽到哈、哦，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呦，这是到底台北市的吼，南港的呢？哦，南港区的吼，看是哪一位大姐哦？我编是102470呢。
1: 梦真
0: 哦，梦真姐吼，梦真姐你得奖啊吼！看台到我泡泡外围吼，梦真姐你得奖啊吼！对吼，那呢后三码是537耶哦，537耶吼，那呢梦真姐吼，你得奖啊吼！到底南港的哦吼，南港的吼，来看的那呢电话，来时间开始一分钟开始倒数了吼，那能去电话都有张卡吼，04233380303，哎，还是讲吼959吼，这支电话买单卡吼都可以来打，打不通就打另外。
1: 真姐独角跟我们通过电话
0: 哦，真的哦，
1: 看在左手边那边哦，61线
0: 啊，那哦，啊那可以是这个那个人加油的吼，哎，多好抽到你哦哈，
1: 哎，
0: 你两个在看电视的话吼，看到那电话啊，好险，马上打上线哦，来，咱的孟真姐你得奖啊，孟真姐哦，听到无？
2: 喂
0: 哦，有吼，喂，有听到吗？
1: 孟真姐，
0: 恭喜你中奖了啊！
2: 啊，
0: 恭喜你哈！啊，给你塞入去哈，看你会得什么奖啊！好，好，帮你转了哈，
1: 来，
0: 希望你可以帮我们大奖带回家哈！来来来，跟丢跟丢，看这个幸运会降临到哪一个地方
1: 呀？
0: 来来来，哦，看起来是有机会哦！哦，再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不记得，哎呦！哦，怎么马上停下来了哈？那这个要送我们的孟真姐，那这个 USB 合集要送给你哦。喂，
2: 好，
0: 要上你这个 USB 哈，谢谢你哦，好，感谢啊，感谢啊。
2: 对，我刚刚买的东西一起送过来可以吗？
0: 我帮你转给小姐，你等我一下哈，等我几秒哈。那这个76线哈，来空买档，这回来去我，因为请我赶快，车子不太一样哈，不知道。可不可以放在里面？我是不确定的哈，看小姐怎么回复哈。谢谢大家哈，让这个感恩加油支持哈，阿多和行让这个这个感恩加油，阿多抽到来梦真姐呢哈，谢谢你啊，感谢你哈。好来，那等你哈，要来拨咱的手机电话哦，手机爱定位哈，那也是讲哈，刷卡要继续给咱加油支持的哈，要给咱这个加油打气的哈。今日咱介绍哈，咱这是算是这个脆脚咪啊哈，啊也是讲新朋友，你想要掌声有这个。有这个名字的哦，我们啊，还是讲吼，那这个想要参加我们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哦，那这个抽奖的活动哦，只要你这个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就可以来这个客人就会抽到你哦，吼，可能就有机会能够抽到你哦啊，怕破坏时阵买单改列两名，我就不用再念那个。三个数字，刚才那两环人赶
1: 快，哎呀，
0: 可以跟这个有时候念数字嘛哈，啊有时候加入好友啊，加入我们这个
1: 好朋友，
0: 我们大家族哈就可以帮你给你两名，哦，看你要两名，看是讲你要怕绰号是嘛，
1: 也蛮较亲切啦，比较亲切，
0: 对啊哈，要看要怕什么绰号啊，嘛是会当啊，吼，可以帮你。帮你更正那个名字也是可以的哦，哈，谢谢哈，这个马西贝加油，那你这个大力大家族的哈，那带你刷卡也给小大家服务哦，哈，来，那你拨那你手机电话，但是讲好刷卡没给小招财湾的哈，来，大家的麻烦的感恩超级的哈，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9739哦，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来扫描来加入这个小宝的 LINE， 或者是你用搜寻的哦，利用这个 LINE 搜寻也可以找得到我哈，也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入好友哦，哈，来过来玩单这个明奇手机电话。
1: 大家刷卡那边支持过来边记得卡这个定位0919796145-09197965，也不是公屏扫描后面的二维条码 QR code 嘛是可以啊，都可以找得到我们哦。
0: 对啊，好，能手机啊，或者请大家来多多来做使用哦，好，咱就该服务的机会哦。好，谢谢大家哈，两点钟的陪伴哈。阿妈再次跟大家宣导哈，今晚我靠疫情嘛是新严重哈，开始慢慢的在。陆续的感染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如果像这个周末啦，哈，那是要出去佚佗的话，吼，人多的所在，记得要勤戴口罩，吼，爱挂口罩，哈，啊，期待咱这个干洗手或者是酒精，吼，来做个消毒啦，啊，要洗卡好啦，啊，无，起码感冒，这个引发重症的也很多呢，吼，就近几年呢。 疫情这样子引发重症的也是蛮多人的。
1: 哎呀，之前就是每天都是那个。

0: 两三百例，大概都人心惶惶的，就
1: 希望不要再这个让这个疫情继续升上来了。然后，那讲出来，对我孙啊多和放暑假吼，嘛爱改叮主公啊，出去头爱戴口罩哦。哦，爱要洗手哦，吼，没事吼，乱摸鼻子、乱摸眼睛，吼，这个病毒就是从这些地方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再跟大家来宣导一下，吼，感谢大家来澳洲东北港，好，让你发哥，
0: 谢谢发哥，准备舒静情，
1: 哎，挂下麦的哈，播下给小该吃的宝贝，欢迎明年见了，拜拜，
0: 快，拜拜。
2: 你，我唔对，就是你，来，你也使靠我嘞。我给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嘞？
3: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阿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0，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半天候》，
1: 欢喜来做伴，来头一首歌曲《纯情红玫瑰》，谢谢赖良妈妈、玉兰姐、志成大哥、淑珠姐、碧霜姐、学妹姐、简爱妈妈、阿段妈妈、林云杰、王哥。